0: 饮，但系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强度是 7.1 级。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本港天文台话，根据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朝早6:04，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确认，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新任总统。较早前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承认败选。两人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对决，根据当局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率领先大约1%，但是现任总统佩特罗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德拉埃斯普列亚早前已经宣布胜选。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初步点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需要由法官和选举官员主持正式点票，并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结果。据了解，正式点票程序接近完成，和初步结果相差不大，选举委员会将会在日内公布正式结果。体育方面，世界杯分组赛最后一轮赛事展开， B 组瑞士2-1击败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小组首名晋级。落败的加拿大仍然在小组第二，晋身32强。另一场波斯尼亚3-1击败卡塔尔之后，波斯尼亚仍然以4分保持以小组第三身份晋身淘汰赛的机会。其中瑞士作客对加拿大一场，双方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瑞士先后凭鲁宾华加斯和文森比的入波拉开比数到2-0。加拿大在76分钟，庞米斯大卫追至只是落后一球，瑞士最终保持2-1的比数到完场。另一场波斯尼亚对卡塔尔，上半场已经出现3个入波，波斯尼亚由阿拉比高域帮球队在29分钟先开纪录，之后再凭对手的一个乌龙波将比数拉开到2-0。卡塔尔由艾希杜斯在42分钟追成较接近的1-2完上半场，但是波斯尼亚在80分钟凭马米的入波锁定3-1的胜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522点，升1,34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11.51美元，卖出4,01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最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青沙公路啦。咁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喺呢段路咧就比较车多。 隧道方面嘅情

0: 放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咁狮子山隧道啦，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回去秀茂坪道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之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着宝雅路慢车，龙尾去到帝恩苑和丁泰路，粉锦公路去回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另外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回粉锦公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钱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繁忙，龙尾在屯门骑水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RTHK Charts由20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0: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3: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3: 我黄天仪。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零九分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2%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2: 早晨啊，
1: 欧，
2: 各位晨光
1: 听
2: 众大家好啊。
1: 系咁啊，多谢晒你啦。咁啊，我哋一齐睇睇啦，今晚美股啦。咁啊，美股除咗要睇美光公司啦，其实咧有个贴士啲同埋搞笑啲咧，就系咧，我哋细个都有食过啊，即系美国连锁快餐店啊 ，Wendy's 咧。新一代嘅迷因股咁啊，获得网民号召买入。话琴日咧一度股价升42%啊，买个汉堡包同薯条都几夸张咁啊！呢个都系我哋成长嘅回忆嚟噶嘛。我记得依家可能去东京先可以食到佢个牛肉汉堡啦，好似东京仲有分店啊，但系香港就即系应该就冇噶啦。我印象之中咁啊，一次过美股发生乜嘢事？外围市况有啲咩新嘅冲击？交俾啊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2: 好，咁啊，其实咧都系讲紧市场咧，即系对于零售啊、餐饮啊，甚至乎头先你都讲啦，Wendy's 个股价即系劲升成42%啦吓，亦都系交投好活跃，又成为咗头先你讲啦，即系 meme 啊吓，即系一啲迷因嘅一啲嘅概念嘅股份。当然个焦点唔系净喺佢度嘅，咁啊呢段时间咧，我就已经系即系急不及待咧，等待咧就入场睇呢个世界杯，因为大家而家听紧我嘅声音咧，其实我身处咧就喺呢个加拿大嘅多伦多噶，咁而咧系即系呢几日咧，我谂喺北美洲嘅朋友咧，就尤其是好关心就咩咧，都系同零售市场有关系嘅，就系呢一个某一间大型嘅科。

科技企業，佢咧亦都係一個網上嘅購物平台。咁我姑且就唔講佢名啦。咁但係咧，佢有一個即係購物日嘅。咁但係其實亦係都係一間美國上市大型嘅公司可以講啦。Amazon 咁佢有個 Prime Day。咁好多喺北美洲嘅朋友就話：喂，有冇嘢買啊？好平喎！即係尤其是咧一啲家品啊、電器啊，咁呢段時間咧就做緊優惠，好多牌子都有嘅。咁亦都咧即係睇得到，即係除咗係即係北美洲身邊啲朋友咧係好即係好瘋魔去搶。購物咁好似即係簡單啲講啦嚇，即係京東618啊，即係阿里嘅4-1，即係差唔多同樣嘅概念。咁但係今次咧都見得到咧就。

購物，咁好似即係簡單啲講啦嚇，即係京東618啊，呢一個即係阿里嘅4-1，即係差唔多同樣嘅概念。咁但係今次咧都見得到咧，就係話整體咧零售市場咧喺美國嚟講咧，就成或者成個北美洲啦。都真係做得幾好嘅，即係啱啱即係 Amazon 個 Prime Day 第一日咧，咁都公布咗啲數據出嚟，咦咁啊，整體咧嗰個嘅即係零售銷售嘅氣氛咧都相當之暢旺喎，咁大家都知啦，即係零售嘅市場咧佔咧美國嘅經濟咧，或者係成個北美洲嘅經濟都係一個即係好關鍵嘅比例嚟㗎嘛，咁啊而家就咁睇第一日咧即係呢一個零售嘅即係網上嘅渠道咧錄得嘅消費額咧都有成即係83億美金，咁比去年同期咧增長5.3%咁多，咁亦都比市場預期咧係為之好嘅，咁所以咧亦都反映得到啦，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對於哇，即係過去一段時間油價高企啦，影響消費意欲啦，咁啊。到而家啦，雖然咧即係停戰嗰度啦嚇，即係都係仲係有啲變數，但係個國際油價咧已經係大幅回落啦。咁即時嘅反應咧，就係嗰個即係油站嘅油價咧，都已經回落翻唔少啊。根據我而家喺身處北美洲嘅觀察，咁當然啦，特朗普就口口聲聲就話：，啲油價咧即係跌得唔夠快啊，各樣那樣啦。咁但係起碼咧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隨住油價回落啦，而零售市場嘅氣氛亦都暢旺啦。咁除咗你話 Amazon， 當然佢業務就唔係淨係網上零售咁簡單啦嚇。咁但係其他啲真係做零售業嘅 Walmart 又好啊 ，Target 又好啊，咁佢哋都有即係網上嘅購物嘅平台。咁而家暫時嚟睇咧，即係呢一個嚇零售嘅市場佔美國嘅經濟個 GDP 咧，都有成68%比重嘅呢一個消費咧，都係有個唔錯表現咧。咁呢個都算係一個幾有前瞻性嘅一個嘅指標。咁啊，即係呢個係我親親觀察到嘅情況，咁即係話，如果從呢一個角度去睇咧，美國嘅經濟咧睇嚟咧又唔係話真係太差㗎，即使喺油價都係高企，不過新樓嘅銷售咧就睇得到咧係明顯地有啲回落，咁冇辦法啦，即係個樓價又高企啦，即係個息口咧都同人哋高企喎，咁尤其是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大家都會即係好擔心咧，即係美國個息啊，即係講緊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喺喐十上一場之後咧，基本上咧都係冇乜一個減嘅空間，不得止啊，去到年底。可能講緊9月、10月啊，呢一段時間嘅議息會議咧，已經可能咧係有一個即係加息嘅可能性喺度啊嚇。咁而家咧就美國財長貝森特都話啊，聯儲局主席沃什咧對於通貨膨脹嘅態度咧係好強硬嘅咁啊，但係咁講，特朗普咧就口口聲聲咧就話對於沃什咧係充滿信心嘅。咁啊，但係亦都講咗另外一點咧，就係話美元咧即係主導嘅一個嘅儲備貨幣嘅地位咧，亦都係至為關鍵。咁近日嚟講咧，其實個美匯指數已經去到101啊、102呢啲即係極高嘅水平，反映得到咧，即係對於無論係經濟嘅表現啦，又或者特別係講緊未來咧喺美國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嘅調控嚟講咧，好可能都去到年底之前咧，都會有一個幾大嘅一個加息嘅機會。雖然咧幅度未必大，可能真係25個點子左右到。咁但係咧就即係睇嚟咧，即係加息咧都係可以用即係預戰再現嚟形容啦。咁所以亦都令到金價特別係即係我之前都嗤之以鼻嘅虛擬資產嘅價格咧，都係繼續有個回落。咁當然啦 ，Bitcoin 就由高位跌咗超過一半啦，咁繼續熊市啦。咁而金價咧都係失守咗啲重要支持位。咁睇嚟而家都係啦，即係全球嘅金融市場咧都係即係瞬息萬變嘅。咁如果你話真係揀啱即係資產去揸，咁當然就可喜可賀啦。咁但如果你話即係揀錯股份咧，咁都輪盡。不過值得一提咧，快速講講咧，就係話呢一個記憶體嘅股份，咁向來都係投資市場嘅焦點所在。咁其中咧，即係 Micron 咧派咗成績表啦，非常之咁勁，遠超市場預期，營業現金流啊、盈利啊，總之一句講曬勁。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咧，即係 Micron 個股價咧，亦都係顯著咧喺之後咧呢一個收市後嘅時段咧，勁升成1.4%嚇。咁當然呢個係好重要啦，因為呢段時間大家都會見到，即係外圍包括喺韓國上市嘅呢啲記憶體嘅股份都好波動，即係創完新高之後回落嚟嗰下，亦都可以幅度好驚人啦嚇。包括係 SK Hynix 同 Samsung 呢幾日咧，哇都真係挫上挫落嗰只。咁而家咧即係 Micron 嘅業績咧都係好好啦。咁主要嚟講咧，人工智能基礎建設對於呢一個高頻嘅記憶體咧個需求都係非常之咁大。咁同埋單季嘅營業收入啦，同埋佢哋嚟緊下一季嘅業績指引咧，都係大幅超過市場預期嘅，咁所以股價做好之餘咧，亦都係帶動全球啲記憶體嘅股份上升，甚至乎咧對於成個人工智能產業鏈咧，即係都係開始充滿一啲疑問嘅啦，即係會擔心，哎呀得唔得㗎？係咪仲係咁勁㗎？

0: 個增長仲可唔可以保持入，同埋大家都已經係將即係嗰筆尺咧就係度得好好嚴謹啊！即係萬一個盈利增長放慢少少，個業績展望冇預期咁勁咧，都已經可以成為股價下跌嘅理由。咁所以今次嚟講咧，就 Micron 嘅業績啦，咁其實除咗勁之餘咧，我諗都係令到成個投資市場氣氛咧，對於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咧，都會帶嚟一個即係相對正面嘅一個嘅睇法咯。
1: 咁美光公司做得好，睇下有冇机会带一带港股上啦。不过喺讲呢个香港股市之前啊，真係即係主持人阿欧都好葡萄啊，黄德基先生係依家已经係即係准备啊去呢个睇世界杯呢一件事啦。咁啊即係你今日睇定听日睇啊 ,Dicky? 今日睇定听日睇啊，我想
2: 星期六睇，星期六睇。
1: 星期六睇，好啊，你自己就 test 我睇下有冇啲周边啊，我哋返嚟再靠留下世界杯一啲嘅状况。不过咧，即系见到你咁 happy，
0: 据我所知已经系一啲行家股评人都听讲话，都会系睇同一场嘅，都系我隐姓埋名啦，唔讲系边个啦。
1: 咁啊好啊，大家开心啊！
0: 系感受下氣氛咯，即系我睇嗰场又唔系啲咩好重要嘅戏码嚟嘅，咁但系即系入场啊，一家大细感受氣氛，咁呢个都系一件几开心。

0: 平時，因為即係講翻我對上一次入場睇世界盃咧，已經講緊大學時期1994年嘅時候啦，咁所以都已經隔咗好多年。
1: 九四就係美國世界盃啦，當年我印象之中。
0: 美國世界盃啦，
1: 係啊，咁啊，今次就美墨加啦，咁啊好enjoy 個球賽。不過即係呢段時間見到股票市場咧，都真係難免有啲資金去咗世界盃嗰度㗎啦。咁啊，環球嘅金融市場如是啦，咁啊，華爾街啲 iBanker 都放假啦，咁所以去睇下波都。都系会好大几率咁去发生。不过睇翻琴日港股咧表现都系叫做有少少弹啦，弹翻75点啦。但系讲真嘅，即系港股就真系人哋升，我哋就唔升啦。即系一路都系讲住私人独潮水啦。咁但系讲咗几个礼拜，甚或乎几个月都系呢个状况，系咪行翻个传统智慧五穷六真系要好绝七先可以翻身呢？咁、那个绝系23300守唔守得住呢？定还是要打穿个23000点先至安乐呢？真系即系呢段时间啲散户民都真系惨价咁样。咁交俾 Dicky 帮我哋讲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啊，麻烦你啦。
0: 好啊，咁当然啦，即系我作为一个香港嘅分析员啦吓，但系亦都系一个即系从事投资者教育工作超过20年嘅一个即系话有政府资助资历架构嘅课程导师。咁我谂我都好语重心长，或者系喺过去香港电台嘅时段，我都经常讲作为一个香港人，好多时候都跌入咗一个三个单一嘅投资陷阱，即系话大家嘅投资咧系咩咧？全部都系港元资产。全部都是股票，最後呢就全部都是香港股票。咁其實是一件真係好論盡嘅事嚟㗎，因為都係嗰句，我哋要分散地域啦，分散呢一個行業啦，分散貨幣啦嘅風險嚇，分散即係唔好單一嘅投資嘅資產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即係呢段時間無奈地就係話，當日韓股市啊高歌猛進，美股屢創新高，我哋港股私人獨潮水都唔係最近嘅事啦，其實都係維持咗好幾年㗎啦。咁但係亦都唔係冇主題炒，有一啲即係都唔想特別再渲染啦嚇，講佢哋名，譬如話我哋一路都強調緊嘅人工智能嘅一啲硬件嘅股份，又或者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邊啲上游股份，其實呢段時間咧係升到不亦樂乎，甚至乎出現一個好龐，好似好嚴重嘅一個。即係話唔可以話係嚴重嘅泡沫嘅，咁但係的而且確已經係一個泡沫嘅狀態。咁但係當然啦，呢個泡沫係建基於盈利嘅增長嘅預期同憧憬，咁所以咧先可以令到咧估值係進一步推高，唔係冇緣冇因嘅，係有理由嘅。咁但係亦都睇翻恆指嘅主要一啲權重股咧，亦都即係缺乏一啲催化劑。咁傳統啲股份咧好多都表現不濟。咁但係其實係有客觀啲嚟講，你話喂，真係揸咗啲個別嘅國際嘅金融股啦，即係就當係匯控啊、中銀。香港啊呢一类，咁其实表现又好好嘅吓，以至到就算你话相对地撑少少啊，就算内银股都唔系好曳嘅，咁但系你话真系一啲传统嘅一啲嘅科技类股份咧，咁呢段时间就真系即系我都觉得真系投晒行啊，即系冇嘢讲啊，即系你话喂百度唔好咩吓，阿里巴巴唔得咩，咁咪红底股都冇埋，咁即系只能够讲就系话喺而家呢一刻咧，投资市场嗰种即系亢奋嘅情绪咧，真系仍然只系集中喺一啲头先都提及啦。一啲即係人工智能嘅硬件啦，又或者係講緊人工智能產業鏈一啲上游嘅股份啦，咁佢哋就升到不亦樂乎。咁但係呢啲嘅股份咧，又唔喺個恆生指數嗰度，咁所以有陣時咧，即係一個指數嘅編算，究竟佢揀啲咩成分股，乜嘢時間揀啲咩成分股咧？呢、這個真係有啲技巧嘅，咁但係即係只能夠講無奈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咁恆指咧都失守咗之前我講啊黃金比率一個都幾重要嘅支持啊，23600，咁仲未收復翻嘅。咁當然喺而家呢一刻啦，即係去到23000齊頭，其實亦都理論上都會有一定程度嘅支持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而家就係逐個支持位下市，咁但係人家咧就係創完新高又新高，咁啊一個輕量嘅獲利回吐，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作為一個投資者，咁我諗即係語重心長講嘅一句就係、是、唔好將所有蛋放一個籃，更加唔好將所有個蛋放喺同一個地方嘅籃。咁即係要分散下投資。即使你話喂好當炒嘅呢啲好熱嘅板塊，其實波動性都好大㗎。你話哇一啲人工智能嘅一啲記憶體嘅股份，哇呢段時間即係挫上挫落。到直情過山車嗰種咁嘅狀態，咁亦都好考即係投資者嗰、那個即係話，無論持貨能力啊，又或者入市嗰個技巧啊，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大包圍當然係一啲即係指涵蓋面闊少少嘅一啲指數。嘅一啲相關嘅，例如指數基金，咁當然啦，就會可能比單一一個個股咧個風險會係即係相對地係低一啲咯。
1: 完全明白晒啦，咁啊。

0: 听得呢个环节多，同埋阿 Dicky 老师咧帮我哋讲下货咧，咁啊晨光嘅听众都系醒目嘅咁样。不过醒目之中见到港股咁颓势咧，难免都要讲几句，即系叫做讲少少港股嘅唔好，希望闹佢几句啊，跟住就会醒目啲啦，啊生性啲啦。咁通常都系咁，好似教细路仔咁样。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
1: 但愿就系咁啦。
0: 系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岳阳啊，帮我哋做呢个 interview 啊，咁啊，听日咧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你啊 ，Dicky 吓，
1: 多谢好 ，thank you，
0: 听日再倾，拜拜。

0: 当填词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这身份不过会送赠回头。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4: 将近8:30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啦，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啊。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咧去到33度啊，唔怪得知啲爬虫类都供出嚟啊，真系太热啦。新界再高1-2度啊，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天气咧渐转不稳定啊，周末期间咧有骤雨同埋雷暴，唉，谂住咧周末晒太阳玩下水。大家就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啦。依家咧30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1%，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在10,000至100,000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话，加拉加斯一啲建筑物倒林。本港天文台话，根据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朝早6:04，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戴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几贤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表示，较早时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和对经济措施的睇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706点，升1,531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92.06美元，卖出3,992.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

0: 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最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圣安当小学对出啦，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去圣安当小学，咁亦都影响到咧将军澳道去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过咗将军澳隧道噶啦，咁而家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电话机楼，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啦，将南隧道去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将南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啦，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南隧道啦去东隧方向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呢就行车缓慢，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繁忙，秀茂坪道来回方向近住宝达村一带呢都系比较车多。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呢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8: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7: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8: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7: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9: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5: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们如

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事，我都做得到。
2: 今日要做嘅呢件事咧，以前嘉明系唔敢做嘅，咁但系而家终于觉得安全地做之余咧，系对自己好有益处。
3: 竟然有事情你是不敢做？
2: 是啊，你叫我上山下海我都敢，你叫我 skydive 我又肯，
3: 叫你爬大厦你又敢。
2: 是啊，
4: 但你头先先讲话，头先先讲话条蛇跳咗落海，短期内短期内短期内唔入去沙滩，
2: 唔
5: 不过你都大反差，
4: 其实你都少去沙滩嘅。我见你上个礼拜都系同啲女女去咗水上乐园嗰度玩啫嘛、
2: 啊，玩下水 OK 嘅，冇、啊、问题嘅。咁、但系呢一件事咧，点解唔敢做嘅原因咧，就系、始终我哋翻晨光嘅同事们咧，都系以前系唔敢做呢件事嘅。因为你真系唔知道我哋平时翻工六点钟开麦嘅时间，其实喺凌晨时分都可能有啲特别通知噶嘛、可能系边啲同事突然之间唔舒服，咁你要顶更啦。
3: 系、即系例如我无端端发烧咁样。
2: 系啦，又或者你食错嘢，咁我都要帮你翻嚟早啲帮你开麦噶。
3: 系喎，系
2: 喎。咁有呢啲嘅通知咧，我系唔敢熄咗佢嘅。咁但系又发觉咧，因为原来真系影响嘅睡眠质素啦，又或者你本身咧，如果可以设定一个无通知嘅时段咧，系对于你成个精神紧张嘅状态咧，有个好大嘅舒缓。
3: 哦，
2: 就算你只不过系哪怕讲15分钟咧，慢慢放松啲，去到一个钟头。如果你真系本身你冇乜嘢需要喺你瞓觉嘅时候处理嘅话，你可以选择喺夜晚瞓觉嘅时候咧，部电话去帮你教你话俾佢知，我通常最理想我可能11钟瞓，然之后我6钟起身嘅。
3: 有个咩睡眠模式噶嘛？
2: 系啦 ，Do not disturb。请勿骚扰，咁佢就帮你所有嘅通知，你会照收到信息嘅。
3: 咁呢
2: 个唔会话你知。
3: 咁呢个 do not disturb 呢个同嗰个睡眠模式系咪同一嚿嘢嚟噶？
2: 差唔多，睡眠模式就帮你直头，如果你夜晚你自己冇通知之下，你想碌手机，咁你咪嗰个灯光嘅表面会帮你较暗啊，甚至乎你夜晚模式变咗黑底啊，就唔系白底啊咁样咯。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等你可以瞓得好啲嘅。但系如果系纯粹你想一个静嘅宁静环境，无论系你做紧运动嘅时候，你唔想突然之间收到老板嘅 message，又或者你可能只不过系想一个真正嘅亲子时光，我喺嚟紧嘅呢一个小时之内，我唔要掂电话嘅话，就可以指定设定呢一个无通知时段啦。
3: 哦，个个电话都可以 set 嘅，
2: 个个电话都可以 set 噶。其实简单，你撇低个电话，你唔攞佢都系噶。
3: 我咁啱，
6: 或者直接教飞行模式啊，
2: 最原始嘅方法就系你唔攞个电话出嚟。
3: 但我而家咧都仲有少少教飞行模式咧、好似揿嗰个掣要有啲勇气
6: 啊？点解？
3: 因为都会惊会唔会突然之间有啲好重要嘅人会揾我讲啲好重要嘅事。
2: 系啦，嗱、呢个咧就系你觉得自己太重要啦，
3: 冇错。大师真系一语道破，系、其实系可以做嘅。你揿咗之后，发觉你揿翻着咧，原来系冇 message。
2: 问题系可以解决嘅，搵唔到小白，我可以搵阿 O。
3: 系、
2: 搵唔到小白，我又可以搵 Yana。
4: 哦，做嘢我放得后啲啊，反而家庭啊或者屋企人我放得前啲、因为随年渐长啦，自己爹哋妈咪都会比较成熟一啲啦、或者即系都会佢哋都会长大嘅。有阵时我夜晚黑着电话嘅唯一一个原因咧，就系惊有啲咩事啫、即系你话工作，我真系完全。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好信任我团队啊，系、我信任 Yana 啊、小白啊、嘉明啊，嘉明我好信任啦，我信任系啊，睇住我大嘅嘉明哥。
3: 都系睇住我大噶，
2: 小白哥哥，
3: 系啊，嘉明姐姐
4: 根本就冇惊过，系咪？不过即系说穿了，我今朝都

0: 讲啦，即系2026年系 self love 嘅一年，即系你自己识得爱自己，同埋你应该用自己多出嚟嘅爱就爱身边人啦。咁你唔好将爱变得廉价，就系即系爱你最亲嘅人，就系、是、你屋企人，就系你最亲。咁所以夜晚黑其实你着电话得一个原因嘅，就系、是、你惊你爹哋妈咪有啲有起咩事，佢哋两个人住，咁你有啲咩佢打俾你，你要即刻去帮忙咁样咯。系啊，
1: 咁如果就呢个 case 我都觉得系啱嘅，即系可能屋企人突然间打俾我有啲紧要嘅事，
0: 系啊，
1: 即系我同我妈妈住得近啫。但系都唔系一齐住嘛，咁如果有啲咩事嘅话，咁可以咧？我有系啦，
0: 有鳄鱼 OK 啲，有蛇好 OK 啲啊吓，呢啲全部都 OK 啲噶。
1: 喺个喺个我屋企住村屋嘅，如果有鳄鱼同有蛇，我都会惊噶。系啊，咁所以咧嗱，头先嘉明讲嘅，除咗可以即系物理地即系摆开个电话啦，或者搵嘢锁住佢啦，咁但系电话边都一定可以 set 嘅。就算你教咗嗰啲咩请勿干扰嘅功能之下，个情况底下咧，其实某一啲人打电话俾你咧，都可以打到。
2: 有個例外嘅 list 嘅，
1: 例如你set 翻阿爸阿媽，老公老婆，跟住set 翻阿仔咁樣，咁其實呢啲最重要嗰幾個。都揾到你嘅，
0: 冇錯，
1: 咁咪搞掂咯。
0: 係，同埋物擾咧，我印象之中，我自己部手機個 function 咧，就打三次都可以破咗個物擾嘅。
1: 嚇，
0: 係啊，
3: 係
0: 啊，打三次係會破，打三次就可以破咗個物擾模式㗎啦。係同一個電話打三次。
1: 你有 set 㗎嘛？有陣時都話
0: 我有 set 啊。我印象之中，其實根本個物擾模式就係咁啊，
3: 唔使 set 㗎，
0: 本身個物擾模式就係咁啊嘛，
3: 係
0: 咪？
3: 係
0: 咯，我印象之中都係咁。
3: 有啲急事，啲人真係需要打俾你，咁佢打三四次真係打得通。
0: 係啊，所以我都會開。其实物扰模式，即系我试过嗱，讲开骚扰啦，电话骚扰啦，即系我又冇嗰啲咩骚扰骗案嗰啲嘢，反而咧就真系试过一次11:00都问你借钱咯。
2: 哇，
1: 咁
2: 夜咁进取嘅，
1: 系咪第二个时区翻工啊？嗰位同事
0: 系啊 ，K K 完咯，可能系啊，争两个钟咯，可能系，唔系即系我特登打趣啫，或者我刻意尖酸啲去讲呢件事咯，我真系觉得。10:00-11:00仲打呢啲借贷电话或者成都真係有啲面拿过吧，係咪啊？即係或者10:00-11:00问你做唔做体检嗰啲呢，即係10:00-11:00先生有冇脫发嘅烦恼啊，冇都以为冇都变成有啦。
1: 即係呢个时间打俾你嘅话，佢就可能就係因为諗住你啱啱冲完凉。抹完个头就系食咗呢一浸水就打电话俾你，
0: 系啊，
2: 定系近排睇波知你睇得耐啊，瞓得唔系几好，
0: 点会啊？一睇波夜晚黑先开波啦，系咪先？
1: 或者有时朝头早啦，
0: 系啊，朝头早啦，因为9:00有几场好波，两场啊，同时间开波
1: 啊，嗯，啊，点解会突然间同时间开波？
0: 因为差唔多要。计嗰啲小组最佳第三名啦，所以佢惊你走线，所以即系惊墨西哥又睇住南韩嚟踢，南韩又睇住墨西哥嚟踢。
1: 通常咧去到呢啲位咧就有趣啦。咁喺外国咧，如果睇好多唔同嘅比赛咧，即系我都有去睇嘅。咁佢哋就同一时段咧系开好多场波嘅。咁佢哋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啲粉丝、啲观众咧、啲球迷啦，佢哋就会开好多唔同嘅装置睇住其他嘅。
0: 系啊，
1: 跟住其他嗰啲，譬如一入波。或者得分嘅時候咧，其中一個球迷會喺個看台嗰度，即係觀眾席嗰度大嗌，邊度邊度，而家佢攞咗分啦，跟住可能好多人就會，哦，就全程嗌，咁全程嗌完之後都唔止啊，連埋嗰個大會嗰個看台，即係好大個嗰個屏幕咧。佢哋都會打翻咧，就最新可能公布侯家明球隊啱啱攞咗一分，可能嗰一分咧好重要到咧，就係可以幫到我哋呢一隊球隊。咁我哋啲就會特別咧喺個看台大電視嗰度公布嘅。咁呢啲都好有趣。所以嗱，歐冠得啱，因為而家驚大家走線啊，
0: 走線啊，
1: 所以就擺埋同一個位嗰度出。
0: 係啊，
2: 我講開看台咧，我哋之前咪有講過咧，今年嘅世界盃因為只個直播嘅關係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球場，佢哋本身有個冠名贊。要遮住嗰个品牌名嘅，
1: 攞块白色布嘛，
2: 系啦，咁啊讲完牛仔裤公司啦，咁啊今次到剃须膏咧又要奇招，
1: 本身嗰啲白色布都好似嗰啲，
2: 剃须膏啲布咧，你贴得埋啲，都睇到个 logo 个形状，都知道系咩牌子啊。但系剃须膏咧就用翻同一个原理，
0: 剃须刀，因为系吉仔嗰个剃须刀，
2: 佢都有出剃须膏，
0: 哦系噶系噶，因为我哋通常捆绑买噶，你买佢嘅剃须刀咧，佢就送个剃须膏俾你啦，
2: 咁佢今先咧就将呢块白布咧就变咗好似挤咗剃须膏咁样，完整挤满晒，挤
1: 咗好似嗰个泡沫膏咁样嘛，
0: 好有创意嘅，我觉得呢啲都系。咁啊，大家享受喺世界杯嘅乐趣之中，记得啦，挨夜嘅时候咧要有充足嘅睡眠啦。

0: 大家都想飞噶啦，佢都想飞啊，只歌都叫想飞啊，想飞之内心独白，佢系姚卓飞 Chantel， 放暑假翻翻嚟香港就有新嘅作品啦吓。
1: 呢几日都30几度，行出街咧已经即刻流汗。想消暑嘅同时啦，我就去咗便利店买咗杯雪糕同埋一支冻饮。食完饮完即刻凉翻啲，舒服晒。不过我成日都喺度谂，古代冇雪柜、冇冷气、冇便利店，咁佢哋夏天咧系点样消暑嘅呢？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虽然古代咧就冇雪柜嘅，之前有讲过，不过咧佢哋有冰窖，咁、但系佢哋啲冰咧就系非常之珍贵嘅，净系得贵族啦同埋皇室嘅人员咧先至可以享用。嗯、所以今日就嚟睇下喺咁热嘅天气之下咧，大家点样消暑，然后再讲下古代嘅人点样消暑。我妈先讲咗我先啦，我咧就有时候都会食下雪糕嘅，因为咧凉浸浸咁样即刻舒服晒啦、嗯。第二个好中意嘅消暑方法咧就系、是、食西瓜，嗯、尤其系咧西瓜咧摆完去雪柜拎翻出嚟咧，哇真系透心凉啊！我会切半个，即系细啲嘅西瓜啦，即系唔系嗰啲超级大嘅，即系美人瓜咁样啦，切半个然后。坐喺梳化度睇电视，

0: 再拎住一个嘅羹，不住嚟食，哇！食完之后我真系觉得，正啊，好舒服、啊。
1: 但西瓜啲果糖好多，我成日都俾呢一两个字咧去羁绊咗我自己食西瓜。我细个真
0: 系
1: 好中意食西瓜嘅，但系咧食完咧，依家个肠胃又冇咁好啦，跟、
0: 哦、
1: 住会、真系会好泻嘅，即系食得多西瓜或者食多几粒。
2: 因为西瓜嗰个水分高啊，所以咧如果你系闲置咗喺度一排，你唔食嘅话咧、其实好容易会有菌啊。
3: 系啊，
4: 系咯，其实而家呢个年代食西瓜应该仲爽过我哋细个啊。
2: 系啊，
4: 细个嗰阵时咧，你买个西瓜翻嚟，你一打真系全部黑咪咪一粒粒嗰啲西瓜核咧、真系掠西瓜核都掠到你个嘴都攰。
1: 我细个照食埋嗰啲核，我都
2: 鄙
1: 视你佢。系啊，我依家都系咁噶，我都即依家嘅西瓜又冇旧时细个咁。
4: 我惊生西瓜仔出嚟啊嘛，几
1: 好
2: 啊！阿妈会话：，头顶生棵西瓜树噶嘛。
4: 但系西瓜喺个泥土种出嚟噶嘛。
0: 我都记得妈妈有咁样讲，佢话你食完入去，你个肚就会生。
1: 咁细个阿妈讲啲嘢都未必啱嘅。细个阿妈就叫你唔好踢波啦。咁你睇下依家 C 朗搵几多钱？系啊，你睇下梅西几搵几多钱系咪先？
2: 系啊，
1: 真噶，即系真系唔同啦。几多人入场支持香港队系咪先？你做一个平凡嘅人，有冇咁多人支持啊？冇咯。
2: 而家呢代就唔好打机，咁睇下啲 e-sport 嗰啲男神。
1: 你睇下啲电竞高手系咪先？大家吹支杨木打嚟打去打十几年，打去打王者荣耀。
2: 系、
1: 哦，你谂下，仲要唔转 game？ 你点估到啊？俾你咁容易估到，
2: 你
1: 边度得噶？妈咪与时并进啦、
0: 啊，
1: 问下 AI 先啦、啊，妈咪你。
2: 又或者我哋嗰度嘅妈咪睇电视唔好睇咁近啊！但系而家戴个眼镜睇电视、
1: 啊，系啊，
2: 眼镜荧光幕就喺你眼前、啊。
1: 不过我都想知道嗱，古人啦、啊，你去到嗰啲达官贵人，梗系有啲叫做随从帮你去泼扇啦、
0: 啊。
1: 是
0: 咁泼扇都系佢其中一个消暑嘅方法啦。但系咧，佢哋都有啲嘅嘢食啦，好似我哋咁样食西瓜啊，或者食雪糕嘅。咁以前咧就有一个嘅消暑食物就系冰镇嘅酸梅汤。咁嗰阵时咧，佢哋叫酸梅饮啊，好似都差唔多嘅名。咁啊就系用乌梅啦、山楂啦、甘草冰糖煲完之后摊冻佢，然后咧就放入冰窖入面啦。咁当然呢个就系头先讲嘅贵族先享用到噶啦。咁啊讲下平民版，平民版咧有一个嘅佢就会。都是用同樣的方法煲熱佢，但是呢就擺落去井水，可能有個碗嘅擺落井水度、即係啲似我哋咧有時候太熱嘅嘢飲咧，我
1: 坐住佢，
0: 係啦，坐翻啲凍水佢，咁啊就有一個消暑嘅平民嘅智慧喺入面啦。仲有第二樣嘢啦，係類似雪糕嘅，但係佢哋個古代版嘅名字咧叫做酥山啊。酥咧即系即系炸嘢，然后有啲酥皮咁样个酥字啦。山咧就是一座山嘅。咁点解叫酥山咧？佢原来咧就系将啲奶油咧加热变成流动嘅状态。咁跟住呢啲奶油咧，然后再摆喺碎冰上面，跟住一路淋一啲嘅唔同嘅奶浆啦，或者糖啦。咁跟住就可以食噶啦。咁所以佢系有啲
2: 刨冰
0: 系啦，就系雪花冰同刨冰喺唐朝咧系。非常之盛行嘅，咁又係貴族少少啦。咁因為咧個冰都其實好難揾翻嚟嘅，我都覺得幾有趣。咁仲有一個咧叫做涼水荔枝糕喎，原來。但係咧聽到荔枝啦，就諗啊，一定係用荔枝整成噶啦。但係又唔係，可能我諗佢個形狀咧整出嚟咧果凍咁樣，有啲似荔枝，所以啲人咧就用咗呢個名。咁佢都係啦，用烏梅啦、桂花啦、蜜糖整成一啲糕狀咁樣嘅。食嘅時候咧，你就畢一羹出嚟。再加一啲嘅涼涼地嘅水入去就食。
1: 啊！中國人咧識食嘅，咁都俾佢諗到啊 ！Mix and match， 明明咧就唔係個個地方都有冰啊，喺中國大江南北，但係調翻轉頭就係、亦都冇儲存得咁好，但係都諗到呢啲涼快消暑嘢喎，係嘛、
0: 不過咧，我諗古代應該冇我哋依家咁熱嘅，不過相對論嚟嘅呢啲，
1: 未必
0: 啊，係啊，我依家。可能極端天氣，我哋又真係熱咗好多。
1: 未必咧，真係未必噶，真係未必噶。
2: 咁都會有噶嘛。
1: 係啊，真係又未必噶，係啊。咁舊時又冇咁多阿姐頭，又未必有得遮陰咧。係啊，舊時你唔會好似種樹，你譬如你翻到深圳啦，大家都會翻去深圳食買玩啦。你深圳啲綠化做得咁好，即係嗰啲樹係點樣用錢種出嚟噶嘛？你無情白事，佢唔會誒隔離有多棵樹，隔離有多枝竹咁樣，應該又唔會喎。即係我估啫，
0: 係
1: 啊，我估啫，
0: 估下，
1: 係啊，估下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係注意天氣嘅變化。再提多次大家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

佢名字系林家谦，将好多经典嘅作品咧，再重新啊，再编过曲咧，由呢一首嘅小时候，其实近排我听串流平台咧，听到佢唱咗一首大亨啊吓，哇，亦都非常震撼啊吓，带嚟有林家谦嘅小时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在10,000-100,000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说，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体育方面，世界杯 C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结束，巴西以3-0大胜苏格兰，顺利取得小组首名晋级资格。摩洛哥以4-2反胜海地，巴西和摩洛哥分别晋级32强。巴西赛事上半场已经凭云尼斯奥斯两个入波，半场领先2-0。古亚在60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巴西在76分钟换入尼马，最终巴西亦都保持三球优势到完场。另一场摩洛哥面对海地，上半场两度落后之下，原半场前追成2-2，到换边之后先后凭拉希美和耶仙的入波协助球队以4-2胜出。C 组赛事结束，巴西以7分和较佳得失球差首名晋级，同分的摩洛哥以次名晋身淘汰赛。小组第三的苏格兰以3分保持晋级机会，海地三战全败，在分组赛止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198点，升20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

0: 3.89美元，卖出400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港金报37,375元，跌755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喺上昼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嘅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油尾苑，亦都影响到咧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油尾苑，同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翻。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彩园路。咁仲有之前啦，张南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在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而揸车咧就可以跟指示牌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Hey guys, this is Lord.
9: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10: Hi, I'm Jesse J.
11: Woo!
12: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3: Hi, I'm Chris.
14: And I'm Johnny.
13: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0: On RTHK.
1: Hey, what's up? It's Tyler.
2: I'm Josh.
1: From 21 Pilots.
3: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5: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洗头洗头，
7: 咦肥强，你咪啱啱电咗发，仲做埋卡拉，整到好靓啊！做咩洗扁晒个头啊？
6: 因为我一阵咧落地盘啊，要戴安全帽，咁我个鸡冠头点戴啊？
7: 哎呀，肥强，唔记得同你讲啊，已经改咗下个星期落地盘啦。
6: 吓！
7: 想知更多关于安全帽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无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系莫海天 Chill。

0: 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嘅时间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三十一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9%。投资 O2O 啊，同大家跟住啊，夹埋美股啦，咁啊，美光公司啊超乎预期嘅财务展望咧，帮助盘后咧股价狂升15%咧，亦都咧重振咗投资者对人工智能啊，即系 AI 嘅交易信心啦。美股指数咧应声反弹啊，系啊，咁啊，见到咧标普五百指数啦，同埋纳斯达克指数嘅期货啊吓咁啊升嘅，咁当然啦，即系收市之前就麻麻地啊，要跌跌地嘅。咁啊，琴日最有趣就系嗰几间公司啦，即系包括头先同 Dicky 都有讲啊，估唔到咧间快餐店咧就俾啲外国网民啊，因为呢个迷因股嘅炒起咗啊吓，估唔到卖薯条汉堡包咧，咁扎孖边嗰个女仔头啊，咁就劲升咗42%，并且点啊？触发咗熔断机制啊！即系件事系夸张噶吓，琴日绝对美股，我觉得搞笑又好，认真好又好啦，最大最大嘅一个看点喺当中啦。除此之外啦，刚上市不久嘅 SpaceX 正筹备发行至少啦250亿嘅美元债券啦，涉及咧5年至30年不等嘅年期啊，并且计划咧将集资所得嘅数据中心啦、电力设备啦呢啲投资啦，去做大做强咁样啊，外国媒体。引述消息啦，今次发债咧已经吸引咗咧接近咧850亿美元嘅认购嘅，咁啊相当于2.4倍嘅债券嘅超购规模。咁做散户啊，好似俾人割韭菜咁样，但系继续有咧机构投资者涌入 SpaceX 嗰度啊。咁究竟咧成件事会点发酵咧？咁啊散户们咧就可以啊往后嘅时间多了解外围市况啦。好，呢个时间呼吁电话喎，
2: 系啊，正式开放热线1872388，打电话嚟可以讲啲咩嘅小白？
3: 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有好多嘅祝福说话等紧大家啦，无论系生日啦、结婚周年啦，或者你净系觉得啊我男朋友好靓仔，又有好多优点，我谂住慢慢赞佢嘅，又或者女朋友咧都好靓女嘅、啊，真系叫做咩？
2: 有体贴啦，
3: 系啦，
2: 有温柔啦，
3: 冇错啦，又好想打电话嚟表扬佢嘅，甚至乎即系呢排都好多同学仔可能同觉得个老师好好嘅，
2: 系啊，
3: 即总之乜嘢原因都可以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咁啊，将一啲嘅祝福啦，将啲感谢嘅说话，透过晨光第一线，同埋透过二台嘅大气电波，咁啊，同你身边嘅挚爱咧，可以讲一讲啦。

0: 同你讲健康。
1: 好，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啦。今日继续有咧，好多人支持啊，因为我睇到网络嘅世界啦，其实即系睇到全香港基本上，如果羽毛球 KOL 嚟讲，你都数一数二噶啦。我就想问翻，因为你年轻嘅时候都赢过全港嘅男双同埋混双嘅冠军啦。作为一个羽毛球教练，梗系会桃李满门，教更加多嘅学生系好啦。上一集我哋理解咗或者了解咗你有新嘅动向，羽毛球系你最有兴趣、最爱嗰样嘢，其实咪都会 keep 住参加比赛嘅咯。我想问 Austin 你
2: 会啊会啊，但系香港系严重唔够羽毛球比赛嘅，即系你话哇，我要打入门嗰啲比赛系冇嘅，
1: 系
2: 同埋羽毛球比赛简单讲系有分区，
1: 系
2: 咁分区你简单讲你住大埔区嘅话，咁你净系抽中大埔区。其他區好少機會抽中嘅，所以你講業餘一個學生最多打一個比賽一年，今日真係好少嘅，即係有機會贏到個比賽喎。係，所以但係大陸咧，我哋大陸比賽咧係咩級數都有。
1: 如果喺內地嘅比賽模式係點？不如你又分享一下啲經驗啊，好冇啊？喺內地一啲比較難忘嘅比賽嘅戰役啊，或者因為羽毛球都好流行啦，大家都知道強中啊自有強中手啊。不如呢一集就講下你喺內地比賽啲經驗好嗎？
2: 嗯，好啊好啊。最大分別就係內地同香港就係內地好先進。所有嗰啲嘢，即係假設你打一個正常細比賽，你打個決賽，有大電視，有分數，有重播，跟住佢擺上網俾你睇翻，高清睇翻，有分數，即係係咩都齊曬嘅。但如果你話香港嘅分區或者正常細比賽咧，係咩都冇嘅，
1: 係仲係用緊揭嘅分牌嘛？好似係咪？
2: 冇錯，
1: 係我知嘅呢個都
2: 已經用緊電話啊，仲可以投射落去嗰個大電視度啊！哇，睇落好似打緊超級賽咁。
1: 呢個都係好沮喪嘅，都係啦。我真係打羽毛球真係好水皮，第三集都係咁樣講。但籃球嘅世界都仲係揭緊分牌。唔应该系咁
2: 噶，
1: 其实应该已经转咗跳字 LED 嘅嘢啦，系咪啊？有阵时都唔
2: 系
1: 好理解得到咯。
2: 篮球系文化咧，个文化所以
1: 唔系啊，一定系用跳字。篮球嘅文化更加先进啦，
2: 系咯，
1: 咁庞大嘅运动产业链，
2: 系啊，应该系
1: 呢个就题外话，同你倾开，我觉得有啲香港嘅文娱康体嘢，其实应该与时并进咯。就算落到民间一啲市民应用嘅，都唔应该。感觉上咁老旧啊，即系我好认同啊，内地你可能报一个比赛咁样先，当广东省有个比赛，咁你去参加优胜劣败一件事啊，但你享受更加多成个比赛嘅氛围，系咪咁样？
2: 系冇错，
1: 你继续再讲下吓。
2: 同埋大陆有个分别就系，你上到去一定起码打到四五场波，输都可以四五场波走。香港你打一场廿一分咧。输咗就走淘汰赛，即系你可能我住大埔去鸭脷洲咁样成两个钟，跟住去到打一场廿一分就走咁样。
1: 咁如果内地点解可以容许打到咁多场？因为人哋嗰个晋级路线同埋直情一个比赛入边都有个小组，咁、那个小组就系可能Austin 你对咗呢一位选手 A， 跟住再对选手 B， 跟住就边个积分最多嘅，咁打完之后就晋级咁样，系咪意思系咁啊？
2: 系首次名出线，系好兴噶大陆，即系你唔会话哇。白行一趟，净系打一场波，你打到攰你先走嘅，通常系即系你最少四场，最多系十场咁样。
1: 内地嘅羽毛球手系咪都好劲？而佢哋劲在啲乜嘢？可唔可以又分享一下？笼统啲咁去讲啦。当然每个人都唔同啦，系啊，
2: 系。通常内地嘅力量大啲，系注重速度同埋个手法。香港又细啲，注重技术啊、控网啊，系啊。中国就会即系中国队嗰啲，通常都会压咗出去先，即系比香港嗰啲，香港打技术多少少，系
1: 即系呢个就系个分别啦，系嘛？
2: 啊，少少就少少分别噶，系
1: 系。咁所以你翻到去嘅时候，你又觉得啊，可能以柔制刚，可能就仲有啲甜头咁样，系嘛？
2: 有嘅，有 OK 嘅，唔系争咁远嘅，因为香港都系一个高水平嘅羽毛球。
1: 你喺内地除咗喺广东省嗰度有比赛，又最远去过边度玩呢一类嘅比赛，或者参加呢一类嘅比赛？
2: 边度都有，北京啊，位即系边度都有，系冇错。
1: 通常报名去参加嘅时候，几多钱一个报名费？我都系想了解一下。嗱，如果有啲人都好似你咁样，就算打羽毛球冇你咁叻，咁我都可以掌下经验噶嘛。咁我想开展我嘅羽毛球人生，当阿 O 我啦啊，我可能就嚟七十岁啦，退休。咁我七十岁之后，我仲好叻个，好矫健喎，所有嘢都。我学阿Austin 咁样啊，一齐去打波先。喂，羽毛球比赛 trip 或者旅游式嘅羽毛球都几好啊！即系嗱，依家跑步好盛行啊。譬如突然间你话啊，去波士顿跑个马。

0: 蟲咁，咪飛去美國嗰度又跑下步，又去美國玩一轉咯，係咪？睇下籃球 NBA 又好，點都好啦。咁喂，其實羽毛球都可以咁樣噶，係咪噶？
1: 通常$100到啦，上落個比賽費用係啊，即係又唔係好貴，
0: 係係。
1: 亦有打好多場波，所以係抵嘅。但係最惡劣嘅經驗咧，係去印度，
0: 係
1: 即係我去足七日，屙足七日。
0: 哦，因為啲水啊，水土不服係咪？係係。
1: 同埋即係個場地係好大好靚咁樣，但係上面有爵士啊，有馬騮喺隔離咁樣。係
0: 咩？
1: 但係好專業個成個場地。但就係有呢啲嘢咯，
0: 咁同啲動物咁接軌嘅點解？
1: 好恐怖㗎，即係突然間要抹爵士，我未試過打波有抹爵士嘅。
0: 即係點啊？露天嘅咩？
1: 唔係露天，係好隆重嘅，即係真係一個大場館。
0: 係室內㗎嘛，indoor 啊。咁點解你會要抹爵士嘅？
1: 上面有雀仔咯。
0: 咁唔係，咁佢唔會滴到落嚟㗎嘛？
1: 係滴到落嚟㗎，係啊。
0: 嚇！
1: 正上方。
0: 唔係啊，咁你又話室內嘅？又話有蓋嘅 cover 㗎嘛？
1: 冇錯，馬騮添啊，同你講，佢哋鼠入嚟㗎嘛。
0: 唔係，佢會鼠入嚟。
1: 係，
0: 哦，我知啦，啲雀仔飛咗入去個 indoor 嗰度。
1: 冇錯，
0: 咁搞笑。
1: 唔係，雀馬騮先離譜啊！睇住佢望住你打波咁樣咧，心嚇。但我諗嗰次我去，因為係比較落後嘅地區嚟嘅。
0: 係。
1: 如果去一啲先進啲嘅印度地區，就一定都冇呢個問題。咁啱咧，咁啱咧，係啊。
0: 幾好喎！呢啲體驗都透過大電波去分享，以至你去拍片分享都，我估好多羽毛球愛好者都覺得好有趣味啊！會唔會係咁樣？
1: 係啊！
0: 喂，講多一個呢啲去世界各地打波嘅一啲經驗嚟聽下，好嘛？
1: 嗯，好啊，好啊。
0: 嗯，
1: 我代表過即係去過澳門比賽咁樣啦，就係代表香港。
0: 係、嗯。
1: 跟住打第一次比賽，我係嘔添，因為太緊張，代表香港。
0: 哦。
1: 咁我一打完第一場，打到第三局，個 main point 係因為。打五盘三胜噶嘛，我系守尾门嗰、那个，系单打，咁胜负喺我嘅手上咁样。但我打到最后一场，丢时输咗，即系丢时即系加分啦，打到二十平要加两分，边度攞两分先就当赢。咁我最后就输26-24咁样，跟住打完即时喺侧边呕，跟住又喊，因为我知道胜负喺我手上，但我就输咗，搞到成队连牌都冇，因为八强嚟嘅。所以都好伤心嗰次都。
0: 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心脏都系强大嘅，从住呢个经验去累积翻嚟。边个中意运动嘅人喺比赛嘅过程之中冇喊过啊？你细个即系譬如我自己细个打学界输咗篮球，系成班我读男校啊，成班男仔围埋一齐喊，跟住个个喺度话我自己点样唔好，你点即好似。告解会咁样啊，即好似会团契咁样啊，即嗰一件事
1: 系
0: 好，你而家睇翻你觉得好珍贵啊，好珍贵嘅回忆。你头先讲，我估对于你嘅成长或者你而家step by step 越做越好，都好珍贵嘅一个样嘢，系咪啊？
1: 系啊，冇错冇错。但我都觉得其实羽毛球比篮球好兄弟啲啊。即因为你次次
0: 羽毛球都团体啊，其实
1: 少啲嘅，系个人啲嘅运动嚟嘅。
0: 哦，
1: 系啊，即团体赛系一个额外嘅比赛咯，可以话，即系冇人话哇，你攞咗呢个比赛团体赛冠军啦，唔会话，一定系个人赛。但系如果篮球你系一 team 人咁样去打一个比赛咧，系其实好热血、好青春嘅成件事，
0: 系
1: 完全唔同。不过每个运动都有佢嘅唔同嘅，
0: 系。好啊，咁啊，嗱，今集时间所限啦，同 Austin 咧讲住咁多啦，下一集啦，最终回啦，我想讲下你教人去开波个手势微调少少，嗰啲 view 数咁多人睇，其实你嘅观众群系咪遍布成个亚洲区内咧？系咪喺 badminton 嘅世界入边？喂，其实都有共同嘅语言咧。有冇啲小嘅趣事或者小嘅趣味，关于羽毛球可以喺大电波又同我哋分享下咧？咁如下一集就等咧张天浩教练咧同我哋多讲少少呢个维度，好嘛？多谢你。
1: Okay.

0: 神光追踪三十一。
1: 神光追踪三十一嚟到星期四啦，有啲咩精彩节目咧？电话旁边啊，已经抢集出到嚟嘅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啦。早晨啊，畅。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呢、這个节目咧，由细睇到大，哇，真系由细睇到大，铿锵集。但今日夜晚嘅主题系啲咩咧？
2: 嗱，今集咧同大家睇下咧，唔系大家由细睇到大嘅嘢，系近年先睇嘅嘢嘅啫。嗱、今集个题目叫难分真与假，讲紧系乜咧？讲紧 AI。深藝技術，
1: 哎呀，真係分唔到啊！我都成日都搞錯曬啊！
2: 係啦，嗱，而家就即係以前有我哋成日都話啦，有圖有真相啦。而家有片你都未必有真相，
1: 係啊，
2: 因為咧有呢個 AI 深藝技術咧，好容易咧就會即係讓我哋咧即係簡簡單單幾個字啊，一個指令啊，就能夠複製人哋把聲、甚至乎生成一啲虛假嘅影片，即係好，我哋好容易咧就會。別有用心地咧，就會 gen 到一啲明星啊、名人啊嗰把聲出嚟盜用，咁啊，所以咧嗰啲假資訊越嚟越猖狂，咁啊，甚至乎咧，即係有啲官員講話嘅片段咧，都難分真與假咁話喎，咁啊，但係咧，即係香港咧，即係原來正係研究就呢個專門法例係規管呢個深藝技術，咁啊，究竟呢個生成者平台同埋發放者之間個責任點樣分配咧？咁啊，呢個技術跑得比個法規更加快啦。咁啊，今集啦就同大家追蹤一下呢個深藝技術喺應用上面、喺濫用上面，究竟係發展成點咧？亦都會探討一下啦，我哋普通。

0: 人啦，喺呢個真假難辨嘅時代，我哋點樣自處呢？我哋除咗提防騙子之外，喂，有啲嘢真係超出我能力嘅、哦，我真係分唔到嘅、哦，咁點搞呢？我哋點樣面對呢？嗱，如果大家都有呢個疑難嘅話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1: 哦、我好多呢一方面嘅疑難添啊，有陣時自己望完啲片啊、相啊，都唔知真定假，搞到我下下咧，而家用翻咩翠泉同嗰啲。

0: send message， 一陣間又話驚係咪有黑客啊，有病毒啊，打電話佢認得我把聲係最好啦。啊，不過而家開始啲 friend 都問我啦，問我係咪真係我嚟啊，陰公。係
1: 啊，
0: 係，所以呢啲咧 AI 難分真，預緊我哋真係要快啲學識點樣應對先至得啦嚇。好，十點半嘅時間咧，親愛的，請別忘記我節目喎。
1: 冇錯，呢、這個紀錄片系列《不經不覺》嚟到最後一集，咁啊節目咧之前同大家認識咗、關心咗好多咧阿茲海默症嘅患者啦，即係呢個失智症嘅病人啦，同埋佢哋照顧者嘅故事，咁啊讓我哋關心佢哋嘅處境多啲。咁啊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同大家睇下咧，中國咧原來而家呢個認知障礙症嘅群體咧好多嘅，有成超過咗1500万咁多，咁啊多數患者都係由家人照顧嘅。咁啊今集咧節目會跟隨一大群大學生志願者，咁啊走訪下呢一啲家庭，探索一下咧佢哋點樣去到支持喺呢段困難時期裏面嗰啲老友記，即係佢哋家人嗰啲老人家裏面患咗呢個阿茲海默症，佢哋究竟點樣去到照顧佢哋呢？關心下呢一班嘅照顧者，究竟佢哋點樣可以負重前行呢？佢哋有啲需有啲乜嘢需要我哋支援同埋關心嘅呢？嗱，如果你都想知道認識佢哋呢一班照顧者多啲嘅話呢，今晚十點半一齊留意《親愛的，請別忘記我》最後一集啊！
0: 好，唔該曬阿陳，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共同社报道，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和清心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话，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话，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的高温，两个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36.1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报，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06点，跌105点，总成交金额1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

0: 1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92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4.6，跌4.2。中芯国际86.2，升4。长飞光纤光缆280蚊，升18.8。建滔集团138.6，升11.8。建滔积层板100.8，升7.25。华虹宏力194.3，升2.3。阿里巴巴97.2，跌2.2。兆易创新1105蚊，升11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333点，升2158点。港金报37375蚊，跌7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4.88美元，卖出3986.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鲤鱼门广场，同时咧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去到劳资审裁处，同时咧喺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海滨汇。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近排你有冇挨更底嘢咧去睇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咧？今年嘅作品就上升到去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Die Die。

0: 咁解啊 ，Shakira 真可以话咧越大越靓。两位拉丁巨星嘅一个合作啊，本周上星对亚军宝座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世界杯嘅作品啊。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3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星期四嘅早上，啊，小白啊，嘉明啊，仲有余欣啊 ，Yan 啊，仲有阿 O 咧，同我哋听众朋友啊 ，Eva 倾下偈。Eva 早晨啦，
2: 早晨 ，Eva。
1: Hello，Hello， 你好吗？
3: 早晨，早晨。
1: 你好，你好 ，Eva， 你好。喂，你好啦 ，Eva， 啱啱瞓醒，我听到你把声啊，早餐都未食啊，点个唱俾老公系嘛？
3: 是我食咗噶啦，不过我朝头早把声系咁样嘅，好似鹅公喉咁样。
1: 唔系，唔系啊，好性感啊！嘿，你爹哋唔认得你冇紧要啊，你老公认得你咪得咯。系今日有咩开心事讲嚟听下先。
3: 系啊，大家好啊，咁你系小白。
1: 我系啊，我
4: 而家我系小白啦，
1: 我系小白。
4: 其实我哋成日都移形换影噶，
1: 我都做咗十年神光啦。你哋做听众系咪觉得我同阿小白把声好近似噶？其实我想问阿 Eva，
3: 真系有啲似嘅，
1: 真系有啲似
5: 啊。
1: 哎呀，好啊，咁系好事嚟、啊，
4: 所以咪做咗咁耐都变兄弟咯，我中意咗大王子噶啦、
1: 啊，好嘢啊，系啊，我哋都中意差唔多嘅嘢，我又中意食小白煮嘅嘢，系、啊，不过依家少咗煮啊，系啊，要煮翻多啲。喂，讲翻你嗰笔先啦，Eva， 有咩开心嘢同我哋分享啊？
3: 好啊，好啊，唔系，不过头先咧，我喺度谂紧咧，你有个新同事把声比较，我谂紧啊，呢位边位嚟嘅咧？
1: 哦，
2: 系啊，系咪讲紧我
1: 啊？系啊 ，Yana 啊 ，Yana 系我哋团队嘅新成员嚟啊！嗱，我又讲多句啊，有啲朋友成日喺我 Facebook 嗰度问船长去边，船长去咗 Working Holiday 啊，系啊，讲多次啦吓，咁啊，系啊，咁啊去咗风流快活咁样，快活完之后，
4: 系啊，佢真系好快活啊，
1: 系啊，快活完之后之后再睇一点啦，系啊，即系后生女有后生女世界啊嘛，好啦，咁啊讲翻你嗰班，唔好。成日讲我哋先得嘅，阿 Eva 真系，
3: 我都唔知听众咧对你哋嘅认识唔系太深啊嘛。
1: 系啊，我哋要深啲，同埋咧。听众呢我哋喺大电波交流得㗎啦，唔使下都上网搵我嘅。有时我复又唔系，唔复又唔系，咁又唔好啦。你觉得我冇礼貌又唔好，其实我系一个好有礼貌嘅人嚟㗎。
6: 但多啲留言我哋都开心㗎。
1: 係啊，知唔知啊？
3: 冇错冇错。
1: 好啦，喂，讲返你咯都话吓，又讲我。
6: 老公生日系咪啊？
3: 系嚟緊呢，我先生呢就系、是、6月30号生日。
1: 啊、生日快乐、嗯，叫咩名啊？你老公？
3: 我先生叫 Kelvin，
1: Kelvin 哥，祝佢咧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虽然而家先40多岁，系嘛？
3: 吓咩啊？60几？
1: 哇！60几岁啊，真系唔听唔出、啊，因为你后生女嚟喎 ，Eva。
3: 吓、啊，多谢先生。
1: 我以为你啱啱嫁出去吓。
3: 阿仔都嫁埋啦，上年
1: 阿仔都嫁埋，阿仔都娶新抱，
4: 阿仔都嫁埋，
1: 即系娶新抱，你都做奶奶系咪咁嘅意思啊？系咪咁嘅意思啊？你系奶奶系嘛？
3: 意思我就当嫁咗出去咁嘅意思。
1: 唔会嘅，阿仔永远都系阿仔嚟噶嘛。
2: 有多个女添啊！
1: 啲阿仔成日都帮阿妈嘅。
3: 系嘛？
1: 系啊，笑咩啫？你就知道系咁，你先特登要讲啫。喂，咁啊，同阿老公去边度庆祝啊 ？Eva，
3: 我哋谂住听日就过去韩国咯，玩一个礼
1: 拜。哇！你又话谁哟？
4: 冲一打，
1: 冲上面打。我近排睇嗰啲，我近排睇嗰铁拳教育啊。喂，唔系啊，佢讲得最多嗰两句咧，佢最多嗰两句。

0: 咧都系唔出得街噶。
1: 系啊系啊，我都想讲，教识咗我讲嗰两句嘢。
0: 系咩？你唔好学咁多呢啲，你本身系乖嘅，你唔好学坏语啊闹。
2: Eva 都中意煲韩剧噶，
0: 系咪啊？好契啊！
3: 唔系，我唔想我基本上咧，即系我就冇乜煲剧嘅，但系咧自从有一次意外咧喺屋企咧，咁就好长时间就开始煲个韩剧咯。
0: 哦，即系要休息下嗰阵时系咪啊？就睇下韩剧。
3: 吓咩话？
0: 嗰阵时要休息下系咪？就睇下韩剧咁样。
3: 好咁跟住喺屋企冇特别嘢，咁咪又因为喐动唔到啊，咁你好多人坐喺度，咁咪煲下剧咯。咁样我成批人就嗰阵时开始煲剧啫嘛。
0: 好啊，
2: 咁就开始入坑女啊，
0: 几好啊，好睇啊，嗰个铁拳教育系啊，不过我哋唔鼓吹暴力啊。唔鼓吹暴力。
3: 明白，我即系睇，我好似睇咗一集定两集，即系冇而家真系冇乜时间坐喺度睇，因为有时候做下嘢，屋企好多嗰啲家头细务，同埋有翻下 part time 咁样样咧。
0: 咁咪好咯，去南韩边度玩啊？首尔定系去釜山啊？依好兴。
3: 我哋今次去釜山咯，因为首尔我记得唔知十几年前去过啊。
0: 嗯嗯嗯。
3: 系啦，咁跟住就即系觉得冇乜特别。咁我哋今其实就好耐冇去韩国噶啦，但系谂下。唉，呢个时间又咁热咧，即系有咩地方可以去咧？咁样，所以就去咗釜山。
4: 系咪凉啲嘅咧？唔嗰度咁北，
0: 应该凉少少。
4: 应该会系哦，
0: 系嘅，应该。
3: 温度凉啲咯，我上网睇。
0: 好啊，咁啊玩得开心啲啦，好唔好啊？
3: 系啊。
0: 南韩啲钱又大数额啲咧，觉得自己好似富翁咁。
4: 有冇谂住去嗰度食啲咩特别嘅嘢啊？咩烧肉啊、
0: 酱油蟹啊、
4: 酱油蟹啊？有冇？
3: 酱油蟹我哋又比较少食嘅，反而中意食海鲜咯。即系嗰度就系应该系有海鲜嘅。
4: 哦，因为釜山嗰边啊嘛，系嘛？嗰边好似近海嘅，
0: 系咪啊？
3: 嗯，系啦。咁同埋我先生中意食嘢嘛，咁啊最紧要有嘢食。
4: 有好嘢食，最紧要系
3: 吸引佢，冇错。
0: 好系啦，咁你哋开心就好啦，好嘛吓，拖下手仔啦，拍下拖仔啦，好嘛吓。
3: 系啊系啊。
0: 喂，今日拣呢个 I Believe 系咪？
3: 系啊，因为我突然间谂紧系，我先生中意听咩歌咧？我中意你去对听歌就唔系话咁热衷嘅，系啦。咁我突然间谂起，哦韩剧，咁谂起。呢首咯，
4: 唔系你系谂起你先生都中意佢嗰位野蛮女友啫。
0: 哦，你系全智贤系嘛？你又好啦，唔系你先生就好啦，可以娶全智贤。
4: 系啦，
2: 系咯，幸福幸福。
0: 正啊，全智贤系，虽然而家成日拍丧尸戏，系啊，
2: 但仲 keep 得好好啊。
0: 梗系啦，好靓好靓啊！之前唔知系巴黎时装周定系边个活动见到佢，哇，真系零死角啊吓。好啦，希望你哋都
3: 国民女友嚟噶嘛，系嘛？
0: 国民女友有好多嘅，每年都有一个噶。关于南韩嘅国民妹妹啊、国民女友啊嗰啲咧，寿智啊嗰啲，系每年都有一个呢啲人出嚟噶。系啊，好啊，好啦，咁啊，一齐听歌咯，多谢你吓。
3: 我可唔可以讲多几句啊？
0: 可以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先啦，我系阿 O 定小白啊，咁样。
3: 咁咧就多谢我妈咪，唔系多谢我先生啦。咁佢就即系为屋企付出啦。其实真系好辛苦嘅，又做全职啦，又做兼职咁样样咯。啊，咁希望佢加油咯。
0: 好，
3: 去即系。我会爱佢一生一世嘅，咁咧，
0: 犀利犀利，
4: 听到都开心。
3: 就系亦都好感恩咧，因为我哋大家都信主啊，咁其实咧，即系喺里边咧有好多嘢咧，我哋应付唔到咧，我哋其实即系有神喺度支撑住，即系我哋一加一唔系净系二嘅，系大过二，啊咁啊，希望我哋。相伴下半场啦，精彩生活每一天吓。
0: 好，基于咁啊，
2: 好嘢，
0: 好过住感恩嘅生活，一齐听呢一首作品好嘛？多谢你电话，
2: 好，
0: 拜拜。

0: 哇！啲回忆翻晒嚟啊！呢、這个我的野蛮旅游啊，咁啊碰巧就南韩队都世界杯啦，咁啊依家就都系南
1: 零比零，
0: 零比零对南非啦。其实咧，南非都几差，我觉得今届世界杯，啊、我唔知道南韩下半场可唔可以起一起。
1: 今日世界杯咧，我觉得真系每一队波，虽然佢哋实力都有参差啦，系、嗯、有分嘢，
0: 系
1: 不过佢哋都用咗喺计谋上咧，
0: 系啊，
1: 佢点样挡住啲强队？
0: 所以英格兰未要和波啦，
1: 系啦、
0: 啊，英格兰咁强，三支军团。
1: 其实英格兰嗰场波咧，都已经系有中微有撞柱噶啦。
0: 唔好彩一件事，
1: 听日再慢慢讲啦。
0: 我听日有机会再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提提大家啦。既然讲得 update，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报告咧，9:40已经生效啦。咁啊，户外工作嘅你咧，就注意补水啦。
2: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本身咧都好喜欢咧，就系足球呢个运动嘅。咁啊，年轻嘅时候咧都有即系踢过波啦，咁参加嗰啲譬如青年军嗰啲咁踢波啦、校队啦咁样。好啦，咁但系而家即系世界杯嘅时候，咁当然即系我就唔会去即系太沉迷去踢波。

0: 都好喜欢去睇波，欣赏足球。咁发觉有个问题出咗嚟，有阵时啲波咧夜晚，咁或者朝头早呢啲时间咧，嗰啲胶即系好似咸淡水胶界嗰啲位咁样。咁你食嘢咧，薯片又唔系好想食啊，咁但系个人又肚又空溜溜，又想有啲嘢入去，咁即系食物方面都几难拣啊。咁我发现有一个嘅简单嘅汤咧，我发现朝头早或者夜晚即系通宵嘅时候咧。你去滾一滾佢，喂 OK 喎、啊，
1: 即係飲完之後個人就幾舒服咁樣。
0: 係啦，因為又有啲味啦，咁、夜晚做翻工或者夜晚睇波都好容易口寡嗰、那個感覺，食嘢又唔知點咁樣嘅感覺咧，好衰嘅。好啦，咁但係唯獨是我覺得呢個湯咧真係唔錯，簡單亦都好快脆可以起貨，咁啊個口有啲鹹鹹地嘅味啦，咁又有營養啦，又唔會話食完之後跟住第日變咗哇個啤酒肚就出嚟啦，見唔到自己腳趾啦咁樣。好啦，咁佢呢個咧係咩湯嚟嘅咧？就係好簡單嘅紫菜湯。
1: 嗯，
0: 紫菜係啊，真係好簡單。咁大家可以落少少花巧，因為世界盃都當自己有份落場踢嘅叫做犒賞下自己啦。咁我可以準備多少少嘅材料，就例如鮮蝦啦、豆腐啦、紫菜啦，仲要少少嘅姜，咁姜將嗰只就切絲，咁即係變咗做姜絲。好啦，跟住仲有啲白胡椒粉嘅，咁大家都要準備呢啲嘅材料啦。咁啊好簡單，紫菜湯嘅關鍵位喺邊呢？就係嗰個落紫菜嘅位。有啲朋友咧就中意一早咧就落嘅，咁啲紫菜就落到散晒同埋霉晒嘅，
2: 系啊，
1: 有阵时会好硬嘅，
0: 系啦，冇
1: 错。
0: 咁所以咧，紫菜汤最好嘅方法点样处理就系你先煲滚咗个水先，煲滚咗个水，跟住就加头先所提及过嘅姜丝，等啲姜丝跳入去，然后再落少少豆腐。咁落咗豆腐之后咧，因为我有虾嘛，如果你用鲜虾嘅话咧，咁其实你日头嘅时候你可以先将嗰个虾咧就剥咗壳。剝咗殼先，跟住就留翻啲蝦肉喺度，或者你直接用買嗰啲蝦仁啦都得嘅。但我覺得新鮮蝦放喺呢度咧會好啲咁樣。咁新鮮蝦就煮埋入去，咁啊撈撈撈撈撈都未落紫菜嘅，未落嘅。咁你個蝦等佢煮熟咗之後啦，跟住你就加入紫菜。加入之後，有啲朋友嘅做法煮落咗紫菜之後即刻轉細火。有啲朋友咧就勁啲嘅嚇，佢可能之前嗰個火勁啲，都可能唔知係咪即係100度滾緊，超級滾緊嘅時候咧，但係水嘅沸點都係100度啦。跟住佢落完紫菜之後，佢冚蓋，係啦，冚蓋，跟住焗佢30秒至1分鐘，然後就已經起火。有啲朋友就轉咗細火，咁啊再慢慢攪拌嗰個湯咁樣，咁、那個紫菜嘅味道咧就會出得好新鮮多好多。最尾就落翻少少嘅胡椒粉啦，咁你就發覺喺夜晚睇波嘅時候有呢一類型嘅叫做我都叫湯水，或者滾個湯。咁又有豆腐啦，咁又有營養啦，即係有鈣質啦，蛋白質又有呢一個嘅蝦啦，咁又冇乜卡路里喎，
1: 幾好喎、
0: 啊，幾好、啊、原來呢、這個同埋口淡淡，你飲下飲下食下食下咧，係啦，你嗰隊波啊都因為你嘅快樂入多幾球
3: 啊！我的享樂時代。
1: 哦，享乐时代系我啊，今日
2: 系
1: 啊，咁、其实咧近排世界杯啦，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啦，咁即系都有好多朋友都会买唔同嘅波衫啦。咁咧今时今日咧买波衫咧有两样嘢咧好容易会买到假嘅，咁、好想提提大家啦。咁因为今次咧世界杯嘅球队都几多，咁、譬如咧早排未佛德国嗰个门将嗰件波衫咧。就大家都好想去買嘅。
0: 喂，你講波衫，我先插一句啊。今朝咧同阿海即係傾嘅時候咧，
1: 話阿根廷嗰件波衫好靚啊，我都想買。係
0: 啊，係啊，係啊。咁佢都有講到，即係我哋私下再傾嘅時候，佢都有講到，其實有幾件波衫咧都好值得欣賞。當然大家繼續黐住 K R 系列啦。
1: 係啊，可以重聽啊，可以重聽。
0: 你都可以重聽啦。
2: 可以重聽啊。網站重温。
1: 係好聽噶，其實。
0: 係啊，因為阿海用即係用一個designer 嘅角度咧，去到拆解佢嗰件波衫，到底點解會有呢一隻顏色？到底点解会有啲咁样嘅花纹啊质料入去？听完之后咧，真系会 respect 咗嗰件嘅波衫。
1: 我记得噶，入心入肺噶。点解我话中意阿根廷件波衫？因为入边有啲暗花，嗰啲暗花咧，阿海就话咧，同阿根廷嘅布宜诺斯艾利斯咧入边一啲嘅特色咧系不谋而合嘅。
0: 系啊，
1: 咁我就真系听得好 detail 啊，抡得好细噶。
0: 所以佢介绍嗰件咧就唔系话浅蓝色同白色间条嗰件衫，
1: 系
0: 作客嗰件，
1: 好靓啊！嗰件真系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都喜欢几大球王啦，你会买一件挪威嘅波衫啦，因为有夏兰德啦，夏兰德应该如果唔受伤，雄霸呢个球坛起码十年噶啦，
0: 又可以扮佢撑艇咧，
1: 系啊，咁样，咁我中意阿仙奴，我买
0: 或者扮佢饮水咧，
1: 挪威嘅奥迪。

0: 加达啦嘅波衫啦，因为咧佢用奥迪加达咧系用挪威文写个 O 字嘅，个 O 字隔篱会斜一斜落去嘅，系、啦，系用挪威用北欧文去写嘅咁样。咁另外就仲有当然你话啊中意南韩嘅朋友仔啦，嗰、件紫色咧。淡紫色嘅波衫咧，好、多女士都好趋之若
1: 鶩嘅。紫百合嘅，
0: 系啊，紫百合啊，即系你哋嗰、香水牌子 Anna Dud 嗰个啊，嗰、只紫色啊，好靓噶。其实我觉得女仔咧，今年如果拣波衫咧，其实咧南韩嗰个颜色嘅波衫都几靓噶，嗰、只紫色系。咁、当然啦，你话最传统嘅，梗系巴西啊，
1: 系啊，
0: 巴西又赢波，系咪先？巴西嘅波衫永远都系长青噶、我哋由细到大都。喜欢睇到巴西嘅颜色嘅波衫，因为黄色同埋绿色就系最 fresh 嘅一啲颜色嚟噶嘛，系咪？
1: 系啊，咁亦都可以欣赏埋咧，就系法国啦，同埋即系英格兰啦，因为呢啲咧都系，譬如意大利都系、虽然意大利就冇入选啦、即系踢唔到入去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嗰个嘅服装设计咧，都系几值得大家去到欣赏。话晒即系世界几大时装周都喺呢几个地方做、
0: 咁当然啦，即系日本早一届嘅波衫就直情有埋 Uji 啦。啊！即系你哇咁显赫嘅时装品牌都联成咁、样，咁啊，大家又可以睇下，喂，波衫究竟系咪2026年咧？咁啱由世界杯又带领到个潮流咧，男人着波衫可以点样穿搭咧？女人着波衫可以点样穿搭咧？你就可以留意咧，小白同阿海嘅 KOL 系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系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共同社报道，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话，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7.2级地震，唔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喺国营电视台话，加拉加斯一啲建筑物倒林。目前唯一明確表態將會競逐英國執政工黨黨魁的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長貝安德獲得潛在候選人首相首席秘書中德倫表態支持。中德倫被視為首相斯幾賢親密盟友之一，據報工黨內部曾經有聲音促請他參選黨魁。中德倫當地星期三向天空新聞說，較早時和貝安德對話，對方展述施政願景和對經濟措施的看法，並徵詢他的意見。中德倫形容對貝安德的經濟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對方會勝出工黨黨魁選舉。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个奥运选手发放$10,000津贴，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个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国际奥委会正是制定细节，计划年底之前开放申请，第一批津贴最快出年批出，又强调款项的性质并非奖金。根據規定，申請者必須要沒有興奮劑違規記錄，沒有違反過國際奧委會道德準則、參賽條件或者奧林匹克憲章。在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時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影響廣東內陸。在上午10時，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

0: 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38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7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33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1.4跌7.4，中芯国际87.95升3.15，�阿里巴巴95.55跌3.85。华虹宏力198.2升6.2，建滔集团131.7升4.9，长飞光纤光缆285蚊升23.8，盈富基金23.52系跌3毫，建滔积层板98.9升5.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29，瑞士法郎9.66，澳元5.404，加元5.508。新西兰元4.423，欧元8.90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4。日经平均指数报71,806点，升2,631点。港金报37,225蚊，跌9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4.42美元，卖出3,974.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啊，就系七贤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平治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受七贤道北的意外影响，所以车龙都是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柯布连道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啦，七贤道北去尖沙咀近住平治街的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但是车龙未消散噶，都是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喂。

0: 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国放暑假翻嚟香港，尚泰识嘅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3: 义工的力量。
4: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3: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洗头洗头，
7: 咦肥强，你咪啱啱电咗发，仲做埋卡拉，整到好靓啊！做咩洗扁晒个头啊？
6: 因为我一阵咧落地盘啊，要戴安全帽，咁我个鸡冠头点戴啊？
7: 哎呀，肥强，唔记得同你讲啊，已经改咗下个星期落地盘啦。
6: 吓，
7: 想知更多关于安全帽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系莫海谦 ，Chill。
9: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固定有丰收。
1: OK 啊。
0: 哇！我睇到佢指
1: 八十七分啦、
2: 啊，喂，好好啦，
0: 八十七貓嘅樣子，真係多謝我嘅。
2: 你嘅門檻真係太高啦！
0: 音樂總監，
2: 耶、yeah, ！多謝。逢禮拜四嘅話咧，我哋會有呢個組合嘅，我有又係
1: 又欣欣
0: Lucky 強
2: ，Lucky 強，你好啊！
0: 你好啊，大家好啊！
2: 冇住陪住大家嘅，仲有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啦，同埋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就已經喺九點四十分咧，已經係生效嘅啦。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温度32度，相對濕度74%啊，好熱啊！
0: 企喺地面咧，好似蒸上嚟，
2: 係啊，你好似蒸似燒賣，
0: 誒唔似，
1: 係鵪鶉蛋燒賣，
0: 似
1: 膽固醇再高啲嗰啲咧，
2: 再高啲，係啊，你有
1: 好似你，
2: 我係燒賣，你係鵪鶉。鹌鹑蛋烧卖，冇错，你系鹌
0: 鹑蛋，
1: 鹌鹑蛋好邪恶噶，
0: 我知啊，
2: 比起鸡蛋仲夸张
1: 啊，
2: 细细粒，
1: 系啊，最邪恶嗰啲系

0: 即係賣番薯嗰啲地方咧，嗰啲攤啊，即係有時啲路邊，
1: 我從來都唔買
0: 過。賣栗子，
1: 我知。佢有鵪鶉蛋噶嘛？
0: 好正噶，
2: 我知啊，
0: 廿蚊十粒咁樣咧，食完一粒又一粒，食完一粒又一粒，跟住十粒就食曬噶啦，自己一個。
1: 你有冇買過？
2: 我梗系唔会啦，我啲咁健康，
1: 我只会做鹌鹑嘅啫，点会食鹌鹑蛋？系咪先？唔会食自己啲蛋噶嘛？
0: 相煎何太急咧？
1: 即系我哋系咁噶，我哋系咁噶，
2: 不吃鱼啊，老虎，其实我系老虎嚟嘅，
1: 系啦，系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除咗你话呢样嘢之外啦，我唔知道、你讲紧嗰样嘢咧，佢应该有卖三样嘢嘅，有番薯，
0: 番薯，
1: 系啦，有栗子，有鹌鹑蛋，
0: 有时有鸡蛋添嘅。
1: 我哋以前系冇鹌鹑蛋嘅，
0: 系啊，
1: 系啊，
0: 哦，
1: 冇错。
0: 因为我买嗰啲鹌鹑蛋，佢应该系渗咗啲，唔知系咪淮盐定系，唔系普通盐嚟嘅，好似系有啲香香料嘅盐咁样咯，所以特别好食嘅。因为拆开个壳咧，即系哇，好快一粒，好快一粒就
1: 吃
0: 了。
1: 其实淮盐咧，淮盐咧，有阵系渗啲饭都好食噶。
0: 系啊，
1: 冇留意到。
2: 系咪捞捞饭渗落啲淮盐度，定淮盐渗落啲饭度啊？
1: 淮盐渗落啲饭度，你话搵啲饭？
0: 你钠含量超标啊！你好快就，
1: 唔知搞成咁啦。
2: 好啊，冇食呢啲啊。
1: 系啊，
2: 头先我落去餐厅咧。我發現咧，佢有一個咧鴨腿湯飯，
0: 有鴨腿湯飯，
1: 佢年年都有嘅，
0: 係啊，
2: 仲要佢今日我留意到佢有埋芫茜啊，
1: 哦，
0: 我唔識芫茜，我就麻麻地，
1: 嗯，係，唔知點解，我覺得呢一期嘅話咧，芫茜好出名啦，同埋嘅就係有啲乜鬼咧都有芫茜嘅，我最近發現因為有芫茜雪糕，
0: 雪糕係
1: 啦，
0: 薯片啊嘛，
1: 有薯片啦，又總之你咁得出嘅都有啦。咁除此之外嘅話，另外一個嘅就開心果，
2: 係
1: 一期期
2: 啊，嗬，蛋糕啊。
1: 乜鬼都系即系绿绿地色咁样啦，我都唔知佢系咩，总之食咗先算，
0: 捞埋一齐一份
2: 抹茶啦，或者
1: 抹茶就已经
0: 清
1: 咗好耐啦，
0: 系
1: 啊，啲奇奇怪怪嘅口味嘅话，你推出嘅时候嘅话，你都会想试下，但系咧未必食得耐嘅，即系个豆腐雪糕又系，
0: 豆腐雪糕冇乜淡淡地，
1: 豆腐雪糕你都冇味嘅，你搵嚟做乜嘢啫？系咪先？系啊，
2: 黑豆雪黑豆豆腐你食过未？
1: 黑豆豆腐有，
2: 黑色
1: 超好味，系啊，
0: 特别豆味特别啲咯，
1: 系啦。
2: 系啊系啊，
1: 浓咯，
2: 唔错，
1: 好啦，你嚟咯，
2: 嚟咯，
1: 系啊，等你咯，
2: 梗系
0: ，I Q 题，
1: 计啦，
2: 嗱，有一日
1: 有啊嘛，
2: 梗系有啦，
1: 我今日一日唔记得带，
0: 留屋企，
1: 唔记得带出街，
2: 今日不如设下啲奖励或者惩罚嚟好唔好？
1: 点解先？点解先？
2: 冇点解啫，
1: 不如出黄牌啊！
0: 我出黄牌。
2: 我唔出黃
0: 點啊！你 hospital 又出嚟啦 ！hospital，hospital，
1: 你真係麻鬼煩嚟啊！
2: 嗱，有一次咁咧，有一個 show，
1: 唔係你話要出獎勵啊嘛！即係如果係我哋兩個
2: 你兩個
1: 估唔到嘅，我哋請
2: 你
1: 食飯，
2: 我請你飲杯凍嘢，
1: 我唔要，
0: 唔使啦。
1: 請我哋凍嘢嘅話，其實佢係加一蚊啫嘛。
2: 紅豆冰啊，雪糕。雪糕紅豆冰加大，
1: 唔使唔使，
0: 你問咗先，
1: 你問
0: 咗
1: 先，
0: 問咗先，
1: 你問咗先，我再決定，再同你玩。你估你大曬啊？
0: 咪咯，
1: 啊，我係同你玩啊！
2: 唔係，我以為我真係大曬
1: 啊！同你講，
0: 年紀就係，
1: 係啊，
2: 我聽住咯。有一次咧，風騷快活人又搞騷啦，嚇咁咧，哇陣容鼎盛啦，啊咁咧就話嗰日咧，但係咧嗰個化妝間咧好窄。好窄好窄，我话人烟稠密，好焗。咁咧梳化服三个人，咁我就嗰三个人喺度谂下，哇，点样舒服啲咧？就赶走咗一个，赶走咗边个？点解咧？
1: 系我哋风骚嘅，
2: 我唔一定系风骚
0: 吓
1: 咩啊？咁我即系做一个 show，
2: 系啦，
1: 做一个 show，
2: 系啦，
0: 所以赶走梳化服其中一个啊？
2: 系啦，因为太焗太热啦。
1: 梳化服，
2: 你奖唔奖罚啊？你听咗啦，
0: 我俾一只歌嘅时间你谂，
2: 谂奖唔奖罚？
1: 我一点钟答你。

0: 梳化服讲就一个会凉啲嘅，
1: 系
2: 舒服啲。嗱，梳头、化妆、服装、梳化、
1: 梳化服，咁就要讲走一个，系啦，我咪话服装咯。
0: 除衫除晒，冇咗啲衫咪凉啲咯。
1: 你个解释系咁样系咪？我就觉得咧就系边个舒服啲啊嘛，咁咧就系梳服，所以咧就系梳头同埋化妆都要留低，就要赶走服装。
2: 嗱，你哋两个都系啱嘅，不过答案就唔啱嘅。
0: 即系点啊？个解释唔啱。
1: 解释唔啱，即系梳，即系赶走服装系啱嘅，但系个解释唔啱。
2: 冇错，我标准答案。
1: 但系如果我系参加考试嘅，其实我已经得到一分噶啦，我理得你啊，系啊。
2: 但你得到一分，你个头唔使。
1: 同埋，我哋决定，我哋决定参加呢个奖励计划。
0: 知道自己啱先决定参加，
1: 冇错，佢冇讲话，佢冇讲话几时，系要报名，同埋几时截止报名，系咪？
2: 答冇问题。
1: 雪糕打冰耶！
2: 两一球，
1: 一球
2: 定
1: 两球，一球够啦。
2: 好，答案咧系真系赶走
1: 服装，
2: 咁啊剩翻咧
1: 梳头同埋化妆，
2: 叫做梳化啦，
1: 吓，
2: 得就梳化
1: 咯，咪系咯，梳服。
2: 唔系梳化，
0: 梳化咁
1: 样啦。梳化
2: 系坐得
1: 舒服啲，
0: 即系有张梳化俾人。唔系嘛？
1: 哎呀，我觉得我哋嗰个解释好过你咯。
2: 嗱，如果你觉得差嘅，
1: 主持公道。
2: 你觉得差嘅，你唔好要雪糕唔留俾啦。
1: 黐线嘅，我要第啲人嘛，真可以。
2: 系啊，你
1: 好啊，
2: 好理解。
1: 我自己话俾你听。好啦，咁当然啦，呢一排咧天气咁热咧，我觉得就嗱啲古灵精怪嘅嘢开始有
0: 啊，系啊，
1: 真系啊，咁得琴日好多好灵异嘅事
0: 件，好多
1: 啊，系啊，灵异嘅事件嘅包括有
0: 人喺个露台度无端端发现一条鳄鱼，
1: 冇错，而深水湾嘅话会有蛇，
0: 大蛇入海啊，
1: 你有冇谂过？
2: 我有睇，
0: 我条两米长嘅蟒蛇嚟噶，
1: 唔系两米长嘅蟒蛇，冇错冇错，
0: 游入海啊嘛，话蛇王想捉都

0: 中唔到，
1: 有乜可能啊？你话啦，
2: 系啊，
1: 佢会唔会死噶？
3: 我谂佢
1: 蛇识游水嘅，但系唔系个盐啊，即系佢入咗海水啊，得唔得噶？
0: 咁佢，
2: 但系佢可以好快游翻上岸嘅。
0: 系啊，
1: 哦，即系蛇都死，
0: 咪蛇都会，所有生物都会有呢一日嘅。
2: 谂起阿 K K 蛇讲啊，
1: 蛇咬都唔讲啊嘛。真系好挂念呢啲事，
0: 可能真系太热咧，要消暑。
2: 我知啊，
1: 系啊，
0: 突然间有啲奇形怪状嘅爬行动物，我觉得鳄鱼嗰个奇怪啲。
1: 鳄鱼奇怪啲，嗱，其实鳄鱼系奇唔奇怪咧？我相信都应该系有人养嘅，
2: 应该有人养啦，唔知点解走甩咗啊？
1: 系啊，
0: 系发现报案嗰个人系话，突然间听到一声巨响，跟住就系啦，就去到平台天井嗰个位咧，就即系又发现咗条鳄鱼
1: 巨响系，定系佢哇咁嗌？
0: 唔系啊，再发现佢即系第二过咗一阵再去睇佢，先见到佢喺度，嗰下就见到咁样，系啊，匿埋咗喺杂物下面，就一条
2: 系啊，佢惊啊嘛，
0: 系啊，有条浅螺沟湾鳄啦，
2: 系，
0: 跟住爱护动物协会就即系派人去即系
1: 捉咗佢啦，
0: 捉咗佢啦，
1: 系啦，计要啦，
0: 恶噶，恶
1: 噶，其
2: 实湾鳄
1: 系咪就系以前我哋嘅条贝贝啊？
0: 贝贝
1: 系啊，
0: 但系寻日嗰条就系应该系运，佢哋话运咗浅螺。加灣鱷，即係鹹水鱷咁樣，係啦 ，mix 嚟嘅
1: ，mix 嚟嘅，
2: 混血鱷，
0: 係，唔知邊度同
1: 咁你同佢講咩
0: 嘅混血，
1: 要講潛螺話，
2: 潛螺話，
0: 係鱷魚嗰啲叫聲好奇怪，我唔識扮。有冇听？
1: 你
2: 中意
1: 定
2: 唔识扮啊？你
1: 竟然连鳄鱼叫声你都
0: 睇嗰啲动物纪录片又
1: 哦，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0: 嗰
1: 啲
0: 唔识扮嘅，好恐怖嘅下嘅。
1: 系咩？
0: 系啊，但系咧，类
2: 似点嘅声噶？
0: 佢类似一啲喉咙声，跟住再加啲空气，再有啲共鸣咁样。唔系
1: 咁啊，
0: 都唔系。我唔识扮。
1: 其实，
0: 但系咧，我想讲咧，
1: 就系条鳄鱼。
0: 我想讲咧，如果系发生喺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日常嚟嘅呢啲。因为咧，我成日睇好多呢啲动物出现嘅影片咧，好多出现喺佛罗里达州啦，美国咧，佢哋咧系突然间啦，即系可能屋企后花园咧，突然间个泳池里面就有条鳄鱼噶啦，或者咧去打下高尔夫球咧，就有条唔知六米长定七米长咧，劲大条鳄鱼咧喺嗰度行过，系佢哋嘅日常嚟嘅，因为嗰度系嗰个沼泽咧系劲多，劲多鳄鱼，
1: 系啊，反而就因为你住咗佢哋原先住嘅地方嘛，系咪？
0: 系啊，
1: 走翻过嚟啫嘛，熟悉嘅地方。
0: 不过香港就应该少见，我谂嗰条应该系有人养紧走失咗咯，但系应该。都系非法养噶，
1: 应该系
0: 咧，
1: 因为系咪 B B 嚟，佢都唔算好大条。如果作为一个成年嘅鳄鱼嚟讲，
0: 系啊，
1: 系咪？但系抱起佢嘅时候，佢都好温顺啊。我觉得可能应该抱开，
2: 你翘住佢个嘴咯，都
0: 你一个唔觉意就咩噶啦？
1: 系我介意啦。鳄鱼真系好难，我点会养鳄鱼？
0: 真系好少喺香港会见到鳄鱼。对上一次我有印象就系贝贝啦，
1: 贝贝咯，
0: 系啊，
1: 仲同佢命名添啦，试下。
2: 系啊，
0: 周围嗰度，仲要嗰时报纸即系所有新闻都系 keep 住喺嗰度揾佢噶嘛，
2: 捉鳄鱼啊，
0: 几一段时间先捉到，
1: 一段时间要捉到，同埋嗰阵时候有揾过个鳄鱼先生，
0: 系
1: 澳洲嘅嗰个鳄鱼先生，仲记唔记得？系啦，佢而家已经先游咗噶啦，但
0: 系
1: 嗰阵又嚟过噶嘛，又帮我手噶嘛，系啊，好大件事啊！
0: 我都有去湿地公园睇过贝贝，你有冇探过？
1: 冇，
0: 系啊，佢依家有个贝贝之家，系啊，即系有一
1: 贝贝之家，系咪会唔会有机会系见唔到佢噶？
0: 佢喺水下面咯，你
1: 系佢喺水匿埋噶嘛？
0: 如果望到嘅，都望到嘅，系啊，但系就一个 area 就直情拨喺就系
2: 佢嘅，
0: 佢嘅地方就叫贝贝之家咯。
1: 几多号啊？六号。
2: 有冇？有
0: 咩
2: 弯
0: 嘅？
2: 贝
1: 贝之家六号，贝贝一条村
0: 冇啊！贝贝就得佢啫嘛，
2: 系咪搵多条贝佢都好啊？
1: 咁又唔好？
2: 点解啊？
1: 其实你基本上我哋香港，你唔应该 support 有鳄鱼鳄鱼，系咪？其实佢都辛苦噶。
0: 湿地公园里面系特登即系
1: 有个地方
0: 保育嘅地方，所以就遗弃咗俾佢咯。
1: 系啦，都嚟咗啦，
0: 好多年啦都，
1: 系好多年啦。唔系佢马骝手会长命过我哋噶，
2: 系啊，
1: 因为好耐可以。
2: 系啊，唔知佢想唔想走咧？
1: 呢个我就唔知啦。不如
0: 你都望佢唔想走啦，一个人佢又爬出嚟，
1: 但系咁唔觉
0: 意，系好多啲灵异嘢发生。
1: 但系香港就重要嘅就系有啲预言啊嘛，喺度讲紧嘅就
0: 系
1: 你系咪专登咁样而睇个球赛嘅咧？
0: 又有个有一个巴西嘅灵媒就话会有外星人出现喺巴西对苏格兰嗰场波，
2: 跟
0: 住咧就话咧佢梦见到个异象咧就系呢个外星人咧就会捉走佢哋嘅重点球员啦。尼素斯同埋尼马，吸咗佢上去，掳走佢咁样，跟住咧就会透过呢个全球直播。 就会俾大家见到咁样。
1: 又会够胆讲啲咁嘅嘢嘅？
0: 我今朝爬咗起身睇嗰场波。
1: 你系专登因为睇下佢会唔会被外星人就系老走？
0: 我都想睇巴西嘅。咁如果有

0: 星人，咁就更加風靡
1: 啦，
2: 係啊，係咪先？
0: 希又似你等咗90分鐘，就純粹巴西贏咗場波啫，
1: 咪
0: 都見到尼馬嘅，咁樣咯，係啊，唉，真係失望。
1: 你有冇見過呢啲咁樣嘅即係啲異象啊？係啊，又或者就喺天空嗰度有見過？喂，我真係有試過喎，
0: 咩 UFO 嗰啲啊？
2: 天空有時咪個藍天白雲突然間有啲白色。

0: 咪即係好多時候又你無端端點解會停咗喺半空之中嘅咁樣？可能係啲航拍嚟噶嘛。
1: 啊、
0: 但我以前我見過嘅咧就係唔係嗰啲即係無人機，未有無人機嘅時候咧、嗯，我真係試過有一次係喺淺水灣，嚇、
2: 嗯、
0: 喺淺水灣，咁就差唔多接近係黃昏噶啦，咁就見到嘅就係有一嚿嘢係橙色嘅。都幾大塊下嘅，就喺嗰個半空嗰度嘅咧，就係、是、
1: 浮咗喺度，
0: 浮咗喺度一陣之後，跟住咧，我哋見到，哇！你有冇見到？有冇見到？有啲人見到，有啲人見唔到，跟住就嘣一聲，好快高速咁樣就飛走咗啦，
2: 係
0: 啊，
2: 到底。
0: 我諗知係我哋食咗啲咩嘢，我哋飲咗啲酒。但我有見過嗰次咯，
1: 會唔會係好似頭先只歌嘅歌名咁樣？
0: 散
1: 光
0: 咁早冇啊！嗰陣時候我仲係亭亭玉立，
1: 亭亭玉立都可以有散光，
2: 係
1: 我小學已經有啦散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地方官员透露造成至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是没有透露死亡或者受伤人数。他又说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因为损毁关闭。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大约6点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发生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内再次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市长说，当地有2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个受困伤者。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是6.9级，后来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个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和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话，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司几贤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钟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说，较早时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和对经济措施的看法，并征询他的意见。钟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11点，跌400点，总成交金额1,10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73点，升1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8.4，跌10.4；中芯国际86.25，跌一。中芯国际是86.3，升个半；阿里巴巴94.8，跌4.6；盈富基金23.4，跌4毫；华虹宏力198.5，升6.5；建滔集团

0: 25.4跌过4，长飞光纤光缆281.2升20蚊，南方恒生科技4.28仙6跌1.14仙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8，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854点，升2,679点。港金报37,225蚊，跌9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1.89美元，卖出3,9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啦，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門的龙富路去返屯石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門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龙。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才好买，感谢只悭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4: 就是我啦。
5: 早晨，
6: 早晨，一马当先生，
7: 雪糕红豆冰，
5: 你回去问翻上一家。嗰個
7: 唔係你咩？好似你個樣喎。
6: 上一家係 hospital， 依家係一馬當先生。
5: 今日你
7: 唔係同一個人，你會唔會我唔認得你？

0: 换件衫，化个妆。
1: 今日呢本书好犀利。
0: 咩书？细小新语。
1: 太公六韬。
0: 太公六韬咩嚟噶？
1: 红
2: 红韬卫。
1: 喂，呢个系一本其实咧，喂，姜太公就好劲。哦。除咗佢钓鱼之外，
0: 愿者上钓啊嘛。
1: 系啊，嗱，佢嗰个鱼竿真系好犀利，用嚟救命。
0: 嗯。
1: 真系好正。今日讲嘅主题咧，密码同佢有关嘅，即系 password。
0: 系。
1: 系啦，以前中国古代咧已经用密码啦，传递信息。
0: 系。
2: 系。
0: 打仗嘅时候。
1: 系啊。
0: 梗系啦，梗系要啦，摩斯密码。
1: 佢唔系摩斯密码，因为摩斯。就是咁样拍，
0: 我知都好劲啊！其实嗬，
1: 系啦，喂，你听错咁点搞？
0: 系啊，我好惊啊！
1: 系啊，咁系咪抄错咗？
0: 咁系长定短啊？
2: 系三长两短定系两长三短咧？
0: 好惊！
1: 你赖我，我赖你，系啊，你例如系抄得唔好，
0: 系啊，真系噶，
1: 系啊，好危险啊！吓，
0: 咪系咯，你一定死梗啦！
1: 我死梗，
0: 不过嗰啲 beat 咁差，系咪啊？哋嘟嘟嘟嘟，
2: 人哋长拍变短拍，
0: 长拍变短。系咪啊？你真系要有节拍噶嘛？
1: 咁我咪唔做得嗰啲特使啊？
0: 你唔得啦，
2: 你梗系唔做得啦。
1: 喂，
0: 其实都得嘅，系啊，
2: 一嚟俾人推出去，
0: 推出五门斩首。
1: 我会做人质，交换人质，交换咗唔好翻。
2: 唔系人质，人质要有价值先，你最先做到人质噶嘛？
0: 佢就系人质义尽咯，我已经人质义尽啦。对于你，
1: 响中国古代啦，咁啊。冇科技啦，系咪？咁啊，最傳統嘅嘢，因為嗰時成日打仗啊嘛，
0: 系啊，
1: 咁啊，梗係要有啲傳遞信息噶啦。
0: 飛鴿傳書，
1: 飛鴿唔得，咁你又飛，
0: 夠快，
1: 哇！天空咁多鴿，啲人射佢落嚟，
0: 有啲危險，我都覺得
1: 係咪先？
0: 燒咗嚟食，做咩有張紙嘅？
1: 燒埋佢，唔好理佢，係啦，
2: 冇嘢食噶嘛，
1: 係啦。喂，原來姜太公咧，除咗係中意釣魚之外咧，佢都是一个很叻、好叻、好叻
0: 嘅密码专家嚟嘅，
1: 系密码专家。佢据讲咧，中国古代嘅密码就系由佢发明。
0: 哦，
2: 咁劲，
1: 好劲！
0: 姜太公密码
1: 系啊，
0: 嗯，
1: 第一个
0: 姜公密码，
2: 姜氏
1: 叫音符啊，
0: 音符，音符都系佢。
1: 音系嗰个阴天嘅音，
0: 哦，阴阳嘅阴，
1: 符号个符叫
0: 音符，
1: 系由佢发明嘅呢样嘢。咁话说咧，哇，嗰阵时咧，商纣末年嘅时候咧，阿姜太公咧辅助呢个周室，即系周公佢哋啦，姓周嗰啲啦，诸如此类。
2: 西伯侯啊，
1: 系啦，
2: 系啊。
1: 咁有一次咧，哇！情况好危急，佢俾人围攻啊！
0: 阿周公俾人哋围攻啊！
1: 系啊，
0: 瞓觉咪得咯。
2: 系啲人揾佢，嗰啲叫瞓觉，揾阿周公。
0: 哦，其实啲人系咪揾佢瞓觉啊？即系你话周公俾人哋围啊嘛，系咪先？
1: 你例如，如果你冇心机嘅，
0: 就出去啊嘛。我想你讲呢句好耐，你系咪真系要先？
1: 不过我俾机会你。
2: 成日都得呢句，
1: 咩？你改过自身，你做位好人，唔好做乞衣
0: 啊！好啊，好啊。
1: 咁咧，咁因为咧，姜太公咧，嗰个情况好危急，咁佢要俾啲信号出边，即系去帮佢解救嘅。
0: 我姜太公俾人哋围攻，
1: 系啦，围困。咁啊，情形势危急，你估佢俾咗样乜嘢？啲信差要攞翻去俾皇室啊啦！
0: 信差俾皇室，跟住叫人哋去救佢啊！
1: 冇错，
0: 咪写住救命
2: ，Help！ Beatles 嗰只
0: ，Help！I need somebody help！
2: 写英文嗰啲人唔识睇啦啩？
0: 我俾心机，我有答你，
1: 我都冇
0: 错
1: 啫，
0: 错啫嘛，
1: 我冇错啫。你望住我，我真系冇错啫，
0: 好认真啊，
1: 我知。咁咧，佢都驚人哋睇到佢嗰啲即係求救嘅信號。即係喂，我如果攞出去特事特為而出嘅時候，喂，如果我裝到，因為天恩突然間走咗，佢肯定係有啲。
0: 我知，用隱形墨水，
2: 熒光，
0: 隱形墨水。
1: 錯，
0: 嗯，
1: 有一樣係即係代表周公嘅物品，
0: 代表周公嘅物品啊，被鋪，
2: 棉胎，
0: 安眠藥。代表周公啊，
1: 系啊，嗱，因为如果啊，
2: 嗰时有啲咩噶，
1: 咪周啊姜太公嘅随身嘢，
2: 哦，佢签名相，
1: 周文王一睇就知系啊姜太公，
0: 就系一张签名相咯，
1: 唔系
0: 有我个样，仲有我个签名，佢仲唔系我，就跟住写住 help，
2: 哦，嗰个鱼钩啊，系咪啊？佢钓鱼
1: 个鱼

0: 咩缸？
1: 就係嗰個
2: 魚缸啊，
1: 係攞個魚缸，呢個勾咁細，係咪？
2: 咪好咯，可以藏於三袋之外，俾人發現啊嘛。
1: 但係咧，佢將個魚缸點樣咧？個問題
0: 咬斷佢，
1: 冇錯，咬斷幾節。
0: 咬断几节啊？
1: 咬断几节，
0: 方便携带。一发出嚟嘅时候，
2: 系啊，九节癫咁样，
1: 好似嗰啲魔术棒咁啊，即系
2: 入面有条绳嘅，
0: 系啊，其实系咁嘅，
2: 咁样
1: 系啦。咁啊，然后就同嗰个神差讲，嗱呢个鱼竿咧长短不一，代表乜乜，咁啊，
0: 三长两短，
2: 三长两短，
0: 系
1: 记唔记得？
0: 嗯哼，唔
2: 记得，跟住。
0: 系咪玩嗰啲游戏？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跟住就系指我。
1: 佢记得，佢话记得。
0: 你肯定记得。
2: 跟住去到周文王啊，佢想食鱼啊咁啊，俾鱼干我咁啊。
0: 因为钓唔到，
2: 系啊，
0: 冇。
1: 咁啊，嗰个哇，即系连夜快马加鞭，
0: 梗系啦，
1: 就赶去话俾周文王听
0: 啦。救人要紧
1: 咯，而家有危险噶啦。咁啊，周文王一睇，哇！
0: 连鱼竿都咬断埋，
1: 系啊，姜太公嗰啲嗰条鱼竿嚟嘅，断晒，咁点搞咧？
0: 搵人整翻一条新嘅俾佢，
1: 错，
0: 仲要系有搞嗰只，
2: 再加埋鱼鳞同埋鱼钩，
0: 成套送去。
2: 佢想食鱼，叫佢自己钓啦。
0: 其实佢搞错哦，我知送个渔网俾佢。
1: 你哋两个如果冇心帮啊，姜太公冇心救佢，
2: 派两个渔夫俾佢。
1: 你哋两个就
2: 派两个渔夫
1: 坐定定啦。
0: 唔系，我觉得系整个渔网俾佢，渔网咪仲好过你钓。你快啲去啊！你闹
2: 就闹啦。姜
1: 太公俾人围困啦，你俾个渔网佢仲围啫。
0: 系啊，佢用呢啲咁嘅密码嘅话，佢可以 get 错噶嘛。
2: 咪系咯，佢一 get 就 get 到佢俾人围困啦咩？
0: 系啊。佢系咪一 get 就 get 到就系佢？佢 get 唔 get 到？佢 get
2: 点解啊？点解？
1: 第一，第一，哇！
2: 点解？
1: 第一
0: 系挑战。
1: 佢认唔到啊！啲鱼竿系姜太公嘅。
0: 系啦，就系佢最今最中意嘅一个物品噶，佢冇可能会咁样
1: 咬
0: 断佢嘅。
1: 同埋阿姜太公头先同嗰个物信差咧自浸噶嘛，讲俾佢听噶嘛。咁啊，信差又
0: 其
1: 实
0: 佢同
1: 我
0: 同信差自浸同佢叫佢讲就已经得啦，唔使咩要整烂支鱼竿啫。
1: 第一，喂。我点知道你系真定假？系咪间谍？
0: 咁啊系，
1: 你
0: 一
1: 见到，
0: 我觉得俾张签名相佢，
2: 签名捉
0: 直接啲啊嘛，又
1: 落雨咁点算啊？
0: 咁佢哋搵啲袋住佢咯，咁用胶袋袋住
1: 咯。
2: 佢嗰支鱼竿有冇签名噶？
1: 冇，佢认
2: 住自己个名，刻住个姜字咁样。
0: 咁我嚟，继续啦，唔好意思，我都觉得我哋有啲过分。
2: 咁点啊？好啊，知道佢有难，
0: 系啦，知道佢有难啦。
1: 系啦，咁啊，于是救佢啦，转危为安啦。咁后来咧，姜太公咧觉得，咦，喂，呢个办法几好喎。
0: 嗯。
1: 于是咧就以后咧就将呢样呢个暗号咧就叫做音符。
0: 哦。
1: 但系咧每
0: 咩个暗号啊？即系佢就整烂自己。
1: 但系原来每一段嘅尺寸都有意思。
0: 哦。
1: 咁佢哋梗系沟通好晒。
0: 变成摩斯密码啦。
1: 诶，唔系。如果有九寸长嘅，即系截咗要度得好准，
2: 即系佢每一次都系用鱼竿整断啲鱼竿嚟传递信息。
1: 系啦，如果九寸嘅，你估系咩意思啊？啦，
0: 九寸啊，
2: 九寸，
0: 系安全，长长久久，系安全嘅意思，系好嘅，
1: 有击破嘅敌军，即系擒获敌将嘅音符。
2: 哦，即
0: 系如果你
2: 打胜仗，
0: 系啦，打胜仗就用一条九寸嘅长度嘅竹代表呢样嘢。
1: 八寸咧，哇，其实都要咬得好小心。
0: 系啊，
2: 一个唔会咬多咗少少，
1: 或者咬短咗，
0: 又或者个度量行错咗，
1: 又或者佢去到对方个
2: 把尺啱，我用
0: CM
2: 佢
0: 咁你点算啊？系嘛 ？OK， 八寸啊。八寸都系用嚟传递系打仗嘅时候，
1: 全部都系打仗，
0: 全部都系
1: 打仗
0: 嘅。打仗
1: 嘅时候，因为嗰阵时
2: 九寸系
1: 赢，
2: 擒获啊嘛，
0: 八就输咯。
1: 迫使敌军投降，
0: 迫使敌军
1: 敌人成邑嘅音符。
0: 哦，
1: 系啊，咁啊，跟住系七寸，
2: 即系都系
1: 赢
2: 啊，七寸，
0: 七寸咧，七寸嘅就系
2: 继续赢，系咪赢？
1: 系都系赢，击退敌人，通报战况嘅。
2: 哦，即系就咁击退咗敌人，
1: 系啊，六寸啦，就激励啲人嘅，即系激励啲军民嘅，即系话俾人听，喂，我哋赢紧啊，咁样样。四寸咧就弊啦，
0: 点解冇五寸？
1: 啊，五寸有，唔系我谂住跳过，
0: 跳咗。
1: 五寸咧，喂，

0: 開始以為五寸係冇
1: 嘅，
2: 開始危急啦。
0: 哦，
2: 五寸你估咩意思啊？
0: 五寸系咩意思？危急要多啲，要多啲军队嚟帮手咯。
2: 冇错，仲要系粮草都唔够。
1: 哦，唔够食，
2: 粮草冇嘢食，同埋要增加啲兵力。
0: 嗯，
2: 五寸啦，四寸咧，
1: 四寸非常危急。
0: 我哋而家喺度顶紧噶啦，
1: 系啊，
0: 系啊，你可以快快脆脆
1: 死啦死啦，
0: 人啊，系啊，冇晒嘢食。
2: 失败啦，已经
0: 哇，
2: 系啦，将领阵亡啦，系啦。
0: 咁四寸半咧？
2: 冇四寸半，三寸，
1: 三寸，三寸搞唔掂啊！
0: 三寸
1: 钉啊，
2: 系啦，三寸就系战斗胜利啊，
1: 钉
0: 啦，
2: 自卒又伤亡，
0: 我自卒又伤亡，
2: 系啦，系啦。咁呢一个咧，据讲咧，因为。即係可信度咧都一般般啫，因為咧咬斷咧冇咁準噶
0: 嘛，
2: 梗
0: 啦，
2: 係啊，同埋度嗰個
1: 約數嚟啫，
2: 係啊，同埋咧佢要對翻喎，咦四寸係呢個咯，
0: 嗯，
2: 即係係爭少少啦，咁啊跟住再
0: 冇三寸四寸兩寸一寸嗰啲冇啦，
1: 兩寸一寸冇，
2: 你兩寸點咬啊？
0: 哦，咁啊係，
2: 咁短
0: 兩寸真係好短啊，係啊，
1: 一寸
2: 難咬啊，
0: 我跌咗會。
1: 切咗佢咪得咯，
0: 太短，
1: 锯咯，锯开嚟，
0: 即系跑到佢水，你做咩？你嚟做乜嘢？
2: 同埋如果你九寸咧，唔小心整断都危险啊！
0: 系噶，
2: 咁长有机会断噶嘛，
0: 咪咯，
2: 断咗两截，
0: 嗯，
2: 系啊，即系一个六寸或者一个三寸，
0: 嗯，
2: 或者一个五一个四咁样危险。
0: 或者如果就嗰人衰嘅话，你可以俾佢九寸你，跟住咧你就将佢锯开两截，一橛咧就三寸，一橛就六寸，咁即系点啊？即系点？
2: 抌嘅咩知咧？
0: 我有冇计错数冇啊？三加六等于九
2: 啊！
1: 啱啊！
2: 跟住咧，再发展落去咧，就系阴书啦，即系除咗阴符，
0: 阴符之后就阴书，
2: 阴书啦。咁咧，其实阴书咧就系将一份文件，嗰阵时都系竹简嚟嘅啫。
0: 系，
2: 你估佢点做啦？
0: 咪就写上去咯，
2: 就写上去，跟住点做？你写上去俾人哋执到，你都危险啊嘛！佢即系
0: 用隐形墨水，
1: 有
2: 成日挂住
1: 黑上去噶。
2: 你头先又话用荧光笔，
1: 黑上去之后再用荧光笔啦。
0: 竹简啊，点样先可以令到人哋执到都唔知道佢写乜嘢啊？
2: 冇错，
1: 写英文。
0: 嗯，写音符写嗰啲就大家都知道个符号咯。
2: 唔系，
0: 即系刻嗰啲符号上去，
2: 唔系，
0: 系咪
1: 调转嚟写？
2: 嗱，呢啲系后来发展又系用咁嘅方法。
0: 吓，呢个几聪明啊，系咪？
2: 吓，咁所谓阴书咧，其实佢写刻完之后咧，将佢分开三节，
0: 哦，
2: 一人一节，
0: 系，
2: 吓，然后飞快马加鞭，
0: 呢个都危险啊，
1: 系咯，你跌
2: 咗，
0: 系啊，跌咗，又或者就系嗰个人唔知去咗边度咁样，即系睇啲有个头冇个尾，
2: 开小差，
0: 系啊，唔得。
1: 即系如果揾咗阿强哥去送就惨啦，佢食埋个下午茶先翻嚟，已经人哋攞住两，人哋攞住两部，跟住仲有一部唔知去咗边。
0: 唔系咯，唔得，呢个唔系好掂，
2: 唔系好掂。
1: 你食埋个雪糕红豆冰先翻去咁样，
0: 系嘛？
2: 我食一球啫，
1: 系咯，
2: 可以好快食完。系呢个阴书咧，就系话将佢分开三节，然后就又系快马加鞭，攞翻去。
0: 咁就三个人唔同嘅，
2: 系啊，
0: 太危险，
2: 唔中意
0: 啊。
2: O、okay, K， 好
0: 有冇啲比较 advanced 啲嘅？
2: 有，跟住就系咧用密码啦，
0: 系
2: 写字嘅密码，
0: 嗯，
2: 用啲字，
0: 嗯，
1: 系
2: 咁之前咧，你觉得咧，如果系用写字嘅方法咧，
0: 嗯，
2: 你估佢哋多数要求乜嘢啦？
0: 写字要求乜嘢？
1: 字体端正，
2: 唔系，
0: 系咯，都要噶。如果唔係嘅話，就好似你以前寫嗰啲劇本咁，我哋睇唔到。
2: 嗱，過咗去啦。
1: 原來嗰啲陰書嚟
0: 嘅。係啊，
2: 天音佢未睇過，
0: 佢冇經歷過嗰個時候。
2: 係
0: 啊，幾驚啊！
1: 手寫劇本，
0: 一粒字都睇手寫劇本，完全唔知佢寫咩，跟住有人掟佢嘅劇本落地。
1: 因為我手字都好料嘅。
2: 嗱，我俾你睇啊！
0: 你真係抵死啊！
2: 你睇唔睇到我啲字？
0: 我都幫唔到你唔到。
2: 你睇唔睇到我啲字啊？
0: 我以前物而家物都睇唔到嘅，其实当你好快咁要读嘅时候，你咩呢个系文字啊，定系个之字啊？你会有呢个情况咯，系啊，即系写啲字要好，要端正。
2: 咁啊，讲一个故事俾大家听下先。话说咧，有一队考古队咧，有一次咧，个深山发现一个金属做嘅宝盒，
0: 嗯，
2: 哇，好正啦！但系咧有个锁，打唔开。

0: 咁点咧？
1: 凿开佢咯，
2: 揾开错路，
1: 系啊，揾开错路咯。
0: 唔系，
1: 系
0: 佢哋发现咧个盒上面咧有一个圆形嘅字，
1: 密码
0: 字盘啊，
1: 哦，
0: 即系好多字啊。
1: 即系要你解咗个谜之后，你就知道佢个 number 系咩啦。
0: 嗱，我依家读俾你听，睇下你解唔解到。
1: 嗯哼。
0: 春生此国物多君斗元雄，
2: 咩嚟嘅？
0: 之来采发南几最相杰斯，就系呢二十个字。
2: 春来发几枝嗰啲 friend 啊，
0: 系啊，
2: 红豆生
1: 南
2: 国，
1: 春来发几
2: 枝咯，
1: 元君多采摘，此物最相思，
0: 系啦，就
2: 即系要整个唐诗落去啊，
0: 系啦，咁啊跟住你头先读嗰样嘢咧，就开到呢个锁啦。
2: 咁要即系要入翻嗰啲字定系点样？
0: 系啊。
2: 是怎样开啊？
0: 顺序转那个字盘。
2: 哦，即是打电话。
1: 即是个字盘，个字盘上面的话就不是
0: number，
1: 就是那些字来的。哦，那你就总之念那首诗，跟着你就。
2: 跟着他去。
1: 就跟着他。
0: 另外呢还有一个跟字有关的，叫做呢很犀利这个，叫做识字法。识是分析的识。是啦。例如有一首咁嘅民谣，睇下你识唔识解啦。
1: 嗯，
0: 《三国演义》有一首民谣叫《千里草何青青》，十日蒲，葡萄个蒲，不得生。你要系咩意思啊？嗱，
2: 《千里草》《三国演义》唔识喎，
1: 唔知喎，《
0: 千里草何青青》
1: 系
0: 十日蒲，蒲白个蒲。
1: 其实你系要我解系咩嚟嘅？系古乜嘢？
0: 密码嚟嘅，
1: 系我知，但系系一个 number，
2: 系一个人名啊，
1: 四个字啊，
2: 地方
1: 定系乜嘢先？
0: 诶，关于个人事
2: 即系
1: 一个人嘅名嚟嘅，
0: 系啦，
2: 千里草，
1: 四个字噶，
0: 三个字，
1: 哦，姓嗰个人系姓三个
2: 字
1: 嘅，
2: 用佢嘅字定系咩啊？即系刘备字元德咁样噶嘛？
0: 系啊，嗰个人咧，因为咧作恶多端，咁佢哋咧即系
2: 哦，董卓
0: 系啦，
2: 哦，
0: 千里草，
2: 千里草嘛，喂，董卓两个字，
1: 系咯，但系你话三个字，
0: 系啊。十日蒲咧就系
1: 佢唔理你啊！头先我哋问你呢一个人系几多个字？你话三个字，
2: 好彩我
1: 好彩你
2: 到啫，
1: 好彩佢话佢个作恶多端。
2: 系啊，
1: 你不如一早同佢讲个作恶多端，你系连嗰度嘢都唔使读。
2: 如果佢做信差就惨啊！
1: 系好惊啦。
2: 好嗱，你记住呢个密码，好啦，三个字，
1: 你
2: 叫
1: 我估
2: 嘅
1: 而家三个字，
2: 其实
1: 两个字，
2: 两个字，
1: 跟住俾敌军杀死咗都唔知咩事。
2: 佢就系多重保险。
1: 系啦，你真系好劲你。
0: 嗱，有一次咧，
1: 双两个字，三个字。
2: 喂，你俾个交代我系三个字定两个字？
1: 你肯定系董卓，
0: 定系
1: 嗱，
2: 作恶多端系董卓啦，系嘛？系嘛？
1: 得啦，
2: 千里草嘛，千里个董字，跟住上面有个草花头嘛，何青青，跟住咧，
0: 跟住就系十日蒲不得生，
2: 十日蒲不得生，即系一个一个卜字下面一个早字咁样。
0: 冇错，就是个十日蒲不得生咧，就系个卓字啦，系啦，
2: 咁第三个字
0: 唔系两个字啫，原来我搞错咗。
1: 好啊，
0: 跟住咧，
1: 整到杯雪糕豆，
0: 啊两杯，
2: 佢搞错咗一杯咋，
0: 两杯。我有一次咧冇侧天咧。有
1: 点解有我啲又飞咗去冇出？
0: 系啊，因为有封告密信，落咗落去。咁嗰个咧就得两个字啫。
1: 你肯定？
2: 你肯定
0: 系？
1: 你讲俾我听边两个字？都系两个字。清字，
0: 清廉个清，跟住就鹅字。
1: 清鹅。
0: 烧鹅个鹅。
1: 嗯，
2: 烧鹅鹅
0: 系
1: 啦，
2: 系。系咁系
1: 咁做乜嘢？做乜嘢得噶？
0: 佢截到呢封嘢咯，武则天。
1: 我武则天截到一封嘢，就写住两个字啫，就
0: 系
1: 青
0: 鹅，
1: 系啦，系咩意思咧？
0: 系啦，咁啊武则天咧，佢就拆解到，
1: 哦，
0: 其他嗰啲人咧就拆解唔到。
1: 嗯哼，
2: 系咩啊？
1: 诶，边个俾佢噶？
0: 佢截到嘅，
1: 佢截到
0: 呢一封嘅密函啊，系啊，就系青鹅两个字。
1: 嗯，
0: 佢就拆解到啦，岂有此理？
1: 嗯。
2: 真系完全冇头绪，
1: 真系冇头绪。你唉，
2: 系古字定系咩啊？嗰封信嘅意思系嘛？
1: 青鹅两个字究竟系想讲乜嘢？但
0: 佢传递个敌人传递咗个意思，就话几时嚟进攻？
1: 哦，
0: 系啦，咁佢就拆解喺度啦。于是就做咗啲防范。
1: 哦，
2: 咁系拆解，你直接拆解啦。
1: 系啊，
0: 好啊，
1: 拆解啦。
0: 个青字拆开嚟就系十二月
2: 十。二月
1: 哦，系啊，啱啊，啱啊，
0: 系啦。个鹅字拆开嚟就系
1: 鹅
0: 同埋
2: 鸟
1: 鸟
0: 鸟鱼，即系鹅字鱼
2: 咩咩啊？鹅鸟即系鹅字鱼，
0: 系
2: 即系点啊？
0: 拆开嚟就系鹅自己同埋诶，鹅鱼你个鱼。
1: 哦，我即系个鹅。
0: 物上意思咧，
1: 上下再拆开。
0: 物嗰封物函意思咧，就系话有人十二月进攻啦。
1: 好攰，
2: 好攰，
1: 我哋今日真系好攰，可唔可以下个礼拜唔好讲呢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说，要留意新安排实施初期是否顺畅，因为涉及跨境汇款，又期望当局考虑将计划扩展到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说，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或者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有地方官员透露造成至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是没有透露死亡或者受伤人数。他又说，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因为损毁关闭。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大约6点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发生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市长说，当地有两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个受困伤者。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点半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最初公布是6.9级，后来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个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说，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去最后一站巴林的时候，向记者表示，美国和海湾地区伙伴的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会在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鲁比奥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鲁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00

0: 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73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14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65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2，跌5.6；中芯国际85.25，升4.5；盈富基金23.56，跌2.4。阿里巴巴95.15，跌4.25；华虹宏力192.8，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34，跌8.6；建滔集团124.4，跌2.4；建滔积层板97元，升3.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7，澳元5.406，加元5.51，新西兰元4.422，欧元8.911，每百日元兑港元4.8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13。日经平均指数报71854点，升2679点。港金报37225蚊，跌9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79.63美元，卖出398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啦，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都系车多。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7: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8: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7: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6: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7: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即係好正常，人哋問阿生幫你吹頭，我只係抖腳唔使啦。咁跟住就會得到一個唔好掂佢啊嗱，佢話唔使噶嗰啲。即係我即係嗰一刻係唔其實唔識得 handle 呢啲關係嘅。即係我究竟講錯咗咩咧？我只不過答唔使啦，係咪我嗰個唔使嗱講得太倔咧？咁樣。大家好，我係袁詠儀，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 今年夏天太陽見證。
3: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4: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太阳计划2026，
3: 今个夏天
2: 前

0: 冇噶。
1: 你今日想饮咩啊？
0: 饮乜嘢啊？冇所谓啦。
1: 即系如果你去饮嘢咧，我而家冇 happy hour。
0: 雪糕
2: 有
1: 雪糕红豆冰。
0: 唔系佢头先讲起啫。
1: 哦，
0: 即系存在喺我脑海里面。
1: 如果你饮嘢咧，你会饮咩噶？
0: 我通常饮咖啡咯。
2: 呢、這个时候唔好饮咖啡啦。
1: Happy hour， 董卓。
0: Happy hour，
2: 阿卓哥。
0: Happy hour， 我真系冇乜 Happy hour。
1: 你冇试过 Happy hour？
0: 有，但系
1: 而家咪冇噶啦。
2: 有，我好少啊。有好多男人咧，都系中意五点钟啊，六点钟。
1: 其实系真系几好噶，
0: 好耐冇
1: 试过
0: 啦。
1: 你有冇 Happy hour
0: 过
1: 啊
0: ？Happy hour 啦，
1: 有冇嗰啲时间啊？你有冇试过噶？
0: 做嘢之后都好少啦。
1: 哦，即系其实有嘅，
0: 有
1: 嘅，
0: 以前打
2: 都好少。
1: 我中意咁样嘅，我觉得大家联系下感情啊，倾下偈啊，好好噶。我中意噶，但系如果而家好似感觉上觉得好少听人哋讲咗，喂，约你去 happy hour 啊，好似冇啊，
0: 大家嗰
1: 个时间
0: 都做紧嘢可能。
1: 咁啊系，
2: 你
1: 随时
2: happy 都得，
1: 冇咁早放工，咁啊真，咁啊真，系咯。
0: 好嗱，今日歌舞间，
1: 唔知我就觉得歌舞间呢首歌佢就好 happy hour 啫。
2: 系啊，呢个音乐啊，
1: 系啊，
2: 突然间好似，
1: 尤其是夏天啊，佢又冇咁热啦，系嘛？
2: 时间 check 升去到
1: 五
2: 点
1: 零六点钟咁样，系啊，
0: 凉凉地咁，
1: 系啦，但又未天黑，
2: 系啊，
1: 哇，跟住你，正啊，你会有咩嘢？
2: 潘师傅，
1: 你有咩？
2: 本来我谂住 Manhattan， 但你一讲咗
1: Manhattan 系边只啊 ？Manhattan 系嗰只？
2: 唔系，
1: 有
2: 盐
1: 嘅嗰只？
2: 唔系。
1: 唔係，我唔記得咗。
2: 類似啲 brandy， 唔係
0: whisky
2: 嗰啲，係啦，嗰啲顏色啊，個杯啊，都係嗰啲 friend 嚟，係啦。
1: 嗰啲 cocktail
2: 係啦，
1: 係啊
2: ，OK 噶，
1: 好啊。
2: 我唔中意飲 mocktail 嘅喎，即係冇酒精嘅喎。
1: 咪一係就唔好飲，
2: 係啦，係
1: 咪？飲嘅話，我覺得應該要飲少少咁樣開心啲，大家可以放鬆啲。
2: 飲杯汽水咁，你去嚟做乜鬼咧？
1: 係又冇咁講先
0: 啦。咁有啲人真係受唔到噶嘛。
1: 揸車咧，可能
0: 咪係咯，
1: 係
2: 咪啊？對住。我错
1: 系嘅，我都唔好
0: 雪糕红豆冰啦，你
1: 系啊，
2: 雪糕红豆冰，雪糕红豆冰，
1: 大家冇饮咁多酒啊，即系其实手系唔好，对身体唔好。好啦，咁我翻嚟我哋嘅歌舞间啦。今日咧，我哋呢个好好，系啊，欣欣谂起嘅运
2: 动
0: 呢排如火如荼嘛，
1: 系啦，
0: 对，系啊，
1: 眨下眼就完噶啦。
0: 今届系长啲啊，特别长，
1: 已经长咗噶啦，
0: 多过一个月啦，
1: 系啊，但系好快嘅就我觉得，虽然而家都系
0: 已
1: 经
0: 分组赛最后一轮。
1: 咪咯，
2: 系啊，
1: 跟住之后嗰啲就开始好睇啦。
2: 你中意边队啊？
0: 我中意荷兰嘅，但我都觉得佢哋今年麻麻地，系啊。
1: 诶，唔系，系
0: 咩啊？
1: 荷兰有机会，
0: 哦，队队都有机会嘅，
2: 系啊，
0: 唔系未去到最尾都唔知嘅，
1: 系都系完嘅，冇人知嘅。
0: 系啊，你哋第一次睇世界杯系几时啊？你
2: 哇，
0: 细
2: 路仔啦，
0: 或者有印象去睇？
1: 比利，
0: 哇，咁真系唔同年代啦，比利。最后嗰届七零年，
1: 球王比利哦，
0: 七零年啊，
1: 系啊，
0: 对上一次赢。
1: 以前啲衫啊都好唔同噶，
0: 以前
2: 头先赢嘅，多数爆炸头啊，多数爆炸头。
0: 以前咧，以前嗰啲衫就tight啲嘅，唔系
2: 啊，
0: 嗰个风格都有转过。
1: 系啊，
0: 七十年代嗰啲咧系或者七十年代之前嗰啲咧，啲波幅好短嘅。
2: 系啊，
1: 系唔系？
0: 好，但系啲衫好贴身嘅。

0: 關刀啦，嗰啲叫做
1: 關刀，嗰啲關刀啊。
2: 係啊，跟住去到九十年代有一期咧係興啲即係有少少 oversize 啦，但係又唔係好 oversize， 但係鬆身啲嘅波衫波褲，條褲又長啲嘅，鬆啲嘅。九八年世界盃
1: 我睇比利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同埋咧佢啲質地好靚噶嘛，
0: 絲滑咁樣，
2: 係棉質啲咯。唔係
1: 棉質，你嗰啲你嗰個年代就係棉質啦。我哋嗰陣時候應該都係唔係好透氣嘅。我總之係絲滑，
0: 係啦，絲滑啦，
1: 好奇怪又窄喎，係咪先？
2: 即係你見到佢哋好粗壯嘅大髀嘅，
1: 係啦，
2: 係啊，馬拉多納八六年嗰年都係，我都係記得好粗壯，
1: 冇錯。
0: 係啊，但嗰陣時我媽唔準我踢波啊，
1: 點解啊？
0: 因為佢話睇下電視啊，嗰啲人咧踢踢下波又吐口水又好啲，
1: 嗰啲係飛仔。
0: 我你唔好去啊！
2: 球员都有吐口水噶，俾人罚红牌噶。
0: 我知啊，有时久唔久佢拨啲嘢出嚟。
2: 依家你知唔知暗口讲嘢都可能俾人罚红牌啊？
1: 系啊，
0: 点解嘅？
2: 因为佢哋有条条例就系话，如果你球员争执嘅时候咧，嗰啲球员可能惊 camera 影到佢哋讲咩咧，
1: 系啊，
2: 揞
1: 住
2: 个口
1: 啊嘛，都睇唔到我口型。
2: 系啦，今年有个人真系咁样，巴拉圭有个球员真系揞住个口，咁样俾人罚咗出场。
0: 咁即系你
2: 成为第一个
0: 同唔揞都出事啦，咁啊唔好闹啦。
2: 系啊，系啊，
0: 心平气和，心平气和。
1: 系啦，咁啊讲开你话即系运动咧，我谂呢一排大家都走唔甩噶啦。就算你唔睇啊，我谂你都会沾染到周边嘅呢啲嘅喜气嘅，系咪
0: 啊？
2: 无端端有外星人会嚟捉走。捉走阿尼玛，
1: 呢啲就唔好理啦，冇可能嘅，
0: 呢啲真系够胆讲。
1: 系啊，啲神神棍棍。
2: 但啲人，啲人又话咧，嗰个灵媒咧，即系嗰个巴西灵媒，话即系今朝话预言
1: 有外星
2: 人
1: 嚟捉。
2: 系啊，佢话成功预言过阿比利嘅去世。我心谂，比利嗰时都七十几八十岁啦。
0: 佢如果有病嗰时，唉。
1: 系啊，佢唔舒服嗰阵时候，你真系。
2: 系人都会有呢一日噶啦。
1: 系啊，
0: 唔好理佢。
1: 晒气。好啦，咁又讲开话就系呢一段时间嘅话，大家就系啲运动月啦，系咪啊？咁所以咧，我覺得都係嘅。咁啊，我哋就運動有好多種啦，踢波啦，你以前又跑步啦，
0: 跑步啊、
1: 但係因為受傷，因為你受傷嘛，你要唞一年啊嘛，你唔止咯嗬。
2: 佢有冇跑我都好，
1: 佢有跑，佢真係有跑，
0: 我真係有跑，
1: 係啊，呢個真嘅，係啦，要跑兩次。
0: 唔止唔止唔止，
1: 我哋听过阿将军澳啊嘛，
0: 系啊个球场啊，
1: 佢将军澳度跟人
0: 跟去跟教
1: 练
0: 啊，买波鞋买跑鞋，
1: 系啊
2: 跑鞋
0: 啊，
2: 你屎波价差多，
0: 不过咧真系好老土，好核突嘅，我觉得。原来咧，人
1: 跑步核突，点解？
0: 即系我嗰啲装束啊，
1: 哦，
0: 人哋嗰啲，
2: 你有冇
0: 谂过
2: 系
0: 个
2: 人嘅问题？
0: 都有啊，人哋嗰啲跑裤啊，嗰啲衫好靓噶嘛。我有一次求其着一件唔知咩底衫去嘅咧，
1: 又歪晒嘅。
0: 系啊，我觉得哇，点解我？唉，我
1: 你巴佬都系咁噶啦，
2: 系咯，
1: 你是大佬。
2: 唔系
1: 你
2: 觉得你
1: 着
2: 咗
1: 运动
2: 衫去会唔会好啲啊？
1: 其实会，唔系你冇咁讲，真系会噶。
2: 个人醒神啲，
1: 醒啲啊嘛，嗬？你见到
2: 着波着波斯朗波衫踢波就会变斯朗。
1: 系啊，喂，唔听
0: 你
1: 睇得啊？
0: 你着件运动衫系个感觉唔同，
1: 真系唔同，唔系讲笑嘅。嗱，同埋我发觉嘅就系你睇佢个装束，你会知道嘅就系佢系咪新手上路，
0: 系
1: 咪啊？嗱，佢呢啲就新手上路啦，就求其揾件喺屋企度着嚟瞓嘅，我都唔知自己跑几耐，系嘛？咁啊，搵咁多钱嚟买嘢做乜嘢啊？你就会搵屋企嗰啲咧，就着嚟瞓嗰啲，就起晒毛粒嗰啲出去跑。嗱，呢啲应该系新手上路。
0: 嗰条短裤又核突。
1: 系啦，一定系啲歪。
2: 你睇清楚有冇穿窿添啊？
1: 好难讲呢个，系啦。咁
0: 应该冇穿。
1: 你有翻咁上下成绩嘅话咧，你就会开始嫌弃自己
0: 嘅。系啊。
1: 系啦，你就会开始会买翻呢啲咁嘅嘢，就同自己讲：工欲善其事，
0: 必
1: 先利
0: 其
1: 器。
0: 哇，
1: 我听唔少啊。
0: 嗰啲跑友咧，个个都有自己个樽啊装水。系啊。自己攞一个烂鬼，
1: 烂鬼胶樽系嘛，最好嘅就系饮完之后就摆喺度，掉都唔使啦。
0: 即系你明唔明？我嗰种
1: 执走佢，我戒指啦，我完全经历过你呢啲咁嘅思维嘅，有，因为我都唔知我自己会跑几耐噶嘛。你咁快你买啲咁贵嘅嘢，唔系平噶，一对靓嘅跑鞋起码四位数字噶。
0: 系啊，
1: 我对
0: 系即系全身咧最靓就系嗰对跑。
2: 唔系，但系你依家攞翻出嚟跑应该甩底。
1: 唔得噶啦，
2: 系咯，
0: 真系唔知，
2: 因为我真系试过，真系试过，因为好耐，以前都会有踢波啦，跟住真系，
1: 你买波 boot 啊，
2: 波 boot 啊，唔系，其实咧你又计翻条数，即系有啲人话喂踢硬地啊，踢草地啊，咁有啲咧就硬地咧，你买对白帆鱼咪得咯，咁样白帆鱼咧即系一系贴脚啊，咁个球感会好啲啦，咁我哋。僆仔嗰時真係嘅，白飯魚係最好嘅，因為又平啦，咁你即係殘咗咪掉咯，買個第二對咯咁樣。咁但係咧，好快就踢殘。

0: 咁你計一計條數，其實你對波波可能係買十對白飯魚咁嘅價錢啦。咁、你計翻條數都差唔多啦。
1: 其實
0: 係
1: 咁
0: 嘅，又靚啲，係
1: 啊，
0: 對個保護又好啲。
1: 啱
0: 㗎。咁嗰時有買波波嘅，釘波有買過啦。
2: 哇！
1: 要幾多錢啊？
2: 幾錢啊？係啊，
0: 嗰時幾百蚊咯。
1: 哇！好哇！嗰時幾百蚊，
0: 都分幾種嘅，因為譬如人造草嗰啲膠粒草咧，咁佢有一種釘啦。跟住真草咧有一種釘，不過香港就比較少真草嘅長嘅。我喺加拿大踢嗰時就會著嗰只長啲釘嘅釘盤啦，跟住多數咧，我哋因為有時即係唔知 book 到個場係人造草定係硬地咧，通常我哋就買對硬地就算噶啦，因為你有釘就踢唔到硬地噶嘛，咁我哋就通常買對平底嘅硬地波盤就算啦。咁啊試過咧有一次
1: 換釘噶。
0: 嗰啲好贵噶，
1: 有嘅，但系其实
0: 有啲，但系
1: 唔需要，
0: 通常都唔使噶啦，通常都系就算球星着嗰啲咧，佢都系连埋个钉，即系好少话要换嘅。
1: OK，
2: 哇，行起数上嚟奇咯咯，
1: 奇咯咯咯
0: 声噶，开头好似着高踭鞋咁噶，
1: 系啊，
0: 着钉盘行平嘅时候，系啊，
1: 插落啲草度噶嘛，唔系咩？
0: 系
1: 钉
0: 啊，
1: 真噶，真系要
2: 啊，
1: 你找地嘛，
2: 系啊，
0: 系啊，试过真系买咗对长啲钉嘅钉盘咧，踢波嗰啲，因为其实你真系。好少機會在香港會踢到真草場，
1: 咪咯，我哋耕田咯。
0: 跟住咧，有次真係 book 到啦，或者即係朋友即係約到真草場咧，哇！即刻抄翻嗰對 boot 出嚟咧，哇！著即係喺屋企咧，自己行兩個圈先。
2: 我想問咧，喂，
1: 個都會啊
2: ，Patrick 有冇同你
0: Patrick 唔踢波嘅？
2: 爭啲唔記得 Patrick 啊，
0: 好煩！
1: 我唔想咁快提啊，
2: 差唔多啦，
1: 我想殺到佢措手不及。
0: 你唔會啊，我已經早有預備啊。我就等你几时啊？佢唔踢波啊！
1: 佢话 Patrick 早有预备啊！
0: 佢打壁球嘅，
1: 哇叻啦！
0: 系啊，学界
1: 系啊。
2: 咁你哋两有冇两个一齐？
0: 冇啊，
2: 玻璃房
0: 打，
1: 我猜波，
0: 唔识打壁球啊！我冇打过，好烦你哋，
2: 有几烦？
1: 你连
2: 做
1: 两
2: 个礼拜
1: 冇提佢，好挂住佢啫嘛。
0: 你挂住佢，我俾个电话你啦。
1: 我真系有少少挂。
2: 都系。
1: 咁你跟住咧，你话即系着咗对钉波，跟住又就系照镜，
0: 就照镜咯。
1: 系啊，觉得自己英明神武。
0: 系啊，仲要嗰时咧买埋嗰啲chin guard 啊，我哋叫做嗰啲 pad 啊，即系摆个上串下串
1: 嗰
0: 啲
1: 咧。有钱睇嚟啊，好紧要噶。
2: 系啊，话兜嘢踢落嚟咧。
0: chin guard 咧就个演变都大嘅，以前嗰啲好大嚿，真系成个盔甲咁样噶嘛，即系成个上串下串护晒，仲有条带扣住噶嘛。依家就算球员咧，佢哋规定上场一定要有呢啲装备啦，因为要保护啦。佢哋一塊仔嘅咋，一塊仔攝落只襪嗰度
1: 嘅
0: 咋，
1: 唔覺嘅定係點解嗬？
0: 係啊，
2: 有
1: 見
2: 到
1: 嘅，
2: 見到
1: 嘅，
0: 好細塊
1: 嘅。但係其實哇，真係 OK 咯。
0: 因為佢哋依家會覺得哇，嗰嚿嘢係阻住我發揮喎。
1: 梗
0: 係
1: 啦，
0: 但係又一定要有，所以咧越整越細塊，就有時咧走法律啦，整到勁細塊。總之我有啦，咁你即係
1: 就唔好阻住自己，
0: 就唔好阻住自己咁樣。咁啊有對波襪咁樣攝喺佢裡面咯。波襪依家都演化得好勁，啲球員咧會剪波襪。
2: 咦？
0: 有冇试过剪波袜啊？
2: 因为
0: 波
2: 袜
1: 紧就有，
0: 嗱紧噶嘛，即系你当
2: 一定剪 T 恤，
0: 系剪啲，但系跟住绑埋个裂露条腰出嚟嘛，
1: 系好靓，
0: 我都见过，
2: 真靓，
1: 跟住人哋要佢换啊，大王，
2: 系啊，剪得太烂啊，
1: 太靓啊，大佬，你一出嚟就叮铃叮冧，
0: 系啊，个个都着件 T， 点解
1: 个个都系
0: 乜嘢要嗰件？
2: 咪系咯，
1: 嗰一年我影咗啲好多相啊，
0: 系嘛，
1: 系啊，因为啲女仔就其实我觉得真系几创意噶，剪到跌晒膊，你明唔明啊？嗰啲女仔。其实系靓，跟住下边又剪到水水咁样咧，
0: 系啊，
1: 到最尾出嚟嘅时候，你都系要着翻，
0: 最后要着翻原本嗰件，
1: 系啊，
0: 系啊，系啊，跟住咧，依家啲球员啲波袜咧，
1: 啲波
0: 袜系啦，因为佢觉得咧勒得只脚太紧啦，
1: 哦，
0: 可能喺后面咧剪一剪。
1: 哦，
0: 系啦，咁跟住你會見到咧腳瓜窿個位咧，明明係波襪嚟嘅，點解見到啲肉
1: 鬆鬆地嘅？
0: 鬆翻啲，係啊，佢哋鬆翻啲。咁但係即係好快嗰啲賽會又會要求啊，你即係好似 check 校服咁樣，喂，你唔可以嗰度咁樣整嘅喎，咁樣跟住你又喂你有冇帶 pad 㗎？你一定要 check 翻啊，咁樣。
1: 我覺得冇用嘅呢啲，
0: 係啊，即係佢哋好多
1: 摸過啫，好似等於幫你捉
0: 波
1: 褲啫嘛。
2: 波褲有冇要求啊？
0: 波褲正常波褲咯。
1: 而家好多著咗個內膽。我見到佢哋
0: 係有啲
1: 內
0: 膽，
1: 有個內膽，跟住出邊就著多條咁樣。我覺得而家係舒服嘅，
0: 係
1: 啦。
0: 以前長袖波衫會多啲嘅，以前長袖波即係就算球會嗰啲長袖波衫會多啲。依家咧就呢幾年演變咗，我又見到咧好多係裡面著件長袖打底衫，出面就笠翻件
1: 短袖
0: 嘅波衫咯。所以長袖波衫都少見咗。不過世界盃夏天就多數一定係著短袖，
1: 一定啦，
0: 係啊，唔係試過喺南非嗰啲踢咧，咁嗰時係冬季啊嘛，咁佢。就

0: 有啲係會著長袖嘅，
1: 但係就冇著背心喎，嗬，即係
0: 背心冇嘅。以前咧，黑襪龍出過一件，黑襪龍即係非洲球後衞出咗一件雞翼袖，真係綠色，係啦，咁就係咪叫雞翼袖？即係總之冇袖啦，
1: 都係袖咯，
0: 係啦係啦，咁係啦，咁後屘都係要佢加翻隻袖，係嗰時係成為一時佳話，因為係冇球隊係會有一件咁樣嘅嘢，咁個個都認得嗰隊就叫黑襪龍啦。咁所以波衫嘅演化都好大咯。至於我自己，我睇真係。睇好 deep inside 去睇一个世界杯咧，哇！我都数到廿几年前，
2: 哇！廿几年前
0: 嗱，98世界杯系我人生睇嘅第一个世界杯啦，即系有意识以嚟系咁，但系嗰时咧都系啱啱睇波就唔系好认识啦。跟住02世界杯咧就真系好嗰时系我记得系中一升中二嘅暑假，
2: 2002系嘛？
1: 02世界杯系好似有鬼
2: 怪，
0: 有鬼怪。
1: 02世界杯好似一套电影嘅鬼戏啦。
0: 2002系啦，咁嗰年因为喺呢个韩国同日本合办啊嘛，咁嗰时啲时间我又暑假啦，咁啊晏昼踢啦，暑假哇啱晒啦，咁所以真系睇足差唔多，我谂系叫做睇得比较足啲嘅一场世界杯，
2: 跟住荒废晒啦学业啦，
0: 系暑假啊嘛，大佬
1: 冇所谓啦，
2: 你唔使做暑期作业啊
0: ？OK 啦，依家毕到业。
1: 好彩佢一年時間
0: 半，嗰年咧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咧，當然係中國隊入到決賽周啦，
1: 冇錯，
0: 係啦，跟住仲有我自己嗰年咧中意英格蘭嘅，嗰年因為我中意個球星阿奧運咧就係有踢啦，碧咸嗰年又有踢啦，咁贏翻阿根廷啦，即係報翻四年前一大之仇啦咁樣，跟住咧仲有咧就係嗰年咧就阿李克勤出咗隻歌，嗰隻歌咧，一聽咧，即係唔知點解咧，有時咧一聽翻嗰陣歌咧，就好似帶翻我去2002年咁樣，嗰個記憶好深厚。
2: Patrick 嗰陣時喺邊啊？
0: 我嗰時未識 Patrick 啊，
1: 佢仲咬緊紙。
2: 我問下啫，
0: 呢隻歌咧，如果你跟住歌詞咧，你未必唱得曬。就咁咧，你唱得曬咧，都已經好犀利，因為咧真係好快啦。好密啦，佢原本好似唔系一隻填歌词嘅歌嚟嘅，原本好似系一隻小提琴嘅歌嚟嘅。后屘咧，即系有人填词啦，咁阿李克勤咧又喺世界杯期间推出啦，就将呢只歌成为当年嘅顶头大热啦，带俾大家有呢一首《Victo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 ：AI 人工智能同新兴技术正系迅速改变世界。为保持竞争力，特区政府正系采取多项行动，包括构建世界级嘅创科基建，提供资金支持产业增长，引进顶尖人才同机遇。当局将会设立人才库，增强香港嘅科技创新能力。陈国基出席学与教博览开幕礼并致辞，他说特区政府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聚焦于四大核心范畴，包括培育兼具数字素养和人民关怀精神的人才，加强教师培训，优化基建配套，推动跨界别协作。政府的中短期目标是实现全港学校所有学生的 AI 人工智能教育，逐步达成全面提升所有学生的 AI 素养。政府下个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杰玲说，要留意新安排实施初期是否顺畅，因为涉及跨境汇款，又期望当局考虑将计划扩展到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说，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或者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体育方面，世界杯最后一轮分组赛 ，A 组墨西哥3-0大胜捷克，三战全胜晋级。南非1-0仅胜韩国，出线32强。韩国保持以小组第三名出线的机会。墨西哥同捷克半场互无纪录，有主场之利的墨西哥换边之后，凭马迪奥查维斯、坚若尼斯和费达高的入波，3-0大胜捷克。韩国和南非上半场同样未有入波，下半场韩国换入孙兴敏，但是对进攻未有太大帮助。南非更加在63分钟打破僵局，由马石高禁区内起脚射入领先。韩国后段加强攻势，但是未能够攀平，最终以一球之差不敌南非。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以9分晋级，南非第二名出线，小组第三的韩国以3分保持出线机会，捷克就无缘晋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26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1,63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5.7升9毫，腾讯控股423.6跌5.2，盈富基金23.5毫。跌2.8毫，阿里巴巴95.15跌4.25毫，南方恒生科技4.31仙。

0: 而跌8.8，华虹宏力195.8升3.8，建滔集团123.9跌2.9，长飞光纤光缆278.2升1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3，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986点，升2,811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4.26美元，卖出3,975.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咧就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另外，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海底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即系红隧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好快又嚟到我哋嘅第二节嘅歌舞噶，
1: 而家舒服几多啊！
0: 真系，你真系咁谂。其实我觉得佢喺度有佢有喺度开心嘅，系咪？但我哋而家两个嘅话，我哋可以饮 cocktail。啲细路仔系咪先？
1: 系啦，
0: 饮雪糕红豆冰，我真系
1: 真系离晒谱啦，嘥钱，
0: 失礼我啊！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歌舞间咧，主题就系运动嘅歌。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咧，我最近咧已经投入咗我自己嘅减肥运动当中嘅第二个月啦。
1: 第二个月啦
0: 、其实我又唔想俾自己太大嘅压力，所以咧就唔好将佢分为咩几多阶段啊，我需要减几多啊。总之，其实我系以我自己嘅健康为重。
1: 好重要。
0: 我仲有咧，同我有个朋友，咁其实佢都系教练嚟嘅。佢就系话咧，好多时候咧，大家要去投入减重或者系减肥咧，有一样嘢系令到你系减唔到嘅，你知系乜嘢啊？就系俾自己压力。
1: 哦。
0: 所以咧，你一定系要开心地做运动，
1: 同意，
0: 开心地去进行呢一个计划，唔好俾自己压力，因为你成日俾自己压力就今日上榜，又重咗啦，

0: 者瘦得唔够多啊，呢啲就系压力啦。压力就系令你肥嘅。佢咁同我讲啊，系
1: 喂，我第一次听，压力令你肥，
0: 压力会令你肥，因为咧，其实你有时你就会食嘢啦，又或者就你会觉得就啊，食嘢嗰度咧，哇，我又唔可以食咁多，呢啲又唔食得，嗰啲又唔食得，嗰啲就压力啦。咁你好可能就你忍得一时嘅话，你唔忍得一世。可能会有一次就是你可能嗰日做嘢你唔开心，我唔理啦，我食雪糕咁样，诶，咁你咪又咩咯？呢啲咪就系压力咯。
1: 呢啲最容易出现。
0: Exactly， 佢就话千祈唔好咁做。咁我就觉得，我听佢咁样讲，我觉得好舒服。
1: 佢
0: 咁
1: 同我解释，
0: 我约咗佢食见外边一次噶咋？系啊，我唔系好敢揾佢，因为其实佢都几贵。
1: 哎呀，
0: 系啦，佢就话首先一样嘢，减肥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之好嘅心态，唔好俾自己太大嘅压力。咁啊，运动就一定要做嘅，唔好食咁。咁多嘢，或者食啲咩嘢，咩时候食嘢嘅话咧，
1: 啊、
0: 其实佢话呢啲嘢系人都知，
1: 啱。
0: 但系你就系要严格去遵守之余，又唔好俾自己有太大嘅一啲即系绑手绑脚嘅嘢。有时你真系想食啲嘢嘅，你咪食少少咯，系咪啊？
1: 即系好容易松懈嘅，即系俾个藉口。诶，今日好攰，
0: 冇错，
1: 唔做运动，
0: 系
1: 或者今日都。即系鼓赏下自己。
0: 嗱，运动方面咧，佢就系话最好做一啲嘢，就唔好吓怕自己。例如有啲人好中意噶嘛，一个礼拜我都唔做啦，就系得礼拜六或礼拜日，我放假嘅时候就出嚟哇跑啊，
1: 狂做。
0: 狂躁，跟住就搞到自己啦，哇！啲乳酸系咁样咧，就出晒嚟啊，跟住咧你就好痛啊，落唔到楼梯啊，嗱，你有冇试过？系咪？一系就唔做，一做就做到你死为止。
1: 好耐，好耐啦！
0: 千祈唔好咁样。佢话因为咁样嘅话，其实你嘅身体都会俾你吓亲嘅。
1: 梗系啦。
0: 咁你就会觉得咧，就系话
1: 咩事啊？你
0: 每一次你一谂到运动嘅时候咧 ，associate 就系嗰啲，哇，好痛啊只脚，哇，好攰啊，到第二日，好辛苦啊，咁你就唔想做噶啦。
1: 系啊。
0: 好啦，咁所以你要拣一种嘅就适合你自己嘅运动嘅，就系每一日能够持之以恒。Under 一个乜嘢嘅情况咧，就系做完之后唔好太辛苦。咁就会令到你就会觉得我都 OK 啊。
1: 有一样嘢我真係做到啦。
0: 咩事係啦，即係你嘅意思係咁样㗎嘛，係咪
1: 呀？最懒最舒服嘅运动、
0: 啊、
1: 但我都坚持咗一阵子啦。
0: 瞓觉。
1: 瞓觉之前冲完凉瞓觉上床。咁就我趴喺度，然后就撑起自己条腰。
0: 哦，
1: 几舒服噶喎、
0: 啊，
1: 都有用嘅、就系第一，嗰条腰骨好啲啦、第二就唔会有嗰个富贵包啦，系啦 ，OK 嘅。
0: 咁、我唔知道你做咩啦，咁啊，总之嘅就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我而家呢一排咧已经跑咗大约系一个月啦，
1: 跑
0: 每一日咧、其实嗰种叫做超慢跑，佢、有一啲乜嘢嘅即系嘅严格嘅遵守咧，就其实都唔需要话好严格嘅啫，你用一个你自己最舒服嘅步速，最好嘅就系180。嘅 bits per minute， 咁你就可以去一啲，譬如可能系网站啊，去揾大把呢啲叫超慢跑，佢为咗啲滴答滴答滴答嗰啲咁样嘅拍子俾你跟住嘅。咁而因为咁样嘅话咧，你就喺唔系太攰，唔会太喘气，唔会太辛苦嘅情况之下咧，你会出汗噶，同埋你亦都做到运动嘅。而且嘅就系唔紧要，唔好俾自己有太大嘅压力，跑得五分钟就五分钟，十分钟就十分钟，慢慢慢慢到你自己强壮啲嘅时候咧，就再加20分钟。30分钟、45分钟，跑一个钟，其实咧你都唔系太辛苦，甚至乎佢好好可以原地跑，你可以嘅就喺度追紧剧嘅时候，其实讲真啦，一集嗰啲嘅剧集嘅话都要成50几分钟啦，啱啱好跑完一集，你就好舒服噶啦，佢会出汗嘅，同埋但你唔会太辛苦，你唔会喘气，你甚至乎可以讲到嘢嘅，喺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进行呢个超慢跑，咁我就每一日我都持之以恒，有时你多啲时间嘅，你咪跑30分钟咯。冇咁多时间嘅时候，可能朝头早起身我跑10分钟咯，放工翻去嘅时候有时间我又跑15分钟咯，即系储下储下储下嘅话咧，我觉得咧唔错，因为至少嘅就系我唔系瘦得好多，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我觉得个人比较强壮翻啲，
1: 精神啲，
0: 有力啲。同埋嘅就係係啦，精神啲，咁所以我覺得我係非常之推薦大家可以嘗試下呢一個非常之好嘅低門檻嘅入門做運動嘅方法。我諗相信呢一個咧應該係我最多個門檻嘅喺到我腳眼嘅啫。所以
1: 你唔好咁低啦。
0: 咁你真系低處未算低，
1: 我好難受。
0: 所以我鼓勵你，你都可以試下。所以其實咧呢一排咧，我就唔知點解啊嚇。當我超慢跑嘅時候咧，我特別喜歡聽呢一首歌。 嗱呢一排亦都系啦，系咪先？咁就 Michael Jackson 出现咧，嗱，同埋咧佢亦都有少少嘅提示嘅噃。你最好有时候有啲嘅歌曲咧陪住你嘅话咧，系一啲你熟悉嘅歌曲，咁、你就可以知道个 beat 系几多啦。我一路咧又可以唱下。

0: 大家一齐做运动，
1: 系啊，
0: 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1: 冇错冇错。
0: 好啦，到你。
2: 我细个咧，我妈唔俾我喐嘅，
0: 系
2: 佢惊我跑啊，会扑啊，会损啊。
0: 我都由细到大已经系咁样噶啦，
2: 系啊，
0: 即系好容易系只左脚棘右脚咁样噶。
2: 系啊，佢总之觉得。出街玩就唔好啦，
0: 嗯哼，
2: 啊佢即系又唔知遇到啲咩，
0: 知你学坏啊，
2: 系啊，
0: 咁啊你个人又真系，
2: 但系佢细估唔到我唔出街都学坏，
0: 可能出街冇事，真系可惜。
2: 咁咧，
0: 女嚟，好继续，
2: 所以唔关我事，
0: 系继续。
2: 咁我细细个咧都。真的没有机会接触运动、完全没有、是星期日朝头早呢我家 姐就跟我下去街上打羽毛球、打羽毛球
0: 因为没人陪她打是
2: 啊
0: 是
2: 还有因为打羽毛球呢我们是晨早下去打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七点钟下去街打羽毛球、朝早、不过呢我后来呢我发觉打、做运动其实都挺开心的、运动呢我们甚至在我家里就在地下打打乒乓啦，
0: 以前真系梗系有啦，嗰时边度有咩嘢啫？地下打乒乓、自己打添啊，
2: 对住幅
0: 墙，滴滴仔滴咁样，系啊滴，跟住下
2: 弹翻转头，系
0: 咁系咁啦。
2: 你哋都有噶，
0: 好孤独噶我哋以前，好独啊！自己喺屋企有咩玩啊？
2: 系啊，仲
0: 要独留儿童作家有冇事噶嘛？
2: 跳绳你又
0: 跳绳、跳远、踢远，自己一个人喺度踢
2: 踢
0: 踢踢，踢到几多下？
2: 系啊，
0: 哇，好闷嗰阵时啊！
2: 跳绳你又冇跳啊？
0: 梗系有啦，
2: 系
0: 自己喺屋企跳咯。
2: 咁但系咧有一个其实我几中意嘅运动，但系咧我又觉得好肉酸嘅，就跳橡筋绳
0: 哦，
2: 你有冇跳过橡筋绳啊？
0: 梗系有啦，但我出街跳咯。
2: OK， 我细细个咧就系咧好中意运动嘅，呢一首歌就力让我知道运动嘅好处。
0: 咩歌？运动歌啊？边个唱啊？蔡丽贞啊？边个？
2: 运动好处多。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Sir 姑妈，急急 call 我哋做咩啊？
2: 肥强，你嚟到就啱啦！我朋友个地盘啊，今日平顶啊，3:00有一个庆祝仪式，佢揾咗我咧去做呢一个嘉宾撑场啊！我而家准备出发啦，你帮我睇住间铺咧半日得唔得啊？
1: 哇！平顶仪式 ，Sarah 姑妈，你几时识到啲咁劲嘅大老板啊？不如带埋我去见识下。嗱，话唔定咧，我识到个靓女总裁，咁我就唔使再做打工仔啦。
2: 你醒下啦，睇下自己个样先啦，成个颓废青年咁样，靓女总裁见到你啊都掉头走啊。不过咧，见你平日都几听话，急 call 你咧都肯即刻嚟帮手。今次啊就破例咁带你去见下世面啊，认识下啲上等人。不过啊，唔该你啊，执翻正自己个碌。唔好失礼我啊！
1: 收到，你等我10分钟，我即刻变身工地男神，着到最型最专业，出场一定吸睛又吸金。等等等等 ，Sarah 姑妈，我换咗个造型啊，点啊？系咪好 charm 好有型呢？
2: 哇，肥强啊，你个造型真系几爆啊！尤其是系你个发型啊 ，gel 到哇成个塔咁高，真系够晒艺术感，好有个性啊！
3: 唔得啊，唔得啊，你千祈唔可以咁样入地盘噶。
2: 吓 ，Gio 咁啱嘅。
3: 我啱啱经过，咪揾你哋倾两句咯。
1: 喂，你做咩泼我冷水啊？我整呢个头整咗好耐噶咯，
3: 系不过问题就系你个头太夸张啦，你根本戴唔到安全帽，入地盘保护头部系最基本，如果你连安全帽都戴唔到，即系攞自己条命仔嚟搏啊！
1: 有冇咁夸张啊？
3: 一啲都唔夸张啊！地盘最常见嘅严重意外之一就系头部受伤，地盘高处随时有建筑物料或者工具跌落嚟，你行行下又可能撞到侧边突出嚟嘅嘢，又或者被啲摆动嘅物件撞到，例如起重机嘅吊钩，一中头掌后果好严重噶，轻则皮外伤，重则脑部受创冇命噶。
2: 哇，唉，听落真系几危险，咁安全帽啊要点拣先至符合呢个安全要求呢？
3: 首先，雇主或者地盘负责人一定要提供合适种类同埋配有帽带嘅安全帽俾工人使用。仲有安全帽本身咧就要符合基本要求，例如防刺穿、吸收冲击力，仲可以调校松紧，戴落去舒服又稳阵，咁样先至有效咁发挥保护作用噶嘛。
1: 嗱，咁我可唔可以咧拣顶型啲配合我呢个形象嘅安全帽呢？
3: 肥强啊，安全帽嘅功能咧最紧要咧系保护头部。唔系攞嚟衬衫啊 ，fashion 嘅拣安全帽最紧要系睇佢功能够唔够。
2: 嗱，一阵间咧，我会问地盘嗰啲朋友啊，攞一顶合规格嘅安全帽俾肥强噶啦。
1: 咁我可唔可以拣顶白色噶？嗱，衬翻我呢套白色西装，成个白马王子咁啊！
3: 其实拣安全帽嘅颜色咧都有学问噶，例如颜色比较浅嘅安全帽咧系比较容易散热，同时亦都比较显眼。喺光线不足嘅工作环境之下，比较适合用白色嘅安全帽。如果要喺隧道啊或者特别昏暗嘅环境咧，就更加必须要用显眼嘅颜色，甚至要贴上反光物料，等其他人一眼就可以睇到你。
1: 明白，咁我即刻贴张贴纸上去先。例如我呢一个肥强小黑牙 logo，
3: 够
1: 晒抢眼啦。
3: 唔得啊！唔得啊！呢个真系唔可以啊！安全帽唔可以立乱黐嘢上去噶。你嗰啲贴纸嘅黏合剂有机会影响帽壳结构，减低保护能力。要贴反光带系可以嘅，不过喺贴之前就要问清楚制造商，确保唔会影响安全性能啊。
2: 哦，咁唔同嘅工种咧，拣安全帽有冇分别噶？
3: 有，除咗保护头部嘅基本功能咧，仲要考虑埋进行嘅工种同埋工作环境。例如进行电器工程，就一定要佩戴有足够电绝缘能力嘅安全帽。另外喺低温嘅环境工作，就更加要用专门设计。

0: 可以在低温下仍然保持性能的安全帽。
1: 哇，原来安全帽都有这么多分类的，那是不是要做足头先所讲的东西就可以了？
0: 当然未啦，安全帽还要配合佩戴者的头部尺寸，安全帽的头箍和帽带应该要因应佩戴者头部的大小而适当地调校松紧。另外，帽带可以防止安全帽在受到冲击的时候脱落，所以一定要扣好啊。
2: 明白晒，咁顶安全帽要点样保养，可以用几耐噶？
0: 安全帽嘅清洁、保养同埋更换时间都要跟翻制造商嘅指引。但系如果安全帽曾经受过猛烈嘅撞击，就算外观睇落冇乜嘢，都一定要即刻换啊！
2: 哇，原来一顶安全帽都咁多学问噶 ，Sarah 姑妈，我决定都系梳翻个平头算啦，条命紧要个型啊！
1: 知道就好啦 ，Gio 啊，多谢你提醒啊！好啦，我哋出发去参加仪式啦。今次啊，唔单止系撑场啊，仲要记住安全第一啊！
2: 好，认都要认得安全，出发。
0: 安全头盔戴得好，平安收工冇烦恼。我是莫海谦 Gio。
1: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都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
3: 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4: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系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話：五年規劃諮詢上星期開展以嚟，政府舉辦了十幾場諮詢會，收到近千份意見，並觀察到不少意見涉及五年規劃的長遠方向，同時觸及施政報告的年度部署，反映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將會正式展開今年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政府將會提交改革醫委會和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建議方案，期望優化相關機制，加快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時間。消息指醫委會業外委員人數會增加，獨立審裁員的總數亦都會大幅增加，當局會訂立嚴重罪行名單，被裁定干犯最嚴重罪行類別的醫生有機會被即時永久除牌。有病人團體期望改革能夠加快投訴處理程序，在醫委會的組成上能夠反映大眾對醫委會的期望。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發生至少兩次七級以上強烈地震，建築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礫。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地震在香港時間朝早6:04發生，震央位於加拉加斯以西大約160公里。美國地質勘探局說，強度是7.2級，不夠一分鐘之後又發生7.5級地震，兩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哥倫比亞居民都通報感受到搖晃。美國地質勘探局說，傷亡和財產損失可能十分嚴重，災難影響範圍都可能很廣。在加拉加斯东部的查考市，市长说两座建筑物倒塌，18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是6.9级，后来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44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伤。气象厅话，震源位于岩手县近海，沿岸可能会出现轻微海面变化，但是无需要担心海啸造成损失。东北电力公司话，清心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东京电力公司话，福岛县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都未发现新的异常。首相高市早苗已经指示部门尽快掌握受灾情况，并采取应急对策，向国民提供准确的资讯。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官邸对策室，警察厅设立灾害警备总部。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95点，跌316点，总成交金额1,73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跌3毫，腾讯控股423.8跌5蚊，中芯国际85.7升9毫，阿里巴巴95.2跌4.2，南方恒生科技4.34跌8.6，华虹宏力195.2升3.2，建滔集团125.1跌7，长飞光纤光缆280.2升19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8，瑞士法郎9.671，澳元5.409，加元5.51，新西兰元4.426，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3。日经平均指数报72,040蚊，系72,040点，升2,865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23美元，卖出4,00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裕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码头围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裕街嘅快线封闭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咧比较慢车，车龙咧去到顺德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RTHK Charts 由二十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2: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3: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3: 我黄天怡。
4: Remember me，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的事
6: 遗忘，
5: 自己的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的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的名字
6: 通通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6: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2: 后生嘅时候，我哋恃住自己年青啊，大把时间，有啲嘢使乜咁急啊？但人到中年啦，先发现咧，原来最珍贵嘅嘢就系时间咯。原来去到咁嘅年纪咧，有好多嘢想去做，或者咧有翻咁上下嘅年纪啦，先够胆同埋有能力咧去完成想做嘅事情。2026年好快就过咗一半啦，朋友，有啲嘢想做就去做啦。

陳慧嫻的《情意結》呢一張專輯呢是唱片公司重金打造的，咁邀請啦陳輝陽和林夕咧聯手包辦咧成張唱片的曲和詞，不少歌的創作靈感咧同當年啊2003年沙士肆虐的特殊時期咧係有關嘅。咁啊喺當時咁差的社會氣氛之下，希望透過咧探討極致生死一線的情感關係，喚起樂迷對愛恨情仇的共鳴，可以釋放咧內心積壓的一啲負面情緒，是的，音樂就是可以幫大家舒壓咯。

0: 电影《男人四十》的主题歌曲，林夕曾经透露这份词填得很容易，接到乐谱想到歌名，只是用了两个钟就搞定了。歌曲描绘的不是甜蜜对唱，是描绘成熟男女在现实爱情当中的拉扯和无奈。同部电影的剧情完全吻合，一位中年教师和一个年轻学生之间的感情瓜葛，以及家庭婚姻的平淡和暗涌。直歌是越听越唏嘘，越听越激动的。
1: 还要将这双眼如何苦堪，然后才

0: 九十年代黎明最强嘅宣传攻势咧，梗系同电信商广告嘅合作啦。嗱，呢一首啦，我这样爱你咧，就一九九八年嘅作品。啊，仲记得广告当中嘅女主角嘛？佢系中法混血儿啊 ，Lee Ann 啊。咁广告里面嘅一句啦，我系咪好任性咧？我依家仲记得噶，当时咧被网友咧标签做咧任性妹。Lee Ann 啊嘛，后嚟咧移居咗法国啦，结婚生 B B 啦，做咗咧儿童心理学家，近年更加出书做作家添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一首歌曲咧，节奏啊好明快噶，会令你以为啦，以为啊系一首开心歌曲咯。其实咧创作灵感咧就系吸取自啊佢嘅个人感情经历，反思过去咧喺感情当中对爱人啊造成嘅伤害同埋冷漠，表达咧对前任嘅愧疚嘅，话俾对方听要 save your tears， 因为你值得更好嘅人。The Weeknd 嘅 Save Your Tears。

有啲歌名咧会令你产生问号嘅，啊，点解系呢一个歌名嘅咧？系咩意思嘅咧？例如你知唔知郭富城嘅第四晚心情啊？点解系第四晚嘅咧？歌名之所以设定为第四晚，系因为歌词啊描述男主角咧系连续四个夜晚嘅暗恋悸动之后啊，终于鼓起勇气向心仪嘅对象咧讲出爱意，而且得到默认啊嘅浪漫心境嘅。呢首歌对 Aaron 嚟讲咧好重要，系 Aaron 啊回归香港乐坛之后啊第一首正式发行嘅广东歌。

0: 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喺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下个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说，要留意新安排实施初期是否顺畅，因为涉及跨境汇款，又期望当局考虑将计划扩展到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说，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或者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话，消系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嘅总数亦都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嘅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喺医委会嘅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嘅期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90点，跌321点，总成交金额17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中芯国际85.75元，升9.5元；腾讯控股423.4元，跌5.4元；阿里巴巴95.2元，跌4.2元；南方恒生科技4.34元，跌8.6元；华虹宏力194.9元，升2.9元；建滔集团126.1元，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81.2元，升20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3，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988点，升2,813点，港金报37,140元，跌9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76美元，卖出3,99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聊天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3: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5: 我是一个不太容易跳出舒适圈的人，例如我去的食店来来去去都是那几间，食食质素、环境舒适、气氛的融合，习惯了的话我懒得去找新的冲击的了。同我鍾意聽舊歌呢感覺有啲似㗎，我唔需要再突破再去適應，舊歌呢就係有種老朋友感覺帶俾你。又繼續我哋嘅老朋友約會，歡迎加入音樂中年。

刘德华嘅《冰雨》就系专辑啦，《爱在刻骨铭心时》啊，五部曲嘅其中一首。呢五部曲包括咗《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别说爱情苦》同埋《冰雨》噶，五首歌串连埋一齐，系一个完整嘅爱情故仔，表达男主角喺爱情当中嘅复杂心境。诶，有机会可以欣赏下呢一首歌嘅 MV 啊，原来系当年新人啊嘅杨谨华做女主角噶。

喺 Cliff Richard 啊咁多嘅名曲当中咧，我好喜欢 Ocean Deep 嘅歌词咧，就系以海洋去隐喻孤独同埋无法言喻嘅爱意，吓、啊、好诗意噶。其实呢一首1983年嘅歌曲推出嘅时候啦，只系唱片嘅 B side， 即系咧唔太重视噶。但后嚟因为电台同埋听众识货啊，好中意呢一首抒情慢歌，唱片公司啊顺应民意啦，再独立去发行。而且咧喺好多歌迷嘅票选活动当中咧，吓劲啊！《Ocean Deep》呢一首歌都系名列前茅。

每次听呢一首《我要活下去》，都觉得咧好硬朗噶，展现咗咧莎莉啊独立啦、自主啦，而且充满力量嘅女性形象。

0: 老實講啊，沙裏成個歌手配套真係無懈可擊㗎，靚啦，身形高挑啦，唱得啦，跳得啦，演得啦，唯一挑剔嘅咧就係廣東話唔算好叻咯。但係唱歌嘅時候咬字咧好標準嘅，所以曾經四度獲得啊最受歡迎女歌手，係實至名歸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如果是兄弟班的創作應該特別有默契的。 Beyond 的冷雨夜就是家驅和家強兩兄弟的合作。當年家強聽到這首歌的旋律 demo 就非常喜歡，家驅叫弟弟自己填詞和擔任主唱，家強將自己的愛情經歷為了音樂事業沒辦法陪伴相戀了好幾年的女朋友最終分手收場的故事寫成了冷雨夜。再聽這首歌是不是可以為今熱的天氣加添少少的寒意呢？

冷雨夜咧就系 Beyond 咧好个人情感流露嘅作品嘅。以下呢一首歌咧都系好一个人啦对生活嘅观察啦，信息咧好社会性嘅。嗱，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 Phil Collins 啊，见到街头景象，佢喺华盛顿啊开完歌唱之后，见到路人好冷漠咁避开无家可归嘅妇女同埋细路啊，呢一种咧强烈嘅贫富对比，激发咗咧 Phil Collins 啊写咗呢一首批判社会冷漠嘅经典作品。完结今日嘅音乐中年，带嚟佢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话，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说，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宏福院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两个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其中理大的学者说，经详细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四级升到五级有延迟，但是说今次火灾规模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难以对结果起到重大改变。他认为宏福院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检视。而家楼宇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风险，但是大厦的外墙一样会起火。而临时工程允许使用可燃物料，因为不是作大厦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多栋大厦长时间被相关物料覆盖，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增加风险。他建议一系列的临时执行措施，不要被相邻或者相近的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对于高楼大厦，尤其是工程期间有人居住，应该提高监管要求。卫生署表示，上个月中旬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而暂停开放的柴湾母婴健康院，听日起恢复正常运作。在暂停开放期间，已经预约人士全部获安排到邻近母婴健康院接受所需服务，而听日起已经预约人士可以如常根据指定预约时间在柴湾母婴健康院接受服务。卫生署人员亦都会致电提醒相关服务使用者。柴湾母婴健康院位于柴湾新翠花园第六座政府大楼二楼，服务时间是逢星期二和星期五。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北纬24.2度、东经125.8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则，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威以南、沙威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03点，跌308点，总成交金额183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94点，升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蚊，跌3.8；中芯国际85.4，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3毫1仙8，跌8仙2；阅里巴巴95.25毫，跌4.15毫；华虹宏力195.1，升3.1；建滔集团129.1，升2.3；建滔积层板102.7，升9.15毫；长飞光纤光缆280.4，升1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9，澳元5.412，加元5.509，加元系新西兰元4.428，欧元8.91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9。日经平均指数报72231点，升3056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2.11美元，卖出3993.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宇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日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中银大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9: Hi, I'm Jessi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2: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4: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5: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6: I'm John
15: from 21 Pilots.
4: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
7: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0: B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0: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4: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太阳计划2026，
1: 今个夏天
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你？

0: 两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对方的 studio 那里倾了自己的心事，还一起作了这首歌，最后更加是一边喊一边唱完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剛、
1: QV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0: 開始今日禮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你哋係咪好中意去旅行嘅？其實
1: 梗係啦，你中唔中意啊？
0: 我麻麻地嘅，因為我以前去得，我以前去得好多啊！我以前咧。即系譬如得五日假咧，我都可以去美国噶、
1: oh. 啊，
0: 即系我系嘥晒啲时间去搭飞机咧，但系去嗰个地方去几日咧，但系我都觉得好正，因为我唔使瞓噶嘛，吓、啊、我系嗰啲玩通顶嗰啲人嚟。
2: 唔系，即系当年嘅你，其实都系好中意去旅行。
0: 超中意最中意就系去澳洲，因为咧九个钟头就可以去到外国嘅地方啦，同埋我系知道晒澳洲嗰啲澳币嗰啲汇价、嗰啲汇率啊咁样，几时买平，几时咩，最劲系可以咧去到成七点几噶、
1: 啊，
0: 最少咧就可以。四点几咁样啦吓，
1: 同埋我谂你系因为以前后生嘅时候咧，去到咧，
0: 我而家都后生啊，你咪想死啊？
2: 你讲乜嘢啊？
1: 即系你嗰阵时已经玩到尽咗啦，即系玩埋而家嗰啲光阴啊，已经系
2: 光阴，佢话你冇晒光阴啊，
1: 唔系去旅行嗰啲，
0: 你唔好怪佢，因为佢啲词汇咧系比较少嘅，所以佢用错咗词汇唔紧要，我又唔系咁样睇，而系我系觉得咧。其实你就算几大开眼界望到几靓嘅景色都好啦，其实到最后呢都系剩返四个字嘅啫，就係、是、不外如是。因为你自己有阵时有好多嘢呢，你嘅生活呀，你嘅感受呢，系要喺一个你自己爱嘅地方呢先至会发生到㗎。你喺嗰度呢，你只可以系旅游㗎咋，你唔可以喺嗰度做嘢或者喺嗰度生活，因为你喺嗰度做嘢同埋生活你就好憎嗰个地方㗎啦。
1: 我明白你
0: 讲咩。你明白我讲
2: 咩呀？咁极端嘅。
0: 唔系真系嘅，譬如我好鍾意英国嘅。因为我觉得英国譬如 London 啦、蒲系好正嘅，好开心嘅咁样，玩到癫啊咁样。但我试过有一次咧，即系住咗差唔多成两三个礼拜咧，咁开始 feel 到佢哋嘅生活咧，就发觉啊，原来唔知十点零十一点钟咧，嗰啲便利店咧就搵啲布咧嬲住嗰啲牛奶唔俾人买啊，又或者有好多嘅规矩啊，又或者有啲

0: 英国人系好 rude 啊，咁嗰啲之类咩？即系嗰啲衰嘢就浮面噶啦。
1: 哦，即系你深入了解完之后就觉得，哎，有啲嘢唔系几习惯。
2: 但系你啱啱咧咪讲到你去 London 嘅前排咧，同埋而家啦，其实都有好多朋友咧特登去 London， 但系去嗰度咧，佢唔只系旅游咁简单，其实系睇波啊。
0: 哦，
2: 系啊，因为我发觉咧，而家咧其实好多人咧，特别即系世界杯啦，或者之前咧有啲咩运动比赛，甚至乎咧佢哋自己想做运动咧，都会特登咧走去其他地方。当系旅游，但其实实际上咧就系做运动。
1: 我觉得系因为而家咧，都市人去旅行咧太容易啦。即系以前咧，你去旅行咧系几困难，同埋你要搞好多嘢啊嘛。即系你买
0: 咁以前又唔系原始时间，系咩咁好困难啫？
1: 因为你谂下，以前机票系贵好多，你而家有廉航啦。你以前可能你要拣去边个地方，你要做好多 research。而家你唔使你去到当地，求其揿个 AI， 我今日去边度玩啊？咁已经出晒成份 list 俾你啦。
0: 而家系易咗，但系又冇讲到以前。好似史前時間咩？因為以前其實都容易嘅，只要你肯去做。
1: 但我想講咧，有啲負面症咧，佢哋就會點啊？哇哇！而家去旅行啊，去到咧厭啊！即係譬如有啲地方咧，尤其是你就話去遠啲嘅地方啦，即
2: 係負面症咯，係咪話
1: 歐洲啊、外國啊？但我身邊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去淨係去亞洲地區，因為方便啊嘛，即係得幾日假嘅時候咧，佢就我去到咧，譬如去台灣地區，我唔知玩乜咁啦，去到咪食個飯就算咯，即係唔知做乜啊，去到好似真係翻屋企一樣啊，
0: 所以。咁咪有陣時，我覺得呀，既然你唔知去做乜嘅，咁啊，梗係留喺屋企啦，最舒服啦。不過我中意咧就係譬如我啲 friend， 因為我而家去就參加呢個跑 group 啊嘛，我有啲 friend 咧就係可能去即係唔同嘅地方咧參加馬拉松。係
2: 啊，
0: 咁佢哋有一個目的，同埋佢哋可能去四日咁樣啦，有一日全日 whole day 咧都要去馬拉松嘅，咁啊真係已經有曬節目啊咁樣，就唔使驚唔知去邊。
2: 我記得我細細個咧中學嘅時候咧，第一次體驗呢、這個。系运动旅游系点咧？我嗰阵时就未试过滑雪啦。咁我个表姨就话：喂，我哋咧嚟一个韩国五日四夜滑雪团咁样。
0: 喂，你嗰啲姨阿姨嗰啲声气都咁似你阿妈，同你阿妈一样
2: 喎。咁但系咧，因为我未去过呢一种嘅旅行啊嘛。咁我嘅 concept 就系、是，咁啊，虽然讲就讲滑雪团啫，咁啊，应该五日入边应该得一两日滑雪啫。唔系啊，我哋嗰五日咧，我哋一到步第一站咧就系入去嗰个滑雪场入边嗰个酒店嗰度住五日都滑雪，好恐怖！我去到第四日，我再见到嗰个滑雪场，我真系好想喊出嚟，因为佢咧系真系嗰五日滑雪咧，咁佢就住喺个酒店度啦。我哋系由朝早一起身喺个滑雪场入边个餐厅食完早餐就直接滑雪，哇！咁滑到大概晏昼五六点咧，就滑足全日咧，咁我哋就可以出翻出边喺度食嘢嘅。咁但系因为咧，我哋嗰个滑雪场都比较偏远。所以如果你要去翻市区嗰度食嘢嘅话，其实都麻烦嘅。咁所以可能讲紧五日，可能我哋得两三日咧就出翻市区，其余一两日咧其实都系喺个滑雪场入边嗰度食嘢。咁啊，第一次体验呢一个运动旅游咧，觉得好似都唔系好啱
0: 嘅。
2: 但系我觉得咧系真有令我马上学识咗。滑雪是怎样的，因为你焗住在一个地方。
0: 即是
2: 真的叻咪你真的学识咗你没有其他嘢可以做。
0: 而家好兴呢一个运动旅游啦，即是有好多朋友呢可能是去第二度呢睇下呢个温布顿网球、又或者唔知去边度睇踢波。有啲人就可能自己去就参加一个瑜伽班，就去嗰度呢又 meditation, 又冥想，即是五花八门喎。
1: 而家多好多，即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呢，佢哋是譬如六七日呢，但佢哋嗰啲唔厭嘅，佢哋話：我一朝早起身咧就去做瑜伽嘅 meditation 咧，係由朝到晚咧做足咁多個鐘噶。佢哋話係好享受嗰個時間，即雖然我都係同阿莉莉姑一樣嘅，即哇！你佢五日，哇！
0: 你都係做瑜伽嘅喎，
1: 但你唔可能。你八日都系做瑜伽
0: 嘛？可能嘅，可能嘅。阿你估都挨到，你冇得挨唔到。
2: 唔系，但系唔同噶喎。佢哋嗰啲咧，东南亚譬如去啲巴厘嗰啲咧，嗱，我哋做瑜伽咧喺香港嘅话，大多数咧都系个室内
0: studio
2: 咁样对住四埲墙。人哋嗰啲巴厘岛，哇！你对住成个草原，你对住啲树啊，跟住吸下嗰啲新鲜空气啊，跟住又有嗰啲重拨嗰啲荡荡声啊，
0: 咚！
2: 哇！即系成个感觉系唔同啲噶。
0: 我有啲 friend 去嗰啲。地方都好正嘅，譬如可能喺呢一个阿瀑布隔篱 meditation 啦，听住啲流水声啦，又或者系一个比较高嘅山嘅，个山就可能个山顶系平嘅，咁你咧你就喺个山顶平嘅山顶嗰度咧 就喺度打坐咧，头顶就系一片天啊！
1: 哦，喂，其实讲一讲咧，我平时去旅行都系嗰啲运动旅游嚟噶，我都系竞步团嚟噶
2: ，shopping 啊，
1: 梗系啦，追赶到旅行。

0: 景点啊嘛，即系呢间去完之后去嗰度咧，劲步噶，我都系。
1: 咁我就系啦，我所有去住嗰啲酒店，全部都有 gym 我先去噶嘛。我系住完 gym 我先至去出去行噶。
0: 咁我亦都算系喎，
2: 咁即系其实你都系去旅行之余，都系日日有 keep 住做运动。
1: 有。如果唔系，我真早掉咗啦，掉个 Doreen 啊。
2: 我有 friend 又系咧，去嗰几日啦，唔知点解咧，佢第一步咧就一定要，我哋酒店附近咧，入边有冇 gym room？ 如果冇嘅话咧，我要去 join 嗰啲咧咩，一个礼拜嗰啲，
1: 我都试过，
0: 你都试过啊？
1: 我就去 London 啦，就系试过 join 一个礼拜嗰啲，嗰啲几正嘅，其实都基本上是贵的，但是你会发现到那里的风土人情，即是那些人是真的怎样做 gym 咯。
0: 我有些朋友是说，总之不理那么多了，每一天即去玩之前早上起身去逛就要跑步，他就在酒店附近就跑咯。
1: 正的，其实在一些即你旅游的一些城市或者地区那里呢，跑步呢你又不好知头不好知路咩呢，好像很有新鲜感，还有你跑一些新鲜路呢，你是叻一点的，可以跑耐一点
0: 的。哦，如果我另外我喜欢呢，就是现在譬如在内地城市呢，你上北上的时候呢，他们很兴就是那些租单车。
1: 共享单车。
0: 共享单车。那你也都租个单车，好像都是一个运动啊，都是一个旅游啊。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好歌献给你，嚟到好歌献给你嘅时间，交俾阿超。

六月份嘅时候咧，即系睇新闻咧，都见到好多唔开心嘅事件啦，即系有好多我哋熟悉嘅朋友啦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其中一位咧就系、是、都系我好朋友啦，就系、是、吴文欣小姐啦。咁佢就系一个抗癌勇士嚟嘅。咁啊，喺六月九号嘅时候咧，就系离开咗我哋。咁啊，亦都呢几日咧都见到有好多朋友咧都送别呢一位嘅抗癌勇士啊。咁其实咧，我知道佢喺上年咧2025年嘅时候咧，都有个小心愿嘅，就希望送一份礼物俾自己，就作为一个生日礼物，咁就系做咗一首歌曲啦。咁呢首歌咧，其实都系好简单地去一首鼓励啦，即系可能唔系单单只鼓励佢自己，都系鼓励可能喺而家人生当中遇到一啲好困难嘅困境嘅朋友，就系、是、一首重生嘅歌曲。咁啊，希望啦，即系佢嘅屋企人咧，节哀顺变啦，亦都咧祝福文欣咧一路好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最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

0: 不容乐观。他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约6点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是 7.2 级，不够一分钟又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说可能会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破坏。回来本港，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记者会说，咨询会聚焦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宣布正式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政府同时公布委任6名非官方董事局成员，7月1号起生效，任期3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在国家1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以及未来香港南金融北创科的新产业布局之下，新田科技城作为香港创科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将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将争取今年内完成一系列筹备工作，包括公开招聘行政总裁和其他主要人员、土地批拨，以及因应财政预算案公布的100亿元起始资金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等，配合新田科技城公司尽快投入运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30，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24点，跌388点，总成交金额205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16281点，升23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2，跌3.8。中芯国际86.15，升1.35。腾讯控股424元，跌4.8。南方恒生科技4.36，跌咗九仙四。阿里巴巴94.85，跌4.55。建滔集团129.1，升2.3。华虹宏力193.8，升0.8。建滔积层板101.4，升7.75。长飞光纤光缆284元，升2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72,290点，升3,115点。港金报37,140元。比上日收市跌9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390.21美元，卖出3,99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0: 码头围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宇街的快线是封闭紧噶，日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正常，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果栏；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接近界限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7: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8: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7: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9: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6: 超 B、
8: 张杰同、
7: 李李姑、
10: 阿土，
11: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12: 今日美然康康呢一位嘉宾咧，我成日撞到佢噶，喺出边好多 show 咧，即系 show 王嚟噶，就系黄博。Hello， 你好，系咪咁样嗌你啊？应该叫中三，
13: 系
12: 中三嘅冠军，
13: 系系，多谢多谢多谢。
12: 系啊，几耐之前啊？
13: 1年噶咯噃，
12: 1年啫噃，你已经成为 show 王啦。
13: 冇，
12: 点解我话佢系 show 王咧？因为喺一啲社区嘅活动会见到佢啦，喺一啲嘅波会见到佢啦，连慧贤雅集。咁多靚女嘅地方，佢都係表演嘉賓啊！
13: 哇，係好榮幸係咪？
12: 見到咁多靚女講者嘅心情係點啊？
13: 覺得其實係好有幸可以喺個活動見到好多有影響力嘅女性啊！真係好多都係第一次見到嘅。
12: 嚇、啊，有冇諗過參選講者咧？以前
13: 冇
12: 。我有啊，反正
14: 你想啊，你梗係知啦。但其實咧，我記得黃博咧喺參加中年好聲音嘅期間咧，已經係叫做大魔王啊！話你、經常咧，你唱。歌都系哇，那个 powerful 好劲噶嘛，
13: 系
14: 你连你而家嘅作品都系 powerful 好劲啦，
13: 都会有啲力量嘅展现嘅，但系其实当时比较 powerful 系因为个比赛可能
12: 要拣啲比赛歌，
13: 系啦系啦，俾评判啊，俾观众知道你唱歌嘅实力啊，或者系你表演嘅各方面嘅，
12: 即
13: 系
12: 少 show off 位，
13: 都希望可以展现到啲大哥嘅情感方面啊，嗰啲爆发力啊，
12: 加分位啦，
13: 系啦系啊系啊。
12: 咁多嘅評判最憎邊個啊？
7: 哇！做咩咁？
14: 你啲問就問最中意嘅啫，問最憎嘅。
12: 周峰啊，系啦，我梗系周峰。周峰，
13: 唔系，我其实好中意周 Sir 嘅。比如话之前啱啱出咗一首新歌，即系出街之前，我其实都会俾佢听一听，然后佢都会俾我好中肯嘅意见。比如话佢觉得啱电台几时播啊？你觉得呢首歌点样可以展现到你啊？咁我都觉得系好珍贵嘅。
12: 周峰有一个好处系个分析能力好强，即系佢系可以真系俾到一啲好中肯啊，帮到你嘅意见。呢个系。佢嘅一个好处嚟嘅。
7: 但我好想知咧，即系你参加完中年好声音到而家1年嘅时间，即系大约系出道咗1年啦，有冇觉得同以前嘅生活

0: 爭好遠呢，
1: 都未有覺得係好翻天地覆嘅一個變化啦，即係覺得係每一日可能面對唔同嘅工作啊，自己係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去應對佢啊，然後做得好嘅地方就保持，做得唔好嘅地方就諗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咁樣。
2: 但會唔會即係可能條街都會王寶王寶可唔可以同我影張相啊？即係打個招呼啊咁樣係咯。即系同以前应该都会唔同咗好多、哦。
1: 有不过即系大家都好 nice 嘅，然后好多朋友都会同我讲，你加油啊，一直有关注你啊，有投票俾你啊，嗰啲即系会觉得好 warm 咯。
3: 嗯，咁啊，其中一个咧，好多人投票你嘅咧，就系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啦，最有潮流新人奖咧嘅优异奖就系黄博，系咪以即系你喺中三攞完冠军之后第一个奖咧？
1: 冇错，系第一个音乐
3: 乐坛班。颁奖礼嘅奖，心情系点啊？
1: 我觉得好，即系好开心，有嗰一次机会，可以喺现场同埋后台见到好多自己都好中意嘅歌手咯，即系可以喺现场听到佢哋唱歌啦，然后喺后台见到佢哋个样啊，即系觉得系真系自己好有幸可以好似踏入咗个乐坛，被开始同大家系可以系一齐去交流啊，那个感觉系好好
3: 嘅。嗯，同埋好似即系入咗行之后咧，系被乐迷所认同。是不是、即是你中三的冠军就是入行前被很多评判认同啦、到你拿冠军之后呢、这个奖都是入行后认同。
1: 是因为觉得入行之后你要面对的就是你开始一定需要自己的作品去令到观众认识你啊，记得你啊，所以其实自己都会想可以留下低啲乜嘢音乐的作品啊，或者音乐的舞台给大家。
4: 咁黄博而家唱歌对你来讲是啲乜嘢咧？即系以前就可能唱歌都系兴趣啊，试下啦。咁而家表现出即系作为歌手咯，而家唱歌有冇唔同晒咧？
1: 我觉得会有啲唔同，都有好多嘅相同之处。相同就系我而家都好享受唱歌。比如话而家我哋准备紧一个 show 啊，喺个 show 入边，其实我都会摆好多我自己好中意嘅歌，我觉得好想表达嘅音乐俾大家。其实每一次我哋 rehearsal 啊练习嗰阵时，自己都会好开心，唱到嗰啲歌嘅感觉都会好开心、好舒服、好 enjoy 嘅感觉。当然咧，有啲时候有啲 show 啊，可能系唔同嘅演出嘅时候，就希望自己可以 100% 嘅好 perfectly 去展现到嗰个 show 啊，或者俾到嗰个主办方希望要嘅个感觉。
3: 我觉得你咧，即系基本上咧，你系 rehearsal 嘅时候，你都好鬼死 enjoy。
1: 是的
3: 你是不会放过 rehearsal 的时间的，他是不会的，他真的是他又不会阻到人，即是不会说我要 rehearsal 十次，他不是的，但他 rehearsal 过一次，他自己见到他咪晒眼影子好投入，是吗？
1: 即系咯，因为有啲时候听到现场个音响啊，或者有 band 啊，个感觉系好唔同嘅，或者系同现场嘅观众啊，可能 rehearsal 冇观众啊，可能现场嘅嗰啲唔同嘅同事啊，系一齐好似有音乐呢个元素喺呢度，自己就会觉得放松啲咯。
3: 嗯，有一次我就觉得你咧真系由参加比赛咧，到真系咧上大台咧，系进步咗好多。就系、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咧，就系呢个贾斯乐开演。演唱会、你就自己单头唱一只 Killing Me Softly、哇，佢全只歌咧好舒服，好旋律化，唔系嗰啲飙高音，唔系嗰啲嚟噶啦，唔系比赛添，佢个 control 好好，兼且你唱英文个 accent 你都好好，你改进咗好多。
1: 哦、，thank you， 系因为当时个 show 成个团队好好，成个 band 都系有埋嗰啲 strings 啊、嗰啲 brass 啊、嗰啲好正嘅 band， 所以当时成个 show 即系贾斯乐前辈好 support 我，佢系陪住我。我去揀歌啊，諗編曲啊，然後 MD 就係音樂總監都，即係成件事都好 support 到，即係俾到我一個好supportive。同埋好温暖嘅一個 show 嘅感覺，所以係嗰陣時，我當時就諗，我一定要好享受呢個舞台去唱好呢一首歌咯。
3: 嗯，你享受咧，我哋喺下面聽嘅都享受噶。
1: 哇！係
3: 啊係啊，相輔相成噶。
4: 係嗱、上次即係假設錄演唱會就即係佢陪住你去揀歌啦。你而家 自己開出嘅時候，你啲歌係點揀？係你揀啊，定係 producer 揀啊，定係邊個揀啊？
1: 我自己會揀咗一集，即係我哋傾完先，就係個個 concert， 即係大家係好希望我可以展現到比賽之外唔同嘅我，即係可能大家見唔到嘅嗰一面黃博。然後所以翻去之後咧，我就放飛自我去揀咗好多可能要少少 side track， 但係我好中意嘅，或者係可以 show 到我嘅情感啊，或者係情緒啊、經歷啊，或者係一啲聲音嘅唔同嘅歌，我可能寫咗五六十首咁樣嘅，俾翻
2: 六十首，
1: 係俾翻係
4: 開十日演唱會嗰度，
3: 八萬唱，長時間馬拉松，
1: 係啦，然後就俾翻導演，然後同埋主辦單位，大家其實都好 supportive， 然後個導演其實好有經驗嘅，佢做過好多唔同嘅 show， 然後佢都會幫我諗，咁呢個係一個好黃博嘅一個音樂會，咁都揀啲好表現到黃博嘅，比如話將我個名啊，或者係點樣可以 it's all about 咁樣去展現到成件事嘅一個show 嘅名啦、啊，然後音樂方面揀，我覺得佢嘅編排都係每一 part 都係體現到唔同嘅音樂嘅元素啊。然后唔同嘅音乐嘅风格啊，系入边可能有啲 part 系自己同自己对话，有啲 part 系自己嘅追问啦、啊，或者矛盾啦、啊，就系、是、希望带俾大家好唔同嘅故事。可能大家系听我嘅故事嘅同时，都可以谂翻起自己嘅一啲经历啊，或者系谂法咁样。
3: 导演就唔得你死啦，即系谂住翻屋企去瞓下觉啊嘛。哇，又俾 send 五十条歌俾我拣，又要我开夜车啦。
4: 但我谂，因为真系佢哋好中意唱歌嘅朋友咧，即系我。首首歌都真系中意，点拣好咧？拣唔到啊！
1: 系啊，所以就有啲要写系啲可能可能下一次，可能未来有其他啱嘅舞台可以唱俾大家咯。
4: 我觉得而家黄博士咧搞一个 show 似咩咧，就照啲女仔做搞婚礼一样。跟个 Martin， 我想要啲咩嘅 Martin 仪式先，要啲咩做啲咩先咁样咯。
2: 系即系嗰啲 wedding song 咁样，你要摆好晒。
1: 系，其实系我冇搞过婚礼嘅，系所以，但系我。会即系如果你讲我做呢个 concert 好似做紧一个婚礼咁样，女仔嘅一个好似想将自己小心思摆入去啊，将自己最好嘅一面展现出嚟嘅话，我觉得系咁样嘅心态嘅心情。
3: 我点冇搞过婚礼噶？
1: 系啊，冇啊。
3: 有冇幻想过着婚纱？
1: 我唔系对呢件事好执着嘅。
3: 垮咧，
1: 即系因为当时我哋系疫情最严重嘅时候，系咯，签纸都系有人头限制咁样嘅，系啦，
4: 即系唔再大搞一次噶啦，
1: 即系暂时冇呢个想法啦。因为我觉得我哋生活入边都有好多好珍贵嘅其他嘅精彩嘅瞬间，唔一定需要婚礼呢个形式。
2: 系啊，我嘅女人啊，我唔得噶。
3: 你仪式感啊嘛，你中意。
2: 一定要有。
3: 咁你想你拣垮定？你揀婚紗，
2: 兩個都要啊，
3: 煲法。
4: 咁你朝頭早出街
2: 掛啊嘛？
3: 你而家係你問你咩？超飛，我問緊啊，你姑啊，你又搭埋一份。
4: 我諗住做 wedding planner 啊
3: 嘛。我明問你姑，佢搶住
2: 佢仲興奮過我。
3: 但係你兩個答案係一樣嘅。
2: 唔係啊，其實超飛咧，佢唔係答緊我嘅答案，佢係答緊佢自己想要嘅答案。
3: 佢都想著掛。
4: 我即係你，其實我覺得你兩個係真愛咯，而家。即系你咁样冇搞大，
2: 把声系边个话佢哋唔系真爱？
4: 唔系啊，完全系冇唔使搞咁多嘢，因为有时男仔都想喂大件新闻噶嘛会
1: 系，但系我觉得反而因为当时讲到维也集啦，反而嗰一日咧，我哋两个都着埋嗰啲礼服啊，
3: 白色噶嘛，
1: 系啦，即、就、系、是、好似补埋张好似着咗婚纱或者礼服嘅一张相咁样，
4: 影张相搞掂咗。
3: 你知唔知佢喺维也集嗰一晚咧系真系好靓，系真。我見佢咁多次最靚嗰啲，唔係因為佢優雅同埋咧，佢啱即係恰如其分出嚟唱兩首歌啊咁樣咧，係好正。
4: 咁而家老公係咪即係全力 support 你做歌手呢個夢想啊？
1: 因為其實佢自己都要工作嘅。
3: 我去有份工嘅。
1: 係啦係啦，然後我都希望佢可以喺自己中意嘅工作入邊去發揮到自己嘅才能啊，或者係佢自己想做嘅嘢。其實大家都好互相 support 咁樣。
3: 係啊，咁而家上有你只新歌啦，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咧，黄博？
1: 系呢一首新歌咧，叫《灵魂常演》啦。然后呢一首歌系我真系第一次参与到呢个作曲嘅一个过程当中，而且今次咧嘅监制咧，其实。 實佢好尊重我喺創作嘅過程當中嘅發揮，比如話係歌詞上邊咧，作詞嘅喬星老師啦，同埋今次嘅監製江飛老師咧，佢哋都會去問我你自己其實係想喺呢首歌入邊表達啲乜嘢心情啊？然後我就話可能係我出道咗呢一年嘅遇到嗰啲挑戰啦，自己可能喺深夜嘅時候嘅一啲諗法啊，或者有啲矛盾，或者有啲諗唔通嘅嘢，可能掙扎嘅 point 係想喺呢一首歌入邊去話俾觀眾，而且個最尾個 point 就係想話俾大家就係無論。

0: 遇到啲乜嘢挑战啊，自己都好想用最真诚嘅声音同埋音乐去同我嘅乐迷去同佢哋连结咯。
1: 嗯，有咩矛盾呢？其实你夜晚夜深人静嘅时候，
0: 系因为其实呢一行我自己觉得对我嚟讲，有啲时候嘅挑战，比如话系好多人嘅场合，可能需要你自己比较
1: open 啲，
0: 系啦，
1: 你 I 人嚟啦，好明显
0: 系
1: 阿黄博 I 人嚟噶，系
2: 少啲 E 人添啊，
1: 少少 E 人，你系惊惊地嘅，即系你有少少社交障碍啊？
0: 都唔係社交障礙，就係有啲時候我好難令到自己突然間好 happy 啊，好 happy 啊，
1: 你係有啲難嘅，
0: 係
1: 同埋你唔知講乜啊，
0: 係啦，可能係啦，就係有啲。
1: 不如我哋一試下，而家我哋而家喺個嘢宴會嗰度，
3: 好似有少少尷尬
1: 咁樣。嗱，譬如黃黃博，嗱，如果你去到一個樂壇頒獎典禮啦，咁我就係天王嚟嘅 Alex 啦，咁樣，咁樣咧，阿莉莉姑係一個
3: 天后，
0: 係
3: 天后，天王咪天后咯。
1: 阿超 B 就係一個好出名嘅造型師。系啦系啦，咁而家嚟噶 ，Hello 黄博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 有冇听过我只对不起我爱你啊？
0: 有
1: 有，你一唱出嚟我听，唱俾我听啊！
0: 唔系，即系都觉得系好好正嘅。
1: 哦，你瞓晒，诶呢个系我哋嘅天后，我哋尼姑啊，
3: 你好啊，
0: 你好，系啊，请多多指教。
3: 嗯，
4: 喂，你冇嘢讲嘅，你天后，
3: 我天后嚟噶，喂，我系大前辈嚟。
1: 嗱，黄博，你而家呢个情况咧，见到个天后咧，你而家身同佢讲嘢嘅时候，你望下有啲咩讲先。一望话，诶，天后啊，
3: 系，
1: 你咪生眼跳针。
3: 喂。
1: 而家有粒疮嘅，你讲啊？
0: 系因为其实我见到嘅好多天后其实好好嘅，
1: 扮错晒啦。
0: 因为真系佢哋好 nice 噶，比如话我有一次系后台见到卫南啊，佢真系好好啊。因为我见到佢好激动，因为我本身真系好中意佢嘅音乐，所以当我见到佢嗰阵时，我好激动。然后佢就话啊，你 relax 啊，就系同佢分享我中意佢啲乜嘢音乐啊，中意佢嘅咩歌啊，佢话哎系啊系啊，然后我都同佢讲起佢好多舞台，佢话哎系啊系啊，嗰一次系点样点样，佢都会同我讲，然后再一次撞到我嗰阵时咧，佢话啊 hi how are you， 就会好关心我嘅近况咁样。
3: 即系其实最紧要系真心分享咯，唔系我哋呢一啲咁样
4: 虚假嘅。
1: 喺你一試下，你係造型師，同阿黃博傾偈。黃博
0: 造型師我最驚。
1: 造型師係
2: 啊，你今日著啲咩衫啊？嗰件衫係咩嚟㗎？點解你會咁襯㗎？
0: 啊，因為真係我唔係好識著衫啊，係啊。
2: 咁你仲著？
1: 唔可以唔著㗎喎，唔識著。
3: 我睇咗過分過我
0: 喎。
1: 係。著衫係人都識嘅，唔識揀衫啫。
0: 係唔識揀。
1: 你有咩要求啊？你著衫你想？
0: 即係我希望，即係因為公司成日都希望我係形象上邊嘅。令到大家覺得哇眼前一亮啊，哇好型啊，即係但係好似每一次即係對於造型師嚟講，其實都好難嘅，因為我唔係話好瘦嘅，著衫或者好易著唔同嘅衫都carry 到嗰啲嘅。其實我係比較揀衫嗰啲人嘅，然後咧我都有啲時候我對衫嘅要求，可能有啲時候唱歌唔可以箍住個肚啊，
1: 啊係啊，因為運唔到氣係啊，
0: 係啦，然後我又好驚去漏啲手臂啊嗰啲。位置又好驚啦，所以其實
4: 係
1: 唔可以性感嘅，
0: 係所以就選擇比較少啲咯，係啊，所以就我自己都成日同我嘅經紀人啊或者團隊一齊商量，著啲乜嘢好咧？咁應該造型上應該點樣變化咧？
1: 你揾次俾阿超 B 幫你揀一套衫，阿超 B 嗰一次幫阿小鳳姐喺金曲揀件衫啊，小鳳姐中意到而家，
0: 係啊，好叻啊，
1: 好叻噶，超 B 揀自己衫就唔得，佢揀人哋衫 OK。
4: 啊，你啲。幾好嘅
1: 讚
4: 賞嚟，多謝你啊！
1: 嗱，而家又有自己歌，有自己嘅演唱會，仲有啲咩願望未達成咧？黃博，
0: 我其實我嘅願望就係我好希望我可以，如果有機會嘅話，可以喺呢個行業或者做歌手，可以長啲再長啲咯。
1: 直到永遠，
0: 因為其實係好難嘅。
1: 其實你想就得噶啦，
0: 係啊，
1: 係你想就可以噶啦。其實我做歌手等於做 KOL， 你話自己係啊係噶啦，我係 KOL 咁就 KOL 咯。
3: 都要有一個舞台可以表演噶嘛？
1: 有嘅大把啦，而家淨係排滿曬啊！黃博嗰啲舞台
2: 係啊，咁始終都係即係由比賽開始咧，都已經大魔王嘅身份啊嘛。今次同阿黃博傾偈嘅時候咧，你覺得你又唔同咗，即係我今日見到咦咁少女嘅，原來佢係
1: 少女，成日笑㗎。
0: 嗰個性格有啲時候可能比較怕醜啲咯。
1: 我都係怕醜㗎。嗱嘅，佢唔信啊，
2: 你嗰啲叫唔知醜啊。
3: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记者会说，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他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

0: 報告的年度部署，反映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將正式展開今年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廈發現鱷魚，警方拘捕名35歲女子，現場是大埔道54至56號一樓平台。據了解，前晚約9點，一名男子聽到家中露台傳出巨大聲響，報案人初時以為是大風吹倒雜物，無為意，直至昨日早上約11點半，報案人發現一條鱷魚藏身在露台儲物區裏面，於是報警。警方和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後成功捕獲鱷魚。據了解，警方經初步調查，懷疑鱷魚是來自隔離單位露台，聯絡相關單位女戶主。警方聯同漁護處人員今日凌晨進入涉事單位調查，發現單位入面養殖大量動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瀕危動物。就有關瀕危動物未能夠提供有效養殖准許證和未能夠提交交代來源，其後由漁護處人員拘捕有關人士並檢取相關瀕危動物。香港律師會說，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理事會行使權力對羅鳳律師事務所進行調查，檢取若干的檔案和文件。經審閱之後，理事會在星期二的會議上信納，初步證據顯示有理由懷疑該律師行的律師及或僱員涉及不誠實行為，及或該律師未有遵從律師帳目規則。理事會決議根據條例行使權力介入該律師行事務，以保障公眾及律師行的客戶利益。律師會已經將調查發現涉嫌的刑事罪行轉介警方進一步調查。律師會秘書處表示，已經委任介入中介人，介入行動昨日已經展開。律師會將繼續對該律師行的律師及或僱員進行專業操守調查，如有必要會將個案轉交律師紀律審裁團的審裁組召集人，以進行紀律法律程序。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發生最少兩次7級以上強烈地震，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說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傷。他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來自其他國家救援人員將陸續抵達委內瑞拉。他又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說，委內瑞拉的地震規模極其巨大，造成沉重傷亡，初步報告顯示情況不容樂觀。他說美國隨時準備提供幫助，已經指示政府機構做好迅速行動的準備。地震在香港時間早上約6點發生，震央位於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約160公里，第一次強度是 7.2 級，不夠一分鐘之後發生 7.5 級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築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礫。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中午前後的驟雨為本港部分地區帶來超過10毫米雨量。在正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大約2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2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雨勢較大，同有雷暴。下午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天氣漸轉不穩定，稍後至到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3點半。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 77%。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3,004。

0: 28点，跌362点，总成交金额2295亿。上证综合指数4110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16286点，升23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31，跌9仙。中芯国际85.5，升7.5。腾讯控股424蚊，跌4.8。阿里巴巴94.6，跌4.8。建滔集团128.1，升3。华虹盟力192蚊，无升跌。建滔积层板101.7，升8.15。长飞光纤光缆282.4，升21.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33，瑞士法郎9.657，澳元5.404，加元5.505，新西兰元4.426，欧元8.9059，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25。日经平均指数72,375点，升3,210点。港金报37,295蚊，比上日收市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5.13美元，卖出3,98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中环嘅花园道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左转上亚厘北道西行嘅支路右线系封闭紧。咁另外元朗嘅新潭路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礼拜二，即系6月30日嘅早上6点啦。新潭路近住博维巴士站呢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比较繁忙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江乐道中天桥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稍为慢车，龙尾排到顺德中心。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海滨汇。最后是新界区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在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是有雨的，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静丽、
3: Made in Hong Kong。
4: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

0: 两点钟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吓，姨妈姑姐讨论区咁啊，阿 Jenny 吓，阿林静莉吓，阿莉莉姑，
1: 好多名啊，
0: 麻烦你讲下今日嘅话题啦。
2: 近排咧，小蓝书嗰度咧就出咗个 post 啊，引起好多人喺度讲啦，讲乜嘢咧？咁啊就系内地人就话喂。香港人咧，好似有啲好名牌喎。嗱，佢哋平時咧著衫咧，就好多時咧著嗰啲 U 記嗰啲啦，好簡約風啦 ，T-shirt 牛仔褲。但係咧，差唔多咧十個有九個香港人咧，一定咧會孭住幾萬蚊嘅名牌袋袋。我覺得咧，即係香港人咧，好似有啲充大頭鬼啦。點解特別好名牌嘅咧？
1: 嚇係咩？你睇嗰個小藍書係咁負面？我睇嗰邊嗰個唔係咁講法嘅喎。我睇講法話：哇，香港人真係好精緻啊！大家咧出街嘅時候咧，都會用一啲咧。好精品嘅袋啊！亦都咧，就算系搭啲公共交通工具咧，都用嘅。因为话咧喺譬如内地啦，佢哋用开呢啲精品嘅手袋啊、靓袋嘅时候咧，都可能系会坐自己嘅私家车啦，或者系的士啦。你真系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可能系啲简单，即系求其一个袋仔，冇牌子嘅。
2: 佢哋要睇场合。
1: 系啦，即系佢就觉得点解香港人咁特别嘅咧？拎住个。咁貴嘅袋
0: 去搭公車
1: 都會搭公共交通工具咁樣咯，我睇個版本係咁嘅。
0: 我就覺得咁乜唔大不了，因為我覺得即係香港人係識貨啊嘛，識貨。嗱，你譬如你話香港人咧有陣時會著一啲咧日本大型連鎖店 U 字頭嘅嗰啲衫啦，但其實嗰個牌子都係名牌嚟噶，佢係出名。平同埋功效能力勁、性價比高嘅一個牌子，都好出名噶，係咪先？即係香港人係識得分咧，邊啲係好嘢，邊啲係相對地冇咁好咁樣啦。譬如有一個名牌咧，就係美國嘅，咁啊 C 字頭嘅咧，佢哋唔會理噶。咁到最後就即係冇人理。香港人咧就中意一啲咧歐洲啲嘅一啲名牌。
1: 我哋要重申一樣嘢先，究竟我哋點樣去界定嗰個係名牌？譬如頭先啊，李志剛講一樣嘢就話：喂 ，U 字嗰個休閒便服牌子，其實佢都係名牌嚟㗎啦。咁你點樣去睇名牌先？即係你用乜嘢去界定佢為之名牌？因為真係好多都市人咧，佢覺得喂有間大型鋪頭嘅，我見到佢連鎖店嘅，呢啲就叫名牌啦，已經係。我細個嘅時候咧，講緊做乜咧，我啲屋企都話：哇，呢間都係名牌嚟㗎。乜做乜啫？即系便服牌子嚟
0: 嘅
1: 啫，
0: 出名嘅牌子咯。
1: 系啦，嗰啲系咪叫名牌咧？咁样，
2: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以香港人一个比较严格嘅要求咧，其实名牌嘅话咧，系嗰个钱上咧
0: 贵嘅，
2: 一定要系贵嘅，即系先会显得有一个身份喺度。或者点解有阵时话香港人特别好名牌咧？即系我有啲朋友。你其實知道佢人工係唔高嘅，或者你知佢咧，其實其他譬如食嘢啊，
0: 好慳噶啦，
2: 好慳嘅，即係可能食飯咧，全部都唔過百嘅，但係偏偏就有個名牌袋喺度，
0: 同埋佢真係儲錢買噶，同埋佢係攞曬 discount 啊，知道邊度最平咧，係鎖定目標咧，然後咧下個月去買嗰啲嚟噶。
2: 真係有啲朋友咧係儲幾個月人工咧，先會特登買嗰個名牌包。咁對我嚟講就覺得，即係如果你好輕鬆買到咁冇所謂啦，點解你要真好几个月买咧咁样，咁啊即系问佢啦，佢又话呢啲系情绪价值嚟噶。我望住嗰个名牌袋袋，我就觉得啊，我个心灵充满呢个富足、好富裕、好开心嘅感觉咯。
0: 好似住喺富亨村咁样啊，又富足又大亨啊。
1: 我自己嘅角度咧，嗱，我记得咧，即系我同阿李志刚讲，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就话，名牌呢啲嘢唔系我嘅，我一般嘅啫咁啊。但系人大之后发觉咧，我而家都会系。会买名牌嘅，咁点解呢？因为觉得哇，原来法国有时即系我又系差唔多嘅价格，或者我贵啲，我买完一个有牌子嘅，我嗰样嘢系襟着啲嘅，或者嗰样嘢系可以用嘅时间系耐啲嘅，咁我不如投资落去好似好啲啦。我嘅心态就觉得，就算呢样嘢咧，我唔要啦，我用耐咗啦，我都会将佢。喂，卖翻出去都可以保值、哦。
0: 有你嘅道理。
2: 唔系咁，但系譬如其他国家咧，即系你去睇翻嘅话咧，反而譬如欧洲国家咧，佢嗰个好名牌嘅感觉咧，好似个风气冇咁强。
0: 特别系最多名牌嘅法国啊。
2: 系啊。
0: 我去过咁多次巴黎咧，你都即系好，你啲人知道你去法国啊嘛，就会话不如帮我买呢个包包啊，又成啊成啊成啊咁样。咁你去到现场咧，喺真系巴黎街头咧，你反而系唔使买名牌。因为个个咧系以 style 行先嘅，就唔系以呢个牌子行先。

0: 你唔会见到好多人咧喺呢个巴黎咧系着嗰啲 monogram 嗰啲衫啊，咁样好多印住喺个身度嗰啲唔见噶。咁我就去到个名牌店咧，就系帮啲 friend 买啫。咁但系见到嗰啲嘢啊，呢、這个太阳眼镜咁平嘅，维翻喺港纸咧500-600嘅啫，啊真系几靓。但系我觉得系太捞啦，咁样唔买啦咁样。跟住翻嚟香港咧，同一个太阳眼镜咧系卖几千蚊咯，几倍。咁你就冇我点解我鬼巴黎嗰阵时冷清高唔买啊咁样？不过我都觉得有一样嘢嘅就系、是、咧，香港人咧就有阵时因为嗰一个系名牌咧，就蒙蔽咗自己嘅眼睛啦，就冇咧独立去思考嗰个牌子嘅出品啱唔啱自己，或者嗰个款啱唔啱自己咯。
1: 我都发觉咧，即系有阵时咧去欧洲咧，你去排队咧，其实绝大部分咧都系亚洲
0: 人、啊，
1: 甚至乎系香港人。或者內地人，
0: 香港人、內地人最多啦。
1: 係，我咧即係啱啱咪講到咧，有個 friend 咧話啊，呢個係一個情緒價值俾自己嘅。即係我回想翻咧，譬如我有啲朋友咧，佢本身香港好好名牌嘅，但去到外國咧，可能又有其他即係外國朋友嘅影響啦，越嚟越唔好名牌。咁佢哋講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咧去到外國咧，佢哋個壓力冇咁大啊，同埋佢哋咧可以去舒緩情緒嘅方法有好多，即係譬如。他们早收工了，他们可以去公园又睡下草地啊，
0: 是的，坐下，
1: 是的，跟一些朋友 BBQ 一下，他们呢那个心灵富足了，反而对物质就没有那么多要求。但香港地，譬如有些人哇中环那些哇什么几秒几十万上落，他们其实可能24小时都工作的，他们都没有时间可以去好好地享受他们自己的生活啊，可以怎样去弥补自己哎呀平时压力这么大的空虚去咧就唯有买名牌，就觉得我起码有一个好靓靓嘅包包，我拎出街嘅时候，大家都可以望多几眼，有少少炫耀嘅感觉，啊个人都会开心啲咁样咯。
0: 同埋我谂即系名牌咧，其实佢太早咧就系空降嚟到香港啦，即系香港植根啦，即系有一个好长嘅历史啦，其实都系有少少 educate 咗，即系香港人咧，即系对呢一个高质素嘅产品啊、high end 嘅 fashion 嘅一个要求同埋个。那個目光咯，那個眼光咯，我覺得普遍咧，香港人其實除咗係中意用名牌之外咧，其實佢對名牌嘅嗰個目光啊，嗰、那個即係審美角度咧，都係比一般人高噶。
2: 上次同一個做皮具嘅朋友傾過偈啦，跟住佢話講一個歷史故事俾我聽。哦，原來以前香港咧，即係可能係60-70年代啦，當其時咧，大家未有名牌嘅，即係香港未有咁多名牌進駐嘅時候咧，啲人係點樣去買一啲靚嘅？包包咧，佢原來咧就有啲鋪頭咧鞋鋪嚟噶，咁鞋鋪裏邊咧就係做皮噶嘛，皮鞋啊嘛，咁佢咧就會，哎呀嗰陣時咧啲外國翻嚟嘅雜誌就見到，哎呀嗰、那個袋好靚喎，就會攞住個袋咧就會去嗰啲鞋店裏邊，哎呀我想要呢個袋啊，咁咧鞋店嗰啲人咧就好啦，咁我幫你就做一個袋咯，
0: 咁即係最早嘅 A 貨，
2: 因為嗰時你買唔到，你唔知點樣嚟，
0: 我知，咁即係最早嘅仿真貨咯，
2: 係啊，佢就做咗一個袋。然之後襯埋對鞋，咁根據住嗰樣嘢咧，就一 set 咁樣俾你嘅，就買噶啦。
0: 哇，好正喎、
2: 啊！係嘛？嗰陣時咧，佢就話原來呢一對一 set 嗰啲，全部都係嗰啲好有錢嘅朋友咧先做到。
0: 咁一定啦，你真係度身訂做
2: 啊嘛！咁咪真係去到咧80年代度，真係經濟起飛啦，香港先至開始慢慢有啲名店咧進駐香港。咁啊，嗰陣時開始大家就會。哎呀，不如睇下睇下就买啦。咁啊，自此之后咧，先成为咗大家去追捧嘅啫。
0: 但系我又觉得咧，其实呢、這个名牌嘅货物咧，其实喺香港除咗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啦，你嘅taste 啦，你嘅即系吓嗰啲叫咩 taste 应该叫咩？
1: 品味，
0: 品味系啊，突然间哇，佢突然间变
1: 咗，唔系嗰个超级市场，
0: 变咗鬼仔咁样。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名牌嘅货品咧，系可以成为 currency， 可以成为咧你以物换物或者换。钱嘅一样嘢，
1: 以前升值
0: 80-90年代咧，咪好多啲靓女咁样喺某一啲嘅夜店嗰度做嘅，咁有嗰啲男士中意佢嘅，就会带佢去买一啲名牌嘅手袋、名牌衫啦。咁买完之后咧，包好晒攞翻屋企咧，跟住隔25分钟咧，佢就翻翻去嗰个名牌店嗰度咧，将嗰件货退翻，然后换翻钱噶。
2: 系啊，
1: 咁识做啊？
0: 你唔知噶？
1: 我冇听过咩？
0: 唔使试鬼事，你而家未试过咩咯？
1: 咩啊？
0: 你又知道真系唔使试嘅，系啊！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劲噶，即系将啲名牌嘅货品咧，系成为你嘅流动货币啊！
2: 系，唔系点解而家咁多二手店啊？即系就系因为有好多人就系会可能将个以物易物啊，以货换货啊咁样咯。
0: 香港。

0: 讲仲系首创咧，你可以用名牌包包咧去做抵押，然后借钱添啊！
1: 啊，系啊，系啊，
0: 系啊，第二个地方未有嘅嗰阵时，系啊。
2: 其实我觉得名牌包包啊，名牌呢样嘢咧，我只系最重要一样嘢嘅啫，就系你有能力。你買到就買啦，但係你千祈唔好咧，就要傾家蕩產，
0: 要借錢啊，
2: 要借錢啊，又自己三餐搞唔掂啊，
0: 或者出賣自己嘅即係肉體，然後換一個包包，我覺得太無謂
2: 啦。咁呢個我唔接受咯，
0: 無需要啊，真
2: 係。係啊，因為我真係見到好多朋友咧，哇！我好迷嗰個袋啊，我好想要啊，就可能節食想成個月先至去買一個包包翻嚟。咁但係其實咧，你又係咪真係需要咧？或者有啲人就係另一個心態。就啊，呢个袋好靓，我好中意，但系真系买唔起啦，买个假嘢翻嚟代替咗佢嘅。咁我亦都觉得是
0: 犯法啊，
2: 又系咪真系需要咁做咧？
0: 犯法嘅系啊，我记得咧有一次咧，咁我都其实又即系会见到靓嘢都会中意噶啦。咁有一个又系名牌袋咧，就系呢一个草间弥生啊，
2: 系
0: 啊，去个画波点嘅咁样咧，咁啊同咗一个名牌咧就 cross over， 咁喺个袋度佢又有佢嗰啲 artwork 喺入边啦，咁样。咁我 friend 买咗，咁我见到哇好靓、啊，正、啊，咁啊借嚟睇。啦，咁睇下先。咦，呢、這个袋原本唔系草间弥生嘅嗰个系列，系皮嚟嘅。点解而家变咗有个 artwork 之后咧，佢个质地变咗胶嘅？
2: 哦，系系。
0: 然后佢仲系咁贵，
1: 系。
0: 咁我觉得吓、啊，你唔系玩嘢嘛？即系咧，本来系皮有阵皮味咁靓嘅一个袋，你加咗个 artwork 咧，反而嗰个质素仲差咗，我就开始觉得唔得啦。吓，唔系我杯茶，
2: 而家嗰个系变咗唔系皮添啦，好多都系。
0: 系啊，好多而家变咗唔系皮啊。
1: 但如果譬如价钱一样啦，我当系都系10,000蚊咁样，一个咧系个料靓啲，但系冇 brand 嘅，一个咧系有 brand 嘅，你会拣边样啊？
0: 我会拣一个shopping bag， 我会用纸袋或者嗰啲超级市场嗰啲背心袋。
2: 其实咧，李志刚系一个咧，即系最而家咧，唔知系咪咧？年华老去啊！佢唔好套名牌嘅而家系。
1: 喂，但系而家咧唔好用纸袋啊，因为雨季咧你淋湿嘅话咧，
0: 好易烂噶，
1: 嗰啲纸会好容易溶，
0: 好易烂噶，好易烂噶。
2: 真系咧，明明以前咧，咁我记得我最初认识嘅李志刚咧，系乜嘢都唔带嘅，即系净系个pat pat 有个银包，唔知边有个电话，完噶啦翻嚟嘅。而家咧开始有啲袋嘅时候咧，点解有袋咧？哎呀，人哋送咗袋俾你就几靓个袋。如果唔系过去即系拎嗰啲咧，买送嗰啲咧，
0: 背心袋
2: 袋啊就算啦。
0: 环保袋都有噶，都有攞噶，系啊。
1: 但系如果咧？即譬如咧，去到已经几万蚊咁贵嘅话咧，俾我咧，我应该会拣名牌啊，因为咧，我会觉得咧，嗱，再平少少，譬如几百几千蚊，其实都有靓料喺度嘛。嗱，嗰啲嘅话，其实既然都买唔到名牌，不如拣个靓料少少。但如果去到几万蚊咧，都系始终有个虚荣嘅心咧，同埋会觉得去一啲特别场合咧，譬如去一啲event 啊 annual dinner， 可以攞到一个几万蚊嘅名牌袋咧，即都系有一个。show 到自己是一个地位的人咯。
0: 哦，咁呢个就是非常任务嚟嘅，或者非常处境，因为你去到一啲咧，即系咁多人嘅地方，同埋即系大家都又咁靓啊，又之旅啊咁样咧，你系要有少少一两件名牌咧，就系、是照下嘅。
1: 系啦，即系譬如我呢啲咁鬼死悭嘅咧，其实我都唔好名牌，但系。点都觉得有一两个名牌傍身咁样，即系点解最好一两个？点解有两个咧？因为如果一个嘅话咧，就费事好
2: 似次次都系嗰、那个，
1: 系啦，次次都系嗰、那个。
0: 但系你唔介意噶？
1: 又好尴尬。
0: 你成日都系次次嗰个 F 嗰个咧，你冇所谓噶。
2: 用开啫，佢系。
1: 系唔系咁？但系譬如你每次嗱，如果你系嗰个 event 咧，都系见唔同人就冇乜问题啦。如果次次都见同一堆人咧，咁你都系攞同一个，
0: 咁系有啲尴尬，
1: 所以就两个，咁样就卡拉咁样用，咁啊好啲嘅。
2: 但我而家咧就发觉咧，坊间咧其实咧佢买嗰啲袋啊、包包咧嘅，譬如 local brand 啦，已经系有好多特色嘅款啦。我发觉而家咧后生嘅一代咧，佢哋系拣嘅款式咧系拣精致为主嘅，即系可能特别可能呢样嘢独一无二嘅，为之多过可能净系 focus 喺拣名牌，因为名牌咧就真系譬如你有翻咁上下嘅money你先买到啊嘛。咁对于可能新生代你真系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喂，我如果money我唔够，我又俾晒落去买个袋，好似唔系好抵。
0: 但系嗰啲 young line 嗰啲即系红少少嗰啲袋嗰啲牌子咧，其实都唔平噶。其实即系佢当然冇名牌咁贵啦，但系其实佢都我觉得唔值嘅有阵时。
2: 但系你觉得而家咧开始条街咧多咗朋友咧，佢哋孭嗰啲袋出嚟咧，系反而系啲特色包包。
0: 特色袋袋
2: 系啦，我特色包包我孭完出嚟嘅时候咧，你反而会问佢啊呢、這个袋喺边度啊？咁你可能有啲。 有資本嘅朋友咧，唔緊要，我就買翻啲名牌包包，我就代表我嘅身份地位。咁我覺得兩個方面我都覺得係可以。

0: 嘅，
1: 最紧要就自己对自己有自信。
2: 冇错，自己就系名牌，我唔需要嫁入豪门，因为我就系豪门。
0: 系
2: 啦，不过有一样嘢咧，就系真系啦，啊，即系量力而为啦。因为呢一样嘢咧，其实系你觉得可以系好靓啦，但系糖衣包住咧，背后其实系万恶嘅一个贪念啊、贪婪啊各方面啊，
0: 欲望嚟噶，
2: 欲望啊，
0: 系
2: 啊，
0: 呢啲欲望，
2: 甚至系有少少上瘾嘅，其实
0: 系啊。所以我嘅准则系咩咧？有折先买，冇折唔买，
2: 同埋有嗰啲代用券系啦，再加埋折扣券，
0: 一定要折扣，折完之后咧最抵嗰下咧，我先至去谂下买唔买。
2: 嗰啲新款就冇晒噶啦，全部都系旧款嚟嘅。
1: 二手嗰啲你买唔买啊？
0: 系，我而家有几个都系二手噶，因为二手咧，我点解会选择去买咧 ？Second hand 咧，特登就系拣翻一啲咧系 vintage 款式嘅 vintage， 因为你其实而家譬如头先阿李志刚讲嘅嘢最啱啊。喂，嗰名牌包包以前系皮嚟噶，以前嗰啲质地好好用，好靓噶。起码你用十年或以上都不会烂的，但是现在新的包包近那五六年的
2: 发
0: 觉用一阵间为什么就已经残的，我比这么贵的价钱你越来越贵，但为什么都这么快残的，但反而真的你过二十年以前的袋子它摆很久你怎样继续 keep 住用呢，它都是没事，而且记住一件事呢，你买个这么贵的包包呢，有些朋友的心态就是觉得不用啊，因为好贵不舍得用啊，成日摆在那个笼底到啊，哎呀我特别长合先用啦，而家嘅所有呢啲產品係唔可以嘅，即係你越係咧唔用嘅話咧，佢越快壞，越快發霉，越快殘。你要用佢咧，你先至可以令到佢嘅生命力係持久落去咯。
2: 嗯，有一樣嘢想問一下啲女士們啊，而家嗰啲即係外籍嘅侍女咧，咪好興咧有名牌包包啦、懶貴嗰啲咁樣啦，但係佢哋咧，譬如去到啲 coffee shop 啦，佢唔係擺喺凳度嘅，佢擺喺地下嘅。你冇见过啊？
0: 有，
1: 而家有咯，好多，
2: 但系
1: 好唔镜石噶。
2: 你几万蚊，你点会舍得摆地下噶？
0: 哦，而家呢啲叫做贵买平用，粗用嘅啫，呢个系，
2: 即系证明佢真系本身都系有钱人，
0: 佢真系上流啦。
2: 系啊，不过咧，即系买嘢就真系头先讲过啦，色随转变啦，咁啊，买得起先买啦。但系听收音机就唔紧要，一定要听名牌节目《Made in 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

表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拉了一个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

0: 听到屋企露台传嚟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遗疑。直到琴日上昼大约11:30，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匿埋喺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来自隔离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的女住户。警方联同渔护处人员今日凌晨进入涉事单位调查，发现单位内养殖大量动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的濒危动物。就有关濒危动物未能够提供有效养殖准许证，同埋未能交代来源，其后由渔护处人员拘捕有关人士，并检取相关濒危动物。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6:00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7.2级，不够一分钟后又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昼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3: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01点，跌410点，总成交金额2,4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25点，升2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29先8，跌1.02先；中芯国际85.55，升7毫。阿里巴巴94.05，跌5.35；腾讯控股421.8，跌7；建滔集团130.1，升3.3；华虹宏力193.4，升4；建滔积层板104.1，升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7，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295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9.06美元，卖出3,97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系有紧急维修噶，咁就系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受阻，现时龙尾啦系排到接近海滨道公园噶，咁就系观塘绕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嘅关系，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受阻，现时龙尾喺海滨道公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 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

0: 之路慢车，龙尾喺临时街停车场。至于喺地面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另外，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都比较车多。喺湾仔嘅会议道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住分域街回旋处车多。至于龙和道去西隧方向，就近住龙合街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官涌市政大厦。喺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喺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乐富嘅杏林街系有煤气工程噶，跟住凤舞街部分行车线系要分阶段临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6: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要做咩？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7: 两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剩翻最后半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嗱，而家咧即系香港嘅好多吉铺啦，零售业啊，即系可以话系一个咧，即系面临考验嘅时间啦。但系近排出现咗一个经济圈，
8: 系
7: 就系、是、蓝色经济圈，就唔系颜色嘅蓝色，系男人嘅蓝。色咧都系嗰个色，但系佢系色情嘅色啊！蓝色经济圈就系咧专招待女性嘅，咁你某啲男子都可以去嘅咁样，佢就可能会有啲半唔着衫嘅男仔啦。
8: 点样半唔着？
9: 半裸，
7: 即系上身唔着啦，咁、哦、下身一定着嘅
8: 吓，
7: 就嚟跳舞啦，甚至同你抱抱啦，又或者佢唔系表演嘅。佢嗰度做嘅，佢淨係咧唔著上身衫，幫你喺度咧整嗰啲韓燒啊、燒肉啊，托啲嘢俾你飲啊，即係之類嗰啲嘢咧。你知唔知啊？
8: 我想講，我啱啱試完啊。
7: 嚇！哇！你乜都夠膽試嘅喎、
8: 啊。唔係，佢個餐廳邀請我，咁佢邀請我梗係去啦，未試過啊嘛，咁樣佢就冇去到唔著衫嘅，都著曬嘅，不過背心咁樣啫、
7: 啊。即、嗯、
9: 背心㗎，咁唔專業㗎喎、啊。
8: 咁高要求嘅，
7: 佢夾反而。反而覺得
9: 藍色經濟圈係唔著噶嘛，
7: 上身啫。
8: 我覺得佢都即係有著件背心仔咁樣嘅，咁但係咧，哇！你嗰啲肌肉當然啊好勁咁樣啦，咁佢咧又會檸檬咧又會好大力咁樣幫你滋滋滋咁樣，
7: 搞到自己嗰啲肌肉紋出曬嚟。
8: 係啦，啲肌肉紋出曬嚟咁樣，跟住又會餵你啊食下意粉啊，食下飯啊咁樣，跟住又會坐喺隔離咧，又會啊幫你咧，可能咧啊攣下你個膊頭仔啊咁樣，咁甚至乎有啲咧即係激進嗰啲，即係你。OK 嗰啲咧，佢有可能会啊抱下你啊，公主抱咁样围个圈啊，跟住喺你面前唱几首歌咁样，其实都几开心噶，
7: 开心有气氛噶，
9: 系啊。其实唔好讲到咁道德高地先，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其实对于某啲餐厅嚟讲咧，系一个振兴佢哋嘅生意嘅，即系有好多女士都话，哎呀，该会啦，该会啦，该会啦，你睇嘢门口排长龙，该咩会啊？点解？咁你就系因为有嗰、那个生意嘅效果，成日先做啫嘛。但系我哋唔好用个色情嘅角度先，
8: 系。
7: 有一个娱乐
9: 嘅角度，
7: 娱乐性啊，
9: 系几得意嘅。你谂下，如果呢样嘢调转啊，变成系啲女士喺度做嘅时候，你觉得哇呢件事
7: 唔得，即刻个 grade downgrade 咗。
9: 系啦，但系男士咧，大家又觉得又可以嘅，
7: 系，
9: 因为大家都会，
7: 所以男女永远
9: 系
7: 唔会平等
9: 嘅，系唔平等嘅。但系嗰样嘢咧，我又觉得系一个特色咯。而家系真系玩下咯。
7: 我哋试过有一次，我同阿超 B 咧就去做一啲餐厅嘅访问啦。咁嗰间餐厅就系楼上嘅餐厅嚟嘅。咁啊，星期一。至四咧個 booking 都普普通通啦，但係星期好似五六啊，
9: 係
7: 有一個夜時間就係男士咧 就是表演的，咁做 gym 嗰啲男士跳嗰啲呼呼呼嗰啲舞啦，可能九点钟咁样啦，佢唔知六点到九点钟嗰一个晚餐时间咧爆晒，
8: 哇，系咪大部分系女仔先？
0: 计啦，
7: 应该系同埋庆祝生日，
0: 直情系女士先俾入场啊，
7: 庆祝生日嘅，系啊，咁真系好犀利噶，你有阵时真系冇办法，呢一个蓝色经济圈咧系时代唔同咗啊，即系女仔亦都行好肯行出嚟咧，去表达自己嘅需要，
9: 同埋呢一个蓝色经济圈唔系净系香港啊嘛，而家我哋其实。普遍嚟讲，譬如内地又有啦，韩国啊，其他地方咧好多都有呢一个蓝色经济圈，佢都发觉喂，其实啲男仔个个都粗 fit， 粗到自己咁大只，咁你边人睇啫？日日去海滩咩？
7: 同埋而家譬如做呢、這、一个即系做 gym 嘅教练啦，即系 PT 咁样啦，其实好掂嘅就好掂。好唔掂嘅就好唔掂噶啦嘛，所以咧，所以咧，其实有一啲嘅就系呢啲 PT 嘅教练咧，都去做呢一啲嘅兼职咯，
9: 特别多添啊！佢哋喺度，
7: 诶，话时话我好想做，
8: 你做啦，
7: 但系我唔得啊，我个人咧好保守，你见到我口花花就，其实我人咧系对自己嘅身体咧，
9: 唔系啊，我唔觉，平时你着嗰啲衫咧，人哋明明俾件衫你着住先，你先着件西装咯，唔使啦，着西装就得啦，
7: 我咪费悭翻件恤衫啊嘛，
9: 悭翻件恤衫，跟住话咧，啊呢件衫咧有嗰啲透视。嘅咁啊，咁啊 OK， 好，着翻件透视先。
7: 咁操到咁 fit 都系想人睇啫，系嘛？
8: 啱啊，而家有个机会同埋空间俾你。
7: 但我又唔想咁一买一卖个 feel， 我
9: 一买一卖嘅呢样嘢，
7: 即系当系一个表演，
9: 系表演嚟嘅啫。
7: 但
9: 系
7: 个表演摸身摸细嘅，
9: 摸你自己，
8: 你摸你自己，咪又咪人哋摸你？
9: 系啊，
7: 哇！呢同事咪好咯，即系佢好帮大家，好鼓励大家去做一啲新嘅嘢。
9: 好想你试下。去，然之后我哋咧就可以免费入场去玩下，
7: 啊、去感受下嗰个气氛。吓，但系你会即系有一啲嘅即系懒系味道之事咁样啦。譬如去即系帮你食紧个韩烧，然后唔着上身衫，净系我着个围裙嘅，或者食泰国菜咁样，又抱下你咁样，你觉得唔知味道之事话，诶、哎，好有伤风化，你又觉得点啊？
9: 唔系 OK 噶，我觉得
7: 即系入入都系伤风化。
9: 其实男人啊，你翻到屋企都唔着衫咧，成日都落街倒垃圾又唔着衫嗰啲，系咪先？几多男士都唔介意啊？
7: 系、哦，
9: 其实嗰啲男人系惯。换咗唔着衫都冇乜所谓嘅，即系其实而家呢个地方喂仲咁鬼夜 ，OK 啦，系我唔得啫，
7: 即系火分 OK 啦，系啊，即系娱乐下咁样咯，即系如果你结咗婚啊，又或者拍紧拖就唔好咯。
9: 我净系惊嗰啲咧，即系譬如韩烧咧，嗰啲油弹咗上嚟咧痛啫。
7: 咦唔系，阿、啊、Jenny 拍紧拖，佢都走去啲蓝色经济圈、啊，
8: 做咩？即系我又冇摸佢，我系当一个表演 show 去睇啫，我好专业嘅角度。
9: 你有冇申请翻嗰份表啊？
8: 咩表啊？
9: 即系嗰啲咧，我今日去。见男人表啊，
8: 冇呢啲喎，
7: 冇呢啲唔使啊，
9: 如果你男朋友去睇呢啲咧，
7: 散咗佢啊！我帮你，我帮你去攞个头套拍佢。
9: 女色经济圈啊，系
8: 嗱，如果我同佢一齐去 OK 嘅，
7: 嗯，
8: 佢自己就唔好啦。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妹妹和妹夫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情侣来的。小小哥的时候其实已经就住在隔离是隔离邻舍来的。所以由小学到中学他们两个都是一起翻学拖住手。毕业之后顺理成章两个人就结婚。

0: 结咗婚之后，我唔想生小朋友住啊！我想喺工作上俾多啲时间去打拼，而且我都想有多啲时间二人世界。
1: 我哋由拍拖开始到而家，都已经系二人世界噶啦噃。嗱，我就冇乜所谓嘅，咁老婆大人，你话点咪点咯，咁我就一月跟大队啦。
2: 虽然结婚之后咧，佢哋想二人世界啊，咁但系个天咧真系对佢哋不薄噶，咁啊俾咗一份咧好正好正嘅礼物俾佢，好快结咗婚几个月咧，佢哋就有一对孖女啦。
1: 开头知道咧系孖女咧，都有啲担心噶，养一个 B B 咧已经好贵噶啦嘛，哇而家仲要系 double 咁贵，经济上咧真系有啲压力噶。
0: 呢对孖女真系打乱晒我嘅人生计划，扰乱我嘅阵脚啊！我喺工作上面咧，反而就少咗野心，我更加专注喺家庭生活上面，同埋凑我呢对孖女。
2: 妹妹同妹夫咧好有主见嘅，佢哋成日觉得咧命运系应该掌握喺自己嘅手上面，绝对唔可以咧系俾人哋掌握啦。咁啊，所以佢认为自己嘅人生咧系可以好好咁样掌握嘅。不过好多事咧，人算就真系不如天算啊！命运并唔系你可以随时控制噶。
0: 老公啊，公司咧谂住 promote 我成为 project manager 呢个职位，每两个星期就要飞一次新加坡，其实算系一个好难得嘅工作机会嚟噶。不过咧，我谂咗好耐啦，我决定咧推咗呢一个嘅工作机会，因为我真系唔想 miss 咗一对孖女嘅成长过程啊。
1: 我明白嘅，我而家每日翻工啊，都系喺个电话嗰度咧 check 住两个女嘅情况，咁就算有工人姐姐，咁都唔系好放心噶嘛。
0: 所以咧，我决定咗要辞工，我好想咧全职喺屋企凑女，你会唔会怪我啊？
1: 哎呀，我点会怪你啫？咁为咗头家，我愿意咧更加努力，你放心辞职啦。但系。你惊唔惊第时变咗黄面婆噶？
0: 做黄面婆有咩所谓啫？我都有人要啦。
2: 两个人起埋一齐咧，系需要谅解同埋容忍嘅，而且好多时候咧都仲要少少嘅牺牲嘅。
1: 我好多谢我太太为我生咗一对孖女，我亦都好多谢佢将佢嘅一生交咗俾我。
0: 我好多谢老公俾咗好多自由我，更加俾咗一个幸福又安稳嘅生活俾我。老公，
1: 老婆，多谢你。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好多时咧，嗰啲文人咧见到落雨咧，又会即系啊好多愁绪啊，各方面啊咁样。所以咧，好多歌啊，好多作词人咧，都会因为落雨、打风各方面而去作歌噶。
1: 咁我觉得咧，即系有时同天气即系特别有关嘅歌咧，系李志刚系最关心嘅。因为有时咧，见到今日阳光好，嘿，我哋播啲同阳光有关嘅歌。今日落雨，播同落雨有关嘅歌。
0: Public mood 嚟噶嘛？
2: 唔系、
1: 啊、
2: 因为天气真系会影响一个人嘅情绪噶。即系落雨湿湿咧，个心情就好 down， 唔想出街噶啦。
0: 系啊，如果地落晒雨咧，要我即系落车啊，搬住高筒油泊位咧，我即刻燥底。
1: 得珍珠啊！哎呀，但我都有啲。歌最犀利就系咧，佢无论系任何嘅天气咧，播落去嘅时候咧，你都同爱情有关。
0: 兼且咧，我以前听只歌觉得普普通通啦，但系睇咗个舞台剧之后咧，发觉，诶、哎，原来啲歌几好听、啊，系、哦、啊，
1: 就系张柏芝嘅《任何天气》。

0: 论任何天气啦、风雨情咧，我哋都会咧紧守我哋嘅工作岗位嘅，系咪啊，李尼姑？
1: 冇错，都会喺度陪住大家。
0: 你请得最多假啊，你
2: 成日请假，
0: 佢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话，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个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且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个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并且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正是亦都是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发展电子商贸，推动企业数码转型，以及协助企业开拓新市场，对提升香港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邱应华出席电商新视野博览会并且致辞，指出去年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针对性措施，包括推出创意电商无限计划等。面对全球贸易格局不断变动，政府一直全力支援中小企开拓新兴市场。早前行政长官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期间签署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为香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带来庞大商机。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话，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都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的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6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的强度为 7.2 级，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在10公里，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说，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的破坏。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28点，跌384点，总成交金额2,70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2跌3.8，南方恒生科技4.30.2仙跌9.8。阿里巴巴94.6跌4.8，中芯国际85.75升9.5，腾讯控股421元跌7.8，建滔集团130.2升3.4，华虹宏力192.5升5毫，建滔积层板106.1升12.55，长飞光纤光缆285.6升2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5，瑞士法郎9.662，澳元5.405，加元5.507，新西兰元4.423，欧元8.9068。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295元，跌8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1.79美元，卖出3,9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5: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6: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5: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4: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5: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g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啦你啦，落雨湿湿嘅，星期四嘅三城开始啊。
1: 系啊，三城话有天儿子豪阿摄嘅，咁啊有雷暴警告啦。首先就系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五点半嘅，不过同一时间咧亦都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两点四十分嘅时候系生效嘅。
0: 系，
1: 咁啊好憎呢啲咧，又落一边又落雨，跟住又热屎啦啦咁样。
0: 又焗啦，又湿啦咁样啦。呢天
1: 气因为咁热嘅时候落雨咧，又有阵味噶。
2: 系啊，
1: 个地下有阵味飘上嚟噶嘛，嗰啲地气咧。跟住你會覺得好，好似好危局，好辛苦，唉！
0: 係我哋啲翻工啊，即係最怕遇到呢啲天氣啦。咁、而近排咧，即係睇世界盃嘅時候咧，因為你知道即係美國嗰啲天氣都陰晴不定噶啦，
2: 係、
0: 可以即係踢完半場之後咧，狂風大驟雨，而嗰場比賽係要暫停兩個鐘頭嘅，係啦。你諗下，你即係踢下波。上晒身上晒电嘅啦嘛，系咪先？跟住要停两个钟头，然之后先可以踢下半场。
1: 我成日好想知咁嗰两个钟佢哋点咧啲球员，翻入去休息室之后咁咁点？
0: 又冇打个边炉，又冇得，
1: 系咪吹下水？即系系咯，你都要过噶嘛嗰啲时间。
2: 原地跑。
0: 睇
1: 你好消耗體力，即你又唔可以做咁多嘢。
0: 會踩啲單車咯，即係 warm 住，即係暖住自己嘅身。但你冇路踩兩個鐘噶。
1: 咁係咯，咁你兩個鐘都好嘥體力。咁你嗰兩個鐘入邊係咪又要食翻啲雞胸咁樣咧？
0: 我又要食啫喱，係啦，運動啫喱，
2: 係啦，都係食啫喱嘅。
1: 咁你兩個鐘流，淨係喺度踩單車又流失曬咁樣。
0: 其實睇下你係領先緊定落後緊，定係其實本身嗰個戰局係點咯？
1: 咁你領先，你又要 keep 住領先；落後，你又
0: 要諗
1: 點
0: 追上。
1: 我觉得那两个钟都几
0: 几煎熬啊，系啊，系啊。琴日就讲咗盲拳打死老师傅啦。我今日真系好想即系了解一下咧，你哋觉得即系喺一个运动比赛上面啦，嗰个实力同运气嗰个比率，你会觉得系占几多咧？
2: 实力同运气
0: 系啦系啦，系咪好困难啊？呢个系啊，
2: 我觉得运气系占大多数，
0: 运气占大多数。
2: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你去到顶级嘅运动员咁计啦，即系话其实大家嘅嗰个能力啊，各样嘢其实唔会差好远嘅，
1: 旗鼓相当噶啦。
2: 即系例如斗跑步咁计啊，可能佢真系讲紧系即系唔知千分之一秒定唔知几多分之一秒嗰啲嘅时间嘅比重。咁到底係即係係我點解會輸俾你啊？即係我覺得某程度上可能係真係運氣，可能係咁啱我今日起身嘅時候，即係我落地，哎呀就踩到自己隻錶，跟住揞一揞親，覺得個心情唔好啊！哎呀，即係泄咗一道氣啦咁樣，咁可能就係因為呢一道氣而令到佢即係比賽嘅時候有少少泄氣，就係輸喺呢個。
1: 同埋我覺得臨場發揮有時都係一種運氣咯，係咪？即係你大家都係咁努力練㗎啦，或者大家都知道比賽前有啲咩可以做，有咩要避免咁，我覺得即係。尤其是世界級的運動員，他們沒理由不知道的，是不是？但我們經常都說運動員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臨場發揮嘛，或者就算不是運動員，很多時候我們就普通人你如果有機會去 present 啊，去表演的時候都說你準備得多好都好啦，你臨場呢是一定有些瑕疵的，一定不會做到百分百出來的，是怎樣都要打少少折頭的。那我覺得運動員都會的嘛，但是可能他的原因有很多種這樣啦，咁但系其中一种我就觉得，临场发挥就系有阵时就系你醒嗰下，嗰个精神状态嗰日好唔好咯。
2: 系
1: 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有少少运气嘅。
2: 系啊，
1: 同埋你前一晚瞓得好唔好咁样，
0: 有冇失眠啊？
1: 你瞓着咗，你控制唔到噶嘛。
2: 同埋其实佢哋好辛苦嘅嘢就系，因为佢本身可能生活紧嘅嗰个地方，同佢比赛嘅嗰个地方嘅嗰个时区嗰样嘢系唔同咧。佢又要适应翻当地嘅嗰个时差，跟住可能明明嗰个时间佢应该要瞓觉嘅，但佢又而家要开始比赛啦。
1: 咁呢个解释得到啊？解释得有个原因，但系好多时临场发挥系解释唔到噶嘛，即系等于。有啲點解落去哇起曬手，
0: 係
1: 即係佢好似唔想喎，係啊係啊，起曬手下下，即係可能打乒乓先算啦，
0: 下下落重拳落重勢，
1: 下下都中嘅喎，台邊嘅喎，咁佢呢個多唔少係有少少運氣嘅咯，我就會覺得。
0: OK， 好啦。在运气入面你觉得玄学的成分有没有在这里呢？
2: 有，一定有。
1: 例如什么啊？即是那些穿什么色波衫啊？
2: 又或者是有些什么护身符啊那些什么胜利底裤啊那些。
1: 是啊。这些我又不是很信。
2: 我纯粹是觉得那样东西可以令到你。
1: 斜住它是吧，
2: 即是令到你的心理即是可以即是个质素变得更加强大一些。是啊。因为真的嘛，即是可能平时你穿开这件衫你赢开波。咁而家呢刻佢话俾你听，你唔可以啊。 你要換過第二件啦，或者係你要而家呢刻啊著嗰件咧，其實嗰件即個顏色唔係你咁中意啊，咁你可能就有機會影響到噶咯。
1: 嗱，我唔係完全唔相信嗰啲風水命理嘅嘢，你知我都俾我隔離嗰個分圖咗咁多年啦，係咪先？我唔多唔少都信少少嘅，咁點都，我覺得係嗰個人嗰條命緊要過佢喺落場嘅時候。做咗呢啲
0: 咩法術啫嘛，係啊，
1: 唔係咩法術咧，係咩袋咗度咩符啊，著咗件咩色波衫斜住人啊，
0: 左腳踏入球場先定右腳踏入球場先呢啲係咪？
1: 我覺得呢啲係屬於迷信多少少，即係佢影響個心理狀態多少少，係如果佢勁嘅話，係佢本身佢個實力有。同埋可能佢條命係勁嘅，
0: 今年係佢攞㗎啦，係
1: 啊，佢去到呢個年份係勁㗎啦，咁樣
0: 等到
1: 咁樣多啲咯，係啊，
0: 即個九運入到佢度啦。
1: 我就唔信話哦，今日因為佢著咗呢個色嘅波衫或者佢戴咗呢個符喺個褲袋度，所以佢贏咁啊。我覺得又唔會去到咁樣咯。
2: 因為呢啲係非精密科學，
0: 非精密科學係啊，
2: 你解釋唔到。
0: 其實呢啲本身咧，今日想講嘅呢個人物咧，其實都好想留喺即係星期下個禮拜二講啊，因為即係同啲零零二有關嘢啦。但係我驚我等唔到咁。耐啊，系啊，因为今日想介绍一个巫师俾大家认识啊，呢个系嚟自加勒嘅巫师，佢叫 Bomb Sam。咁若然你话若翻咗广东话嘅话咧，就叫帮杀武啦，帮即系007 James 帮我帮啦咁样。
1: 系
0: 咁啊，啱啱咧，其实就系即系之前就踢完呢个英格兰对加勒呢个比赛嘛。
1: 系啊。
0: 咁英格蘭有
1: 現役嘅加勒巫師嚟嘅，
0: 係啦。咁
1: 存在緊，
0: 佢存在緊嘅。因為咧喺呢一場比賽，英格蘭對加勒之前咧，佢公開揚言，佢會對住英格蘭嘅前鋒哈利簡尼。哈利簡尼咧係世界上最 top five 嘅射手嚟㗎啦。你只要俾個波佢0.5秒咧，嘣一聲就入死角，嗰啲好誇張，好勁。
1: 好 appreciate 你對住兩個足球白痴咧，你會俾咁好嘅 description 我哋，知道我哋應該唔知道係咩嚟啊？
0: 係啦，佢
1: top five 嘅
0: top five。
1: 射手
0: 跟住佢喺呢场比赛之前咧，就公开扬言咧，佢会对呢个前锋施展巫术

0: 然後佢個巫術咧，佢話有個效果嘅，就係咧佢會喺嗰場波對加納嗰場比賽入邊咧，佢會成場夢遊，發揮失常。但大家唔使擔心啊！
1: 即係傻下傻下咁樣，戇居居咁樣。
0: 我保證佢唔會受傷，佢唔會斷腳嘅。
1: 佢淨係呆滯啫。
0: 冇錯啦，咁樣。
2: 哇！佢呢啲係心理學嘅意念植入嚟嘅啫。
0: 嗱，然之後 turn out 結果論啦，好唔好啊？
1: 係係。
0: 咁嗰場波英格蘭咧對住加納咧係打和0-0嘅。
1: 係。
0: 哈利簡尼咧係錄得咧，即係喺呢場比賽入邊90分鐘啦，佢就係掂波掂咗19次啫。
2: 嚇！
0: 創下佢職業生涯入邊咧6次參加啲國際大賽入邊咧踢滿全場90分鐘咧。最低掂波嘅纪录啊！
1: 咁佢有冇话？啲射门系点先？即系虽然零比零啊，系嘛？系零比零
0: 啊，系。
1: 但系咁你都有射门嘅次数嗰啲咁样噶嘛？
0: 有闷和咗咁耐，去到86分钟，哈利简尼喺门前空门，大概5至6码左右，心口一红。所有英格蘭球迷舉幾驚佢
1: 準備定啦
0: ，Harry Kane 咁樣啦，
1: 吉門空門啊，
0: 空門噶啦，
1: 即係個籠係冇企喺個門前嘅，
0: 已經係失曬位噶啦，係冇可能
2: 到啦。馬喎，好近嘅啫喎，
0: 係咯，係啦，
1: 近咗12碼咯，係咪？
2: 係咯，
1: 呢個單位真係啱
0: 嘅，冇錯。嗱，即係足球小將打橫兩葉，哈利簡尼車身窩裏一射，門楣都掂唔到飛機啊，射咗上
2: 觀眾席。
0: 呢个巫师显见师啊，真系，
1: 呢个会唔会系唔系唔系落咒啊？
2: 佢系有少炸弹
1: 落咗，
0: 落咗哦，落咗柱系嘛？
1: 自落柱咯呢个，讲笑啫。
0: 跟住嗰个加纳巫师咧，然之后即系赛后之后啦，就话啊，放心啦，
1: 就话佢立咗功系嘛？
0: 搞掂啦。咁佢对加纳，即系我系加纳人啊嘛。咁佢对加纳即系踢得渣嘅，冇问题啦。我帮佢解咒，佢下场冇事啦。
1: 冇事噶啦，咁啊。但如果嗱，我成日好中意咧 challenge 呢啲咧，就係 OK。如果你係咁勁嘅，即係喺呢方面嗰個專業係可以，即係影響到一個人嗰個發揮啊。咁可唔可以調翻轉，唔係 negative 係 positive 咧？即係你可唔可以令加納嘅人係啦變得好勁咧？
0: 係
1: 勁到係場場都可以逼和，兼且可能有陣時仲可以
0: 攞埋世界盃冠軍，係咪？
2: 其實佢點講都得㗎。系啊，
1: 系咯，点解佢唔做相反嘅要做？即系我意思呢一场都系噶，点解你要令到人哋嗰、那个嗰、那个最强嘅其中一个人变得渣，而唔系你去令你 support 嗰一队嘅某一个人变得劲咧？
2: 因为出口术嘅嘢就系咁啊嘛，出口术嘅嘢就系本身你冇谂嘅，而家讲嗰样嘢出嚟嘅时候，你就会谂啊嘛。即系
1: 咁就系纯粹出口术咯。而家佢话佢自己系识。搞啲嘢噶嘛，系
2: 啊！佢而家都可以走出嚟讲啊。其实我都有对即系加纳嗰啲球员
1: 落咗噶，
2: 落咗嘢噶。如果
0: 上晒身，
2: 输咗十球噶啦，
1: 系咯。咁佢最后系咪可以攞世界杯冠军咯？如果咁讲啊，
2: 佢唔敢咁讲啊。
1: 系咯，
0: 我惊佢一咁讲之后咧，
1: 做到嘅话，点解唔？
0: 世界杯会变成咧巫术大赛啊！即系
2: 巫术大赛，
0: 每个地方嗱，你每个地方都总有呢啲本身即系佢当地本土宗教嘢噶嘛。
1: 我哋冇巫术，我哋得嗰啲风水师傅啫。
2: 我哋都系摆阵噶嘛，
0: 系啊，我哋有道教神学系咪先？有好多唔同嘢嘅，
2: 天光不斗阵噶嘛，
0: 系啊。跟住南洋嗰边有南洋十大，
1: 同埋要去黄大仙拜神咯。
0: 系啊，但系黄大仙帮我得几多个咧？你香港咁 international， 开一个荷兰人入到嚟有啊，黄大仙啊，可唔可以保留我荷兰可以赢啊？咁样，但系跟住我真系 search 咗呢一个人嘅，咁原来其实今次唔系佢第一次，即系喺啲大赛上面咧，即系施法术咁样
1: 嘅，都系足球嘅，
0: 都系足球嘅。佢话。即系2014年巴西世界杯之前啦，佢就宣称用咗佢当地加纳本土嘅一啲嘅巫术啦，系唔人道嘅，因为佢系用嗰啲动物去做一啲嘅巫术嘅咁样，咁就令到即系向斯朗拿度落咒啊，
2: 系
0: 系啦，咁咁啱咧，即系又系结果论啦。嗰阵时斯朗咧就系即系有饱受伤患困扰，即系西游哥受伤，咁最尾就喺小组赛就爆冷出局啦，就系因为2014年嘅时候佢呢一件事就令到佢即系叫做一落成名咁样咯。
2: OK， 喺我哋嘅角度有得解释，乌鸦嘴啊嘛佢，
1: 但系都系。即都系唔光彩嘅嘢啊！我覺得佢就算個呢個策略成功咗，成功咗都好，
0: 係
1: 係咪先？即你勝之不武啊！咁樣係，
2: 你可以咁理解嘅，係啊。但係對於佢嚟講，佢覺得冇所謂，我又賺到名氣，係咪先？有多啲人嚟睇我啲嘢，
0: 佢個名都幾勁。其實咧，你睇翻佢個背景咧，其實都好似我哋咪喺曼德拉嘅時候咧，可能會講一啲外國嘅一啲嘅邪教啊，或者可能係外國一啲嘅宗教或者外國一啲嘅人物啊，佢都係生活上經歷一啲嘅大事件嘅時候，令到佢信仰有一個大嘅轉變咁樣。因為其實佢而家個花名咧就叫星期三

0: 恶魔
1: 哦，
0: 系啦，咁亦都系源自咁当地嘅一啲嘅语言去传译翻嚟噶啦，咁样佢本身咧其实就系相系一个基督徒嚟嘅，咁因为佢即系十九岁嘅时候咧发生咗一场严重嘅意外，导致佢全身好大嘅面积严重烧伤，咁就存活咗落嚟啦。咁咧佢就话嗰一次咧佢同死神擦肩而过嘅时候咧，就喺治愈嘅过程入边就好似接触到神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就放弃咗本身嘅宗教，然之后就学当地传统嘅非洲嘅巫术啦，成为一个全职嘅灵媒咁样咯，即系好典型嘅一啲故事系咪？
1: 系，其实冇嘅，呢个世界上面即系好友淡友都一样有嘅，即系总会有观众，可能对于佢嚟讲，佢就觉得我唱衰就会吸引到人哋嚟睇我或者留意我，咁我就会照做啦，系咪？
0: 但我就觉得系即系好得意，就系其实。一个普通嘅，即系唔系话普通啊，因为世界杯一定系全球其中一个最 top 嘅最瞩目嘅赛事啦。咁、但系就其实同一时间有好多周边嘅嘢，就好似以前咁样，即系阿八爪鱼保罗咁样，就喺个喺佢个缸入边喺度预测边队赢呢样嘢都可以作为一个谈论嘅热潮咁样嘅。系啦，咁就
1: 即系等于同啲小朋友讲，你唔好紧张，唔好紧张，佢又紧张。
0: 系
1: 啊，你同啲球员讲，你唔好你俾心机踢啊，踢，如果唔系嘅话就即系冇得再踢噶啦。咁佢就谂住冇得再踢，
0: 系
1: 惊。
0: 但系头先都系非精密科学啦，纯粹系花边新闻一则 share 一下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表示，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很有用，对编制5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说，5年规划咨询上个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10多场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并且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5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个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1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嚟巨大的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

0: 养殖准许证，同埋未能够交代来源。其后由渔护署人员拘捕有关人士，并且检取相关濒危动物。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的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为 7.2 级，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的破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44点，跌367点，总成交金额2,8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6跌3.4，南方恒生科技4.32跌8.8。阿里巴巴94.9跌4.5，腾讯控股421元跌7.8，中芯国际85.95升1.15，建滔集团128.2升1.4，华虹宏力192.4升4毫，建滔积层板104.9升11.35，长飞光纤光缆287元升25.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85，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幣6.805，英磅對美元1.318，歐元對美元1.135，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日經平均指數報72,366点，升3,191点。港金報37,240元，跌8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982.5美元，賣出3,983.7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咧，曾经因为紧急维修而封闭嘅快线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现时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咧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反方向去跑马地咧，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接近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军营。 同时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

0: 果栏过大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九龙塘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咧系有坏车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咧，我哋好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同埋牛油小生老师同我同埋唐睿一起倾偈嘅。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佢哋创作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5: 开卷乐主持唐睿、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7: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8: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太阳计划2026，
7: 今个夏天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0: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嚟到星期四嘅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1872388。
1: 系啦，咁啊提醒你，而家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是到今日嘅5:30啦，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3:40嘅时候咧仍然生效紧嘅。
0: 系、嗯，大家就系唔好心急啊，最紧要有啲嘢慢慢嚟啊，
2: 慢慢嚟啊，系啊，同今日讲嘅嗰个题目系相当之有关系噶，咁啊就系讲棘住噶，系啊，咁如果咧大家咧又即系去开嗰啲地狱停车场咧，你唔多唔少你都一定感受过啊，就系咧好窄啦，系啊，有机会会卡住啦咁样，咁我自己咧有两个经历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喺大埔有个停车场。咁、那、嗰個停車場咧就係、是、有一個小時嘅免費泊車，咁嗰陣時咧我就即係啱啱開始揸車冇耐啦，咁而即係轉落去嗰個停車場嘅嗰個位置咧，其實係相當之窄嘅，即係話咧你係要偷多少少位，要貼到好貼你嘅左手邊，你先至可以扭盡曬所有軚嚟到轉去你嘅右手邊咁樣樣嘅。
1: 嗯，
2: 咁而咧嗰陣時咧又咁啱咧揸嘅嗰部車咧相對比較大部少少。因為咧，佢哋就覺得，新牌仔應該要揸部大部啲嘅，就算咧有啲咩
1: 點解啊？
2: 佢話咩嗨花碰撞都撞唔到你啊嘛，即係佢話入唔到肉啊。佢個意思係，
0: 我以為係要揸細部啲啊嘛，
1: 易拍啲啊嘛，易控制啲啊嘛。
2: 我唔知點解當初我會信咗呢個殘言。
1: 不過有啲人話啦嚇，有啲人話覺得大車咧高身啲咧、
2: 好睇位
1: 啲，係啦。咁所以每個人都有唔同 concern 啦，可能
2: 係啦。咁總之就係咧，
1: 但你落嗰個停車場之前，你係。知唔知佢係俗稱嘅地獄場啊？
2: 我知嘅，因為我有試過落過去一兩次嘅，係、啊，因為嗰陣時我係住喺大埔嘅時候嘛，咁、你有時候都會去嗰個商場，而我係知道嗰個商場咧，即係你咁樣轉入去嘅時候咧，其實好容易有機會你會卡住喺嗰個位，因為佢嗰個位咧係其實佢係即係全部都係牆嚟噶，係啊，你轉落去嘅時候，其實你卡咧係卡咗喺埲牆嗰度。你唔係卡咗個欄杆嗰度啊，咁所以變咗就係咧，即係嗰個位置係幾考功夫嘅，同埋咧你係會見到個牆身咧
1: 有好多痕啊嘛，
2: 好多簽名喺度噶啦，我哋叫嗰啲叫做簽名嘅，係啊，咁所以咧嗰次咧我就即係已經諗緊我要偷多少少位，咁我轉落去嘅時候容易啲咁樣啦。
1: 咁你冇諗過唔拍嗰個牆咩？
2: 因為其實就係咁啱去嗰度買少少嘢，有一個鐘頭免費咧，你就會。算啦，
1: 一個鐘免費呢單嘢咧。
0: 其實呢一個鐘咧，
1: 係唔係啊？係揸車嘅人好易代入呢個陷阱。聽到一個鐘免費咧，你真係即刻按耐唔到嗰個貪小便宜嘅心態嘅。
2: 係啊，按耐。
1: 即係你諗下，你咩都唔使買，可以免費拍一個鐘喎。
2: 係啊，所以係好容易會中，係啊，好容易會中。咁而咧咁啱咧，你偷位頭先，如果你有聽到我講，就係你要轉去左手邊，你先可以偷到去右手邊咁樣啊嘛。咁啊最衰嘅嗰樣嘢就係咧，佢其實咧另外一邊咧就係。即係人哋個停車場轉上嚟，即係嗰個出入口其實係同一個位嚟㗎。咁即係話其實咧，你轉過去即係你嘅左手邊嘅時候咧，如果有人上嘅話咧，你係唔可以偷得好盡。而咁啱我嗰次轉落去嘅時候，就係有人轉緊上嚟。
1: 嗯，
2: 咁即係代表咩咧？我唔可以偷得好盡，要即係喺嗰個位置度，我再扭軚轉翻落去啦。咁好啦，我偷得唔盡啊嘛，我又轉即係轉曬所有軚，一擰落去嘅時候，我已經發現，咦？咁样，我已经系中间嗰道门卡住咗喺嗰一个
1: 墙嗰度、
2: 墙角嗰度啦，已经。而最惨嘅系咩呢？我后面有车。系啦。咁我向前，如果我真系俾油向前行嘅话咧，我应该会成道门凹晒，要直头系硬烂埋块玻璃咁样嘅情况。
1: 哇！
2: 系啊，因为我唔系个尾，我唔系个尾部卡喺个埲墙度，我
1: 系中间
2: 位置。咁我就唯有系咩咧？我就即系揿呢一个嘅死火灯啦。咁跟住之后佢见我唔对路啦。咁嗰个人咧都好醒目地即刻吞后。
1: 佢见你嗨咗，佢唔会再逼你噶，即系唔够胆催你噶啦。
2: 系啊，咁跟住我就即
1: 好识得感同身受
2: 啊。系啊，咁我就扭翻即系开个态。咁我就即系尝试吞翻出嚟啦。但因为咧，其实嗰个位好窄噶咋。我一扭翻个态，我一转翻出嚟嘅时候咧，我车头又嗨到啦。
1: 同埋咧，就算你车头唔嗨到咧，
2: 系啊，
1: 你就算原路咁样褪翻后啲啦，
2: 系啊，
1: 你架车咧都仍然会有嗰啲
2: 咁嘅声，
1: 因为都系嗰个 路線圖嚟噶嘛，就算係同一個位咧，佢二次創傷咧，你個心入邊咧都係好似穿咗個窿咁嘅，即時係。
2: 係啊，咁跟住我就卡咗喺嗰度，我唔係卡咗好耐啫，我卡咗幾分鐘，總之就係我個頭掂到啦。咁我個頭冇辦法啦，即係都一定掂到噶啦，少少咁樣啦，我就即係俾少少油，就即係再轉翻出嚟。我係回復翻喺嗰個位置嗰度咧，我就即係收拾翻個心情啦，已經係傷心緊噶啦。咁跟住收拾翻個心情咧，就再今次而家冇車，好啦，我攞準啲嗰邊睇，跟住之後再屈翻落去啦，咁樣。咁我係最尾我係用咗三兩分鐘，我就順利叫做入翻落去啦。咁但係就車頭傷咗，車中間都傷咗，係啊，我卡住咗喺嗰個位置嘅時間，我係覺得哇，好恐怖啊！嗰三兩分鐘。
1: 系啊，好漫长啊！
2: 好漫长啊，因为我系前前后后，我应该扭咗三四次啊，即系来回扭咗三四堂太，我先至可以顺利屈到入去嗰个位咯。系啊，自从嗰次之后，我冇再揸嗰部车入去嗰个停车场，
1: 冇再揸。嗰
2: 部
1: 車
2: 係啊，
0: 所以就買咗另一部車專泊嗰個停車場。
1: 或者佢本身就有另一部車啊？
2: 唔係，我係換咗車。
1: 作為一個 P 牌，佢都可能有幾部車啫。
0: 係
2: 冇啲咁嘅事。
1: 我冇試過喺即係落叫做所謂落一個停車場或者落一笪地方嘅時候咁樣棘住喺中間唔上唔落啦。但我試過咧係。泊咗喺嗰个位置之后出嚟嘅时候唔上唔落咯，哇个心咧真系跳到咧，因为咧你影响紧你有机会 high 到嘅唔止系自己，仲系人哋部车啊，即系你嗰个损失会系双倍噶嘛，仲要睇下人哋架车系要几贵，跟住咧我心咧系真系跳到就系跳出嚟咁滞，因为嗰阵时咧嗰个都算系有少少地狱场嘅，除咗佢啲位置超级窄之外咧，佢系连。對頭啊，對頭嗰啲泊車位都係好近嘅，即係中間條路都係好窄嘅，所有嘢都好近好窄咁樣嘅。咁我泊入去嘅時候咧，已經係嗰啲副碌泊到入去，即係已經耶耶耶！我好記得咧嗰次。

0: 入嗰個場咧，其實佢都算係地獄場嚟嘅，應該係喺長沙灣入邊。但係咧，我落去嘅時候咧，我係唔知佢係地獄場嚟噶。
1: 落咗去翻唔到轉頭㗎啦，嗰啲。
0: 我見落去咧，咦條路都幾闊喎 ，OK 喎，價錢合理喎，咁啊，即係佢冇特別平嘅，係啦。咁我合理喎，咁啊，但係落到去咧先知道 ，Oh my God 咁啊，呢個一睇就知道係地獄場嗰啲咁樣啦。跟住到我拍低之後上去嘅時候就即係。好開心啦，即係、拍拖啦，冇事啦，冇事啦。但係點知咧走嘅時候咧，先至係最恐怖咯。走嘅時候咧，當我扭嘅時候，我又唔可以太早扭啦。因為太早扭，我可能會揩到隔離架車啦。但我又唔可以太遲扭啦，因為太遲扭咧，你未必會揩到前面。而係你太前扭嘅時候咧，你都係唔夠位出咧，你要再。褪後扭嘅時候咧，你又可能揩到條柱喎隔離，跟住咧我咧玩咗兩下之後咧，我開始驚啦，我覺得咦我再扭咧，好似我係會揩到隔離架車嘅咯，出嚟嘅時候。
1: 哇！咁好驚喎呢個時候，
0: 好驚啊！仲要嗰次得我一個㗎咋，即係我身邊冇朋友冇其他人㗎。
1: 好多年前㗎啦，已經
0: 好幾年前㗎啦，已經。咁我嗰次咧真係好驚咯，跟住咧我係咧直好在。嗰、那個車場咧冇乜人走啊，淨係冇人走。我咧就咧係坐喺架車度，跟住要停一停。
1: 深呼吸先，即係
0: 我唔可以繼續，我係要停一停，冷靜落嚟，深呼吸一下。而家應該點咧？等我慢慢諗清楚先。你又打唔到電話問人喎，係咪先？即係你好難問啊！你都可以視像嘅，但係。真係好難咯、啊，我覺得佢唔喺你隔離嘅話，
2: 係
0: 咁我就真係諗咗好耐啊，究竟點咧？係好啦，試下啦咁樣，跟住又再即係我 kick 咗喺嗰個位度，就係 kick 喺度諗應該點樣出先出到去唔嗨到人哋架車咁樣咯。
1: OK，
0: 我承認我自嗰次之後咧，我唔係覺得自己揸車叻咗或者泊車叻咗，我係自嗰次之後咧
1: 大膽咗。
0: 唔係，我係會泊車嘅時候咧睇得好清楚。
1: 係。
0: 即如果我可以揀啲冇咁貴嘅車泊隔離嘅話，
2: 因為嗌花咗賠咗冇咁金啊！
1: 呢個一百萬走。
0: 即如果佢你有幾個位可以泊噶啦？我會揀啲隔離架車冇咁貴咁咯。即係唔怕一萬，只怕萬一啊！
1: 新車價廿萬 ，OK。
0: 即係驚萬一，即係萬一，即係褪翻架車出嚟嘅時候，真係唔覺意又好，自己唔小心又好，判斷錯誤好，揩到隔離架車。
1: 係，
2: 但
0: 係即係賠少啲咯。
2: 你揀車，車亦都揀你。下一個車主就望一望天兒呢架，
0: 可能啊
2: ，OK 啦，泊喺度啦
0: ，OK 啦，賠得起
2: 四廿萬啫嘛，咁樣。点知你一翻到去见到
0: 我唔知啲人会唔会谂埋啲咁嘅嘢啦，但系嗰次之后我有阵时会咁样谂咯，
1: 系
0: 系啊，同埋如果我揸车咧见到有啲好贵嘅车喺隔篱经过咧，
1: 哦，
0: 我会不其然收慢嘅，即系我唔只会让佢 cut 咯，
1: 经过都唔得，
0: 我净系会收慢咯，
2: 但可能系其实系佢错噶嘛，
1: 系惊啊惊啊，
0: 系佢错，
2: 系
1: 有压力，
0: 但系
2: 系。一打官司嘅時候，點解人哋打啊？
0: 唔講落去啦。但係
2: 今日其實最想講就係啲棘住嘅事件啦。
1: 棘住，棘住。
0: 有冇試過喺某啲位度咧棘住唔上唔落咁樣咧？
2: 唔係講人生咁闊啊，係啦，
0: 係講一啲好物理性嘅嘢。係
2: 啊，冇錯。佢打嚟就話：其實咧，我45歲啦。
0: 例如你幫人隻腳啦，幫人隻手啦，幫人嘅身啦，幫人嘅車啦，各樣嘢。有冇試過喺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啦？你突然間即係。点解会咁样棘住咗嘅？
1: 系，
0: 然后你需要一啲时间先至可以即系全身而退，甚至乎你系唔可以全身而退嘅。咁最后有咩方法呢？
1: 系
0: 有啲咩职员帮你，定系要去到 call 消防员？
1: 系
2: 会唔会其实有啲即系做啲高空工作咧？咁佢一定系即系要吊啲滑轮啊，或者可能系要吊啲带去做啲可能大厦外墙维修或者油油嗰啲嘅时候，
0: 嗰啲要即安检啦。
2: 系啦，咁如果啲棘住嘅时候，你喺半空条条揈咧，其实
0: 会唔会噶？
1: 好惊，
2: 好惊，其实真系。
1: 你关于呢啲地盘嘅咧，我有睇过啲片嘅，嗰啲系纯粹搞笑片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嗰个意外系真系佢好唔小心嘅，因为咧佢系嗰啲即系做焊接嗰啲工人嚟嘅。咁你焊接咧，其实咧你焊死咗就喐唔到噶啦嘛，即系啲铁枝啊嗰样嘢。咁佢咧就系需要焊一个架定唔知系点样嘅东西。咁你当系。嗰啲花槽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喺度焊下焊下嘅时候咧，佢焊完之后咧，佢发现自己焊咗喺里面咯，即系所以点讲就系你逐支逐支咁喺度焊啦，咁焊啊 OK 咁样，跟住当你咧走嘅时候， 點解我會卡咗喺中間？
0: 圍住咗佢，
1: 即係佢個
2: 唔記得咗，應該要喺出邊焊翻入去。
1: 係啦，即係佢應該要褪咗個人出去，佢先至焊最尾嗰一支。咁但係佢當佢焊完之後，佢發現，誒點解我會卡住？

0: 咗喺嗰个即系类似系花槽咁样嘅位置。咁当然佢最尾系可以解救到嘅，咁你咪焊即系融翻嗰支铁枝，咁你咪可以即系褪得到翻出嚟咯，咁样嘅意思咯。即系我有睇过呢类型嘅片咯，系啊，即系做装修或者做地盘相关咁样，
1: 应该都多啊呢啲棘嘢系嘛。
2: 我前排我妈咧真系试过咧。我聽到嘅時候係笑嘅，因為我睇過一條片咧，又係嗰啲搞笑，原本係搞笑片嚟嘅，就係、是、類似有個人佢要揾人嚟開鎖，喺個屋入邊開鎖，咁點知咧個師傅入邊開完之後咧，就發覺開唔到之餘咧，佢自己都困住咗喎，咁啊，跟住咧佢又要 call 第二個人嚟，
1: 第二個開鎖師傅嚟救
2: 佢，跟住點知第二個係啦嚟救佢嘅時候咧，又棘住咗喎，又困住咗喎一齊，跟住仲要 call 第三個啦，咁嗰條片係搞笑嘅啫，咁點知咧前排咧我媽話咧喺屋企嘅時候咧就係、是、發現個門鎖開唔到啊，咁佢就 call 開鎖師傅嚟幫手啦，咁啊開鎖師傅咧就我唔記得我媽係企喺走廊外面定屋入邊嘅，但係總之個師傅咧就入咗佢間屋入邊嘅，咁佢就整啦，整下之後咧，佢都係反鎖咗啊！跟住佢話個師傅講粗口咯，佢講，
0: 哎呀，
2: 即係講兩隻字咁樣咧，講粗口，跟住我媽問佢咁點啊咁啊，跟住咧佢，我記得佢係好似有揾一個人嚟幫手嘅，真係，咁佢喺門外面。但系咧，就最后应该系帮佢唔到嘅，因为佢锁咗喺我间屋入边啊嘛。咁佢最后咧系要剥烂个锁嘅咯，即系剥烂道门个锁。咁我妈系要换过一个锁咁样咯。但我妈就，我醒唔起啦嗰阵时，我应该同佢讲话系你剥烂个锁噶嘛。你嚟嘅时候个锁都唔使剥烂。
1: 系咯系咯，其实系因为佢嘅失误，所以令你要剥烂个锁，然之后贵啲。
2: 但好笑系嗰个开锁师傅，佢就系棘住。咗自己喺我哋间屋入边咯，原来真系会发生嘅。我听到嘅时候就觉得吓咁搞笑嘅。
0: 早嗰排睇条片都好笑噶，佢有个阿叔啊，佢搭 lift， 咁佢咧系要掉一个，即系你当系一块即系木板定唔知系乜嘢啦，我都唔记得咗嗰块系咩，总之就系喐唔到嘅。咁佢咧就将嗰块木板咧就系即系抬起啦，跟住就搬入去个 lift 嗰度啦。佢咁啱卡住咗，即系 L 即系应该咁个对角位咁样啦，就卡住咗嗰块板。咁跟住咧，個掣咧就喺嗰塊板嘅另外一邊。咁跟住之後，閂咗道門之後咧，佢又撳唔到掣咯，又冇人撳 lift 咯。跟住咧，你啲 lift 咧一到時間嘅時候就會自己熄燈咯。跟住佢話佢係被困喺個 lift 嗰度困咗十幾分鐘，都冇人撳 lift 咯。係啊，而佢又唔可以跨越嗰塊板嚟到去撳到個 lift 咯。系啊，总之佢就系咁样俾。
2: 咁最后有冇人揿 lift 啊？
0: 最尾有人揿 lift 嘅，即系我记得嗰条片就系咧，啲人开 lift 门嘅时候就喺度笑个阿伯嘅，就话点解咁都俾人卡住咗喺嗰度嘅咧咁样。咁但系佢都唔想啊，佢即系佢入去嘅时候就咁啱系棘住咗喺嗰个位啦。
2: 系啊，今日咧就要讲啲好棘嘅状况啊！呢啲好棘嘅状况咧就真系你真系被困喺某一啲地方啊，又或者甚至乎涉住咗你系。即係進退兩難，喐唔到嘅咁樣，咁可以係你本人啦，可以係你嘅車啦，可以係你啲手手腳腳啦咁樣。咁最後你點樣可以即係好似逃脫密室咁樣，安然無恙出翻嚟，即係唔再困住你，唔再棘住你咧？可唔可以將呢一款嘅經歷今日同我哋分享啊？電話 number 18723881872388，打嚟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間啦～

知。听日有 Jeffy 魏俊生嘅最新派台作品 Textbook Romantics， 今日三成云茶水间啊，棘住嘅故事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啊，电话号码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上个星期昏迷单位内，78岁有长期病患女子其后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已经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当局将探访对象年龄降至75岁，有75岁以上的全长者户会加速探访，希望完成之后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的组别。孙玉涵在立法会持续检视精准扶贫策略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的时候又说，已经将探访范围由原本公共屋邨名册的长者扩大至居住在三毛大厦的住户。当局已经委托了关爱队探访三毛大厦65岁以上接受政府综援的长者。劳福局会与房协合作，辨识同探访高风险的全长者户。当局亦都会同医管局研究点样识别出更多高风险的个案，优先提供支援，例如是长者患有认知障碍症的个案等。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和兩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競委會的案情指2019年7月至2024年7月相關科技服務供應商涉嫌在向有意申請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資訊科技方案報價的時候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及380宗科技券计划申请，获批的资助金额大约6000万港元。競委会说有合理因由相信有关行为构成属于严重反竞争行为的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围标或分享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而面对老鼠等的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无升降机，每日都要上落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会在理事会下讨论对等降税等的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会就此展开进一步磋商。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又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雙方團隊將會繼續保持溝通，鼓勵並且指導各自企業加強對接，拓展相關領域貿易合作。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中午前後的驟雨為本港部分地區帶來超過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大約2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2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 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90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3,15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8，跌3.2；南方恒生科技4.34，跌7.6。阿里巴巴94.9跌4.5，腾讯控股422.6跌6.2，中芯国际85.7升9毫，建滔集团127.9升1.1，建滔积层板103.5升9.95，华虹宏力19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86.4升2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1，瑞士法郎9.673，澳元5.413，加元5.511，新西兰元4.429，欧元8.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3。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240蚊，跌8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9.63美元，卖出3,99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报道。
1: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狮子山隧道公路系有冧树嘅报告噶，咁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慢线系受阻啦，一带都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至於喺連翔道去葵涌方向啦，就近住櫻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另外較早前啦，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北角碼頭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噶啦，呢一段啦交通大致回復正常。不過喺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啦，就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啦，一帶都比較車多噶。咁至於告士打道東行去洪隧過海啦，就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另外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民大厦、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纪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另外，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马会道一段都比较挤塞。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去东涌，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
0: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嘅许志安顺天庸。
5: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5: 我黄天怡。
6: 只不过是很正常，人哋咪阿西帮你吹头，我只系打佢唔使啦，咁跟住就会得到一个唔好掂佢啊嗱，佢话唔使噶嗰啲，即系我即系嗰一刻系唔其实唔识得 handle 呢啲关系嘅，即系我究竟讲错咗咩咧？我只不过答唔使啦，系咪我嗰个唔使嗱讲得太倔咧咁样？
7: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11: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10: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2: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开麦啦，开麦啦，嚟啦，嚟啦，嚟啦！
1: 笑咩啊？
0: 冇嗰啲麦后嘅谈话可以变成迟啲茶水间嘅题目啫，
1: 可以可以，好多嘢都可以。
0: 系啦，不过今日咧就讲呢个棘住啊，
1: 系啊，有冇试过棘住喺一啲地方或者有啲罅度唔上唔落咁样咧？不论系你本人啦，定你操控紧嘅嘢啦，即系可能系车啊咁样个类型啦，甚至乎系即系手手脚脚啊，有冇棘住咗喺地方，好似啲僆仔咁样咧？究竟系咩情况发生嘅咧？同埋你可唔可以全身而退咧？今日可以打电话嚟我哋茶水间分享嘅1872388，1872388。
0: 系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啊，点称呼啊？
2: 系我姓方嘅，方位好啊。
3: 系方生你好。
2: 系咁嗰件事咧，就系、是、一年过年假期啦。
3: 系
2: 咁过年假期通常都去阿妈屋企食饭啦。
3: 啊，
2: 咁食完饭咧，咁啊，咁啲阿妈啊同啲新抱嗰啲走去打麻雀啦。
3: OK，
2: 咁我咧之后就去厕所啦。
3: 吓，跟住
2: 去完厕所之后咧，咦？开嚟开去咧都开唔到，都个锁坏咗。
3: 吓，即系你卡住咗个厕所度啊？
2: 我喺厕所里边啊，卡住咗啊。
3: 哦，系，跟住咧？
2: 咁之后我就系咁，我又冇带电话起身啦，系咁拍门啊，叫啲人救我啦。后屘啲人发现咗我喺里边咧，咁啊，佢哋啊，有啲又上网睇下片有冇啲咩教学教我点开翻啊？
3: 上
1: 网
3: 睇下片，
1: 都几叻啊！
2: 咁有啲就准备稳定嗰啲开锁佬啊，
1: 系
2: 咁之后一路搵搞咗一段时间噶啦，就阻到我妈打麻雀，我妈仲话：诶，唔好理佢啦，继续打先啦。
1: 其实我心入边都系谂紧同一个问题，唉死啦，即系盘麻雀咁样摊冻晒喺度，
4: 啲壶都食唔到啦。
2: 喺里边运，我都喺里边搞咗，因为你嗰啲锁真系坏，你扭嚟扭去扭唔开，咁样我喺里边已经搞咗成。几个字廿分钟咁啦，起码都。
3: 嗯。
2: 咁屋企人最尾咧已经
0: 放弃你啦，
2: 已经联络咗个开锁佬。
3: 嗯。
2: 咁样就已经问咗价钱噶啦。
1: 系。
2: 就准备要博取噶啦。咁样我就系搵嚟搵去啊，后屘我又见到佢哋有条嗰啲包胶铁线咧圈住个风筒挂喺度咧。
3: 嗯，
1: 系。
2: 咁我就啊系，拆条铁线落嚟。咁咧，我就将佢整咗个好似 U 字咁样咧。咁你我就望住嗰个锁，嗰、那个锁头，佢有嚿铁咁样，插落道门咁样咧，我就顺住嗰个位咧，勾下勾下咧，将条线穿过咗咧，咁啊变咗两条线可以一错，咁啊错开咗个锁咯。
0: 哦，你就开锁路啊？点啫？
1: 你呢个方法喺边度学翻嚟噶？
2: 呢、這个方法冇乜学过，你以前好似有，即系可能有时你以前读书有时啲校工未开门咧，你哋可以攞啲地铁飞咁撕开啲门咁
1: 上房。咁劲嘅真系得噶，
2: 真系得
1: 嘅。咁你开门嗰一下，啲屋企人有冇好愕然咁望住你啊？
2: 少少啦，咁我最主要我阿妈就嘿个麻烦，如果唔使你快打麻雀翻嚟，
0: 都系想打麻雀多啲佢。
1: 即叫你继续打牌啊！
2: 我冇我份嘅，系其他人打啫嘛。
1: 即系佢哋继续打系嘛？
2: 唔好理我，叫我佢继续去陪佢打咯。
1: 哦，即系冇事啦，冇事啦，马威。
0: 系啊，搞掂啦，系啊。
2: 佢唔系打牌就睇波啊，呢两样啊。
0: 咁得
1: 都好啊，训练个脑筋啊嘛，个脑袋啊，咁先灵活嘅。
2: 咁我仲有另一个故事，唔知你哋有冇时间俾我讲埋？
0: 系都系棘住嘅，
1: 棘住咗喺边啊？有
2: 棘住啊！咁嗰个我阿爸嚟嘅。
1: 吓。
2: 佢就發生呢件事，咁就八十歲左右啦。
1: 哇，
2: 係。咁啊，佢朝頭早通常都去揸架車去飲茶啦。
1: 嗯。
2: 咁飲茶，佢又停咗架車停車場。
1: 嗯。
2: 咁飲完茶啦，佢咧一，因為佢我住喺佢飲茶嗰地方個屋苑嗰度嚟。
3: 嗯
0: 嗯。
2: 佢忽然之間打電話俾我咧。就话喂，你快啲落嚟停一场先啦，有啲嘢好麻烦啊，咁样啦，我又唔知咩事，咁老豆叫到，哇，咁快啲跑落去啦，
1: 系啊，
2: 跑到落去咧，又有啲人围咗喺度，即系嗰度停一场啲管理员啦，
1: 系，咁好惊，
2: 原来佢架车咧出车嗰咧就黐咗埋落嗰条隔篱嗰条柱嗰度，
3: 嗯，
2: 黐咗喺度，咁叫佢想叫啲人帮手，但系。其他嗰啲司機話架車你嘅，我梗係唔敢開
1: 口啦。係啊，梗係啦。
2: 停車場嗰啲管理員更加唔會理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之後佢棘咗，佢黐咗埋去，即係轉彎嗰陣啊，嗌咗埋去，咁啊唯有我嚟啦。
3: 嚇！
2: 咁啊，幫佢吞翻出嚟啦。我嗰就驚，其實架車都揩花咗，冇揩扁咗，咁樣都冇辦法啦。
3: 係啊，冇計㗎，真係。
2: 但係我就驚話，佢會唔會叫我哋賠錢㗎？
1: 即係賠翻夢場啊！
2: 咁之後咧，佢都冇嘢喎，佢叫我褪咗架部車出嚟咧，就由我哋走啦咁樣。
0: 哦，即係搞掂啦，最尾都
1: 即係唔使賠夢場係咪啊？即係刮花去夢場係嘛？你驚？
2: 唔係支柱咯。
0: 哦，
2: 原柱咁樣咯。
0: 嗯，
1: 哦，冇事，
0: 冇
1: 事，
0: 冇事，冇事，少少錢
1: 呢個工場咁樣，
3: 係啊，冇事，冇事，冇事，
2: 係啊
0: ，OK， 我都係覺得你屋企人即係你阿媽勁啲，係啊，阿仔困咗入去，誒，冇曬啊，打你啊，你仲瀟灑，
1: 如果係佢個仔有份打佢會點咧？嗱，你而家有咩牌咩牌？你想打咩？你講啦，
0: 哇，星空遙控住司長，
1: 繼續打，
2: 所以。少咗我一个喺厕所都阻唔到佢嘅。
0: 哦，唔系，阿仔企咗一边啊，搵个大哥嚟打咯。
1: 系咯，搵隔篱屋咯。
0: 系咯。O K， 好，多谢你电话，
3: 多谢你，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咁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啦。三成云茶水间电话号码872388。
1: 系，有个听众咧 ，Queenie 佢都有提供一个嘅，虽然佢唔系打电话嚟啦，但系佢好有心打咗一大段文字，同埋附上两张相咧喺我哋嗰个社交平台度嘅。佢话咧 ，Queenie 话今个月咧佢试过条裙咧坐港铁嘅。时候俾个门夹住咗啊，一路咧夹住佢个裙尾，但系一路沿途咧都系唔会开呢边门嘅。哇，我都试过啊呢、這个，我喺观塘上车嘅，直至去到旺角要落车都唔会开另一边嘅。咁条裙夹住啦，我又行唔到，又唔想揾人拉紧急掣，可能佢觉得紧急掣好似即系喺呢个情况唔系好适合用啊，好似好夸张咁样。咁我话亦都冇市民帮我啦，咁我就唯有自己谂办法。我咧谂咗好多方法嘅，但系都唔知道应该即系点样解决好。我又赶住翻工，但系又完全行唔到，我夹住条裙。咁后来咧，佢就用咗一个方法，系佢打电话咧去一个未到嘅站啊。
3: 哦，
1: 其实我唔知道上网系搵到嗰个站嘅电话噶。
0: 嗯，
1: 我到而家都唔知道。
0: 嗯，
3: 吓、啊。
1: 咁佢咧遇多咗几个站嘅，系啦，然后佢就同个职员讲，佢将会去到边个站。系啦，几多个站之后咧，就会嚟到你呢个站啦。咁佢话咧到咗之后咧，就有职员入嚟啦。我差唔多去到九龙湾嘅时候咧，就打电话去九龙塘，同职员讲我下一个站就已经去到彩虹啦。然后讲出咧自己个车卡同埋门嘅 number， 跟住咧职员就喺彩虹嘅时候咧就入咗嚟帮手。我都好欣赏自己冷静解决，同埋希望有人遇到同样问题嘅时候唔会咁无助。当冇人帮你嘅你嘅时候，小宇宙就会出嚟噶啦。
0: 如果唔系，就要即系你要牺牲嗰件衫，要剪咗佢，系咪咧？即系
1: 硬，你都冇铰剪起身啦，你要夹硬掹咁啊，
0: 撕烂佢，扯烂佢咯。
1: 但系你好惊啊，你撕嗰下唔知啲力系点样咧，就撕到
0: 成条冇咗，
1: 系啊，完咗条裙，隔篱嗰个拉线系啊，哇，咁你咁系好尴尬，我都试过呢、這个，但好在我真系，我试过又系观塘线咯，因为佢有好一段。时间系唔会开我，嗰阵时系翻嚟九龙塘，我仲记得咧，我即系我系好轻盈咁弹入嚟咧，啱啱好咁样，第一闩门就发现，诶唔到路咁样夹住咯，跟住咧，跟住对面有个男人望到我咯，跟住我同佢咧系四目交头，
0: 哇，嗰下空气静止咗，
1: 咁好明显佢冇帮我，亦都帮唔到我啦，跟住咧我咧即刻咧拧转个人咯，
3: 嗯。
1: 即系个背脊，系啊个背脊挨住嗰个车门啊，我唔想有更多人见到呢个情况。然后只手咧就掹住个裙尾咯，即
0: 系
1: 有咩事，或者道门如果突然间开少少，我可以即刻
0: 零秒出手。
1: 系啦，然后个脑就一路谂点算好咧，咁样。
3: 系，
1: 最后系谂唔到方法噶，我系。
3: 冇啊，冇方法。
1: 我系一路等到佢。
0: 你嗰边开噶啦，系嘛？
1: 系啊，等我嗰边开咁。
0: 咁。都唔算好多个站啫，系嘛？某都有阵时都系卡啦卡啦咁
3: 样。你呢啲都唔算好尴尬，一夹到条裙啫嘛。
1: 系啊，夹到条裙，
0: 夹到条头发啊嘛，条边
3: 出面嗰啲咪仲尴尬？
1: 吓，夹到条裙尴尬啲定夹到个袋尴尬啲？
0: 个袋都系气袋喎。
3: 吓，
0: 系啊。
1: 咩气袋啊？讲咩？
0: 即系唔安全气袋，即系唔要啊！放弃个气。
1: 咁唔会嘅，有银包入边噶嘛？
0: 唔系，你可以晾住喺度先啊嘛。咁起码你可以 free 晒成个人出嚟，跟住然之后可以不断360度
1: 层架噶嘛。

0: 係啦，你可能諗啊，佢我點處理好咧？呢個咁樣，
1: 唔係突然間隔離覺得我幾方便喎，唔使自己拎個袋。即系要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啊嘛！
0: 但系啲
1: 只要你不尴尬，
0: 唔知女仔长头发棘住嘢嘅机率都应该高
2: 高，
1: 嗯，
0: 即系摄住喺啲拉链位度，定系
1: 头发应该个机会率冇摄住裙同袋咁高咯。
2: 吓、嗯，有时候我哋啲短头发都会棘住，
0: 你都可以棘住喺边度咧？
1: 系
2: 唔系啊？你如果嗱，因为咧我阿娘咧系中意嗰啲即系竹席嗰啲啊。
0: 哦，哇咁，
2: 嗰啲竹席嗰啲，好多罅噶嘛，系啊，试过唔止一次噶啦，一挨埋去就哇卡住嗰啲头发喺里面啊。
0: 咁冇嘅，咁你咪即系放弃几条头发咯。
2: 哦，系啊，系啊，系啊，拣嚟噶咋，我哋呢啲就拣嚟啦。
0: 但系你对于女仔嚟讲，哇，头发留得咁靓咁长嘅时候，你放弃一条半条啊，你都肉痛唔系即系肉赤啦，系咪先？
2: 肉痛啊，肉痛啊。
1: 其实港铁嗰个车厢与车厢之间咧，嗰、那个接驳啊，嗰、那个即系下面有啲板写咯，嗰个位咧，嗰、个后面系好容易摄头发嘅。
0: 系
1: 长头发女仔千祈唔好挨落去。
0: 系，所以揾你男朋友挨住落去。揾佢做肉盾擋住，
1: 背脊拉挨住我，你唔好自己挨落去，好易啲頭髮就攝咗喺佢嗰啲板中間噶啦。
2: 係啊，同埋小朋友又唔好百厭啦，因為咧記得有個 case 係咧，即係關於花樽事嘅，即係細個嘅時候咧，啲小朋友真係唔怕噶嘛，佢真係塞隻手入去個花樽嗰度。我記得嗰個係個鄰居嚟嘅，咁佢係喺屋企咧，就即係總之就喺度玩啦，唔知點解攞到個花樽嚟玩，而嗰啲花樽咧又啱啱好係小朋友手塞到入去。而佢攞唔翻出嚟，即系佢成只手就卡住咗喺嗰个花樽嘅里面。我仲好记得嗰个画面系我见住佢系喊晒口咁样，跟住之后大家就走出嚟过嚟帮佢掹啦，即系总之希望可以帮佢脱到险，掹到只手出个花樽咁样啦。但系咧，因为佢又好紧张，应该佢系即系捻实咗个拳头定唔知点啊，总之就系卡住咗喺里面，搞咗好耐，最尾咧。唯一嘅方法就係打爆個花樽，
1: 啊、
2: 但又好驚整
1: 親佢，
2: 係啊，又好驚整親佢。我見住佢哋係又唔知攞啲油、花生油啊嗰啲，係咁倒落去，咁又唔知道又擠啲鹼液落去啊，剩啊嗰啲咁樣。總之搞咗好耐嘅。咁最尾當即係嗰個小朋友個阿爸話想打爆嗰、那個即係
0: 花樽，
2: 跟住咧佢叫個小朋友唔好再喊啦，你冷靜啲咁樣，佢喝到個小朋友咧，佢真係即刻咁樣，即係呢啲小朋友就
1: 倒出口氣，
2: 倒出口氣就咁咁樣嗰啲咧，即係佢就唔敢再喊啦。咁佢諗住打爆嘅時候，那個小朋友就慢慢騰到隻手出嚟。
1: 哦，哇，好戲劇性喎、啊！
2: 好戲劇性，
0: 嚇到隻手都縮細咗，
2: 因為佢放鬆啊，個人即係佢就係、
1: 是、佢有放鬆咩？但係喝佢喎、
2: 啊，佢係隻
0: 收血啊，
2: 吸嗰下氣咧，可能佢個 focus 係 focus 咗喺
1: 即係好似個肚腩仔咁啊嘛，
0: 一縮
1: 一吸氣嘅時候縮一縮咁啊嘛，
2: 係啦，即係佢就係、是、即係 focus 喺嗰個唔准喊嘅嗰樣嘢嗰度，佢就唔知點解隻手就鬆得到出嚟、
0: 嗯，
2: 就成個去騰，即係成隻手騰翻出嚟啦嗰次，係啊，
0: 係
2: 都玩咗好耐啊，我記得係。
0: 咁大家就繼續打電話嚟啦，三成群茶水間啊，即係電話號碼就。1872388，咁今次咧就系讲呢棘住嘅经验嘅，即系身体上任何嘅棘住啦，咁或者就头先有讲啊，即系手手脚脚啊、头发等等啦，或者你系一啲嘅物件棘住咗，即系好难攞得到嘅话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电话号码1872388。

0: 听过有 Elka 郑子琪嘅最新派台作品《Block 了三食云茶水间》啊，棘住咗嘅故事，等你打电话嚟啊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1: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讲话的时候表示，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几十栋的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正是搜救，形容情况犹如悲剧。拉瓜伊拉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已经关闭。新华社报道，拉瓜伊拉州港口附近有多栋高建筑物倒塌，地震引发的巨浪淹没部分道路，夜间现场能见度较低，增加救援难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表示，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又说密切关注地震灾情的进展，愿意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一对男女声称是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三号，案发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嚟，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同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

0: 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冇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佢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朝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周末期間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76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32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跌3毫；阿里巴巴95蚊，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跌7仙，腾讯控股421.4，跌7.4，中芯国际86蚊，升1.2，建滔集团128.7，升1.9，建滔积层板104.2，升10.65毫半，华虹宏力192.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26.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幣6.799，英鎊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經平均指數報72366點，升3191點。港金报37345蚊，跌7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71美元，卖出39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轩程间。较早时曾经有坏车，坏车啱啱离开咗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嘉盛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新田围村，因为冧树一度封闭嘅慢线啦，已经重开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较早时近樱桃街嘅意外都清咗场。咁仲有就系港岛方面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意外都处理好，呢地方嘅交通咧都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多繁忙，干诺道西西行是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是比较车多繁忙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柏苑。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东涌长东路预警。

0: 湾隧道去东涌，仲有就系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交易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啊，电话号码8721388，剧住咗个古仔啊，咁啊睇下大家有冇相关嘅故事就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啦。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
2: 你好啊，点称呼啊？
1: 我姓陈嘅，
0: 诶、哎、陈小姐系啊，
1: 系我想讲咧就系我个仔咧细个嗰阵时咧嘅故事嘅，
3: 系
1: 吓咁诶佢细个嗰阵时咧我就。在家裡湊他就給了幾粒那些打麻雀那些色仔去玩的。
0: 哇。
1: 咁他。
4: 他幾細個先。
3: 這裡得一個爸爸的反應我看另外兩個都是哦OK 啊幾好玩啊。
4: 不是他幾細個先。
1: 他我想兩三歲啊。
4: 哇好害怕喔、啊。
3: 老老实实，你嗰陣時是不是趕著開台
1: 不是啊。
3: 通常將啲後備色就俾個仔玩的嘛。
1: 喂啊，咁我要做家务啊嘛，咁佢喺度冤住我嘅时候，我咪俾几粒色仔佢喺度掟啦个心谂住，咁咧佢就坐喺个地下嗰度玩咯，咁啊玩玩下咧，佢就走埋嚟咧同我讲话 ，Bunny 啊，唔见咗粒色仔啊，唔见咗粒色仔，我话吓，咁去咗边啊？你喺边度玩啊？点解会唔见噶？咁佢就话我喺度玩嘅，咁我咧将佢放咗入去个鼻哥窿嗰度，
3: 咁样就唔系唔见咯，
1: 即系觉得系，因为搵唔翻
3: 喺佢眼前搵唔到，
0: 系收埋咗，系，
3: 但系佢又知道自己喺个鼻哥度嘅，
1: 系啊，咁因为佢想喺嗰度撩翻出嚟啊嘛，咁啊点知越笃就越入啦，
4: 哎呀！
1: 咁啊，一路入咗上去个鼻管上面嗰度啦。
4: 哇！吓死喎咁样。
1: 系啊，好惊。咁我话，哇！佢话，哇！我等我同你撩翻佢出嚟啊！点知我都撩唔到啊！咁我想同佢去医院噶啦。咁啊，就我突然间灵机一触，谂下，你塞得上去，咁即系可以揿翻佢出嚟啦。咁啊。即系卡住喺个
3: 原路推翻佢落嚟系咪？你意思系？
1: 系啊系啊，佢系、啊、原路喺个鼻管嗰度慢慢咁样，咪推翻佢落嚟，真系推到佢落嚟。
3: 哎呀，
1: 系啊，冇事。

0: 啊？
1: 咁佢有冇喊晒口噶嘛？你推嘅时候，即系有权其实系痛噶嘛？
0: 冇啊，喺度笑噶、啊。
1: 佢仲喺度笑。
2: 小朋友讲嘢系天真无邪啊，
1: 就系唔痛咯，所以佢仲笑得出。
0: 系啊，好搞笑咯！我觉得成件事咁，同埋我觉得自己好聪明咯，
1: 好聪明。咁你有冇好聪明收翻啲息啊？跟住
0: 我都唔记得，因为佢而家都三十几岁。
1: 其实佢有边鼻哥窿仲有粒石头，
3: 一直喺里面。
1: 系佢话哦，原来推得到嘅 ，OK 啦，唔可以收埋先。
2: 系咯，
1: 想推先推翻出嚟。
2: 必要时即系小粒石嘅时候，咪可以喺个鼻哥窿度揿翻粒石出嚟咯。
1: 好有用，好有用。
0: 唔系，我发觉我都系一个好大头虾嘅妈咪咯，
1: 好超咯，你系嗰种。
0: 因为我带佢去泳池游水咧，咁佢就话想 jump 落去嘅，
1: 想跳落去
0: 吓，咁、啊、我话好啊，咁咪跳咯，跳落去咯，咁啊，点知一跳，你哋知唔知咩叫反鲤鱼啊？
1: 反鲤鱼
0: 系啊系啊，
2: 哦，即系鲤鱼反套
1: 啊，
0: 嗰只脚掌啊，咁、
2: 嗯
0: 啊、原来嗰度唔系好深噶咋。
2: 系，
0: 咁我唔知啊嘛，我以为佢好深啊嘛，嗰个泳池，咁、
2: 哦、
0: 我一跳，咪反鲤鱼咯，咁咪成只脚
1: 跣咗落去系嘛，即系好似踩到个地，
0: 唔系啊，就是、屈咗个脚板，先脚面落先啦，
2: 系，
1: 哦，咁咪拗柴咯，
3: 哇，
1: 系咪有冇？
0: 咁咪肿晒咯，成只脚。
2: 哦，佢所以佢而家佢卅几岁都咁健康，其实都
1: 算系
3: 身经百战
2: 啦。系咯，
3: 系啊，
2: 每日可以
0: 身经百战啊，因为
1: 证明天生天养啊，真系。
2: 系啊，
1: 冇乜所谓
3: 嘅，真系冇
2: 得输。OK， 好多谢你陈小姐。
3: 系啊，
0: 好，多谢
2: 你，
1: 拜拜。
2: 好，咁啊，继续接听电话啦，大家都可以留言啦。
1: 有冇啲好棘嘅状况出现过咧？就系真系棘到唔上唔落咧？啱啱呢个系鼻哥窿棘住粒色嘅。
2: 系。OK， 好啊，另一个听众啊，Hello， 你好，
3: 喂
2: 喂，
1: 棘住啊，
3: 听到啊，听到
2: 啊，系啊系啦，
1: 棘住咗，
2: 诶，
3: 好，
1: 可以可以接啦，可以接啦 ，Hello， 你好，
2: 系啊系啊，
1: 咦，但我哋听唔到，
2: 听唔到啊，咦，
3: 好，唔紧要，我哋再打翻佢啦，佢先，但系网上面都有个阿 Jimmy 都几得意嘅，佢话细个好贪玩啊，屋企冇人嘅时候咧就开大个喇叭听歌啦，好奇心作祟，佢又谂紧啊，街外面嘅人听唔听到我播咩歌咧，于是佢就开咗道木门啊。但系咧，出面度铁闸就冇开门，点知咧佢就即系尝试下喺中间听啦，无啦啦就卡咗喺度木门同埋个铁闸中间，而到木门又闩埋咗 ，lock 住咗，
1: 即系佢喺条罅度啊！
3: 系啦，佢就喺木门同埋个铁闸中间嘅嗰条罅嗰度啦。佢就话你可以幻想一下喺动物园里面睇嗰啲马骝仔咁样，啲邻居行过啊，笑到见牙唔见眼啊！系啊，
2: 但系好窄嘅啫，嗰位
1: 系啊，你咪好似成个好似黐埋墙咁咯，应该
3: 可能有啲系相对阔少少嘅咧，系啊，总之佢就够位啦，系啦。
1: 咁啲邻居冇帮佢啊？
3: 冇啊，笑佢咯，净系佢话佢呢个状况，
1: 啲邻居
3: 维持咗半日啊，先至摆
2: 半日啊，
1: 即系等到有人翻啊？
3: 系啊，
2: 哇！咁呢个真系堪称俾我，即系俾我婆我绑住咯，系啦。
1: 我记得系绑你喺楼梯啊嘛。
2: 系啊，呢个真系差唔多。
1: 好震撼啊！
2: 我觉得佢嗰个似标本咯，佢
1: 因为佢夹住咗咯，我哋个感觉觉得佢应该
2: 系啊，
3: 佢俾人困住咯。
1: 同埋佢呢个咧，如果佢咁样夹法咧，佢好大机会只脚系擘大嘅，
2: 系
1: 即系你好少会只脚合埋晒咁样一字形咁样一柱擎天可以做瑜伽啊嘛，夹喺条罅噶嘛，你通常嗰个脚都会擘大少少咁样，系各位成个蜘蛛侠咁啦，总之
2: 系
1: 擘大只佢好危险，
2: 好危险啊呢个
1: 系啊，万一急起上嚟嘅时候
2: 冇啊，咪
1: 你冇得夹夹脚，你冇得夹夹脚咧，好易会出事
3: 嘅。嗯 ，OK， 咁啊，仲有嘅，咁
1: 你哋好似冇乜同感，系咪因为男人系唔同女人嘅？即系我急嘅时候系会夹夹脚噶嘛，男人系咪唔会噶？
3: 都会。
1: 我见你系咁冷淡嘅反应，点解？
2: 因为纯粹我觉得就喺嗰个时候嘅时候咧，就急就去，
1: 咪
2: 急就去咯，
3: 急就去。
1: 但系你轮高会经过，
2: 咁我有着裤噶嘛？
1: 有着裤，但系会睇到噶嘛？
2: 咁咪
1: 赖尿，
2: 报警咯，叫佢帮我。
3: 其实唔系你已经好远噶啦，嗰阵时都唔争在嗰个濑尿啦，系啊，
1: 真
3: 系
1: 好远，
3: 系啊，吓到濑尿啊，好惊，
1: 真
3: 系
1: 好远。
2: 咁我谂紧嗰阵时，究竟我俾我婆绑住喺
1: 有冇急啊？
2: 有冇急嘅咧？咁样
1: 细路可能好啲，
2: 唔系或者可能你啲水分啊去晒只眼度啊，喊晒出嚟，
1: 喊晒出嚟，哎呀，好惨猪啊！
2: 系啊，我每次见到阿婆有阵时都会提起呢样。

0: 嘢，
1: 咁你阿婆系咩反应
0: 嘅？咦，你嗰时曳啊嘛，咁啊，
1: 几得体佢答得。
2: 跟住另外有一个咧，Rico 啊，咁我细个嘅时候咧有张床啊，咁个床侧咧有啲窿窿位啊，即系我谂应该系嗰啲铁床嗰啲咧有啲窿窿位啊。平时咧佢话成日咧将个头咧穿过去嗰度冇事啊，卒之有一日咧个头穿咗过去之后咧，哎呀攞唔翻出嚟添，唔知点算。佢话唔知系咪因为个头大咗啊。咁所以咧，搞咗好耐都搞唔掂，最后咧，阿舅父唔知喺边度揾咗把锯翻嚟啊！佢话
0: 要锯开佢咯，
2: 系啊，佢话系要锯烂咗，即系有个窿啊，先至可以咧，即系救得翻佢个头出嚟。佢、都滴晒汗啊，真系。
0: 系咁啊，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同埋留言啦。咁啊，稍后时间咧就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听大家嘅故仔嘅。
3: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听过有康提的最新派台作品要还。继续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8啦，咁好多听众亦打嚟啦，分享咗剧嘅故事啦，可能未必接听到你嘅电话，但系都会将你嘅故事咧就讲出嚟嘅。而我哋揾到一位特别嘅朋友啊，同我哋分享佢剧嘅故仔啊。今日咁剧嘅原因咧，唔系话个节目剧啊，而系点解会有剧呢个 topic 嘅原因咧？
1: 好似系源自佢个，
0: 佢 kick start 咗呢件事啊
1: ，kick start 咗呢件事。
0: 系啊，你介绍下自己啦。
2: 好，我系巴黎。
0: 巴黎
1: 是我哋今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intern 之一嚟

0: 係啦，我形容佢係有少少似郭柏賢嘅，係。不過佢自己咧係完全唔知邊個係郭柏賢嘅。
1: 有年代之分嘅咩？
0: 即佢唔識啊，
1: 係
0: 啊係啊，咁我就同佢講係靚嘅，你放心，
2: 多謝。
0: 佢就即刻開心快樂嘅寬容咗咁樣咯。
1: 姐姐講嘅嘢，你過濾一下啦，自己。
0: 你做咩咁樣挑撥？
3: 挑撥離間。
1: 係，好啊！你有啲咩棘嘅故仔同我哋分享下？
2: 就係咧，因為我係住大西北嗰邊，咁大西北嘅最出名就係輕鐵啊嘛。咁輕鐵咧有一日我搭翻學嘅時候啦，跟住好多人咧朝早翻學時間，大家翻工翻學，跟住咧就唔小心俾人擁咗落去嗰條罅度，即係個月台同個車廂中間嗰條罅度，咁我只腳就插咗入去啦。跟住咧就搞到小腿咧有三條痕，就係嗰啲咧齒輪嗰啲位咧就戒到，超誇張。
0: 係痛唔痛㗎呢單嘢？
2: 係痛㗎，係真係好痛，係真係會突然間咧。个视线突然间咚一声就跌咗落去，
0: 好似卡通片咁。
2: 系啊系啊，
0: 咁你但系你跌到点啊？你跌到即系就系晾住咗喺你个
2: 膝头哥位咯，直接落咗，跟住就坐咗喺地下咁样，跟住小腿就下面揈下揈下。
1: 哇，好似玩俄罗斯方块啊！你嗰个七字嗰个圈咧，嘟嘟嘟咁。
0: 但系万一佢个膝头哥咧识得晓转弯嘅，转少少可能就会跌到落去。系啊，系个 pat pat 晾住。
4: 我纯粹谂到系好似啲暴臭气卡住咗咁嘅感觉喎。佢系讲到。
0: 咁诶，有冇啲靓仔走过嚟帮你啊？
1: 抬起你，
2: 梗系冇啦。朝早净系得阿姨噶咋。
0: 咁阿姨有冇帮？
1: 你又唔好咁嫌弃，都系叫救命恩人啦。
2: 咁阿姨有冇送嘅阿姨系啦？咁佢就扶翻我起身咯。
0: 哦，
1: 呢件事证明咩咧？
0: 證明咩？
1: 阿巴尼只腳幼啊，你先可以夾到落去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同之豪呢啲點呃咧，都呃唔到落去嘅，系啊。
2: 跟住仲有就係咧搭輕鐵啦，咁你又係好多人，係放翻放工時間又係，咁嗰日咧就係落雨嘅，咁我嗰日著住條校裙啦，跟住就係趕喺最後一個上車，跟住閂門嘅時候咧。就夾咗條裙喺出面喎，夾咗
0: 係呢款，
2: 跟住咧就咁啱出面落雨喎，又跟住咧我就成條校裙嗰夾咗出去個腳咧
0: 濕曬，
2: 係
0: 你有冇見住佢咧濕咗係濕翻入嚟，因為咧佢會一路滲上嚟啊嘛，
2: 跟住佢仲要係掹唔到噶嘛，對門係生實噶嘛，咁你又冇得掹翻條裙入嚟喎，跟住就有一條裙喺出面淋濕曬啦，但係就做唔到嘢，
0: 你係放學定翻學啊嗰陣時？
2: 嗰陣時係放學嘅
1: ，OK 啦。
2: 系放
1: 学嘅，系轻铁都系好多呢啲事，
2: 系轻铁好多呢啲古怪事。
1: 嗱，你地铁就唔使担心啦，
2: 佢会开翻门啊嘛，因为
1: 唔系你轻铁下一个站都会开翻嘅，不过比较远啲系咪？
2: 少少
0: 个时间比较长少少
2: 系
0: 咪？
1: 系咁有冇啲听众都有啲得意嘅古仔，亦都系 drop 低咗咧？
0: 其实你听咗好多电话，不过我哋时间所限，
2: 十二十三个电话系咯，跟住仲有个啱啱咪提起话
0: 边个最
2: 识仔入。鼻哥窿嘅，跟住啱啱都有個聽眾同我分享話佢個仔咧係玩具車胎入咗鼻哥窿咯，即係嗰啲軟，
0: 佢一定係以為自己個鼻哥窿係隧道咯，
1: 係啊，捐入去先，
0: 入隧道咯咁，
1: 左邊入右邊出咁樣咯，係啦，咁咪港島一邊，然之後九龍一邊，係啦，
2: 係啊，跟住仲有啲送貨噶啦，即係車啊。上咗駁，跟住落唔翻嚟，卡住咗咁樣，要落去自己搬翻塊木板，令到另外一邊嘅車胎同即係令到兩邊車胎一樣高先可以一樣向翻前行咯，就唔係如果唔係就會棘住咗。
0: 哇！咁高技巧，
1: 好好 technical 呢樣嘢。
2: 係啦，
1: 係。
2: 跟住仲有啲運 lift 咯，運 lift 比較多啱啱，即係講話點樣自救。自救嘅方法就係揾到部 lift 嗰個安全掣，即係保險鎖，跟住咧撳翻揾到佢咧，你架 lift 就可以正常運作翻。
0: 嚇！一撳個保險掣就得㗎啦。
2: 係。
1: 好似 reset 咁樣喎。
2: 啱啱真係好多聽眾打嚟教我點樣喺。
0: 系咪真系得噶？
1: 你唔好啊！咁样讲完之后，今日好多人试喎，大件事。
0: 唔系因为搵啲可大可小噶嘛？你知有阵时
1: 系，但系头
0: 揿咗警钟先，我觉得系，即系睇管理员个指示有冇帮助先。
1: 系，但系头先我哋咪听到，即系摄喺个门罅，即系铁闸同埋门罅中间嘅。但
2: 系
1: 呢啲应该其实好难发生到噶，系嘛？
2: 系，佢系啱啱个听众同我讲话，佢系住村屋嘅，所以佢就会有嗰啲。鐵閘咧係俾平時係俾車出出入入嘅，
0: 哦、
2: 只不過嗰日咧咁啱咧個工人姐姐就棘住咗，只腳就棘住咗喺嗰度，跟住就嗌救命，又好似方圓百里冇人咁，因為村屋啊嘛，
0: 係
2: 即係你又好似方圓百里都冇人。
0: 咁最後點啊？佢工人姐姐
2: 最後咧就係咁嗌媽媽咁樣，跟住咧嗌到咁啱咧，就真係有人聽到求救，跟住就過嚟救咗佢啦咁樣咯，因為咁啱。

0: 佢又冇帶電話喺身，跟住佢嗌揾啊揾揾咁樣咧，跟住隔離鄰居就聽到佢求救，跟住就過嚟借咗佢電話，跟住就打翻俾阿揾開翻個車閘俾佢，跟住就鬆翻只腳咁樣咯。
1: 即係其實冇其他人可以幫到嘅，即係你話管理員啊、看更啊，
2: 因為你村都可能冇看更噶嘛。
1: 係。然之後就要阿敏去幫手，
0: 係啦，阿敏，
1: 你諗下，你側邊啲鄰居聽，做咩有啲敏，你叫嗰啲語氣一定係幽怨少少嘅敏，即係呢一種咁樣啊嘛，
2: 係，唔係你遇咗啲情況，你咩都要試下㗎啦，即係嗌乜都要嗌下，但係冇人理你㗎啦，
1: 係，咁所以就呢啲類型嘅電話比較多係咪？係，
2: 今日有好多 kick 嘅電話嘅，不過我哋未必接到每一個聽眾啦，喺度多謝佢哋，希望大家咧即係唔好再 kick 住啦。
1: 系
2: 啦，个人生都系啦，冇嘢棘住你。
1: 我觉得即系啲喺棘呢个古仔入边咧，最多好多时系贪玩啊。
3: 嗯，
1: 即系我记得有一次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咧，都几大胆嘅，就系咧喺屋企嘅嗰间房度啦。咁房门上面咧，其实有嗰啲咧拉开嘅嗰啲嘅玻璃窗仔，好细个啊咁样。咁好似平时大家啲柜桶咁大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系因为房门锁咗。然之后咧，我喺房入边嘅，开嚟开去你都开唔到道门啦。然之后屋企又冇人啦，咁我唯有咧就透过咧嗰个门上面嘅嗰个烫嘅嗰个玻璃窗嗰个位咧，可以捐出去嘅啫咁样。咁然之后就细个就觉得好矫健啦，咁擒几擒就可以擒到上去啦。咁但系就喺嗰个咧，好似啲A4 纸咁大嘅嗰啲嘅窗嗰个 size 咧，
3: 系
1: 你系伸到一半出去咯。
3: 嗯，
1: 但系因为个。你个我嗰阵时个胸肌冇咁劲啊嘛，你个上身出到去啊，
3: 冇卡住。
1: 但系咧，我由细到大咧，个腰围都好，个 pat pat 都好大嘅。
3: 嗯，
1: 跟住就咧一半咁晾住咗喺度咯。
3: 哦，
1: 咁就揈下揈下啦。
3: OK，
1: 咁你嗰刻咧，你只能够退咯，
3: 唯有等啦。
1: 唔等啊，你伸翻入去咯。
3: 伸入去
1: 系啦，就喺房入边等咁样嘅。咁就系呢啲你贪玩，你以为自己得嘅时候咧，就容易有啲棘住嘅事件发生咯。
2: 系，大家小心啲啊吓，希望大家所有嘢都唔棘，顺顺利利。
1: 系，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系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嚟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遗意，直至到寻日朝早大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喺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嚟自隔离单位嘅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住户。警方聯同漁護署人員今日凌晨進入涉事單位調查，發現單位內養殖大量動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瀕危動物。就有關瀕危動物未能夠提供有效養殖准許證，同未能夠交代有關瀕危動物的來源，漁護署人員拘捕有關人士，並且檢取相關瀕危動物。一对男女声称是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三号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和意见，同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同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和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

0: 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無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國防部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日本防衛大臣據報近期再次公開質疑中國國防費的透明度。新聞發言人張曉剛表示，中國的國防費公開透明，每年都依法公開國防支出預算總額和規模、結構、用途等的信息，積極參與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2008年以來每年都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中國國防支出一貫堅持合理、適度和克制，佔 GDP 的比重長期低於 1.5%。張曉剛又說，反觀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防衛預算連續14年快速成長，防衛支出佔 GDP 比重飆升至 2%， 甚至還要進一步提升至 3.5%， 人均防衛支出是中國的三倍多。清者自清，俗者自俗，他說日方用陰謀論抹黑中國國防開支，妄想轉移視線，誤導輿論，掩飾再軍事化的野心和舉動，真正應該向世界講清楚的是日本。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而位於廣東西部的一道強雷雨帶正是逐漸向東移動。在下午4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大約2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1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076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32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阿里巴巴95元，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元，跌7仙；腾讯控股421.4元，跌7.4；中芯国际86元，升1.2；建滔集团128.7元，升1.9；建滔积层板104.2元，升10.65毫；华虹宏力192.8元，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元，升26.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44，瑞士法郎9.67，欧元5.413，加元5.51，新西兰元4.429，欧元8.9107。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2。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345元，跌7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53美元，卖出399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喺新界区嘅交通意外啦。

0: 屯門嘅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線有交通意外，現時咧龍尾接近龍日村噶。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廣福公園慢線亦都有交通意外，一帶行車緩慢，經過嘅朋友記得留意翻啊。至於較早前喺港島啦，干諾道中天橋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順德中心嘅交通意外清咗場噶啦。現時介乎干諾道西天橋近住中山紀念公園至到順德中心呢段係比较行车缓慢。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过了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稍为行车缓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去东涌、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有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Hey guys, this is Lord.
7: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8: Hi, I'm Jessie J.
9: Woo!
10: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1: Hi, I'm Chris.
12: And I'm Johnny.
13: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4: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5: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sh
16: from 21 Pilots.
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8: 今次的 Toy Story 已经来到第五集了，也都找到这一位乐坛天后唱主题作品，本周新登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10位 Taylor Swift's

0: 似乎嗰个风格咧，同 Toy Story 咧都系非常之吻合啊！吓，呢一个礼拜新登场占第十位 ，Taylor Swift 为 Toy Story 5主唱嘅 I Knew It, I Knew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

0: 星期四
1: 骚动音乐
0: 六二五啊，知唔知咩日子啊？六二五啊，
1: 六二五啊，好日嚟嘅，
0: 我太爷生日啦，唔系假嘅。
1: 我仲喺度谂，我仲喺度谂，
0: 关咩事？
1: 劲喎，连太爷唔系，即系重点系连太爷生日系边日，你都记得嗰下先系最劲啊！
0: 完全冇犹豫。
1: 我喺人生当中，
0: 我见到我呃到你一秒，
1: 我考究过啊！
0: 我已经有成功感啊！因为其实我未见过我太爷，
1: 因为我都未，
0: 我最近去到我爷嗰辈，
1: 我未想象过啊！如果有个朋友真系噏得出佢太爷生日。佢都係一個非常之有孝心嘅，即係子孫咁樣。
0: 咁當然啦，你噏唔出亦都唔代表你冇孝心
1: 嘅，
0: 噏得出係勁啲咁解。
1: 因為我都噏唔出嘅，
2: 見到或者
0: 係除非你真係好後生生嘅，即係每一代都咁，你就可以有機會咁樣見到。
1: 係啦，
2: 我係有機會見過我太婆嘅，
0: 都勁㗎啦嗰輩見到。
2: 但係唔算話好。即係我對佢嘅認知唔算好深咯，因為我細個
0: 細個嘅，通常都係
1: 我都係㗎，即係又係咧，每年咧去到嗰啲家族一齊聚埋嘅日子，例如可能去拜山啊嗰啲日子咧，就話啊。记唔记得啊？太婆啊，嗰阵时抱过你噶，我真系嗰阵时一岁都未有，系真系完全冇印象嘅咁样咯。
2: 我头先咪话我对我太婆嘅印象唔算好深刻嘅，亦都唔算话，但系我哋系好 friend 嘅嗰阵时，因为我太婆咧嗰阵时系讲，好似系讲客家话咁样嘅，
0: 客家言
2: 系啊，类似系咁样啦。但系我嗰阵时细个嘅我应该系完全唔识听，但系我哋两个沟通系完全冇障碍噶，即系我哋系倾得好开心。跟住，但系咧，通常我妈咪啊，或者系公公婆婆问翻我，你啱啱同太婆讲咩啊？我唔知道啊，我都听唔明佢讲咩。
0: 但你哋好似好好倾、啊，
2: 我哋倾好耐嘅，成日都即系可能佢带我去嗰啲叫咩同嗰啲祖先打声招呼，即系我哋有佢住嗰个地方有个位咧，系放咗一个历代祖先咁样嘅东西，
0: 跟住火影忍者咁
2: 啊，类似啦。跟住佢就带我去打声招呼，即系每次去到都系有呢啲
1: 習慣啦，
2: 傳統啦，帶我打聲招呼咁樣，跟住我哋就喺度傾，傾到食飯，跟住我其實我到而家都諗唔明點解我當時會聽得明我太婆講咩，同埋當時我太婆點解聽得明我講咩咧？因為我細個嘅中文係更加差啦，跟住就應該係有啲唔知咩音嘅中文啦，
1: 用手語溝通。
2: 但我哋傾得好開心嘅，即係我哋好似進入咗我哋個領域咁樣嘅，
1: 完
0: 全有趣，
1: 心有靈犀，
0: 即係你都唔係 hea 佢噶。
2: 我唔係 hea 噶，同埋我都話我細個係。周圍撩人傾偈嘅咯，即係連街邊個叔叔我都話豬扒飯好食啊，食啦咁樣。即係我唔知點解我可以咁多嘢講啊，同其他人。
0: 因為我鄉下咧，我係細個翻過去一次嘅，喺即係廣東省啊，北面啊，
1: 係
0: 梅州啊，翻過兩次，但我同屋企係翻過一次啫。
1: O K， 嗰時你自己翻過一次啊？即
0: 係一陣間你聽到你就會知啦。
1: O K， O K，
0: 咁我總之同屋企人咧翻過一次，好細個小學啊嗰陣時，我仲好記得係嗰時上去咧冇即係冇咁方便啦，係夜晚天未光就出發，好開心啊！你諗下一個小朋友天未光就有得出發去旅行嗰
1: 種，秋季大旅行嗰種嘅感覺，
0: 係啊！你未見過呢個世界黑咪掹呢個狀況，咁而家好成日都見到冇特別啦。你細個呢個時間係瞓咗覺噶嘛？
1: 冇錯，
0: 你瞓醒嘅時候就天光，你未試過天黑可以出街喎。
2: 係細個係唔中意瞓覺嘅，當你有得唔使瞓覺嘅時候係哇正啊！
1: 仲要攞正牌，
0: 仲要出去去旅行喎，天黑咁嗰時候我記得我哋係我爸嗰邊嘅親戚，大家一齊翻去鄉下噶嘛，咁我哋就我中間我唔記得係點樣過關上大陸，我唔記得香港坐咩車出去啦，我淨係記得咧過咗關去到內地之後咧，就要坐嗰啲旅遊巴咧，摁翻去鄉下住嗰地方，因為真係嗰陣時嘅冇咁發達啦。我係記得，總之我印象係唔知轉車轉，跟住即係坐到頭又暈啊，搞咗唔知幾多個鐘啊，跟住終於先去到。嗰時係冬天嚟嘅，咁去到嘅時候就有一間祖屋啦，咁然後就大家喺嗰度住，有個中庭，好傳統，大家會想像到嗰種嘅格局嚟嘅。
1: 係，
0: 跟住我唔記得係分 family， 大家一齊唔知一個 family 一間房定點啦。因為啲細路其實最大可能都係大多我幾歲，我諗都係最頂盡係初中嘅啫咁樣。
1: OK，
0: 係啦，咁喺里面发生咗啲乜嘢呢？其实唔太记得，得一件事我记得嘅啫，就係、是、我不嬲都好怕啲声响好大声，我到而家都会㗎，即係嗰啲 jump scare 嗰啲，我係好突然间㗎嘛。
1: 明白。
0: 跟住嗰时佢哋放烟花喎，喺间屋嗰度。跟住咁所有人都好开心啦，只有一个人唔开心，就係我啦。跟住我係匿咗入间房个被窦里面，要揿住个耳仔，因为我係好怕
1: 嗰啲巨响
0: 嘅。 咁係啦，跟住佢哋
1: 唔係你，
0: 佢哋到而家都係，因為而家係巨響人啊嘛，
1: 巨響人。
0: 其實我幫你，因為我耳仔已經聽嘅開始有問題啦，懷疑。所以嗰啲對於我嚟講，已經
1: 嗰時開始影響咗啦，
0: 已經唔再係巨響啦，係啦。咁跟住我係好記得呢件事，同埋大家都會記得就係我呢入房，全部人都玩得好開心嘅。啊，跟住仲有一件事就係嗰時第一次坐電單車，即係親戚就。你鄉下地方咁自己門口咁樣玩冇所謂啦。跟住嗰時嗰個我嘅堂阿哥都大我哋好多年，我諗大廿年左右啦。係啦，咁啊堂阿哥嚟嘅，咁佢就問我：，喂，你想唔想試下控制啊？咁樣，咁你自己屋企門口冇所謂啦。咁我就試咯。咁對於電單車你冇概念，因為一個小朋友去坐喺前座，咁佢咪有嘅扭噶嘛。咁如果你向前，一個小朋友咪咩？應該扭向前咯。咁如果我想停嘅。咪向后扭咯，但系电单车向后扭系俾油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当我接手嘅时候，我谂住停车嘅时候，我就向后扭啦，然后架车咪加速啦，跟住就撞落埲墙度啦，
1: 哇，
0: 真系好少嘅，好短嘅咋，我谂个距离系你伸直只手咁短，即系俾小朋友咁样，你试下掂下啦咁样，因为个大人喺我后面控制住嘛，咁但系佢真系估唔到个僆仔会俾油啊，你俾油啊僆仔。我咪俾啊！
1: 冇学呢个 tutorial 关卡啊，你
0: 冇啊，乜都冇学过。跟住之后咪好似扣零用钱咯，最后
1: 啱啱
0: 零用钱，虽然扣利是钱啦，即系我爸妈帮，咁你整咗人哋要整啊嘛，佢好似扣咗个利是钱咁啊，因为新年上去好似真系。
1: 我对于细个翻去乡下都系有一个几深嘅经历嘅，因为嗰阵时咧我系好细个嘅啫，即系我谂又系同你差唔多，我谂小學仲要係可能小一嗰啲嘅歲數左右啦，咁樣咁嗰一次我幾有印象就係、是、即係內地嘅親人就應該係喜事辦婚宴咁嗰啲啦，咁跟住然後咧最搞笑嘅嘢係就係前前後後嗰一啲嘅內容我都幾記得。唯獨是就係長婚宴，我唔係好記得，因為我好記得就係咧，佢哋喺搞嗰個婚宴之前咧，即係好興又係嗰啲玩下新郎新娘嗰啲啦，跟住嗰陣時佢哋就會有好多嗰啲攞啲嘢出嚟噴下，即係嗰啲有啲。扑咁样，跟然后有啲碎纸嗰啲喷出嚟啊，纸炮啊，跟住又有啲咧系有啲喷出嚟系有颜色一条条咁嗰啲嘅纸
0: 炮
1: 胶定系咩咁嘅东西啦。跟住我好记得嗰一次就系因为啱啱喷正咗我块面啦，我非常之深刻印象，跟住嬲咗我成。嬲唔系嬲，应该系话嗰晚
2: 扭
1: 计扭咗成晚啦。总之，跟住然后后屘个我跟住就已经冇咗婚宴嗰个嘅记忆啦。跟住下一个记忆咧，
0: 跌咗嗰下，
1: 跟住
0: 跌
1: 系啦。跟住然后下一个记忆就系嗰个亲戚为咗氹翻我咧。我人生當中第一次接觸打機啊，就係打街霸。佢帶我去佢屋企嗰度打街霸，氹翻我。
0: 哇！
1: 咁跟住然後咧，又跳一跳個記憶咧，就係我最後咧翻屋企，即系翻香港嘅時候啊，我臨走之前扭計啊，就係扭咩咧？就係扭
2: 我要打多次。
1: 臨上火車定係上旅遊巴之前咧，我話我好想食佢嗰度有個鋪頭，跟住然後有蛋包飯食。我嗰陣時人生當中未見過蛋包飯，第一次見到有蛋包飯呢一樣嘢，跟住我好想食啊咁樣啦。跟住然後就落單嗌外賣，諗住攞翻屋企食咁樣啦。跟住最後漏咗單冇嚟，跟住我大架車又差唔多要夠鐘要走咯，跟住我喺度扭計，我唔得，我一定要食到個蛋包飯，最後都係食唔到嘅，但係
0: 好堅持要食蛋包飯，
1: 要食蛋包飯，因為冇見我唔知乜嘢係蛋包飯，
0: 你就好想試下，
1: 係啊，
2: 人哋就唔食雞皮，你就一定
0: 要食蛋包飯，
1: 蛋包飯。
0: Son， 你有冇呢啲翻所謂翻鄉下嘅嘢㗎？
2: 冇㗎，我。其實我都不知道我鄉下喺邊有冇存在過咁樣啦。咁但係即係講起同啲長輩相處咧，其實有一件事係我覺得我講出嚟，我婆婆會嬲我，就係、是。

0: 好啊，好想聽啊！
1: 就係咧，我細個嗰陣時，即係可能你當係兩三歲咁樣左右啦，即係未係好控制到啲眼耳口鼻同手手嘅時候啦。跟住咧，我婆婆咧就係佢帶我去裝香啊。
0: 嗯，
1: 即係咧，你正常俾一個兩三歲嘅小朋友啦，佢唔會俾一個點著咗嘅香佢攞住啦。跟住，但係我婆婆嗰下咧係當咗我係一個知道發生咩事嘅人啦，跟住佢就俾咗支點著咗嘅香我，跟住咧佢就話：你拜拜啦咁樣。跟住咧我就將我即係因為我唔識協調，同埋我唔知道原來佢哋個手係有向下喐嘅，跟住咧個三支香就插咗我隻眼度。
0: 哎呀，
1: 係啦，咁跟住之後即係好彩，我係望住啲大人眯埋眼，我係眯咗眼嘅。
2: 好彩，
1: 就
2: 如果唔
1: 係
2: 你隻眼耳應該冇咁大咯，
1: 係啊，應該冇咁大㗎。咁跟住，
0: 咪熱脹冷縮啊嘛！佢而家脹咗啦，佢嗰時熱一熱之後，開咗天眼咁好似
2: 變大咗。
1: 跟住之後咧，即係咁當然啦，你小朋友一定會喊噶嘛。跟住咧，我婆婆有我喊啦，好似仲有唔記得咗邊個親戚喺度噶啦。跟住咧，咁當時咧佢就話。嗱，阿 Sean， 你唔好话俾爹哋听啊吓，我唔记得出去用咩收买我啦，已经。跟住之后咧，咁我手信用唔讲啦。咁跟住咧，但系其实你三个窿喺只眼
2: 系见到，
1: 冇可能见唔到啦。
0: 好癫喎！
1: 跟住我翻到屋企啦，咁我真系咩都唔讲，即系我好乖。嗱，应该系话根据亲友们嘅转述啊，我唔记得啦，因为佢哋就话啊，你真系好乖，你冇讲，但系。边个唔知啫？你咁大个窿喺个眼嗰度，
0: 系咪即系因为你合埋咗眼，所以喺眼皮嗰个位置？
1: 啱啱喺个
0: 哇，
1: 你
0: 真
1: 系
0: 好彩啊！
1: 唔识叫呢个咩，总之就眼皮嘅
2: 嗰个眼帘嘅位置啦。
1: 即系合埋眼，因为我望住啲大人系眯埋眼，咁所以我眯埋眼，
2: 跟住就唔知道只手要摆低。
1: 系啦，因为我见佢哋系喐，但系我唔细个嘅我唔识
0: 到距离噶嘛，
1: 我唔识分系喐手定喐头，跟住我就中咗个头落去。跟住之后我爹哋劲嬲，佢话边个即系佢当然知道系婆婆啦，因为。咁你都要同屋爹哋媽咪講聲先可以帶到個小朋友出街噶嘛？咁跟住咧，佢就問我邊個整到啊？點解整到啊？跟住我係冇啊，唔知啊，冇事啊，冇整到啊，即總之未必係 exact wording 咁，但係大致上就係零頭
2: 守口如瓶，
1: 係啦咁樣啦。咁跟住即我爹哋係勁嬲，佢話你受傷係要講呢個手信用係乖，但係你要講你受傷咁樣咯。跟住我就覺得。即呢個係講咗幾廿年㗎啦，呢個故事就幾搞笑啦。咁跟住直到咁我啲表弟妹係細我好多嘅，即係十幾年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我而家成日都話婆婆點解你唔叫你啲孫攞香嘅？點解啊？
2: 因為佢學會咗啦，已經。
0: 因為佢應該
2: 俾你啟發咗，
0: 佢應該會有另一個故事分享嘅，應該。
1: 跟住佢就話。做咩佢哋要攞香就唔使啦？跟住話，咁點解我兩三歲嘅時候我仲即係講緊而家係啲表弟妹可能都十零歲啦，都知發生咩事啦咁樣啦。咁跟住佢，我話點解你仲唔俾佢哋攞香啊？點解啊？點解你兩三歲就要我攞香啊？我諗住你醒目噶嘛，咁樣
0: 點估到你捉個手埋去支香度咧？
1: 咁跟住但係我都幾慶幸有呢一個往事嘅，因為咧可以。即係冇乜幾多個人可以有呢一個經歷啦。
0: 好彩無事呢個往事，唔係你就寫輪眼㗎啦，你就真係冇事，開曬。
2: 所以咧一休咁樣有幾個窿，辣窿咗。
1: 跟住但係而家講翻轉頭係幾好笑，即係如果冇呢個咁蝦碌嘅事發生嘅話咧，可能我同婆婆冇咁多笑話可以講。
0: 都係嘅，即係你細細個咁樣啊嘛。
1: 係啊，所以係好有趣。跟住但係咧有陣時講翻咧，我啲屋企人都係會嬲佢話。你傻傻地嘅，帶個孫去裝香，仲要俾支點著嘅佢，
0: 仲要教佢咁。
2: 咁你呢個秘密到底最後保守咗幾耐先穿橋啊？
1: 其實我唔知道，因為我完全係冇曬印象。但係根據爹哋媽咪又話，甚至乎係其他姨媽姑姐講咧，係總之就係開始痛，因為我用力眯埋眼嘛，開始痛我喊啦，跟住之後。就好似就
2: 知道就瞞住了，
1: 系啦，就瞞住啦咁样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哋而家每一个人咧，成年人之后嘅每一个面向咧，一定系你过去咧发生咗啲嘢造成，只不过好多过去你唔记得咗，
2: 系
0: 。所以你有啲嘅恐惧啊，或者你有啲嘅执着嗰啲咧，我觉得系一定系你细个唔知道有边一单嘢咧。
1: 唔怪之我而家好多嘢都唔惊。
2: 唔怪我咁中意食蛋包饭啊，又咁讲，又好似真系有啲关
0: 系。我觉得系一定系关事，但系只不过嗰啲记忆你记唔记得咁解啦。每个人一过去都是独一无二的，听得出都是庆幸你的眼睛在这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在北京，国防部指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与日本进行大规模军演，台湾方面同步举行备战操演，有关演训时间高度重合，国防部对此有乜嘢评论？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靠军演壮胆换不嚟真正嘅安全，不管是边个将对抗当成常态，将民生福祉放喺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会付出相应代价。他又說，解放軍始終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挫敗任何台獨妄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朝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

0: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吐露。

0: 前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的意外清理场，现时龙尾就接近龙夫路近住龙门居对开。在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九龙方向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其他隧道情况啦，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另外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分叉位一段行车缓慢。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稍为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柯成，你觉得自己有咩特质系细个嘅经历塑造出嚟噶？
1: 最近真系有谂起一样嘢，呢个好生活嘅就系好中意食汤面呢件事。因为细个屋企好少俾我食嗰啲咩公仔面嗰啲咧，变咗大个一有机会咧，就会好想食一啲有汤嘅呢种面。呢一种就系细个得唔到咧，大个就想揾翻。

今年的派台作品，作曲填词监制有徐浩，应该有徐浩和黄兆明。Jenny 新歌叫做《你快乐吗》？在读书的阶段，学校的时期，总是会酝酿很多想法，很多情绪的一个阶段来的。

记录住佢读书时候一个暗恋嘅故仔。柯南欧智能嘅楼梯等你。读书时候，我哋都会想成为人哋眼中嘅好学生啦。但系咩为止好咧？

Jackie 范卓妍的新歌叫做《三尖八角》。人越大呢，慢慢才发现有灵觉才是一种好。

咁另外由 Jazz 先嘅派台作品，新歌歌名叫做《有你就可以了》。嗰种嘅幸福就系希望一开眼都可以见到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主礼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来港扩展业务的内地黄金资产挖掘和开发企业表示，对本港正是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感到兴趣，正是研究与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运输物流企业就说，香港正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有利公司未来在港发展，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涉嫌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說，對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他說，對於極少數醫護人員行為罔顧病人安全感到抱歉，強調不容許任何人再三踐踏專業操守。在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兩名委員會專家作供表示，火勢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閣由於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沒有時間逃生。專家認為，宏福苑火災屬於系統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層面作檢視。委員會完成第五輪最後一場聽證會，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說，聽證部分已經完畢，下個月15號將會由各涉事方作最後陳詞，預料需時3日。一對男女聲稱在屋企誕下男嬰，兩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獲准保釋。社署表示，今個月3號，案法庭指示將男嬰送往收容所，由專業人員照顧。收容所人員早前發現男嬰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安排男嬰送往醫院治療。目前男嬰情況穩定，社署會同相關人士保持聯絡，密切跟進男嬰的情況。社署話，自接獲有關個案以嚟，一直從多方面收集資料同意見，同相關人士會面，並且已經就個案召開專業會議，同有關專業人士商討同埋作全面評估。社署會向法庭呈交報告，並且將會根據法庭指示執行男嬰嘅福利計劃同照顧安排。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發生至少兩次7級以上強烈地震，多處有建築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礫，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傷。由當地反對派建立的失蹤者追蹤網站顯示，超過6600人下落不明。美國地質勘探局估算，今次地震極有可能造成過萬人喪生。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指出中部沿海地區是重災區，基礎設施損毀嚴重，拉瓜伊拉州情況尤其緊急，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暫時未有中國公民在委內瑞拉地震之中傷亡的報告，願意根據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位于广东西部的一道强雷雨带正是逐渐向东移动。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 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鲗鱼涌啦系有突发事故噶，咁就系滨海街以时啦系全线封闭紧，揸车嘅朋友请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滨海街慢线亦都封闭紧。咁喺港岛东中心嗰边啦系稍为车多繁忙噶。咁另外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运头塘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窟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小榄。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行车缓慢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哈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去连翔道接近佐敦道。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啦，系稍为行车缓慢啦，断断续续排到兴田村对开。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另外启福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富林中心一段都车多。喺新界区啦，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元朗方向近住黄金海岸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嗰段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

0: 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昼五点至六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2: 童年
3: 遗忘，
2: 自豪嘅事
3: 遗忘，
2: 自己嘅婚礼
3: 遗忘，
2: 仔女出世嘅画面
3: 遗忘，
2: 爱人
3: 遗忘，
2: 连自己嘅名字
3: 统统都遗忘。
2: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3: 今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0: 博成，今日呢位嘉宾佢毕业啦。
1: 系啊，宾神，由几年前同佢做访问，一步一步睇住佢有今日嘅成绩，真系等我好开心啊！所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Kudos， 林约龙门，
3: 大个仔啦，大个仔啦。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好耐冇见嘅 Kudos 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 Kudos。
0: 系啦，咁啊 ，Kudos 上次嚟嘅时候就系同阿陈豪一齐上嚟啦，因为嗰阵时有 Hurst 之间呢首歌啦。咁啊，嗰次已经送嗰个卷轴俾佢，我都记得噶。上次好难咁样咧，对到上下联都对到。咁啱你哋两个人都系两个字啊，因为
1: 好犀利。
0: 上次系林若若欲试啦，即系嗰阵时即系啱啱喺呢个韩语培会开始有好多自己参与嘅部分啊，又啱啱出自己歌啦。咁今次经过年龄嘅时间之后，亦都身份多咗好多咧。我哋有一句新嘅送俾你啦。
2: 终于今次我哋用埋呢个英文名啊，有啊 ，Kudos
0: 林若龙门，即系李若龙门嗰个嘅意思啊，系啦，即系又系一个新嘅 state。因为即系李若龙门本身讲，即系佢跨过咗一啲嘅关口嘅时候咧，就会变成一条龙咁样样啦。
2: 哇，
0: 一条鱼变一条龙咁样样啦，系啦，咁所以系可以。接不接收呢一個卷軸可以摸上手啊！希望你中意，
2: 幾好幾好啊！
0: 係啦，今次有埋我哋嗰個樣，上次好似未有個印仔㗎。
3: 哦，係啊，
0: 係啊，今次加多我哋嗰個麥頭喺度。
2: 今次有埋啊，
0: 係有掛屋企啊，好嘅，今次有卷新嘅可以掛喺屋企啦。係啊，阿斌會幫你卷翻。
2: 喺屋企見到啊，個心都驚一驚啊！見到我，
0: 見到我哋兩個個樣，
2: 麥頭啊，
0: 驚一驚入去我哋兩個
2: 麻甩佬，
0: 係啊，咁啊，今次呢個係即係好似因為我哋都覺得已經係隔咗一段時間之後，你嘅音乐上面所做嘅嘢、参与嘅各样嘢，亦都唔同咗，就成日会喺唔同嘅 show 度会见到你啦。咁、所以就以送呢一卷就好似已又系另一个 stage 嘅你啦。咁样，其实呢一段时间有冇话可能即系叫做2026年嘅上半年啦？其实你自己忙紧嘅会比较多系咩咧？
1: 26年今年嘅，我觉得系目标或者主题系都系作为一个唱作人，点样去写多啲自己嘅歌，同埋出多啲自己嘅作品咁样。即系呢个系我今年嘅大目标咁样。咁点解系？呢、這個目標，因為係我今年係因為我畢業啦，我就喺 BU 嘅流行音樂系畢業咁樣啦。
2: 恭喜
0: 恭喜，
2: 大家四方冇啦。
0: 有冇嗰啲畢業有分 grade 嗰啲嘅，即係音樂系有冇噶？
1: 都係咩 first on second on 嗰啲咯。
0: 係係。
1: 咁我覺得我嘅 GPA 就可以接受啦。
0: 係
2: 好謙虛啊。
0: 係啊，同埋已經唔緊要啊。通常喺我嘅角度，譬如做流行音樂嘅，會希望可以銜接到進入到呢個行業做嘛。

0: 咁其實你而家已經做到，已經 OK 噶啦。
1: 我其實入大學嗰陣時，我同自己講話畢多業就得噶啦。
0: 係，咁而家係咪叫超額完成啊？同自己入去嘅時候，係
1: 啊，畢多業。嚇，
0: 嗰陣時入去嘅時候就係諗畢業，但係嗰時有冇少少願景就係喺呢段時間讀嘅時候，會希望自己音樂上面係可以 achieve 到啲咩嘅？
1: 我嗰陣時純粹就係一個好中意玩音樂同埋夾 band 嘅中學生咁，係，跟住就知道有呢一科嘅時候就。好想入，因為就係好想入呢一行做音樂，可能但係未有好明確目標想做啲咩。咁嗰陣時可能彈吉他就我不如做吉他手啊咁樣。嗰陣時我甚至都未有想做歌手呢個念頭，係即係可能喺呢四年度慢慢即係寫多咗歌啊，跟住做多咗唔同 position， 可能喺學校試多咗唔同嘢，跟住就慢慢想做唱作人咁樣咯。即係呢四年我覺得俾我嘅經驗就係咁。
2: 有冇話可能喺？即系读大学呢个过程当中，或者可能呢几年嘅校园经历啦，即都可能会有时影响到你嘅谂法，或者可能嗰个步伐咁样啊。
1: 就系我会见到即系做音乐嘅人系好多，同埋大家叻唔同嘅面向咯，会见到
0: 系
1: 咁样，然之后就会可能令到我要更加即系慎重咁样考虑，或者谂多啲探索多啲自己最叻嘅方面啊，或者自己写歌应该。行邊個路線啊？咁樣嗰啲咯，都係一個即係揾自己音樂嗰種聲嘅一個過程咁樣。
0: 因為會成日覺得，譬如音樂創作嗰啲，可以係其實冇受過正規嘅訓練啦。其實喜歡音樂或者有叫做學過一啲傳統樂器，咁已經係可以
2: 做得到
0: 咁樣。咁但係喺呢四年裏面，你又覺得哦，即係讀呢一科佢裏面其實學咗一啲咩，又幫到你去再可以之後用得著咁樣嘅。其實
1: 因為其實我哋呢一科都係算好新啊嘛。
0: 嗯。
1: 咁我哋喺 BU 其實。我入去的第一年是甚至未有畢業生的，即我入去之後那一年，即好像去到現在開了六七年了新開，所以其實帶我或者帶我的同學入行的前輩全部都是可能一是就是讀 classical music， 或者他們就是剛剛你們所說就是可能之前他們在大學讀其他東西，但是慢慢即是在音樂那裡自己探索，然後就自己入行，即是沒有一個很正規即係叫做學院派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我呢一科或者呢一個教育好好，就係因為佢揾嚟教我哋嘅老師，全部都係一啲行業入面好頂尖嘅人，即係譬如教我哋有 Edward 啊，有 Ariel 啊，跟住有教我哋 mixing 嘅有 King Kong 咁樣，咁佢就即係之前幫我方大同做好多專輯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啲知識係好重要嘅，但係更加重要係可以喺入邊即係認識到嗰啲。前輩同埋即係建立到啲人物咁樣，可以幫我哋可以易啲入行，同埋俾多啲機會我哋咁樣咯。
0: 因為教嗰啲都係即係行業裏邊大家都會認識嘅名字咯。啲堂會唔會有啲好 aggressive 嗰啲係咁成日對啲 demo 咧？
2: 阿 Sir， 其實我真係好中意音樂。
0: 呢隻 USB 咧有一隻碟嘅，
2: 你聽下我呢個 demo 啊咁樣。
0: 會有呢啲情況，大家好主動嘅。
2: 我想聽。
0: 但係咪會即係有啲都會主動嘅同學，大家就即係爭取個機會。
1: 我覺得大家都主動嘅，係爭在嗰個方法啊，或者點樣咧？即係大家都想爭取機會，或者大家都
0: 係
1: 大家都積極嘅，我覺得大家積極。會想將自己音樂即係投放俾即係可能老師即係接收多啲意見或者俾多人聽咁。
0: 係。
2: 咦？咁我又好好奇喺你即
0: 係
2: 嘅你
0: 唔係
2: 佢身邊嘅，因為佢已經喺畢業之前其實都算係喺投身咗喺呢個行業入邊㗎啦。咁但係你身邊嘅同學會唔會可能都有時係喺呢個行業都已經活躍緊㗎啦咁樣嘅咧？即係大家可能都係咁咧。
1: 我個好朋友叫李晴咯，同埋有個叫 James Wu，
0: 係
1: 咁佢哋都係喺。我哋呢科嘅，咁 James 就大我一屆啦，李晴就同我同屆咁樣，咁佢哋依家兩個都係喺即係喺呢個 industry 已經有好多佢哋嘅作品，咁佢哋就編曲啊、寫歌咁樣，佢哋全部都一路，我哋都係一路其實差唔多咁樣同一時間開始咁。咁 Edward 喺呢個過程入面都幫咗我哋三個好多嘅，其實
0: 係
1: 咁包括可能佢俾 job 我哋做啊，跟住有啲 show 啊、rearrangement 啊咁樣，跟住可能跟住咧，我哋會俾 demo 佢嘅，即系你啱啱話點樣，即係嗰個
0: pitch 俾老師
1: 係咩方法？咁就即係我哋會寫咯。跟住 Eric 佢都唔會吝惜分享，可能佢嗰排想收啲咩歌啊咁樣，佢都會揾我哋收下歌咁樣。跟住我哋就會可能 send 俾佢，跟住就睇下佢 feedback 咁樣咯。跟住有啲就會中咯，
0: 係咯，即係個銜接都幾好，即係可以入到個 industry 去做啊嘛。咁但係因為其實嗰陣時今天畢業嘅時候係咪未入去讀啊？出今天畢業業嗰只歌嘅時候，
1: 今天畢業業係嗰陣時我中五咯，
0: 係啦，中學嗰陣，
1: 好搞笑嗰 嗰個賣到歌嗰個過程其實係咁樣咁樣，突然間我突然間發生咁樣，係啦，咁就係因為我嗰陣時想同啱啱個朋友叫 James Wu 啦，我哋同一間中學嘅其實，同間小學嘅，
0: 哇！
1: 咁我哋中學係夾同一隊 band 咁啦，咁然之後我哋錄完啲原創，我發覺唔係好識得 mix 喎，咁樣跟住就揾一個老師學 mixing 啦，咁就係揾咗 Enoch 咁樣，即係 Gareth 個監製啦。跟住嗰陣時上堂就需要揾啲材料去俾我哋學 mixing， 咁我咁啱嗰陣時就整好咗一首 demo 叫做。即係今天不營業嘅 demo 咁樣啦，咁然之後就攞嚟上堂做呢個材料去教你。

0: 俾我哋學 mixing。咁我咁啱嗰陣時就整好咗一首 demo 叫做即係今天不營業嘅 demo 咁樣啦。咁然之後就攞嚟上堂做呢個材料去教你 mix 咁樣。跟住落堂之後 ，Enoch 就問我攞咗呢首歌嘅 MP3 咁樣，佢就話佢就俾蘇道哲咁樣，因為蘇道哲嗰陣時就係幫胡鴻鈞整緊一個 album 咁樣啦，跟住就係爭一首類似呢種韓國 R&B 嘅曲風咁樣。咁我嗰陣時咧就成功地俾咗佢咯。係。咁但係我嗰陣時做過嘅動作就係 send 個 MP3 俾 Enoch 咁樣。
1: 嗰件事跟住就之後就佢自己發生。
0: 所以都好意外，同埋都其實好開心，因為我諗住賣歌可能或者俾歌手係好耐之後嘅事啊嘛，但係冇諗過原來擺咗喺啱嘅人手上就可以即係得到更加多嘅機會咁樣。
1: 其實嗰時以一個中五學生嘅狀況，有一首歌知道自己成功有真係流行歌手要咗擺專輯啊，會派台。嗰時會唔會其實對於你嚟講已經有一種就是，其實我係咪都叫做啊，即係開始進入咗呢一行嘅起點？嗰時有冇呢個感覺咧？你覺得
0: 會有一種叫做尖尖咯，系一定有少少，
1: 系啊，
0: 但我又唔系好够胆话我依家入咗行啊咁样，即系始终好似个口气好大咁样，同埋讲真，卖咗一首歌同你即系喺行边做系，我觉得系两样嘢嚟嘅，因为其实首歌我净系最尾净系负责咗曲咁样啦，咁其实编监啊词啊全部都系由其他人负责翻，咁我就喺嗰阵时开始慢慢学咯，咁我唔会话嗰个系我入行嗰一刻咁样，但系我会觉得系。是即是比我学到很多东西的。
1: 有没有说哪一刻你就很感觉到自己咦我好像真的。
2: 行头女头啦。
1: 即是有那种感觉。
0: 我都是今年其实我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1: 是你都有。
0: 因为很多人都问我、啊、你几时入行啊咁样。跟住有些人就说、啊、你中学已经入行啦咁样。咁但是我自己又觉得我中学未叫做真的入咗行嘅、我反而觉得是今年的年头咁样。因为我就、跟小童啦即是跟监制。去做咗幾場 show 咁樣，咁喺嗰陣時，我覺得我真係因為浸住喺個環境入面，跟住可能日日見到唔同嘅樂手，跟住同佢哋即係多咗溝通啊，認識咗多啲，我就開始慢慢覺得好似自己真係喺行入邊一份子咁樣咯。
1: 有咩感覺㗎？其實即係因為會面對住好似你咁講嗰啲樂手係真係
0: 初好緊張嘅，
1: 係咯，
0: 因為教細聲啲自己，唱細聲啲咁樣。
2: 但我好好奇一樣嘢咧，就係成日咧讀書嘅時候咧，即係唔理咩科都好啦，但大家都會有一種感覺、就是，就、係你讀書嗰陣時係一件事，你出嚟工作就係另一件事。但係放喺可能你身上，可能音樂呢一個科目上邊，其實係咪會比較即係嗰個關聯性會大啲，或者學到嘅嘢係真係會運用到多啲嘅咧？
0: 對於我嚟講，其實我覺得翻學同埋我做緊嘢係好密切。相關嘅，因為我哋譬如我哋做嘅功課就係可能整一首嘅 demo 或者可能做啲 editing 咁樣，咁都係學習你將來可能喺做音樂要用到嘅 skill 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喺學校度同依家做嘢其實嗰樣嘢好似咯。咁同埋加上其實我嘅 final project 係做一個 album 咁樣啦，咁就係90分鐘嘅 content 咁樣，咁你一首歌四分鐘嘅話，咁你就計四分鐘啦。咁如果你係曲詞嘅，咁你就四分鐘乘二。
2: 哦，咁樣計嘅。
0: 曲詞編就乘三咁樣。
1: OK。
0: 咁最多可以乘四咯，咁即係
2: 加埋
0: 做曬就乘四咁樣。
1: 係。
0: 咁我哋大家都係用呢個方法去做隻 album 出嚟咁樣。咁其實呢一個，我相信呢個原意就係想我哋畢咗業之後有一堆貨喺手咯。
1: 哦。
0: 即係俾我哋可以有一堆自己嘅 demo。
1: 係。
0: 同埋第二個，我覺得呢個 final project 想我哋做到嘅嘢就係同唔同嘅同學一齊 collab 多啲，因為去到後期大家都會喂你夠鐘未啊？我哋做隻歌啦咁樣，
1: 夠鐘數90啊頭先話係嘛？
0: 九十，
1: 大家會 count 住係嘛
0: ？count 住咁樣，喂你未夠啊？做啊咁樣，
1: 就
0: 係你幫我監一隻啦，我俾四分鐘你啦。
1: 嗰、那個貨幣交易就係個分鐘啊，就係個鐘數。但 which 係你其實現實世界真係去到呢個行業，大家覺得就即係監製編曲啊，各部分其實大家都互相溝通噶嘛，又係。
0: 同埋大家要處理 credit 呢樣嘢處理得好好咯，因為好容易。咁我哋呢班同學對咗四年啊嘛，咁好 friend 就唔會有呢啲問題。咁可能自己出到去就係、是所有嘢都要講清楚咯。即係譬如如果三個人一齊寫呢首歌。咁點樣分呢？即一個人要 34% 嘛，有個人33%，
1: 係
0: 咁就呢啲要講清楚咯。
1: 係咁，啱啱你話即係嗰個90分鐘就係咪？

0: 早幾個月嗰個 graduation show 就係頭先你講整嗰個 album 就係嗰個 show 度 present 出嚟咁樣。
1: 嗰個 show 嗰個 grad show 咧係喺啱啱過咗五月啦，咁然之後佢就係類似我哋所有畢業作品嘅 showcase 咁樣。
0: 哦哦，係。
1: 咁然之後我哋因為我哋一級有15個人，咁所以15個人每人抌兩隻作品出嚟都已經湊成一個 show 咁樣。
0: 哦。
1: 咁所以嗰陣時。點樣玩就係我哋每人抌兩隻自己嘅作品出嚟，咁然之後點樣演繹咧就自己決定，
0: 自己決定，
1: 跟住就湊咗一個三十首歌嘅 show 咁樣。
0: 咁你自己個 album 嗰個畢業嗰、那個你嗰個 concept 個想法係點樣樣開始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其實主要都係將我喺今年內做嘅作品擺埋一齊咁樣，跟住就作為呢個 album。咁當然都有啲歌係諗住即係今年新年攞嚟自己出咁樣咯。咁然之後我 grad show 玩咗兩首歌啦，第一首就係、是。Take You to the Moon 就係啱啱出咗嗰首，跟住第二首叫 Your Way 嘅，咁係 demo 名咯，我未肯定係咪咁樣叫，咁但係我嚟緊都係有打算今年內會出咗呢首歌啦。
0: 係、哦，因為其實呢個過程就好似真係幫自己，都唔係好似係真係直情係幫自己做一隻碟咁嘅。你會唔會都有嗰啲諗下啲 concept， 即係點樣去 plan 呢一隻叫畢業碟咁樣嘅你自己做？
1: 我其實依家 plan 緊碟嘅 concept， 但係。未必會喺今年內發生嘅，咁但係我自己都想儲多啲歌，跟住先至即係慢慢醖釀下隻碟，再決定咁樣。但係我依家腦入邊幻想嘅，可能即係嗰個album 嘅 concept 就叫做我第一首歌嘅歌名，就係 5% 咁。
0: 嗯，
1: 即係用一首歌名去做我成個 album 嘅名咁。
0: 係嗰時 5% 呢一個諗法係點樣樣嚟嘅？咁
1: 係 5% 就係因為。我嗰陣時睇一套動漫啦，咁就啱啱完咗，就係、是、我哋已經同學院
0: 哦，
2: 所以去到
0: 有 common language
2: 用到，
0: 一講完已經明咗啦，已經明咗
1: 啦。
0: 你照講，可能有啲聽眾冇睇過，你照解釋啊。
1: 咁呢套嘢好神啦，咁
0: 係。
1: 咁我寫嗰陣時，其實我睇初期嘅啫。咁因為主角嗰陣時，即係綠谷佢嗰陣時，淨係用到佢能力嘅 5% 咁。咁但係我睇到佢 5% 嘅時候，已經係咁樣。
0: 嗯，
1: 即係佢 5% 嘅時候，佢能力雖然佢係未駕馭到，但係佢已經係好強好強。
0: 嗯，
1: 咁所以我就希望我自己都可以不斷咁樣 push 自己，即係就是、當我自己依家喺我潛能嘅可能 5% 咁樣。咁我就不斷咁樣去進步咁樣咯，
0: 幾好。所以應該隨住自己個 stage 咧之後嘅 album 嗰個 percentage 會增加個。
1: 我出完 5% 有啲人問我下首歌咪叫
0: 10%， 咁要咩估到我13% 可能唔係咁公正。
2: 跟住後若干年後就可能有一首或者叫 All Might 咁樣。
1: 67%
0: 越嚟越高咁樣。

听到呢首系今日嘅嘉宾 Kudos 林若同佢啲同学一齐写嘅。星期拍嚟作品叫做 Take You to the Moon， 新闻翻嚟之后继续出现喺骚动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僱。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對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他說，對於極少數醫護人員行為罔顧病人安全感到抱歉，強調不容許任何人再三踐踏專業操守。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發生至少兩次7級以上強烈地震，多處有建築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礫，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傷。由當地反對派建立的失蹤者追蹤網站顯示，超過6600人下落不明。美國地質勘探局估算，今次地震極有可能造成過萬人喪生。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指出中部沿海地區是重災區，基礎設施損毀嚴重。拉瓜伊拉州情況尤其緊急，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愿意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

0: 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了。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的中线有紧急路面维修，龙尾现在已经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另外港岛方面，鲗鱼涌有突发事故，滨海街的全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滨海街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了，港岛东中心一带是稍微车多的。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

0: 的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另外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紧急维修仍然进行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现在是稍为繁忙的，太子道东去观塘渔港湾对出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博成，今日呢位嘉宾佢毕业啦。
1: 系啊，斌神，由几年前同佢做访问，一步一步睇住佢有今日嘅成绩，真系等我好开心啊！所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Kudos， 林约龙门，
3: 大个仔啦，大个仔啦。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又好耐冇见嘅 Kudos 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 Kudos。
0: 因为头先你讲即系今年自己好感觉到就真系系呢个行业一份子，自己真系可以参与咗啦。但系啱啱讲你第一首自己出嘅 5%， 其实几年前2、3年我冇记错系嘛，即系嗰阵时已经出咗，但系嗰阵时都冇一种咁嘅感觉，觉得咦系我自己出歌，其实我已经系一个唱作人嘅身份噶咯。
1: 嗰阵时出歌系一个好自然同埋好。好慢慢就會萌生嘅念頭咯，因為嗰陣時大家，我喺我個科入邊，大家都係會唱啊，會寫啊咁樣，跟住大家都會想出歌咁樣，即係冇話係好有目的性定係點咯，即係就係純粹想發布自己作品俾多啲人聽到。咁嗰陣時出就係因為我咁啱有一首覺得好似自己唱會最好，即係難又難啲俾到人嘅作品，咁不如就自己出咗去咁樣。咁就所以就有 5% 呢首歌先咯，跟住慢慢就係、是。我記得好像一年出一首咁樣嘅初期，
0: 跟住 Shining Star 啦，跟住就2024年
1: 第二首係 Shining Star 咯，跟住就拍咗個靚好靚嘅 MV 啦，揾咗 Sandy 幫我手拍，跟住就係再出 Whether or Not 同埋 Spoken 咁樣咯，睇上
0: 係咁嗰時係咪就係因為啱啱你個原因，所以變咗自己寫嘅歌不如都自己唱，因為最初你話冇諗過自己嘅歌手唱埋噶喎。
1: 我其實我最初有做歌手呢個念頭咧，係喺我賣咗第一隻歌之後。
0: 哦，嗰陣時已經有，
1: 即係賣咗俾胡鴻坤之後，

0: 我因為我聽到成品咧，我覺得所有嘢都好好，即係唔絕對，即係絕對係好過 demo 好多。咁但係我係硬係有少少好似未滿足咁樣咁。咁就係因為我覺得好似好想自己唱翻呢首歌，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就係咁。跟住就慢慢發現，其實我唔係其實都中意唱歌咧，同埋都中意以歌手呢個形式去即係發布自己作品咁樣。咁因為嗰陣時我對自己唱歌係冇乜信心，我就係唱 demo 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唱 demo 係要勁吞音啦，跟住又唱好耐啦，唱好多 take 咁樣，跟住都係未錄到。咁我自己都會覺得自己係寫歌嘅人多過係歌手。
1: 歌手嘅。
0: 咁但係自從呢個念頭慢慢即係越嚟越大之後，我就好啦，依家練唱歌啦咁樣。
1: 所以你由細就玩音樂，就算夾 band 啊各樣嗰啲，你個接觸面都係即係叫做喺樂器方面多啲，就冇乜 vocal。
0: 因為我中學嘅時候夾 band 係吉他手嚟。咁有個 vocal 啦，依家都係讀緊音樂嘅。咁但係慢慢即係大家夾得耐咗，或者大家開始忙咗高中要考試啊嘛。
1: 係。
0: 跟住就少咗夾 band， 咁所以就大家歸翻去自己做自己嘢多咗嘅。咁嗰陣時候就最初唱歌就是我約唔到個 vocal 咁樣，跟住覺得要約佢好麻煩。
2: 有冇話可能去到邊一個 moment 好確信啊？其實呢一個都難唔到自己嘅，都係做到嘅咁樣。
0: 我其實由細細個開始就覺得自己把聲唔係好好聽嘅，即係唔係嗰一種好正常，把聲好厚啊，然之後好低音，好有磁性嗰種聲，我自己覺得唔係。我以前聽翻自己錄音都會打冷震，即係
2: 會尷尬啲咁啊，
0: 尷尬咯。咁嗰陣時我慢慢就會形成咗一個，我咪唔係好適合唱歌，或者我把聲可能就唔適合。跟住我就學咗 mixing 啦，跟住發現原來可以 tune 音嘅，即係可以透過 mixing 啊，透過後制去令到把聲即係好，即係。可以聽得先啦。咁當然唱功都係有好大嘅影響。咁但係就喺嗰陣時，慢慢就會覺得，哦，其實我都可以照唱住先啫。
1: 係，
0: 跟住就慢慢就揾自己把聲咯，揾自己點樣唱先最好聽，點樣用把聲先至係最好咁。
2: 而喺呢個過程入邊，會唔會都幾發現到就係可能自己寫嘅歌由人哋去演繹，同你自己去演繹？都真係會幾唔同，
0: 尤其是你有時係可能唱歌有啲 run 咁樣，或者一啲好，我會形容係自己好特別嘅 phrasing 咁樣咧。咁就其實嗰啲比交俾自己處理係會最順咁樣咯。咁當然喺自己寫歌嘅時候，如果俾到人嘅話，自己都要有心理準備，可能未必係一回事，即係咁未必係唔即係冇咁好聽，咁可能有佢嘅演繹嘅 style 咁。咁但係可能都即係自己都會知道呢樣嘢咯。
1: 係即係同一塊雞扒交到唔同廚師手上煮出嚟都
2: 意式定係日式咧？
1: 係啊，
2: 到底係咖喱汁定係呢一個白汁啊？
1: 係啊，即係每個人即係處理個食材都唔同咯，會形容係
0: 啊，
1: 成日都攞嘢食嚟做呢個比喻。
0: 好好奇用嘢食嚟比喻做音樂咧，好我成日都話 cooking
1: 啊
0: 嘛。
1: 係啊係啊，因為你整歌就係話 cooking 啊嘛，係啦，因為好多人都發現好中意用煮嘢食嚟嘅，係啊，
2: 雖然冇啱同錯，
1: 而通常講呢啲嘅可能本身係唔煮嘢食，好似我咁咯，唔識煮嘢食，但係就咁樣識個 concept， 但係大家又會好似理解到咁樣。咁你自己玩音樂最初嘅起點又係點樣咧？你記唔記得？
0: 我記得我其實好細個就開始學音樂嘅，我係四歲嘅時候學拉小提琴同埋彈鋼琴先嘅。
1: 係。
0: 咁因為係我父母都係玩音樂嘅人啦，佢哋唔係專業嘅音樂人，但係佢哋係都有玩音樂咁樣，跟住佢哋都中意同埋都想細路仔學音樂咁樣。咁我最初就揀咗呢樣樂器學咁樣咯，同埋屋企有活琴啊嘛，咁所以就學埋咁樣，跟住就慢慢就一路學到中學咁樣。咁但係中學之前咧，我其實都係唔係太中意音樂，
1: 因為即係練啲 classical 嘅嘢多㗎。
0: 係因為 classical 底咧，咁就係每日就係拉同埋彈，即、就、係、是、對住譜面彈啊咁樣。同埋我對嗰啲音樂唔可以話唔中意，但係我係冇揾到一個好即係好 passion，
1: connect 唔到咯，可能。
0: 我就冇話覺得哇好正啊咁樣咯，咁嗰陣時我係反而中意踢波多啲嘅，咁但係慢慢到咗中學咧，我就 discover 咗夾 band 啦，咁就同啲同學喺班房嗰度玩嘅，跟住我就第一次發現原來玩音樂係可以咁好玩咁樣，同埋係我覺得好 expressive 咯，即係好表達到自己嗰個情。

0: 緒嗰個感受，同埋因為有歌詞咧，我覺得又好唔同，即係成件事流行歌嗰個意義好似又帶一層咁樣，對於我嚟講，咁就慢慢就向咗呢個方面嗰度發展咁樣。
1: 咁嗰時隔壁係咪有人邀請你，即係知你玩開音樂，跟住就喂？不如你都嚟一齊啦，係咪咁樣開始？
0: 慢慢即係一班 friend 自組咁樣咯。
1: 啊，但你係就係擔任吉他手。係
0: 嗰陣時就嗰陣時就彈吉他先嘅。
1: 係，但嗰個就真係咪嗰個階段先學咧？因為頭先你講自己以前學就
2: 琴啊，
1: 即係
2: 提
1: 琴
2: 啊。
0: 中學中一二度開始學吉他咯。咁、因為我有小提琴嘅底啊嘛。
1: 哦。
0: 跟住就因為吉他同小提琴都係同一隻手撳，同一隻手彈咁樣啦。
1: 係。
0: 咁所以我左手就會。有即係有優勢啲同埋易啲 pick up 咯，因為小提琴幫咗我啲嘛，咁就所以嗰陣時就決定學吉他就做吉他手咁
1: 啊。嗰時夾 band 冇話你哋土興夾啲咩歌嘅，即係可以 express 到自己中意揾到音樂可以。
0: 我哋夾好多 super moment
1: 係
0: 哦，跟住我第一首聽嘅 pop song 係陳奕迅嘅單車咯，
2: 係
0: Canto pop 為主啊，跟住。Rubber Band 啊，未來見嗰陣時啊，幸福之歌無盡嗰啲咯。
1: 哦，咁嗰時有冇出 show？ 即係 even 就算校內嗰啲有冇都有
2: 彈下
1: 彈
0: 下。我有自己搞咗一個 show 仔咯，喺我吉他 Sir 嘅 band 房。
1: 係
0: 咁嗰陣時就係柴娃娃六七個人喺暑假未使翻學嘅時候，跟住就我阿 Sir， 你可唔可以借個場俾我哋？我哋想搞個 show 啊咁。跟住就邀請啲親朋戚友嚟睇咁樣，五啊零六十個人咁樣，跟住就睇我哋六七個人表演，都有成個 set list 㗎，即係十幾廿首歌咁樣，
2: 認真去做，
0: 認真做啲無聊事。
1: 但係呢啲係難忘嘅，因為嗰時冇壓力，即係純粹係即係我哋成班人夾 band 想玩，咁咪做嗰件事咯。
0: 同埋咁啱就到一個 friend 咧，佢去咗英國嘅，咁佢就咁啱就到嗰陣時翻嚟，咁就可以同我哋一齊玩呢個 show 咯。
1: 哦，
0: 所以都好難忘。跟住玩完個 show 之後，我哋就參加咗呢個 band 比賽，叫做亞太區青年樂隊比賽。咁嗰陣時，我哋係中四啊嘛。咁但係其他參賽者可能都係大專啊，或者可能做緊嘢 part time 做音樂咁。咁我哋最初玩去玩初賽，因為參賽真係太多隊，即係可能幾廿隊、一百隊咁樣。咁我哋諗住，去玩下算啦，攞下經驗咁樣。跟住評判嗰陣時係羅賓啦，佢好中意我哋份詞。跟住最尾就攞咗香港區嘅第二咯。
1: 咁你一路聽你嘅音樂嘅 background 有夾 band 啊，自己學 classical 嗰樣嘢，但去到而家你自己推出自己嘅作品，嗰種 style 我會形容係好 fresh 啦，跟住會有啲 groove 有啲 beat 嘅呢一種嘅音樂。
0: R&B
1: 係啦 ，R&B 啲嘅嘢係，咦點樣樣揾到呢一種嘅音樂去 represent 你自己個人嘅作品呢？
0: 我都係。因為我自己把聲音可以做啲，即係呢塊雞扒可以做啲咩菜咁。以前個主唱係嗰把聲比較行少，即係牛扒嚟嘅，可以煎炸咁樣。
1: 係煮法就唔同啦，所以
0: 咁。但係我就覺得把聲音比較斯文少少啦，同埋可能薄啲、温柔啲咁樣。咁可能相對上。就可能揾翻一個輕鬆啲嘅曲風啊，咁就會啱我演繹多啲。
2: 慢煮啊，
1: 慢煮啊，我想
2: 係
1: 啊，佢唔係炸雞排，佢係慢煮舒舒服服啊。Exactly， 我諗起呢個
0: 啊，
1: 第一次係咪聽我啲主持形容咧？慢煮雞排，
0: 慢煮 OK，
1: 慢煮係音樂人喎。咁去到真係揾到呢一種風格，去到即係新歌《Take You to the Moon》啦。呢一首歌嗰陣時係點樣開始去寫呢一首歌咧？
0: 寫嘅過程係好快同埋好 organic 咁樣，因為我哋即係我喺我科讀音樂啊嘛。
1: 係，
0: 其實大家都會間唔時約下 co-write， 即係一齊寫歌咁樣啦。
1: 係。
0: 咁然之後有一晚突然間我個 friend 李成就話：不如一齊寫首歌咁樣。跟住我哋就攞啲樂器去到我哋學校嘅 studio 咁樣，跟住嗰晚就。攞咗啲樂器，跟住一齊 jam 呢個編曲底出嚟，跟住再喺上面咁樣慢慢 top line 啊，寫 melody 咁樣，跟住就出咗呢首歌出嚟。即係過程係大概一兩晚嘅事咁樣咯。
1: 哦，係，即係我好中意嗰個吉他，嗰、
2: 哦
1: 那個係啊，好喜歡、那個。
0: 嗰陣時佢就叫我你諗一段嘢係好記嘅，跟住可能我哋做前奏咁樣啦，跟住我就喺度試咯，跟住佢哋咁樣好啊，咁樣好，跟住慢慢就。即係 build 咗個吉他 riff 出嚟，跟住就 loop 咗成首歌咁樣。咁因為我哋嗰陣時係想 reference 一啲韓國嘅快輕鬆歌咁樣，咁所以我哋就 即係可能 inspired by 嗰個編曲，跟住就揼自己嘅編曲先嘅。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其實我更加多寫歌嘅次序係有 melody 先咯、因為我自己唔算一個好編曲導向嘅人嚟嘅、我係 melody 行先咁樣啦。咁好多時候我都係可能一部琴加一個人聲，跟住哼到好嘅 melody 就錄低佢先，跟住咧就再標個編曲，跟住再加翻條 melody 咁樣。
1: 而喺譬如 jam 嘅過程又好，或者你自己寫 melody 呢啲咧，係咪嗰一下覺得啱數？係咪一個感覺就你會 feel 到，喂呢、這個 OK？ 係咪一種咁樣
0: 會有啲 moment 係大家，
1: 係、呢、這個係、即係嗰種大家咁啱即係 connect 都覺得係咁樣。
2: 快雞扒熟啦，
1: 係呢個位啦，係啊，呢、這個啱啦，
2: 啱啱33分鐘可以起快啦。
1: 咁但係嗰陣時寫完，譬如話兩晚都好快已經起咗之後，咁其實呢一首歌嗰個 mood 啊，講啲乜嘢嗰樣係咪就真係之後大家去聽去 feel 翻佢出嚟咧？
0: 有一部分是 demo 的歌词、因为我们立好了编曲跟着就录人声的。跟着那时候就是、要想个主题这样。跟着就、我 friend Chrissy 写词，即是跟我一起写词，我就不如用 Take You to the Moon 啊这样。跟着 就原一路沿用了这个主题咯、因为那时候只是拿来做 demo， 即没有想过自己出地是怎样的。跟着可能 pitch 下给人看看有没有机会这样。跟着首歌摆耐咗，跟住又见好似未有人用喎，短期内，跟住就我自己不如用啦咁，跟住就觉得 Take You to the Moon 嘅主题都几好，跟住就 keep 住用。
1: 但嗰时有冇话有啲咩令到佢抛出咗呢一个 Take You to the Moon 嘅主题噶？其实
0: 佢话佢睇 Cyberpunk 咯。
2: 哦，哇，嗰套好浪漫啊！
1: 系嗰首歌系好起鸡皮啊！嗰只歌
0: 佢一路叫我睇 Cyberpunk， 我其实好想睇，我睇咗一两集咁样啦。
1: 系咪唔关？
0: 咁但系我就一路未完成，即系唔系佢唔好睇你，
2: 唔好啊！你唔好睇啊！你会心碎，好残忍嘅。
0: 今晚就翻去，
1: 今晚就追晒。我真系嗰度 inspire 咗有呢个。
0: 系啦，跟住同我讲，我听要同 Moon 系 Cyberpunk 嗰度噶，点样点样。
1: 系，
0: 跟住我话，诶系啊，咁我要了解下啦。系，咁我今晚了解下。
2: 可能你了解完之后咧，
1: 访问都做埋，
2: 你会写咗另一个版本出嚟，可能唔系嗰个画面。
1: 咁喺个词上面，你哋两个一齐填嘅时候，点样去揾嗰、那个即系个共识嘅位置去讲？
0: 共识位置就系想佢开心咯，
1: 系即系总之就要嗰人开心，带佢上月球，
0: 开心同埋浪漫咁样咯。
1: 咁啊，有冇系咪都系大家会写一啲，然后大家 combine 一齐，然后大家再猜嗰份词啊？你嗰阵时，
0: 我哋嗰阵时系一晚写咗个 draft 咯，跟住最尾。依家呢個版本就係我 finalize 咗嘅，
1: 你自己去監翻自己啦。咁係咪就真係喺即係唱嗰度就自己 manage 翻呢一樣嘢咯？
0: 我哋錄 vocal 係李成波錄嘅，
1: 哦，
0: 跟住我哋喺學校嘅 studio 咁樣錄，跟住都係佢幫我錄完之後，我就可能自己揀翻啲自己中意嘅 take 啊咁樣，跟住慢慢去 edit 佢咁樣，
1: 係
0: 到去。好即系 produce 咁样，
1: 系你自己个 approach， 即系自己个 vocal 有冇话系谂住系点样样嘅呢一首歌？其实
0: 呢首歌我系想要啲一个 bright 少少嘅 vocal，所以用嗰支咪系都好劲啊，即系叫 Sony 88G 啦，
1: 系
0: 跟住就系专攞啲好 bright 同埋好即系好尖嘅人声咁样，咁我就觉得呢首歌好啱用，同埋好出啊，好 upfront 咯个 vocal 会
1: 系
0: 呢个好啱呢首歌用。
2: 你是不是自己做不同类型的歌，心入面都会有个 mic list， 就是这一啲我就要用
1: 一支。你看下有哪些 mic 可以用。
2: 是
1: 自己买都贵。
0: 是的，都会想这些咯。跟住慢慢其实是我最初是少一点这个 sense 的。但是入到来学即是学多了 audio 的时候，就会慢慢发现原来不同的 mic 都对 focal 有不同影响。那就慢慢培养这个 sense 咯。我都知道，即係有啲麥係好 classic 啊，有啲麥係點樣咩歌一定要用啊。
1: 係而家譬如我見你嘅作品都好，以往嗰啲都係啊中文英文嗰啲，即係個 portion 係點樣咧？
0: 我都會好想喺我作品入面有啲英文咯。我自己覺得好似會 catchy 啲咯，俾人易記啲嘅感覺。同埋我覺得全部廣東話，我覺得加啲英文入面係會特別啲嘅。
1: 係
0: 我自己係幾中意咁樣呢個方法處理，跟住但係。由 5% 開始有呢個諗法，跟住慢慢就其實冇話好刻意咁，但係每首歌都繼續沿用咗呢樣嘢咁樣，咁就變咗 chorus 會有啲英文，跟住夾啲廣東話咁樣。
1: 係，因為 Take You to the Moon， 如果你要變廣東話都
2: 帶你上月球，
1: 好有詩意咯。 但係你唔知點解係帶你上天咯。
0: 廣東話會 lame 咗少少。
1: 係啦係啦，但係調翻轉又會係喎，有一啲嘢即係廣東話好似先表達到，英文又未必咁 precise 咁樣。係啦，咁但係喺嗰個呢一首歌嘅 MV 方面啦，咁呢一個 visual 上面嘅表達又點樣構思咧？今次？
0: 首先呢個 MV 就要揾一個好重要嘅女主角啊，咁我就揾咗 Sheena， 咁其實 Sheena 係我嘅小學、中學、大學師姐嚟嘅，咁即係我哋識咗好多年，跟住我由細就喺佢即係喺學校睇佢喺台上面表演，聽佢唱歌噶啦，
1: 我即係佢都有唱歌，
0: 聽佢唱歌大嘅，就係，咁然之後我知佢近排好忙啦，因為佢好似嗰陣時係。好似要走 tour 啊，跟住又佢自己平時有好多嘢要拍咁樣，咁但係我都照膽粗粗問下佢，跟住佢又好，即係佢又好好，佢就應承咗我咁樣，跟住我哋就喺 BU 嗰度拍咯，拍咗一日咁樣，咁然之後今次揾咗個導演就係叫做 Kobe， 咁佢就係一個 APA 嘅導演咁樣啦，咁然之後之前喺 Unspoken 嗰啲 IG Reel 都有同佢合作過，咁今次就即係正式揾佢去即係導我嘅 MV 咁樣。咁然之後就覺得佢即係嗰啲 idea 都好好，同埋佢嗰啲整嗰啲 props 啊，整嗰啲鏡頭全部都好靚咯，所以係咯，我覺得呢次即係呢個 MV 係我第一次整咁大規模，但係我覺得個成果係好好。
2: 但係對你嚟講，可能整個嘅製作過程入邊，會唔會就係拍 MV 呢一 part 係最唔慣，或者係即係最唔熟悉咁樣嘅咧？
0: 我自己對於自己面對鏡頭係都係未係好習慣咯，係因為我覺得。始終自己都是比較慢熱同埋怕醜啲，有時會對住鏡頭就會尷尬咁樣咯。咁所以我就覺得每首歌都是我覺得拍嘢嘅時候是最辛苦嘅一環。我自己仲啊冇啦冇，
1: 不如揾個男主角啦，係嘛？
0: 揾個演員啦咁。
1: 係咪都由 Kobe 提議？喂，不如用校園你最熟悉嘅環境嚟做呢個 MV， 又好似即係叫畢業嘅時候一個小記錄咁樣，有冇呢啲咁樣嘅諗法咧？
0: 畢業小記錄就冇嘅，不過你咁樣講好似可以，係依家有
1: 好似多咗個係，即係都畢業啦，不如記錄下我喺呢度嘅幾年咁樣。
0: 都幾有意義，同埋我自己覺得 BU 嘅場景係即係我哋最方便可以得到啦，同埋又即係成本叫做最低咁樣。咁所以我哋決定就喺 BU 呢個場地嗰度拍咁樣咯。
1: 係，
2: 同埋唔好嘥啊！佢新 campus 嗰度好靚，有啲係啊，有啲 band 房，啲 band 房係靚啊，係
1: 咩？
2: 靚，
1: 其實落去做咩啊？你？
2: 經過咯，
1: 上去做咩啊？
2: 睇下咯，
1: 睇咩啊？
2: 睇下嗰啲校園氣息咯，感受下。
1: 了解而家年輕人嘅生活嘅眾生相係嘛？
2: 係啦，冇錯，即係都攞啲靈感咁樣咯。
1: 哦，我下次都係翻嚟節目分享下而家啲大學生係點啊？
2: 好啊。一齊落去咯，
1: 但因為我睇 MV 都好感覺到就是、啊，即係因為我自己會有咁嘅講法，就是、因為我都感覺到好似記錄咗你呢段時間，因為你又畢業啦，跟住又喺呢度生活嘅一種小片段咁樣咯，會係啊，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下《Take You to the Moon》呢一個嘅 MV 啦，亦都頭先有講到就係慢慢醖釀緊呢個 5% 暫定叫做 5% 嘅呢個 project，
0: 好暫定，
1: 係啦，酷狐暫定嘅呢、這個之後會有啲咩作品我哋會聽到啦，咁啊，繼續加油，我哋下次再見你啦，
0: 好，拜拜。

再多谢今日我哋嘅嘉宾 Kudos Lam， 其实佢呢个站名 5% 嘅 project 啊，节目时间够，听日5点钟苏龙音乐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投资推广处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主礼嘅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嘅信任同支持。来港扩展业务嘅内地黄金资产挖掘同开发企业表示，对本港正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感兴趣，正研究同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运输物流企业就指，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有利公司未来在港发展，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十五号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没有升降机，每日都要上落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本月3号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收集资料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已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同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将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而一道强雷雨带正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000

0: 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小榄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青龙头。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中线嘅路面紧急维修仲系进行紧噶，龙尾排到去李郑屋村。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深水埗运动场。另外，港岛方面，鲗鱼涌嘅突发事故仍然系处理紧，滨海街仍然系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滨海街嘅慢线系封闭嘅，一带系车多。较早时，干诺道中近住北打街小隧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西行去西隧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金钟同埋中环及湾仔绕道嘅出口。另外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比较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和富中心，西行龙尾就去到葛亮红灭火轮展览馆。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去必加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华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啦，近住红桥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9: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

0: 奖，你哋又点话？
1: 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2: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1: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3: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1: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波盛分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欧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咁又有一个钟头可以享受下我哋今个礼拜嘅特辑，叫做香港嘅粤语精品。喺呢啲粤语乐坛里边咧，好多咧就一听就明，一听就识，一听可以跟住唱，但系有啲咧就唔系一定嘅流行榜啊，要占咗几多位嗰啲。所以咧，我有时呢个礼拜都要揾一啲咧可能少听少唱，但系大家都认识嘅歌，应该系值得保育、值得保留。咁啊，一播咧就呢啲事情系一定识噶，第一首一定要识。咁啊，呢一首咧系武侠剧主题曲嚟噶，男女对唱嘅。咁啊，讲起武侠剧咧，咁啊，我哋香港以前已经70年代开始已经系好蓬勃啦，拍好多啦，好多主题曲啦。咁啊，而家国内嗰啲武侠剧咧就有少少唔同，嗰啲男仔男主角好鬼靓仔，俾人哋质疑添，佢靓仔得滞，你做将军唔可以咁靓仔个噃咁样。咁但系我哋以前嘅香港式嘅武侠剧咧，即系江中带柔，柔中带刚嗰只。系啊，歌名已经话俾你听啦。歌名系《铁血丹心》，唱歌系罗文恩妮。

呢一首咧就當然係佢呢一對孖寶嘅其中一首《鐵血丹心》。講起呢一類嘅歌手咧，即係我哋而家咧就我哋全部歸納咧，我自己係歸納叫做黃金時代。咁講起羅文咧，就真係一個好傳奇嘅喺香港成長嘅歌手。佢原本來自廣州，但係咧係唱粵曲嘅。咁啊，粵曲腔開始唱英文歌，跟住咧粵曲腔一唱小李飛刀啊嗰啲啦，就純粹咧就羅文嘅品牌嚟嘅，已經成為咗香港一個名牌嚟嘅。因為佢嘅聲線咧，我覺得可以永留即係呢一個香港嘅樂壇。咁所以佢唱嘅歌咧，就真係要好 fit 咧，就先至難能可貴。因為鄭 Sir 咧，鄭國江咧寫咗嘅歌俾佢，真係 fit 到流曬油嘅，因為呢只歌咧係佢先至唱到嗰種嘅我哋中國人、廣東人、香港人嗰種堅毅嘅精神，但用一朵花嚟。廣州嘅市花由廣州人

两位拍档恩妮同埋罗文，最能够代表佢嘅，由声线至到歌曲叫做内容精神嘅红面啊。好啦，咁佢个拍档恩妮又点咧？咁佢应该要唱形容佢啦吓，用玫瑰花都得噶，因为我觉得恩妮姐咧就真系声色艺俱全嘅一位难能可贵嘅香港歌手。呢一朵玫瑰啊，哇哇，恩妮好靓，系都唔使讲啊。我唱歌冇得定，系唔使讲啦吓。艺声色艺噶嘛，哇！啲真系嗰啲唱歌技巧又唔使讲。咁但系咧，唔系话小心啊。不过呢朵玫瑰咧，就嚟形容佢都几啱。因为玫瑰咧，你唔好得罪佢，有刺噶嘛，玫瑰系咪啊？唔好乱嚟啊！吓，恩妮姐。有少少刺噶，不过你唔犯佢冇事嘅，佢睇唔过眼咧，啊，先至会呢啲刺先会吉到你，都未定啊。好，咁啊，恩妮唱呢只咧，即系都啱嘅，因为如果我唔系好知清楚恩妮姐会唔会复出，不过如果佢唔复出咧，就真系最后的玫瑰嚟，恩妮。

唔该晒 Yanny 同我哋唱最后的玫瑰，我就希望唔系最后啦，你复出咪得咯。相当好听嘅一首歌嚟。咁啊，欣妮姐就系即系香港乐坛嘅巨星嚟嘅。以前咧即系唔咁容易嘅。总之巨星又好，以前就叫歌星，唔系即系我哋以前再以前咧文初嗰阵咧叫歌女，咩意思咧？即系卖唱个咯，系咪啊？不过而家呢啲巨星卖唱犀利啦，吓、千几蚊张飞，以前卖唱咧，周边有个二胡咁样拉下拉下，咁就冇收入场费嘅，任你打赏嗰啲啦。咁我谂起呢只歌，亦都系即系真系级数一流嘅《仙道拉》。佢咧如果唔搞笑嘅时候咧，好认真唱《啼笑姻缘》啊等等啊，呢啲真系演绎一流啊。虽然咧佢唱惯英文歌，但系佢好能够唱到呢啲即系粤语品味嘅小调。仙道拉唱电视剧嘅插曲叫做《卖唱姑娘》。

先到拉唱賣唱姑娘，咁以前嘅賣唱姑娘就有啲嚇想酸苦噶，咁當然啦，即係賣唱咧就唔賣身啦嚇，應該嚇，尤其是到咗嗰七八十年代，哇！啲全部巨星嚟噶嚇，就賣藝嘅啫，咁而且咧真係百般武藝在一身嘅，咁我講緊就係佢，我哋嘅百變歌喉超級梅艷芳，咁當然。巨星咧，仲有一個選擇就係佢自己選。我話點就點，我想點行就點行，我想著咩衫，我點樣百變我就變乜嘢都得嘅。因為佢真係多才多藝嚇，百般武藝在一身。梅艷芳孤身走我路，路途自己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个别员工的工作水平和行为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的专业水平，绝对不会姑息，强调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凌驾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说相信大部分医护都十分努力、尽忠职守，但很抱歉，极少数医护人员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剥夺病人利益。他说医管局和社会的期望一致，要求医护有更加严格的操守，信任是医患关系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必有的素质，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如果有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就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相违背，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警方接报鲗鱼涌滨海街和英皇道交界的地盘有人发现可疑物品，直径大约50厘米，长约1.5米。警方说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已经到场。运输署表示，英皇道往柴湾方向近滨海街的慢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同时介乎英皇道和华兰路之间一段滨海街现已封闭，现时一带交通繁忙。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表示，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每年夏天居民都会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有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没有升降机，每日都要上落楼梯，要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鲗鱼涌嘅突发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噶，影响到滨海街全线要暂时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同时间啦，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滨海街慢线亦都封闭紧，喺太古坊一带嘅内街都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啦。至于龙翔道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桥底中线仍然系封闭紧，挤塞嘅龙尾去到泽安村对开。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深水埗运动场。另外新界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就喺丹桂村。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日嘅意外，近住小榄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近。

0: 好噶，后些小近住深井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丁九交汇处，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加农村快线有意外，龙尾喺青龙头，后些小深井至丁九交汇处车多。隧道情况方面，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系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噶，咁反方向亦即系九龙出口嗰边啦，近住理工大学一段亦都比较挤塞。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至于东隧港岛入口啦。东区走廊东行的车龙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是稍为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另外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至于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行车缓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是近住金巴利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啱啱收到两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何文田在康，应该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去到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红隧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至于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的意外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农村的意外都处理好，两边的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哇，乌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8: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7: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8: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7: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5: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9: 继续我哋香港嘅粤语精品好多，所谓精品也者咧，我都讲过好多次啊。今个礼拜咧，特登拣一啲咧，就即系你估唔到佢啊唱嗰啲歌。譬如话跟住呢五首咧，啊四首啊，对唔住，你跟住呢四首咧都系啲巨星就唱一啲佢好少唱嘅歌，就系唱民歌。巨星唱民歌啊，系啊，逐个嚟啊，你知边个咧？首先咧，揾我呢一个真系隐世歌王啊，叫做关正杰，我非常欣赏嘅一位好老朋友。虽然佢而家唔喺香港，但系佢当年咧就其实佢唱流行曲之前，灌唱片之前咧，佢系揸住吉他唱民歌嘅，即系佢系我啲师兄嚟。咁啊，呢位大师兄咧一早已经揸住吉他上电视唱英文民歌，咁啊转咗唱广东歌就得啦吓。总之系福桑嘅 John Denver 有乜都得噶啦。总之系粤语啊，都更加冇问题。好似呢一首，好少听佢唱，但我觉得真系一听住佢唱咧，我就想骑马。虽然我骑马好渣，因为前面有个蒙古的草原被我们飞驰。关正杰唱在原野上，

多謝曬 Michael 關正傑，在原野上係咪啊？嗰啲節奏真係好似騎住只馬喺草原上面飛馳一樣啊！咁啊，既然有咁樣嘅即係啊嘅鏡頭，左右啊180度闊銀幕，梗係要襯翻啦。後邊嘅背景一定唔可以陰霾滿布啩，一定係陽光、空氣、藍天、白雲、綠草，哇！喺飛馳噶嘛，咁啊一定要咁樣配合先至似一出好靚嘅電影。所以咧，今日啊，呢五個咧，呢四個咧就、啊、巨星唱民歌。譚詠麟譚校長唱民歌，梗係啦，愛在陽光空氣中，襯曬。

校长 Alan 同我哋唱《永远在阳光空气中》，我又怀疑呢啲歌喺佢嗰啲 final concert 嗰度咧，就都冇咩机会唱，因为鬼叫佢嗰啲 hits 多得滞，唔知塞唔塞得落啊！我就希望啦，梗系，因为我中意佢唱呢啲歌。咁就当然咧，除咗佢咧，仲之前咧，佢有位拍档，即系左邻右里嘅拍档系李克勤啊。克勤咧就都唱过民歌噶噃，吓你唔好话，因为佢把声音咁靓啦吓，唱歌咁好听啦，唔唱啊嘥晒啦。咁啊唔系因为克勤咧就真系大红之后咧就住咗呢啲瀚海嘅吓。巨宅，睇到海唔一定嘅，我哋唔使钱，唔使买巨宅都可以去海边嗰度噶嘛。趁住呢个爱在阳光空气中，蓝天白云吓，蓝天碧海嘅呢啲咁样嘅日子啦，听下李克勤唱《瀚海的日子》，真系好。

我都話啦，呢一節咧，呢四位咧就係、是、巨星唱民歌啊嘛，啊，襯翻啲風景，襯翻個畫面，哇，又有陽光空氣，又有在原野上，又有看海的日子，跟住咧呢啲都係童話一般嘅景象。邊個唱啊？邊個巨星啊？張學友，學友都會唱民歌嘅，會。同誒頭先嗰只看海的日子係如出一轍嘅，因為佢兩位咧，亦都曾經為我哋香港電台主辦嘅城市民歌創作比賽咧第二屆咧得獎歌曲去演繹呢啲作品嘅，所以咧當年咧就即係我都身在其中啦，啊睇住佢哋灌錄呢一首看海的日子之餘咧，張學友都唱過呢一隻冠軍歌叫做《

0: 啊，有唱呢个童话就唔系光良嗰只国语嘅童话，而系好多年前嘅，灌录咗一啲业余嘅创作人唱嘅作品，呢只叫做童话。好啦，咁啊，佢哋四位巨星咧吓，谭咏麟、张学友、李克勤同埋关正杰咧，即系好似咧，我谂起咧，佢嚟我音乐农庄嗰度玩啦，咁啊烧嘢食啊，玩一大餐咧，跟住就梗系走啦，嗰啲车嚟接佢哋啦，吓嗰啲助手啊，走啦走啦咁，咁啊剩翻边个咧？咁啊剩翻我啦，咁我做咩？执手尾啦，吓执嘢啦，吓扫地啦，吓。所以咧，我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啊，就唔系巨星唱民歌，系执手尾，叫做曲终人散，梗要有人包尾嘅。
1: 五十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1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强调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凌驾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相信大部分医护都十分努力、尽忠职守，但是很抱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剥夺病人的利益。他说医管局和社会的期望一致，要求医护有更严格的操守，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必有的素质，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如果有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就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相违背，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 7.1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又发生 7.5 级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级无奈之后被修订为 7.2 级。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一度强雷雨带正是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

0: 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工作暑熱警告在晚上7:40取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北纬25.2度、东经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中线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龙尾接近笔架山花园。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啦，快线封闭咗，而家车龙排到去红隧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在港岛方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鲗鱼涌的封路已经是重开的了。较早时因为有突发事故，滨海街全线还有就是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滨海街的慢线一度是封闭，现在已经是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东边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怡和大厦。另外，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南安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亦都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小隧道一段是比较多车繁忙。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粉岭绕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5点半，粉岭绕道南行去大埔方向位于龙脚头交汇处的地下行车道是会封闭的，去粉岭公路南行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 最后，水务署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

0: 可以悭翻时间。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RTHK Charts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5: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6: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6: 我黄天怡。

0: 来到晚上8:11这个时间，亦都来到六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在这个晚上依然都是比较炎热，还有那种翳焗，因为我想在户外的朋友都会感受到一两阵的雨，亦都有些狂风雷暴，亦都有阵时候多云，然后跟着又有些时间就很猛太阳。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是不是都是在那种夏天的感觉呢？或者我们讲好 prime， 就是完全是属于很优质的夏天的感觉。咁话是话啦，其实咧，大家都已经感受到嗰种夏日嘅浪潮啦。唔单止咧，即系我谂系天气啦，咁甚至乎咧，我谂最近大家睇好多嘅体育赛事咧，都会见到咧好多嘅运动员啦，大汗揼细汗嗰种嘅夏天感觉都系好强。咁所以或者你都系谂下，我哋真系咧好地享受呢种 prime time 嘅感觉，就好似呢个时间8:00，亦都系咧以往喺晚上嚟讲咧，都算系一个 prime time 嘅，即系大家无论听电台嘅节目啦，或者睇电视都好啦，都系算系一个黄金时段。
1: Well, this is late. This is prime time. This is

其实咧，讲到喺我哋人生当中咧，我哋咧都会咧品尝啦甜酸苦辣啦，又或者咧季节上咧都有春夏秋冬咁啦，或者好多嘅经验啦都有起有落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好好地珍惜呢个 prime time。我相信咧每个人都会有嘅喺呢个小时咧 prime time 系由 Don McLean 啱啱咧系送上啦，咁而希望咧喺呢个小时入边咧，大家都会咧滋养到自己嘅情怀，又或者咧我觉得有阵时候咧最重要就是这个小时是属于你的。

我哋有 Elvis Presley。I'm yours， 咁啊，有啲属于自己嘅嘢咧，其实感觉上都系良好嘅。而有阵时候咧，如果因为有啲嘅情况，觉得我真系咧可以话吃不消啦，或者咧，真系想咧走开一下，或者可以换一个空间，俾自己唞下气咧，其实都系可以。就正如咧，好多时一到夏天，一到假期咧，好多朋友咧都好想揾个地方咧走去唞下嘅。

呢个小时咧都可以算系大家嘅 little runaway 吓，喺呢个空间度咧可以唞一唞啦。咁尤其是咧天气好热嘅时候，你都好想有个地方可以咧匿下唞下。因为咧喺今日嚟讲咧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部分地区咧雨势比较大嘅。咁听朝早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系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展望咧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部分地区雨势都会比较大。除了一两日仍然都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是会有阳光的。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的31度，相对湿度75%。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四晚上恬淡情怀的主持是我，我是潘芳芳，希望带给你很多很多 good vibrations。

我哋有 The Beach Boys， 亦都系咧就系沙滩小子啦，好似夏天咧，佢哋咧必定要存在，同埋带俾我哋 good vibrations， 亦都好希望可以咧带俾你呢种好嘅能量。咁喺呢个能量嘅一阵间咧，我哋会休息，因为有新闻啦。咁之后我哋会继续有恬淡情怀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三号，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嚟，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无升降机，每日都要上落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会在理事会下讨论对等降税等的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会就此展开进一步磋商。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又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雙方團隊將會繼續保持溝通，鼓勵並且指導各自企業加強對接，拓展相關領域貿易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4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0: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0: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0: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

0: 趁住今年入行廿年啦，边时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边时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狄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恬淡情怀，潘芳芳。
4: 继续在这个星期四晚上的甜淡情怀，六月份过得很快呢，所以呢，你有没有好好地这样享受过这个六月？又或者呢，有时候我们都讲很多东西呢，是一个 give and take， 即是说呢，你付出应该都应有一些的收获，是不是平等呢就不讲了，但是我们要记得总有收获的。

我哋有 Tyler Collins Give and Take， 你付出嘅时间，我哋就可以让你带走一些情怀。 Give and Take 好多时其实都是双向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要太过吝啬，我们要给一些东西，因为冥冥中我们都好可能会收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有时候甚至乎是超过你的期待，又或者是可能一些 surprise 都不定。在演戏的历程，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我们 give 跟着有得 take， 就是演员和演员之间互相的一些的戏的交流啦，甚至乎台上的观众和台下的一些的观、台上的演员原台的观众很多时候都有一些 give and take 的。有人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可能跟你们一起分享，我们付出了一些了，然后跟着芳芳可能就会收到，咦，有朋友寄了一封信来，未忘了点唱，这样我就准备是不是下个星期可以做呢，这样甚至乎有人时候他们会介绍一些他们曾经听过的歌告诉我们，当然都会收到一些小礼物，一些鼓励都很喜欢，还有很多谢心机旁边的你们，也毕竟我们认识了一些时间，我们付出了也都是得到一份的友谊的。最近都有看球，有时候都会觉得有些事情在当下一定要做的。

曾经喺度谂过，如果有啲事情咧，你如果唔做咧，就弊家伙啦 ，do it or die 咁嘅话咧，好似咧好严重咁样样，系咪需要咁样样咧？咁咁，但系咧，因为咧近呢几年睇咗比较多一啲嘅运动赛事啦，咁咧，尤其是呢个礼拜又睇咗好多嘅一啲嘅足球嘅赛事啦，就会觉得，咦，原来唔系一啲嘅运动员咧，其实咧佢哋咧不停咁样样去训练自己啦，要求突破啦，咁你见到佢踢个波咧，只系可能嗰一场嘅赛事。当中，但是他平时怎样去锻炼自己的身体、肌肉等等，其实都是一些努力，就很希望可以好地表现一下，追求自己在这个球场或者在这个运动场上的梦想。而因为是很多是一个 teamwork， 一队的朋友一起就是去向咗个目标啦，咁有阵时候咧就会一有机会或者一有嗰个空隙咧，你可以入到球咧，你就一定要做噶啦，点都搏住要去做。咁咧有种就系好似嗰个 do it or die 咁样样，咁我就觉得，咦，原来呢个系一个态度嚟噶，喺有啲嘅赛事当中或者喺有啲嘅事情当中咧，其实咧我哋应该要尽自己嘅能力啦，有任何嘅机会都好咧，我哋都要做到入球嗰件事，希望可以咧即系。做到嗰件事，咁所以呢个态度咧，喺带住呢个体育精神，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话咧，大家咧唔好咧，即系虚浮咁样咧去活住啲时间，反而咧就系好地把握每个机会、每个机遇，咁同埋咧令到自己，当然咧唔系话一定令到自己成为一个。星啦，或者咧系出名啦，咁但系呢个态度咧，对于有阵时做好多嘅事情咧嘅积极性咧，都好重要。因为咧，而家嘅时代有好多嘢好似真系太过容易嘅时候，我哋嗰种积极性咧，好似相对嚟讲咧就少咗好多。咁当然咧，亦都有一啲嘅好叻嘅运动员啦，你会觉得佢真系好似天生咧就应该系。即系做运动员，或者咧，你觉得佢天生就真系要踢波，因为个波喺佢身上边啦，好似就系佢嘅一部分咁样。尤其是佢哋行出嚟啦，嗰种嘅风采，都好似系天生啊。

哋有 The Shields 嘅 Nature Boy， 咁啊讲紧有啲咧，即系天生好似咧就系应该要做足球员。你睇佢嘅身形啦，同埋睇佢咧控球啦，同埋咧睇佢咧即系可以喺个球场上嗰种咧，即系好似咧即系鱼喺水入边游水嗰种嘅感觉啦，就系明白到有阵时候啲嘢咧，真系咧。天生的天分需要啦，后天的努力都是需要。咁所以咧，有时见到有啲球员，尽管佢哋可能去到39、41岁，咁但系咧，佢哋仍然咧，即系你可以想象喺咁多年入边，从细到而家，佢哋当中付出咗嘅努力啦，同埋咧同呢一个波，同呢一个球场嘅关系咧，系建立得几巩固啦。咁同埋最中意一样嘢，就好多时咧喺开赛嘅之前咧，其实咧球员都会带咗一啲小朋友或者种子球队嘅队员，啲小朋友当中当然唔系净系得男孩子啦，女孩子都会有噶，咁一齐进场，令到咧即系年轻嘅一代都可以感受到咧嗰种比赛同埋运动精神嘅气氛，我觉得咧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因为有好多时候咧，我哋要感受到我哋系有份参与，然后跟住咧嗰个咧就系会系将来我就可以继续喺呢个方向。因为你觉得嗰件事好似唔关你事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咦，咁我做乜嘢要喺当中咧？咁正正因为呢个心态呢、这个。培育啦，好多时我哋就可以睇到喺一啲运动场上啦，或者最近嘅足球场上啦，入球嘅时候咧，都堪称系一啲叫做 magic moments， 因为大家都喺度哇，然后跟住喺度哦，然后跟住就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尊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寻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内发现共63只爬行、两栖及截肢动物，其中29只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圆尾蜥、龟、蜥蜴和蛇。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员承认是那批动物的管有人，并且说管有那批动物作教育用途。由于那名女子未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或者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约附录濒危物种拘捕那名女子，并且检取合共30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寻日捕获的鳄鱼。一对男女声称是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3日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嚟，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7.1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又发生7.5级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级无奈之后被修订为7.2级。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一度强雷雨带正是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9: Hi, I'm Jess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5: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6: on RTHK.
17: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8: I'm Josh
17: from 21 Pilots.
19: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1: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22: 凝

0: 当填词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这身份不过会送赠回头。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3: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4: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太阳计划2026。
3: 今个夏天，
2: 前海启航。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知你有冇谂过呢？你有冇谂过而家星期四晚上嘅9:11，好可能就系你人生里边最好嘅一个时候呢？或者呢一分钟，你正在等紧一架迟晒大到嘅巴士，又或者呢一分钟，你正在抹紧铺满灰尘嘅台。总而言之，就系寻常日子里边嘅某一个琐碎时刻啫。之但系呢一分钟，却可能系连法拉利跑车都冇办法攞嚟交换嘅呢一分钟。点解咁讲？因为上一分钟已经消逝，成为时空长河当中的泡影，而下一分钟都仲未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我哋唯一拥有的就是而家，而家的呢一分钟。
1: 我去18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

分钟已经消逝成为时空长河中的泡影，下一分钟仲未来到，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这一分钟。站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可以总结过去，又可以决定未来，你绝对自由，亦都可以主宰自己。所以毋庸置疑，而家正正就是我哋人生当中一个最好嘅时候。

Season， 佢嘅陀飞轮开始咗今日2026年6月25号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你好吗？我系郑子诚，佢系梁咏琪。

刚刚听过 Sammy 重唱当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电影《跳灰》里面的主题曲，重唱陈丽斯的这首《吻我》。早之前有梁咏琪的《烟雾弥漫》，将时间带到晚上9:27。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介乎在28-32度之间。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和兩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競委會的案情指，在2019年7月至24年的7月，相關科技服務供應商涉嫌在向有意申請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資訊科技方案報價時，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及380宗科技券計劃申請，獲批的資助金額大約6000萬港元。競委會說，有合理因由相信有關行為構成屬於嚴重反競爭行為的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圍標或分享影響競爭的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之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拉美多國對委內瑞拉的災情表示關切，墨西哥總統辛巴姆說已經指示有關部門準備必要援助，巴西總統盧拉說已經指示外交部與巴西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評估災情，並且研究巴西可採取的援助措施。阿根廷總統府發聲明說，阿方正是密切關注委內瑞拉的災情發展，願意在國際協調機制框架之下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支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122點，升2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9點，升4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82，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22， 人民幣 6.799，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5.63 美元，卖出 4018.0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

0: 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佢。

0: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1: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去去。爱住佢嘅你，对佢越系热情，就越系要有随时都可以翻翻到自己里面嘅冷静。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

热情是需要冷静的节制才不至于失控的，而冷静就需要热情的温度才能够传达爱的。一份令人愉悦的爱情，总是在热情和冷静之间。

有当年嘅呢一首叫做《非爱不可》，将时间带到晚上9:09嘅字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明日，即凌晨嘅1:00，室外气温31度。

刚刚听过张震岳，佢为人所津津乐道嘅歌，除咗有《爱我别走》之外，仲有头先嘅呢一只《爱的初体验》。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喺度陪住你，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再次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点钟。

0: 交叉
1: 算了。
0: 有之前有林忆莲的不不不，张成嘅大路仲有四分钟，再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小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嘅，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去到明日嘅一点钟。结束我哋今晚节目，麻烦晒啊 Lesl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尊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亦都正是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強調不容許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醫管局大會會議之後見傳媒，他相信大部分醫護都十分努力、盡忠職守，但是很抱歉，極少數醫護人員的行為罔顧病人安全、剝奪病人的利益。他說醫管局和社會的期望一致，要求醫護有更嚴格的操守。信任是醫患關係最根本的基石，誠信是醫護必有的素質。提供醫療服務是嚴肅和認真的事，如果有不誠實、不誠懇、有錯不認、有過不改，就和醫管局的服務宗旨相違背，不適合在醫管局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82点，升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3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79美元，卖出4008.9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2、16、19、20、28、30，特别号码29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半中，每注派大约76万。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 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朝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81%，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聽日凌晨1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先生。
3: 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咧，就系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啊 ，Leslie 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究竟我哋如何可以透过食物更加健康 ？Leslie 你好啊，
4: 大家好啊，子清你好，三位大家好，
5: 佢系国家级嘅宾客，所以我哋要好。
4: 我好少就系咁样俾人称呼，我好高兴嘅男子，
5: 系咪啊？好开心，好荣，
4: 好开心，
3: 系啊，佢系我哋广播界嘅天花板，
5: 系啊，搭落嚟讲，
4: 咁样俾避开先。
5: 我第一次见到国斌，应该系。
4: 是啊，正面咁样见你。
5: 咁佢其实咧个营养师咁样，佢个身形咁正，我好中意。因为点解咧？应该你系食嘢嘅人嚟啊，你唔会系吸空气唔食嘢嘅。但系佢个身形可以食都咁 fit， 咁我就要跟你学啦。好中意食嘢，但系肥。
3: 系啦，要问一问 Leslie 中唔中意食嘢？
4: 我中意食嘢噶，我食好少嘢。
5: 哎呀，咁啊唔啱听。
4: 矛盾啊，
2: 好啊，好矛盾啊，
4: 好矛盾啊。我个人自己觉得冇矛盾啫，因为啲人成日都问嘅，喂，你煮完嗰啲嘢你食唔食噶？或者可能讲紧你系咪唔食嘢啊？即系要 keep fit 啊嗰啲咁嘅样。我自己个人咧，我其实我中意食嘢嘅，不过我咧就如果识我嘅朋友咧都知道噶啦。如果你约我出街食饭咧，我真系顾住讲嘅啫。系啦，我好中意讲嘢。咁於是乎咧，就我食嘢嘅時間相對比較少一啲。咁但係我哋煮出嚟啲嘢啦，或者我哋工作上面咧，好多人都唔知道㗎。營養師咧，其實好多時都要食嘢嘅。譬如可能喺醫院啦，咁即係可能醫院嘅餐單啦，你去設計嘅時候。咁真係啲人會煮出嚟㗎嘛？或者可能唔係淨係醫院啦，我哋自己工作以前做一啲譬如學生嘅午膳啦，都好多即係成日啲人覺得唔好食嘅嘢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都要食㗎嘛。如果唔系，你点知道人哋食紧啲乜嘢嘢咧？咁或者我哋自己煮嘅嘢，有啲人话：，哇，咁你电视教煮嘢食，咁你会唔会自己之前都会煮过下嚟，即系实习下先噶？咁样样，咁我哋都会食嘅，因为有阵时你写咗嗰个份量咧，我哋就即系可能俾人哋即系捉得多啲，系嘛？因为譬如可能一个大厨咁样样，可以挥洒自如嘅，咁啊两汤匙蚝油咁样样。咁就嚇三湯。
5: 國斌啊，我中意叫國斌，我唔跟你哋叫佢 Leslie。國斌啊，我頭先聽到咧，你話你有陣時幫醫院嗰邊，因為好多人咧，大家都話啦，哇，去醫院住嗰啲嘢好難食嘅咁。你係幫個醫院咧，定係譬如話我 touch wood 啦，咁我要入去住幾日啦咁樣咁。咁我係自己私人揾你啊，定係你係屬於醫院嗰度食？
4: 我而家就冇喺醫院裏面工作。

0: 啦。
1: 咁你係咪 tailor made 每個人？譬如話，我就因為膽固醇太多，但係我好中意食肥豬肉，冇肥豬肉我就唔中意食噶啦。咁你話，但係唔得喎，你因為膽固醇過高你入去嘅喎。好咧，我都去調味一啲你會食得入口嘅嘢，但係又冇，係咪會即係個人嘅 tailor made 咁樣？
0: 嗱，我嘅工作如果過去嘅工作咧，喺醫院裏面做咧，我哋叫煮大鍋飯嘅，係、啦，即係大家一齊，即係啲病人喺個病房裏面，咁可能除非有即係唔係個個人飲食上都有特別需要噶嘛，即係可能你見到有啲人咧掛咗個牌係嘛，即係流質或者可能掛咗個牌軟餐，咁有啲特別需要啊，其實大部分咧啲人入院咧都係過渡式嘅啫，唔係長住嘅，佢都喺裏面住嘅，可能一兩晚咁樣樣做一啲檢查咁樣，佢都要食嘢噶嘛，
1: 係啊係啊，
0: 咁佢哋冇乜特別需要嘅，咁但係我哋都即係叫做都歸我哋管噶嘛，咁我哋唔可以話即係喺嗰度又炸雞髀啊、薯條啊咁樣樣食得太高興。
1: 咁食啲咩好啊？
0: 都係顧及即係整體嗰個均衡嘅營養，一定要有飯餸啦，有飯有菜係啦，或者可能講緊有粉面俾佢揀啊，咁可能有啲粥餐啊。我哋要去食咧，係因為我哋設計咗個餐單。你唔去食嘅話咧，有陣時你就咁寫，即係比較黑板少少啦。
1: 係係。
0: 喂，我而家十個人食，每人500毫克嘅呢一個蠟汁。係嘛？即係聽落去，大家已經好悶啦。即係500毫克。
1: 其實蠟汁係咩嘢？
0: 即
1: 係
0: 啲鹽分
1: 咧。
0: 鹽分。
1: 我話聽喺呢個喺對住陳子清同埋吳家樂咧，我要去問一啲低能嘅問題咧。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啊？你知唔知啊？
0: 佢哋都想問嘅。
1: 唔係，所以一啲個個人都知蠟汁係屬於咩嘅食物咧。我知道大家都知，係我唔知嘅啫。咁樣，所以我要咁樣提出，你唔好介意。
0: 唔會介意。
2: 化學上佢叫鈉。实质上系叫盐
1: 啊 ，OK， 加多两茶匙钠啊，唔该。
2: 咸噶嘛，
0: 即系我哋嘅幻想啦，或者喺个即系医学上边，或者可能营养师觉得好有营养啊，好健康啊。喂，但系嗰个餐煮出嚟，即系入唔到口咁样样，大家都送晒落个垃圾桶里面，咁你谂下落几浪费咧，系嘛？个病人又要去自己吓，即系
1: 唔得噶嘛喺医院。
0: 系啊，而家医院虽然系即系叫做探病时间延长咗。你都可以得闲叫啲亲戚朋友啊，即系买嘢俾你食咁样样，但系呢个负担嚟噶嘛，一来双重浪费，系咪啊？如果唔系，另外亦对你屋企人都唔公平啦。咁你食得唔好，咁佢又吓食得唔好啊，我又要扑上嚟搵嘢俾你食咁样样。咁所以营养师其实咧就好多时候都需要食嘢嘅，都要有节制嘅。如果唔系啲厨咧煮好多嘢俾我哋食嘅话咧，
1: 你唔食嘢，你嗰头讲完你话你唔食嘢，跟住呢头又叫人食嘢。
3: 我想问下乜嘢叫唔食嘢咧？你嘅三餐你系食咩嘅咧？
0: 我三餐好正常嘅，因为我有工作噶嘛，我朝头早起身真系唔喺屋企食早餐，我都会出街食早餐。
3: 你系食乜嘢咧？
0: 我有阵时食个包，有阵时食下啲通粉，喺屋企食下啲蜜。
3: 好，我有问题啦，有问题啦。嗱，包再制品，通粉再制品，
0: 系
3: 咁 OK 嘅。
0: 真啊，陳清文到呢啲，我
3: 因為呢個我好想問，好
0: 係咪係再製品係咪？
3: 冇錯，因為我點解會問呢一個問題？因為我之前咧去做健身嘅時候，我揾健身教練，咁佢以前咧都係喺外國讀營養嘅，咁然之後叫我食火腿啊、火雞腿啊，
1: 全部再製品喎、
3: 啊，係啦。然之後我因為 challenge 佢 ，OK challenge 佢，我就話呢啲好似已經係列入咗咧，就係會有致癌嘅喎，咁應該點辦呢？咁樣即係你知，因為咧我即係喺我角度嚇，因為你知而家我哋一班嘅藝人好多人咧都已經唔食再製品啦，咁所以咧我就係諗，咦？你食再製品，你都咁 fit 咁樣，
0: 我會有少少即係覺得有啲唔公平嘅，
3: 係
0: 啦，唔公平，因為我哋。
3: 對你特別
0: 唔係對我唔公平，我係話，因為我哋咧同知道嗰啲食物點樣整出嚟噶嘛，所以有陣時咧，
3: 你會揀選，
0: 你會揀選之餘咧，你會覺得營養師咧有少少好似覺得你即係肆無忌憚喎，你可能有機會見到營養師坐喺個茶餐廳裡面咧，喂食個雪菜肉絲米咁樣啊早餐，
2: 乾炒牛河，
0: 我就唔會叫個包啊，因為我覺得其實個份量嘅控制咧，比起選擇個食物咧，有陣時就即係嚟得更加重要。咁所以你話有陣時大家都係啦，朝頭早去食個常餐，食個早餐 A、B、C 咁樣樣，哇抵食喎，爭幾蚊多咁多嘢嘅。咁你擺到成台都係咧，其實我哋自己又好中意觀察一下啲人嘅飲食習慣噶嘛，會都唔食嘅。其實啲人翻到嚟都係浪費，咁何必要逼自己質自己去食？而家咧係好多人質你食嘢噶嘛，即係為咗吸引你嚟食。咁以前係白麵包啦、白方包啦，咁但係而家就變咗咩咧？變咗可能係送俾你叫做包埋個餐裡面嘅係牛角包啦。丹麥嘅多士啦，啲脂肪。

0: 就越嚟越多啦。嗯、所以你問我嘅話咧，我會將嗰個叫做有少少咧，即係兩害取其輕嗰種嘅態度，因為我都唔想咧俾大家一個感覺就係、是，哎呀，營養係離地嘅，係好多嘢唔食得嘅。咁、我出街就冇得食，咁你都會出街係咪啊？我晏晝你有機會你見到我，我會喺燒味檔度出現。咁可能我同個燒味檔熟啦，咁就係咩咧？喂，雞飯就一定係雞胸啦，佢見到你都知啦，係嘛？咁你話而家現代人着重嘅就係啲優質蛋白質啊嘛，咁、飯你可以叫佢小飯，我亦都一定唔會叫佢加豉油或者嗰啲油鹽葱啊嗰啲咁樣樣嘅。
1: 唔係，個葱油最
2: 姜蓉啊，
0: 係咪啊？
3: 我咧嗱，而家我就喺佢嗰度吸收，因為我覺得佢講得好好一樣嘢咧，有好多時我哋一定要去茶餐廳啊，或者我哋面對工作嘅時候，可能去到嘅地方根本冇得我哋選擇嘅時候，就好似佢話所講，你唔係一定要叫一個餐，但係你係睇翻自己嗰個份量而叫嘢，同埋另外一樣嘢係好啱嘅。我哋去到可以叫個雞飯，但係你盡量就係我食蛋白質嘅嘢，但係油鹽太重嘅嘢，我哋就唔好食咯。
0: 我都覺得呢個係
4: 方法。咩咧？
3: 好吉嘅哇！
2: 臘臘啊！
4: 但係叉雞飯最好味就係嗰個薑油喎，
2: 唔係同埋塊皮。
3: 但係我覺得係咪隨住年齡嘅增長，即係我哋就係有一啲嘢，如果再食嘅話咧，好難消化。
4: 但
3: 係
4: 薑油呢家嘢年紀大，我寧願咧即係食少一次，但係食嗰下咧就係盡情去享受食佢個 double。
0: 我覺得男子係佢心態年輕啊，
3: 心態年輕。
0: 我個心態咧，我都某程度上過咗一個地步，就係話喂，我追求一啲咧好大嘅一個味覺嘅刺激。系嘛，一定要食啲咧，哇，好浓味啊，鲜味。
4: 系咪因为年纪大嗰个脷胎厚咗咧，食唔到啲味，所以越食越厚，
2: 越食越咸啊嘛？
4: 系咯。
0: 我觉得喺个即系叫做个脑里边有把声音会提你，即系点样讲咧？因为我哋自己嘅工作啦，亦都可能我又讲唔公平个地点啦。因为医护人员咧，其实咧就见好多人咧就有病啊，或者可能身边嘅朋友咧，第一时间咧有啲 uncle auntie 咧屋企里面有啲咩飲食上面或者遇到啲咩疾病，第一時間就打俾你。日日我哋都接觸好多呢啲咁嘅個案嘅。
4: 收唔收錢㗎？嗰啲 auntie 同你
0: 熟
4: 咩？
0: 收錢都唔
4: 緊要。咁啊事啦。
0: 但係佢對我哋嚟講都係。
4: 我得罪你 auntie
0: 係咪？多謝。咁佢會提醒我哋啊，佢提醒我哋其實喺個生活裏面咧，即、就、係、是、我哋自己有一個健康，唔係一個警鐘嘅。警鐘啊講到好似好嚇人啦，咁但係呢個都係提醒咗我哋自己，即係唔需要話過度即係、就是、叫做消耗自己嗰個叫做咩咧？健康。花費我哋嘅健康而為咗單純滿足嘅食慾咯。
2: 嗱，如果你講到呢一點咧，有冇發覺頭先一路講嘢咧，我都冇乜點答嘴。咁因為我嘅飲食習慣咧，如果咁聽咧，係消耗緊我自己嘅健康。
0: 係啊，
4: 唔係喎，你好似唔好食嘢嘅喎。
2: 嗱，呢個就係啦，呢個就係個問題啦。我發覺咧，今日咧 ，Leslie 咧嚟到咧就開正我個飯啦。

0: 就算粉碎。
1: 好啦，我哋继续同咧注册营养师 Leslie 倾下偈先。嗱，头先个 part 咧，我一路冇讲嘢咧，因为一讲到营养啦，食嘢要健康啦，同埋唔食啲再制品啦，我点解唔搭嘴呢？我就系最后尾嗰句说话最啱我听，用呢个食物去消耗紧自己嘅生命力健康，
2: 健康
1: 系啦。我食嘢咧就最唔健康嘅，我就好为食嘅。我所以头先听你讲话，好为食，但系食好少嘢。弊啦，我好为食，但系食好多嘢嘅。
3: 我真系唔觉，你个身体真系 fit。
1: 你有冇发觉成日跑步运动？
4: 佢成日跑步嘅，
3: 咁啊冇嘢啦。
1: 因为
3: 付出嘅，
1: 因为咧嗱，我当讲少少啦。因为我其实咧曾经试过有纤体公司赞助过我。
2: 嗯、
1: 咦，赞助啊，梗系样样去试下啦。咁我试过做啲机啦，碌嗰啲着晒网网衫啦，唔好讲咩牌子啊，碌碌碌，哇，好鬼痛，好鬼痛啊！碌完之后发觉，咦，好似 firm 啲，跟住咧。真係呢樣冇事，我食過嗰啲減肥藥，哇！我成個人咧好 hyper， 心跳加速，瞓唔到覺，真係成個人咧好想講嘢，好想講嘢，但係發覺好，我覺得係，咦？真係好似消耗緊自己嘅生命、精神。呢、樣我又唔再去試啦。跟住第三樣嘢，佢叫我做嘅就係見營養師。當我見完營養師之後，跟住講我嘅飲食習慣，再聽一聽之後，發覺原來我做咁多嘢。只要我知道自己每日需要消耗几多个卡路里，跟住去睇下自己饮食习惯，一改变咗之后咧，嘣一声，我人就瘦得好快啦。咁、但系当我知道自己点样瘦到之后咧，我就发觉啊，我咁中意食雪糕、半肥瘦叉烧，卡路里咁高，我早啲食咪得咯，我有咁多时间消耗翻。啊，呢、个就系我自己嘅理論啦，咁又唔知啱唔啱咧？
5: 呢、這個周期咧，其實就即係我諗一般人都會面對到嘅，因為好多人成日覺得咧，即係健康嗰個身體啊，係一個我想講話不動產，係一個不動嘅資產，係唔會變嘅。我哋唔好講話隨住年紀會變。我就算我系一个后生仔咁样样，系咪啊？即系可能出嚟做嘢廿零岁咁样样，佢个健康咧，其实都有呢个周期上边嘅变化。即系突然间好似比较玄学少少咁样讲。喂，唔系、你几年好似佢食极都唔肥咁样样，咁过咗几年咧，佢个身体突然间唔知发生咩事，系咪接触咗佢个肠道嗰啲益生菌唔同咗啊？影响咗佢免疫力啊？突然间有啲咩影响佢健康？哇，佢瘦得好紧要、啊，跟住突然间佢又走出嚟，过咗几年之后咧，哇，又去翻原本。本即系第一嗰个咁嘅模式啦。其实我哋身体咧，真系都同我哋嘅周围嘅环境咧，有好多嘢都系会有互相嘅，即系叫交叠，以及受佢哋影响。而有阵时我哋未必会知道，有啲比较即系我哋叫好失途嘅，即系好微细嘅嘢。譬如可能你识嘅咩朋友啦，你嘅工作上面会有啲转变啦。咁呢啲嘢固然系会影响我哋健康，但系头先嘉乐讲嗰样嘢咧，我哋就唔鼓励嘅。嗱，第一就系乜嘢嘢咧？嗱，我哋就唔想话喂，我明。知道咧有一啲嘢會影響我個健康嘅，不過唔緊要啦，我知道有方法咧可以去即係叫 cancel out 咗，係啦，即係我係完全可以之後做翻一啲嘢減翻肥咁樣樣。
4: 即係食完毒藥食假藥咁樣。
5: 係啦，因為呢樣嘢唔係次次都一定 work 嘅。咁但係第二樣嘢就係咩咧？其實個身體咧，我哋講緊咧肥瘦嘅呢個咁樣嘅好似潮來潮去嘅呢個咁樣嘅周期咧，係都會有好多譬如身體裏面我咁樣形容啦，類似一啲健康嘅荷爾蒙啦，或者我哋一啲嘅身體裏面嘅適應咧，嗰個變化咧，都有一啲叫做咩唔健康或者一啲疾病嘅足跡咧，係殘留咗喺度。譬如我講咗好似一個肝臟咁樣樣啦，都有機會㗎。你食得多，跟住咧嗰個脂肪累積之後，咁你話我瘦翻個肝臟係咪真係完全離開曬你啲脂肪？又未必嘅。咁所以咧，我都唔鼓勵話大家係嘅聰明。系啦，我知道我点样可以减翻，但系咧，其实留咗啲健康嘅足迹喺个身体咧，我就都唔系太想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

0: 投資和超過8600個新職位。李家超又說，香港未來會因北部都會區發展帶來更多新機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動加快發展北都，不斷釋放新機遇和潛力。他亦都正是帶領政府制定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已經展開為期2個月公眾諮詢，呼籲大家積極參與提出意見。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強調不容許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醫管局大會會議之後見傳媒，他相信大部分醫護都十分努力盡忠職守，但是很抱歉，極少數醫護人員的行為罔顧病人安全，剝奪病人的利益。他說醫管局和社會的期望一致，要求醫護有更嚴格的操守。信任是醫患關係最根本的基石，誠信是醫護必有的素質，提供醫療服務是嚴肅和認真的事，如果有不誠實、不誠懇、有錯不認、有過不改，就和醫管局的服務宗旨相違背，不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1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590點，升7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2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1.7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1，人民幣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13美元，卖出4027.3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

0: 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倾偈的。有兴趣听华语

0: 华语流行最强音，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香港电台、
1: 香港电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上海广播电视台、
1: 上海广播电视台、
0: 广东广播电视台、
1: 广东广播电视台、
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0: 联合打造、
1: 联合打造
0: 全球华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注册营养师陈国斌先生。
3: 我想有一个问题咧，问翻阿 Leslie 阿国斌啊，
4: 国斌
3: 系啦，
4: 国斌可唔可以净系俾我叫呢？
3: 可以，咁我叫翻 Leslie 啦，阿 Leslie 咁样，因为我睇过佢一啲嘅访问咧，咁我就见到佢讲一样嘢咧，就同阿吴家乐头先嗰个问题咧有少少关联嘅，就系冻嘢。因为阿家乐咧头先就话，我朝头早食咗个雪糕，然之后我下昼跑步啦。但系咧，阿 Leslie 都有讲过嘅，佢就话其实咧夏天饮冻嘢系好容易肥嘅。
5: 嗯，
3: 系啦，为什么呢？即其实四季里面，其他嘅季节饮冻嘢会唔会肥呢？
5: 如果你話講翻即係嗰個環境啦，即係同我哋個健康，當然咧夏天理論上我哋個人就容易瘦嘅，
3: 係
5: 啦，呢個係啦，呢個係一個好自然嘅一個生理嘅一個周期嚟嘅，係嘛？即係冬天就係呢一個收藏啦，夏天啊盡量就係即係散發曬出嚟咁樣，你啲活力咁樣，咁你嘅新陳代謝都會快嘅，係啦，唔需要食減肥藥，你個心都喺度卜卜跳，好想出去做下運動咁樣。咁但係點解我哋話？飲凍嘢咧，其實我諗可能係相對嘅啫，即係凍嘢同熱嘢之間嗰個相對，就嗰個傷害性喺邊度嚟咧？其實凍嘢咧，你會發覺咧，嗰個演變咧係越嚟越誇張啊！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咧，平日出去飲嗰啲茶飲嘅呢一個嘅行業咧，其實好發達，係啦。咁成日都係咧，我都好似即係有時好古怪，走去買呢啲嘢飲，啲細路仔有陣時都會誒飲下接觸下，或者有時去旅行你都會飲下。我成日都飲熱嘅，啲人咧。即系直头系咧，俾人哋耻笑嗰啲咧，卖嗰啲咧，即系而家就好啦，唔使俾人耻笑，因为用机揿噶嘛，一定系得冻嘅啫嘛，边有热嘅啫呢啲咁样，
2: 即系热嘅珍珠奶茶，
5: 有热嘅珍珠奶茶，但系唔系个个人都喺度饮，因为我哋讲紧冻饮咧，本身未必系因为单纯系我热同冻影响我个新陈代谢，而系嗰个冻饮咧所蕴含嘅热量啦，系啦，即系可能有机会蕴含嘅热量咧系更加多，无论可能。讲紧系以一个糖分嘅形式出现嘅，以一个糖浆嘅形式出现嘅，以一件布甸嘅形式出现嘅，或者可能里面，喂，你知而家里面直头系有一啲我哋叫 brownies， 即系啲朱古力嘅软饼喺里面，哇，好多嘢噶嘛，咁所以即系我哋讲冻饮个陷阱咧，就系话佢能够蕴藏到。個熱量咧，其實往往比好多熱飲咧，熱飲其實單調嘅，嚟嚟去去你冇乜嘢可以放到落去，唔通放個啫喱落去咩？轉頭都溶曬啦嘛，咁所以佢隱藏嘅熱量咧，凍飲我覺得係我哋日常嘅生活裏面咧，其中一個頭號敵人。我舉最後一個例子就係、是，喂，如果我哋飲一杯凍飲啊嚇，喺台灣嗰邊咧有啲研究咁樣去做，你知台灣嘅餐飲或者呢啲咁樣嘅叫做茶飲業咧，都係相當之蓬勃。
3: 嗯，
5: 咁咧為咗令到你更加覺得啲嘢抵咧，咪係咁加嘢落去。有可能講緊

0: 十年飲一杯珍珠奶茶係講緊熱量係二三百個卡路里咁樣啦，而家平均咧係有四百個卡路里喺裡面嚟。咁、所以我哋係不知不覺咧，嗰杯嘢係變得越嚟越肥，你亦都覺得越嚟越咩咧？
1: 好飲
0: 抵，因為你會覺得好多 add-ons 噶嘛，就係咁樣俾你撳啊嗰啲咁樣，咁變咗我會覺得熱飲咧，相對咧就你要飲嘅話咧，就你就算講話少甜又好乜都好啦，其實清淡嘅，你冇乜嘢俾你加得到，咁相對就我覺得係一個選擇。
2: 我都中意飲熱嘢啊，因為凍飲要加多一蚊，
1: 而家
2: 仲加兩蚊添啊，
1: 四蚊、五蚊、八蚊都有啊。
2: 所以凍飲如果加四蚊嗰啲我唔飲啊，所以我 keep 住都同你一樣飲熱嘢嘅。
1: 嗱咁嗱呢個咧就我咧，因為我就反而調翻轉啦，飲凍飲同呢個加唔加呢啲熱量啊，抵唔抵飲咧係無關嘅，因為咧。我都好想問呢個問題，多謝阿子清引導咗出嚟啦。我咧不論四季咧，我都係飲凍水啊，同埋凍嘅茶啦。因為我其實又唔係成日飲甜嘢嘅。咁嗱，呢兩樣嘢嘅熱量都唔係叫太高啦。但係啦，個個都話阿嘉樂，你呢個年紀啦，即係盡量唔好咁多凍嘢啦。跟住咧，我冬天都飲冰水加冰嘅。咁佢又真係唔好啦。咁嗱，譬如話撇開熱量啦。淨係飲凍嘅呢個嘅，我呢個嘅習慣啦，喺四季嚟講有冇害處或者係明顯嘅咧？
0: 我覺得咧明顯在於咩咧？就係、是、本身你嘅體質，接唔接受得到？我覺得呢個都緊要，因為好多人咧成日都會覺得就係一定有一啲嘢咧就絕對就係唔好嘅咁樣。咁但係你話凍嘢飲咧，我第一個諗到嗱，我當然知道啦，喺中醫嘅角度有自己嘅一啲關顧點。但喺西醫嘅角度嚟講咧，喂，其實咧我以前嗰啲導師啊，或者喺第二度讀書嘅時候，喂，邊有人飲熱嘢㗎？即係都係好東方嘅一個飲食嘅習慣嚟㗎嘛。佢哋邊有？熱水俾你飲，
2: 但你有冇睇發現一樣嘢啊？我點解會飲熱嘢咧？我會發覺一樣嘢咧，東方人咧同西方人咧，東方人係襟老啲，西方人好型嘅。你見到啲電視節目咧，啲外國人咧，哇 ，Good morning！ 第一件事未刷牙就開個雪櫃，咁樣攞支冰水，鋸鋸鋸鋸鋸咁。嗱，佢哋嗰啲樣真係老得快嘅。我發覺呢樣嘢。
3: 嗱 ，objection！ 我本來好想撐你嘅，飲熱嘢係 good 嘅咁樣，但係因為我都係韓劇底嚟噶嘛。你有冇發覺韓劇都係咁嘅？開個雪櫃飲支冰水。韓劇咧，然後我有個朋友嫁咗去韓國，佢都話即係佢生 B B 比較難啊，因為全部都飲冰水嘅。嗱，我反而咧，嗱呢一個咧，即係我哋私底下再傾啦嚇。
1: 點解唔聽佢講啫？
2: 唔知你 buy 唔 buy 我咁？即係飲即係飲冰水係咪老得快定係 no 啊？
3: 我好支持唔好飲冰嘢嘅，因為咧我聽過有兩個 quote 咁樣啦。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飲冰水，我哋人嘅身體就好似一個熱鍋咁樣嘅，你冰水倒咗落去個
2: 炸
3: 一聲，咁啊對個身體唔好啦。咁但係亦都有人咧有啲個謬誤嘅，就話喂我飲冰水好啊，瘦得快。我話點解啊咁？因為我個身體要煮翻熱佢，會嘥咗我卡路里，我咪瘦啲咯。即係嗱，有好多人就會覺得。佢會用呢一個嘅説法去令到自己好舒服咁樣去飲凍嘢。
2: 科學家有冇 confirm 呢樣嘢？
0: 嗱，其實咧就要揾呢啲嘅，即係好偏方嘅一啲叫做研究啦，或者要做啲喂人體嘅測試咧，其實都困難嘅。即係你要營養師解答。不過我比較關注就話接駁翻嗰個體質嘅問題咧，因為我哋講緊就算咖啡又好，茶都好啦，哇，同你講飲茶咧就可以咧就延年益壽啦，咁樣樣咁啊提升你嗰啲抗氧化啦，但有啲人一飲完之後咧，就即刻口淡啊，
1: 反胃啊，
0: 係啊，反胃啊。嗱，呢個就同我哋個腸胃自己接唔接受。如果你話飲咗凍嘢，你冇呢啲感覺嘅話咧，咁有啲人係覺得好舒服。咁呢個咧就要睇翻你自己個人嘅體質而定啦。咁啊，如果你話本身飲凍嘢，我反而關注緊你條腸啫。有啲人就話：喂，飲水啫，同條腸即係落咗個胃度啫，咁樣樣。咁因為原來我哋如果飲凍水刺激到佢咧，佢分泌多啲胃酸嘅话咧，咁胃酸越多嘅话咧，就会令到你整体个肠道里面个酸碱值咧下降咗，咁你嗰啲菌咧就会受影响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想比较正宗啲话，即系影响你嘅肠道嘅健康少啲咧，饮翻啲室温嘅水啦，我觉得都未尝不可嘅。

0: 頭先 Leslie 咧就講到就係腸道嘅菌啊，諸如此類咧，我即刻諗起一樣嘢，佢頭先都有提過嘅，就係、是、益生菌。嗱、
1: 啊，
0: 我想問一問一樣嘢，因為而家我哋睇所有即係真係好多廣告咧，都係話咧啊，我哋要有益生菌，
1: 嗯，
0: 咁我哋去洗手間又容易啲啦，
1: 冇錯，
0: 咁又消化好啲啦。咁你見到咧世界各地咧嗰啲咁樣嘅即係 variety store 咧，都有好多種唔同嘅益生菌，又食飯前、食飯後，咁然之後咧，我屋企都有好多種，
1: 連狗都要食益生菌，
0: 冇錯。咁、我想問啦，其實益生菌是得一隻啊，定系我哋应该要食好多隻啊？饭前饭后食啊，定系点样？即系而家呢个世界充斥咗益生菌，点办呢？
2: 讲呢个菌之前咧，我接续头先我哋讲咧，而家我哋讲菌嗰样嘢咧，点解咁紧张咧？其实就系话原来啊，我哋而家叫做咩咧？有个叫做肠老族啊嘛，即系我哋叫做叫做 brain 同埋我哋嘅 gut 嘅一个咩咧？一个 axis 啊，即系以前我哋觉得啦，喂，你个头生喺个 pat pat 度咁样样，即系类似系咁嘅意思。原来我哋健康咧，唔系净系靠个脑啊、身体协调啊、吓啲落荷尔蒙啊咁样，而系靠我哋个肠里面，因为我哋肠咧里面有好多咧，我哋叫做系外来寄生喺我哋身体里面嘅生物嘅，包括咗好多唔同嘅菌。头先子清问啦，益生菌其实咧就其实菌有好多，我哋都未必一定咧可以咧每一只咧，哇！你大便嘅时候同你记录啊，喂呢只咧出嚟嘅就系、是，诶、哎、你有益嘅喎，你过嗰边，你系坏人，你嘅企过嗰边系比较难嘅。咁但系我哋咧讲紧就系话，原来啲菌嘅一个平衡咧，对于我哋嘅健康嚟讲咧，系一个好关键性嘅影响，影响我哋免疫力，影响我哋情绪，甚至乎而家啲人讲紧影响你嘅智力、认知能力、记性。所以点解而家啲人就讲话要菌咧？就係、是、咁簡單，就係、是、因為佢咧好多時候我哋計埋條數啊嚇。頭先好似阿嘉樂講，喂，我已經食咗咁多卡路里，食咁少卡路里，有啲人都減唔到啊。可能佢條 formula 佢條方程式裏面咧計少咗腸道嘅健康呢一個關鍵。
1: 但係我頭先咧就係、是、國斌，我想講，因為咧嗰、那個腸頭先我都係好開心，第一次聽到咧呢、這個腸同埋個腦咧，原來你哋已經有個 term 啦，咁。繼續講啦，腸同埋個腦有啲咩聯繫呢？我 get 唔到。
2: 佢冇直接嘅聯繫嘅，佢唔係一個神經線嘅聯繫，佢係一啲化學物嘅聯繫。因為咧，大家可能聽過啦，呢一個字。

0: 而咧，大家聽落去咧就唔中意聽嘅，佢叫做後生園，唔係係叫做後生園。咁啊，英文咧就叫做 postbiotics。咁就係咩意思呢？就係話我哋啲細菌咧，原來喺個腸道裏面新陳代謝咧，佢會產生好多你話廢物又好啦，有益嘅嘢都好啦。咁佢會俾你嘅腸道咧吸收咗進入血管裏面。咁呢啲嘢就周圍走噶嘛，會去到我哋個腦啊，會去到我哋唔同嘅器官啊。咁原來呢啲所謂後生源嘅嘢咧，咁咧就係會影響我哋嘅健康嘅。咁佢就唔係真係講緊有條電線駁落去個大腦，而家咧就 shut down 咗你個胃口，你唔想食嘢啦咁樣咁簡單。而是它是會一個比較迂迴的一個曲線呢去影響緊，譬如可能講緊我哋嘅血管嘅健康啦，或者我哋講緊一啲內分泌嘅多與少啦。咁所以有啲營養學家或者可能有啲科學家咧，而家咁樣解釋嘅就係話，哦，先天嘅就係可能你個基因啦，後天嘅咧。就係、是、你腸道裏面究竟住咗啲乜嘢朋友啦？
1: 嗱，我想問一問，因為我身邊咧有幾種嘅朋友，佢哋都需要咧係去食一啲嘅，即係去廁所嘅藥嘅。
0: 係
1: 嗱，有一啲可能因為想減肥，有一啲係因為便秘，咁所以佢哋有好多時會食一啲藥咧，就係等自己通便啊。咁某程度上，如果聽完你所講嘅，即係後生源咁樣等等咧，即係如果咁樣。去晒，
2: 乜菌都走晒，
1: 都走，营养又走，系唔系会伤脑呢？因为我见到有一啲人真系亲眼见到，我唔知系咪咁巧，就系因为便秘要食呢啲药，结果佢有脑退化，又或者系情绪病等等，关唔关事
0: 呢？嗱，呢个情况比较复杂，咁不过紫蜻蜓出咗呢个问题咧，都好好嘅，就系乜嘢呢？就系、是、我哋讲紧头先你一讲话，有啲人因为减肥，所以佢食呢啲药，或者可能讲紧咁样先去到大便。其实我会觉得咧，就系因为佢减完肥，系啦，嗰个先后嗰个因果关系有少少，我会睇会调转咗嘅，就因为减过肥，系啦，减过肥而头先我哋较早前提到嘅就系咩咧？呢、這个就系嗰啲咁样嘅足迹啦，就系引咗喺我哋身体里面，系啦，你以为减完肥肥翻瘦翻肥翻瘦翻嗰、那个周期里面冇影响你嘅健康，嗱呢啲就系个影响，就系、是、因为原来咁样样会影响我个肠道嘅习惯。或者佢寄居嘅一啲叫做細菌，係啦，改變咗你嘅腸道嗰個嘅特性，令到你去唔到大便。咁你而家就知道嗰個後果就係你需要食翻一啲可能講泻藥啊，或者其他一啲嘅保健品，先至幫你去到大便。不過呢個大開咗個問題，但係調翻轉頭，你話係咪咁樣樣會即係、就是、我哋而家嗰個關鍵會影響到我個腦啊，或者其他個部分呢？我覺得呢個咧就我只可以咁樣講。而家如果以一個科學嘅進程咧，我哋認識我哋腸嘅細菌同健康嘅關係咧，有少少咧停留咗喺計數機嘅年代，即係而家我哋已經係超級電腦與 AI 嘅年代，但我哋而家先慢慢開始發現，原來腸道嘅細菌嗰、那個嘅生活嘅狀態，或者係邊一種比較多與少，各樣之間嘅一個即係此消彼長咧，原來真係影響到我哋嘅健康。但係好可惜，我哋暫時未能夠好確切答到你就話揾到呢隻菌咧，你好啦好啦，一定即係百毒不侵啦咁樣，冇呢一樣嘢住。咁但係我哋都會關注到就係、是，起碼我哋首先唔好去損壞腸道嘅健康先。子清提到一樣嘢就係、是，我諗講緊30年前。或者更早遠嘅時間，就係、是、我哋咧中意咧一鋪清。咁你而家有病喺個腸度嘛？清完嘅話咧，咁就 OK 啦。咁因為我哋有個假設嘅，就係、是、咧清完之後咧，你就得翻啲益菌喺度。其實清完喺度咧，就有少少叫做冇網管狀態，就邊個都可以嚟霸凳仔。咁所以以前咧好興噶嘛，碗腸啊、洗腸啊，
2: 洗腸啊，
0: 而家唔流行就因為我哋其實只不過係一時之間。好舒服，清除曬所有嘢。咁、但係營養學咧，就所有啲嘢都走翻轉頭嘅。你唔可以咧一下子咧就即係好似哦，撳著個電腦，熄咗個電腦，開翻個手機咁啊
2: ，reset 咗佢
0: ，reset 咗佢，你個健康就重新翻嚟。呢、這個我就覺得咧就冇咁便宜嘅嚇。咁、我哋都係咧需要去留意到就係話，我哋嚟清除咗呢啲咁樣嘅菌種之後，我哋都要擔心究竟有啲乜嘢嘢係咪一個健康嘅習慣，養活翻一啲相對比較健康嘅細菌或者。一个健康嘅新闻，系陪伴你咧，去守卫你嗰个嘅健康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寻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聯同漁護署凌晨到涉事單位聯合突擊搜查，連同早前捕獲的一條鱷魚，合共檢獲30隻瀕危爬行動物。漁護署人員在單位內發現共63隻爬行、兩棲和截肢動物，其中29隻屬於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列明的瀕危爬行動物，當中包括原美蜥、龜、蜥蜴和蛇。一名35歲本地女子向執法人員承認是那批動物的管有人，並且說管有那批動物作教育用途。由於那名女子未能夠出示管有許可證或者相關證明，漁護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約附錄瀕危物種拘捕那名女子。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表示，當地強烈地震遇難人數升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傷。羅德里格斯在當地星期四凌晨接受當地電視台採訪的時候說，強震之後已經發生30次餘震，當前政府正是統籌全國各地力量，全力加強救援重災區，呼籲私營部門協助採購救援設備和物資。他又說希望隨著天光之後能見到改善，救援人員能夠進一步加快搜救進度。根據美國地質勘探局，委內瑞拉蒙塔爾曼附近在當地星期三傍晚發生7.1級地震，不夠一分鐘又發生7.5級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級無奈之後被修訂為7.2級。在北京，國防部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日本防衛大臣據報近期再次公開質疑中國國防費的透明度。新聞發言人張曉剛表示，中國的國防費公開透明，每年都依法公開國防支出預算總額和規模、結構、用途等的信息，積極參與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2008年以來，每年都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中國國防支出一貫堅持合理、適度、克制，佔 GDP 的比重長期低於 1.5%。 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448點，升60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4點，升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10.79美元，賣出4012美元。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

0: 径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了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2: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3: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2: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1: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2: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四健康知多啲嘅环节啊！我哋今日有请到心胸肺外科专科医生余思远医生喺度。Hello， 余医生。
2: Hello。
3: 系咪啊？唔同咗啦个名。
2: 系、哦，好似听落新鲜少少。
1: 我哋又谂到下一次日谂下咩事。
3: 下个礼拜再改个名听下。
1: 今日要讲呢个病症咧，我又觉得好奇怪啊！
3: 我都觉得系啊。
1: 点解佢
3: 咩事啊？
1: 关佢咩事咧？心胸肺都已经管得够多噶啦，连只手都要管埋，同埋呢个竟然系一个病。
3: 嗯，
1: 我成日以为系人哋紧张啊，或者系有时考试之前啊，或者系嗰啲叫做咩自己分泌多啲嘅时候先会有呢样嘢噶嘛。但系原来佢系一个病嚟嘅，系咩病呢？就系、是、呢个叫做手汗症啊。究竟点解会有呢个手汗症，同埋点样先为止叫做手汗症呢？
2: 嗯，其实呢出汗系一个正常人体嘅一个散热嘅机制嚟嘅、
1: 啊，
2: 你唔可以唔出汗。
1: 系系系，
2: 依家咁行出去35度咧，一定会焗死嘅。咁、
1: 嗯、
2: 但系有啲人咧，佢嗰个出汗嘅嗰个量咧，远超过佢嗰个生理嘅需求。
1: 嗯，
2: 即系其实你原本唔需要出咁多汗去散热嘅、
1: 嗯，
2: 但系你就制造到咁多个汗。咁最尴尬嘅就系咧喺只手嗰度出汗、
1: 嗯，
2: 因为我哋手好多功用嘅，我要同人握手啦、
1: 嗯、
2: ，OK 又要去揸笔啊、揸手机啊、揸 iPad 啊、揸试卷、揸文件啊咁样。咁、嗯、有啲人咧，佢嗰个一去到一啲紧张嘅时候，譬如话DSE 嘅考生啊，咁、去到考试梗系紧张噶啦，跟住咧，哇只手系湿到咧揸唔到笔，或者整湿咗啲试卷。或者啲保险经纪去同啲客倾嘅时候，就嚟要签单啦嗰下，有少少紧张啊，佢最终佢会唔会肯岌头签张单咧？跟住咧，我发觉哇，个 iPad 开始就湿啦，揸唔实施就落地啊，
3: 签完嗰个名化咗，
2: 系啦，佢化晒啲墨迹啊，咁样，即系呢啲会有好多呢啲好令人尴尬嘅呢个场面啊。OK， 咁点样叫做一种病呢？就是如果呢一个多汗嘅情况系严重影响到你嘅正常社交嘅生活、
1: 嗯，
2: 或者对你造成一啲好严重嘅不便，甚至乎一啲情绪上嘅困扰嘅，咁、呢个就会被视为一种病，咁、就需要去积极去处理啦。
1: 系
3: 有流几多汗先代表住啊？我有病啊！
2: 嗱，我哋就唔系根据流几多汗，
1: 即系点样揸几多
2: 尿
1: 出嚟，
3: 系啦，
2: 系啦，唔会嘅，我哋系根据呢、一个出汗嘅情况对嗰个病人有几严重嘅影响。
3: 咁如果你去睇医生，譬如我揾余医生，我有手汗症啊咁样，咁你点样去诊断啊？因为我哋喺冷气嘅地方，未必个汗会多噶嘛。咁、你哋会唔会误会我讲大话噶？
2: 哦，通常咧，我哋大部分情况啦，我哋都会相信病人嘅。OK， 嗱，除非我哋觉得咦，唔系啊，呢个好似佢有啲前言唔对后语啊咁样，我哋都会有少少 object。

0: active 嘅一啲嘅測試，不過依家我哋好少用嘅，因為其實大部分病人佢真係手汗症嚟到咧，一定係呢個情況困擾咗佢一段時間。OK， 咁譬如佢可以嚟到 show 俾你睇就話嗱，阿醫生，我依家同你嚟講嘢咁樣，你問我啲問題，我有少少緊張嘅時候，你見下我隻手都已經濕曬，佢即場出汗俾你睇。OK， 咁但係一定係一個有冷氣嘅環境啦，你唔應該就咁講下嘢都出汗嘅，佢散熱噶嘛，但係你就出咗汗啦。
1: 咁言下之意就係，譬如佢嘅身或者塊面冇乜汗，但係隻手都有汗，係咪會咁樣㗎？定係全身都有汗？
0: 佢個出汗嘅地方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嘅。OK， 但通常最困擾嘅，通常就係講隻手出汗。
2: 哦，咁所以你哋就係淨係會醫手嘅，唔可以話
1: 其他地方唔醫。係
2: 啊，即係我額頭係咁飆汗，醫生咁醫
1: 啦。
0: 理論上咧，每一個地方出汗都有個方法可以醫治嘅。
2: 係，
0: 只不過咧，手汗係比較上多啲，我哋去一啲嘅實踐經驗啊，同埋啲醫學研究啊，有好多嘅 papers publish 咗出嚟啊，證實到我哋去譬如用手術方法去處理手汗症嘅成效。OK， 咁所以咧比較上多。就是关于是用手术的方法去治疗手汗症为主的。
2: 是另一个迷思又来了，究竟为什么手汗症这件事是关这个心胸肺外科事呢？
0: 没错，这个也都很多人是有些容易费解的，就是手又关你的心胸什么事呢？原来我们控制我们的出汗呢是一个叫做交感神经系统的一个结构来的。在我们胸腔里面有一条打洞两边都有的叫做交感神经链。咁佢每一个 level 咧，佢就会出一啲交感神经嘅一啲 fiber 咧，就供应唔同个部位嘅一啲自主神经系统嘅功能，譬如话可以控制心跳啊，有啲就控制只手嘅出汗，有啲地方控制个胳肋底嘅出汗，佢控制好多唔同嘅功能嘅。咁就系控制手掌出汗嘅嗰节嘅交感神经链咧，正正就系一个胸腔里边，靠近个背脊椎嗰个位置嘅。咁我哋如果要做手术，要去揾到呢个交感神经链咧，我哋系要经过个胸腔捐入去，我哋先会揾到佢嘅。所以就变咗关我哋事啦。
2: 我想问你读书嘅时候知唔知道要理埋呢一样嘢噶？
1: 有理多件事，
2: 系
1: 有理多件事啦，
2: 唔知咁嘅。咁你开始接触话，原来手汗症系关呢件事，即系可能呢个链事嘅时候，有冇会觉得哇好神奇啊？同埋要研究好耐咧，系咪好即系呢个链容唔容易揾到，或者会唔会好困难噶？
0: 哦，其實辨認咧就唔困難嘅，其實因為佢呢啲咁嘅解剖結構其實都好 standard 嘅。係 ，OK。
1: 咁我想問下咧，如果我真係唔想做手術，或者我唔想即係我自己喺屋企，即係想醫治佢嘅話，我貼嗰啲退熱貼嗰啲貼喺個交感神經嗰度得唔得啊？
0: 嗱，其實咧手術永遠唔會係唯一嘅處理方法嚟嘅啊！依家我哋都有好多啲叫做非手術嘅治療，譬如話
1: 就貼嗰個貼啦，
0: 噴止汗劑啊，食一啲藥物啊，或者用一啲叫做導入治療啊嗰啲啦，或者係打 Botox， 去控制嗰個出汗嘅嗰啲咁樣嘅神經線啊，其實都唔係話控制唔到嘅。不過咧，我哋認為咧，通常呢啲方法咧，第一佢唔係咁持久啊，第二你要經常要反覆性咁樣去做，譬如話你 Botox 可能要又隔一段時間又要打一次，佢其實個效果就唔算係太持久。另外每一個呢啲咁嘅治療都有佢本身嘅一啲嘅副作用嘅。
1: 我都好奇啊，因為我睇到咧有啲啊坊間嗰啲道聽途說又講話打肉毒桿菌即係 Botox 啊，或者電隻手啦。咁其實個原理係點樣咧？即係點解我打完之後佢就會冇汗咧？但係佢唔，我其實聽人講係
2: 攞嚿膠咁樣阻住佢咯。
1: 唔係 Botox 係俾人感覺瘦啫嘛。係係咯，咁點解打落隻手又冇事咧？
0: 其實原則上佢都係想令到佢嗰個交感神經系統供應嘅手部嘅汗腺咧，令到佢唔再發出一啲信號刺激嘅手掌出汗。
1: 可唔可以瘦埋隻手啊？咁
0: 哦，咁就唔知啦。手咧就我諗
1: 好認真答我，
0: 千祈唔好瘦埋，因為佢手有好多啲細嘅肌肉咧，係負責我哋啲揸筆啊，一啲好 fine 嘅啲 movement 啊，千祈唔好亂咁搞隻手。
1: 瘦到，
0: 而且外科醫生更加唔夠膽亂咁去喐自己隻手。
1: 電手係咪又係真係得㗎？
0: 其实所有呢啲叫做非手术嘅方法咧，有共通点就系你要反复咁样做，同埋个效果咧就唔系咁持久。OK， 个成效亦都唔系话咁一致性啊。有啲人可能佢会好有效，有啲人就可能系做极都冇效。
2: 咁可能最有效嘅咧都系做手术。究竟个手术系点做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讲。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啱啱就研究到呢个手汗症啦，原来有好多唔同嘅治疗方法啦，但系最有效嘅可能真系呢个手术啦。咁我想问一下，究竟系咪要试晒所有方法都唔 work 先试手术，定系唔好啦？我一嚟就做手术就叫做最干净，干手净脚咁样咧？
1: 嗱，呢个我哋会同病人倾嘅。
0: 嗯
1: ，OK， 嗱，因为始终咧，手汗症佢唔系一个恶性疾病，佢系一种良性疾病嚟嘅。OK，
2: 良性。佢咁困扰我，
1: 都算良性，即系攞你命，
0: 系咯，冇生命危险。
1: 系佢唔会攞你命，即系佢唔会致死，好似 cancer 嗰啲咁样，系会攞你命嘅。咁所以咧，系要同个病人倾啊，你会 prefer 用边一种嘅治疗方法为主 ？OK， 咁等佢自己选择。
0: 系
1: OK， 譬如话佢想选择我试咗保守治疗先唔得，跟住再翻嚟做手术嘅，冇问题。OK， 佢想直接做手术嘅，我哋都会同佢。discuss 清楚嗰个手术嘅好处同唔好处，等佢做一个自主嘅一个选择。
0: 嗯
1: ，OK， 咁冇话边一个所谓先后次序嘅，完全睇下病人佢自己想系一步到位去解决佢一个最影响佢社交同埋工作嘅问题，定系点样？以我所见，通常佢揾得外科嘅咧，咁一定系有少少 bias 啊，揾得外科都系希望想做手术嘅，咁所以佢本身已经系前设已经系会想做手术啦。
0: 系，咁、okay? 我想问呢个手术系点样做，同埋佢会唔会有好明显嘅伤痕？咁佢之后嘅话会唔会又有啲咩其他影响等等咧？
1: 嗱、那个手术依家我哋就全身麻醉之下做啦，咁就两边要都系喺同一个手术期间会做嘅。咁、大概咧喺个

0: 隔肋底低少少嘅位置咧，我哋喺两条肋骨中间，我哋开一至两个大概三至五毫米嘅细伤口，跟住咧有一个好幼嘅胸腔镜咧就伸入去啦，就睇到个交感神经链所在嘅位置，跟住我哋就会用一啲 energy device 咧，就将嗰某节嘅交感神经链咧，就将佢烧断佢。OK， 咁就做完一边，再做另外一边。OK， 咁个伤口其实就好细嘅 ，OK， 大概三至五个毫米啦，同埋就喺个隔肋底低少少嘅啫。OK， 平就好翻，其实个伤口好细，基本上就唔系太割眼嘅。
1: 系，但系我听你咁讲，会唔会好危险噶？首先又要全身麻醉啦，又要喺个心口个肋骨个一嘢插落去啦，咁样一插完左边再插右边，
2: 系
0: 系咯，系啊，冇错。所以嗱，逢亲呢啲咁样叫做手术咧，佢一定系会有佢所相关嘅一啲嘅风险啊、并发症啊或者后遗。OK， 全身麻醉的风险啦，一啲叫伤到个肺导致漏气啊，或者伤到啲血管导致出血嘅呢啲风险啦，伤口嘅愈合嘅问题啊，或者啲手术之后长期伤口拉扯唔舒服呢啲问题啦。OK， 咁所以呢啲我哋都系要考虑咗病人真的要做手术之前，你愿不愿意去面对这些风险、虽然这些风险出现的机会呢其实就不高的，这个手术相对来说呢都是安全的，但我也会告诉他这个始终都是一个大手术，要想清楚才决定是不是真的去做。
2: 是，那这个手汗症的手术有没有说有个恢复期，可能是会即是运动会有阻碍啊，或者是要等一等嗰啲手汗先会回流翻去啊。同埋呢个系咪一个断尾？即系我真系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就一定唔会再有手汗呢件事情。
0: 先讲一个恢复期啦。恢复期咧，其实大部分做完手术之后，第二日都我哋可以俾佢出院嘅。OK， 咁最令到佢觉得有感嘅，通常就系个伤口有少少痛同唔舒服。咁呢啲我哋食止痛药咧，通常都控制得到嘅。咁而个成效方面咧，通常如果我系稳中咗佢个交感神经链又成功烧断咗佢嘅咧，大部分佢都系会一醒翻麻醉完咗，即时就发觉自己只手咧就止咗汗嘅。OK， 成功率大概80%至100%左右。
2: 系，咁系成功率好高。咁我想问，可唔可以即系止埋其他嘅汗噶？即系可能有人隔肋底会比较多汗啊，好尴尬啊，着衫成日夏天嘅时候就会湿晒。咁呢啲会唔会都可以做得到嘅咧？
0: 可以嘅，嗱，因为控制隔肋底个地方嘅出汗嘅交感神经链都系喺胸腔里边，就低过控制手嗰个少少嘅啫。咁我哋同一个时间，我哋烧断埋佢咧，就同时间止手汗同埋止埋隔肋底嘅出汗。
2: 哦，系咪最多人会拣烧走呢两个噶？
0: 要视乎佢边个地方出汗。咁、okay. 如果你本身你隔肋底唔出汗嘅，咁我就无谓要烧埋你嗰节啦。OK， 咁如果你净系以手汗同时间有隔肋底出汗嘅，想两个地方一齐止埋嘅，我哋都可以喺同一个胸腔镜嘅手术之下，两个地方一齐止埋嘅。
1: 系，咁余医生有啲人咧就会成日讲话，喂，排汗即系排毒啊嘛。咁、如果而家我真系断晒成身嘅汗嘅时候，咁系咪唔系一件好事？定系其实原来其实身体咧好叻嘅？好聪明嘅，有好多其他方法排毒噶。
2: 但系我又想问，如果咁样佢有其他方法排毒，系啦，同会唔会话我手冇咗汗，但系我就变咗我第二啲地方狂飙汗咯？
1: 即系我只手止咗汗，但系居然我隔得劲多咁样啦，系咯。
0: 嗱，我要记住流汗咧，主要嘅功能系散热。就唔係排毒，排毒我哋交俾个肾、交俾个肝啊，呢啲咁嘅器官啦。咁所以等于讲得啱啊，我哋唔可以身体完全冇汗出嘅，冇汗出你会热死嘅。
2: 系
0: ，OK。咁但系所以我亦都冇必要去用个手术方法止晒身体所有多汗嘅地方。我哋就睇下边一个地方咧系最困扰嘅病人。通常最困扰嘅系只手。
2: 系，
0: 咁我哋就指只手。咁其他地方咧，我哋通常会同病人讲就话啊，你其他地方如果唔系真系咁困扰你嘅，我哋唔需要去用任何手术方法去处理。OK， 嗱，身体亦都好聪明嘅，你指咗只手，个手唔俾佢出，有机会咧其他地方咧会出多咗汗嘅。呢个现象我哋叫做代偿性出汗。呢个亦都系我哋其中一样必定要同病人解释清楚嘅一个风险嚟嘅。因为基本上你任何嘅手术方法，你点样做都好啦，你都冇可能消除到呢一个风险，因为人人嘅嗰个出汗管理嘅嗰个结构都会有少少嘅差异。OK， 咁我同你指咗个手汗，但系原来你个背脊出多咗汗啊，你只脚出多咗汗，咁到时 你的手可以同人握手啦、揸筆啦、考試啦，但是你可能要經常要去換底衫褲啊，經常要換襪啊咁樣，咁就會帶嚟一啲新嘅不便。咁所以做手術之前咧，病人又要諗清楚啦。我覺得邊一樣嘢對我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唔方便 ？OK， 如果佢覺得我、哦、其實我隻手又唔係有咩咁大不了啫，我都頂得順嘅，咁你就唔盡量唔好做呢個手術啦，因為唔希望話做完手術之後手唔係好幫到你，但係其他地方對你造成一個好大嘅困擾咧，咁呢個手術就唔係。咁抵做啦，
2: 系咁可唔可以加單噶？即系我做完个手，我做完个手汗之后，我脚流汗，跟住我即系可能会有其他问题嘅时候，我可唔可以又再做埋嗰只脚啊？咁样，
1: 即系你想再做出一次手术咁
2: 啊？系啊，即系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噶？
1: 你愿意咁样承担风险？
2: 可能如果好困扰人哋生活嘅话，唔出奇噶。
1: 但系你一次过真系整晒佢啦，你做咩整完之后，哦好翻，第二日之后
2: 我
1: 又再入手术
2: 医生啦，好嘛？
1: 系咪啲医生想走啦？唔想再同呢两个人闹
0: 交。如果咁嘅，你咪一路追落。去啦，即系我止咗一忽，呢度唔出汗，又追落去，咁搞下搞下，你咪成身都唔出汗，
1: 截住佢啦，
0: 得噶，医生可以咁
1: 系咯，嗱，听到未啊？
2: 咁即系人有好奇心啊嘛，满足下我好奇心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被問到被解雇的實習女醫生日後可不可以再申請到醫院實習，她回應說要由大學檢視個別實習醫生是否適合行醫，如果不適合，有關人士便只獲得大學學位，不能夠註冊成為醫生。但若大學覺得對方可以再接受培訓，以達至適合行醫，就有機會。他說醫管局聘請實習，需視乎大學認為對方是否適合行醫，以及個人操守是否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為操守問題被中斷合約，局方很難再聘請操守有問題的人士。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和兩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創科處表示，有關個案涉及科技券計劃之下於2019年至2023年收到的申請，在核查過程中發現有可疑，主動轉介競委會調查。發言人說，今次個案由處方和秘書處，即是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發現並且主動舉報，當發現懷疑情況之後更加攔截部分撥款，反映核查機制發揮作用，處理個案人員高度警覺。醫管局建議全體員工跟隨公務員加薪 2%， 並追溯至4月1日生效。醫管局主席范鸿龄在醫管局大會之後表示，正研究未來薪酬改革會朝優勞多得的方向，具體方案仲商討緊。對於外界質疑醫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應，所有高層管理人員都是合約制，每當有高層人員續約，亦都要經過行政總監建議，再由行政委員會討論和審核。他強調，對薪酬開支管得好緊，因為是動用公帑。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2,351点，升5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0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65，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27.33美元，賣出4026.5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5%，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凌晨1點。香港電台呢節新聞財經同埋天氣報導完畢。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專為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生而設。各位同學可以利用這個平台預先報讀非聯招院校的副學位和學士學位課程，還有機會在文憑試放榜前得到有條件取錄資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報讀課程啦！
4: 人人都想扮靚， 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5: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4: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7: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6: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7: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讲Chantel式嘅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 Siri 同泳仪一档。
2: Hello，
1: 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咧呢个好学术嘅理论啊，呢个叫做人生嘅定律啊。其实你可能日日都遇到，但系你唔知道原来你遇到嘅事情就直接等于呢啲嘅定律。咁你会觉得诶，哇，好多唔好嘅事情发生啊，或者我点努力我都未必可以成功啊，或者好似好徒劳无功嘅时候咧，可能系呢一啲嘅定律你唔明白啊，所以咧令到你咧玩极都玩唔识呢个游戏。咁睇下大家对于呢个定律有冇踩过坑，或者系有冇中过伏啦。
3: 好啊，
1: 好，
3: 即系呢个定律系人生一定要必经嘅。
1: 系啦，基本上大家一定会有经历过，但系你唔知道佢等于呢个名。
3: 系
1: 第一个咧，就系叫做墨菲定律。
3: 啊，我呢个成日听过，
1: 成日听嘅系嘛？就系点咧？就系所有事情咧都一定有机会出错嘅。咁而最终咧，亦都系极有可能系出错嘅。同埋你越唔想佢出错咧，系越有机会出错嘅。呢个叫墨菲定律，即系反而你越唔想嗰件事发生咧，唔知点解就成日都会发生。
3: 咁我可以点样做佢虽然唔出错咧？
1: 即系好似系点咧？即系你觉得你素颜咧一定会遇到你 X 嘅，
3: 系
1: 啦，最咧啡嘅时候咧一定见到最唔想见到嘅人嘅，
3: 或者你以为自己化咗个妆，系今次啊我准备得劲多时间化个靓妆，
1: 点知咧就
3: 过咗啦，
1: 系或者点咧就系甩鞋啊，
3: 系
1: 或者系有啲总之好唔得嘅画面俾人哋见到嘅。
2: 认同。
1: 咁呢一个咧，其实嘅意思就系你唔好觉得会有侥幸，即系你唔好觉得哎呀可能冇事咧，可能冇事咧，咁几时会做得好啲呢？就是当你事事都有 plan B 的时候呢，那你就不会被这个墨菲定律影响到了。即如果你日日出街都化妆的，那一定不会被他见到素颜啦，
3: 是
1: 不是？所以你就是心存侥幸啊，一日半日落个街即踢对拖鞋冇事的，见不到人的，点知就见到了，是不是呢？所以呢就是凡事记得留一手，咁嘅时候咧就可能可以对抗到呢一个墨菲定律啦。第二个系叫做帕金森定律，系咩意思呢？劲啦，就系我哋时间嘅运用同工作嘅比率，大家会成日觉得工作唔知点解硬系会变多，几时会变多呢？就系当你俾时间佢越多嘅时候，佢就会越多噶啦。
3: 系啊，又或者咁样嘅，
1: 系啊，
3: 你以为自己好疏忽，听日少嘢做，我只系做两样嘢啫，到咗听日嘅时候，你突然间发现有十样嘢做，唔知点样出现嘅，另外一百样嘢，
1: 系啦，
3: 但系就出现咗。
1: 呢个定律咧就系话工作系会自动膨胀，直到用晒你俾佢嘅时间为止。即系如果你俾三日佢做呢件事嘅话咧，佢就会用晒你个三日；如果你俾五日佢嘅话咧，佢就会用晒你嗰五日。其实呢个由细个读书都系咁噶啦。你温书咧，你觉得啊，我攞两日嚟温个书咧，咁你就要温两日噶啦。但系你话我俾一个礼拜去温咧，你发觉一个礼拜都温唔到嘅。即系你反而呢件事系会自动膨胀。当你越俾得时间佢越多嘅时候咧，反而呢件事可能就会用得越多。时间咁变咗你可能更加多事嘅时候咧，你个时间就唔够用啦。咁所以咧就要压缩自己俾佢嘅时间去好好管理一下啦。咁第三个系乜嘢咧？叫做彼得原理啊。一个人咧系会不断咁样升职，升到去一个咩位咧？就系自己都升任唔到嘅位置。
3: 哦，
1: 即系你会发觉诶，
3: 咁呢样嘢其实我想讲咧，
1: 都
3: 几
1: 好啊嘛，好想系嘛，但系你会发觉咧、
3: 啊，
1: 上得越高咧，有时会跌得越快。
3: 同埋你压力反而就越大啦，
1: 系啦，
3: 因为你明知自己搞
1: 唔升任，系啦，当你唔升任而去做咗嗰份工作嘅时候，你就真系会要谂好多嘅方法。第一就系睇下自己点样去升任啦，或者。睇下自己點樣可以做得更好啦，但係得意嘅咧就係好多時候咧，我哋會發覺成日都會俾人放喺一個唔升任嘅位嘅，即係明明我係做 A 好叻嘅，但係唔知點解我成日都派唔到去 A， 係都要我做 B 嘅，真係唔知點解嘅，但係你就要喺呢個做 B 嘅時候。

0: 你就要學慢慢咁去做 B， 咁、當你學識咗做 B 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又會去咗 C 噶啦，咁就係會不斷咁樣逼你去挑戰一啲嘅事情，你就會覺得啊，點解我人生好似定唔到嘅咧？做極都做唔曬嘅咧，啲嘢就係因為佢係要逼住你去進步，其實就係呢一個定律啦。跟住係叫做馬太定律啦，就係點咧？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就是呢啲都叫做咩？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嘅原因。
1: 其实我觉得呢个好灰噶，系即系好似你讲到好似我整定咗，我冇得改变自己人生咁样。你一定系即系我
0: 即系一定系整定系嘛？
1: 系啊，即系好地嘅，你一定上唔到去噶啦。你唔好谂住自己去嫁个富豪啊！咁你真系唔俾我真系嫁个富豪咩？
0: 系可以嘅，即系老实嘅，即系呢件事情就系讲紧好真系好现实嘅残酷，就系越有资源嘅人咧。是容易得到更加多的资源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是一个等价交换来的。那变了很多时候就是你是不是说啊，那如果是以前的人或者是弱的人是不是永世都得不到的机会，一定是可以的。人是可以改变某些东西，但是我相信就是他们要知道他们要付出的努力或者要付出的价值或者是要牺牲的东西，一定会比本身就已经有资源的人是多很多咯。所以你就要做这个有牺牲的准备，即是你不可以，我又要不牺牲，我又要得到咯。

0: 一首歌翻到嚟啦，继续同大家讲一讲呢个人生嘅定律啦。第五个咧就呢个叫做破窗效应啊，就系当你一只窗烂咗唔理，或者一个窿烂咗唔理，或者你件衫有个窿烂咗唔理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好快咧，可能成栋楼都会烂，或者你就会烂晒成件衫。即系好多时就系你遇到小问题，你谂住唔使去处理，或者谂住觉得少少嘢唔紧要嘅时候咧，好多时呢个小问题就会变咗大问题。佢就会有呢一个嘅破窗效应，所以我哋一遇到一啲小事嘅时候咧，就嗱嗱临去处理咗佢。
1: 系啊，唔好睇小人啊。
0: 即系可能你话哦，冇所谓啦，一个同事出错啫嘛，或者一个同事冇咁好啫嘛，但系其实可能就系嗰一个同事会影响你成个工作环境嘅士气，或者净系嗰一个同事会令到你成个 project 去最后交嘅时候冇交到 ，send 嘅时候 send 错咗，即系就会影响好大嘅结果。所以永远唔好觉得小事就唔会影响，反而可能最有机会出错嘅小事会影响得最大。
1: 系啊，同埋大家以为呢件小事就真系好细个比率啦，就是因为永远呢个细嘅比率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就系得噶啦，绝对唔会咁黑，即系唔会咁黑仔嘅。
0: 系，
1: 偏偏就嗱，去翻头先呢个墨菲定律啦。
0: 系啊，
1: 你以为自己唔好黑仔咩？就
0: 系
1: 咁啦。
0: 原来呢啲定律都系一环扣一环嘅。我觉得呢个同咩最似呢？补牙。
1: 呢个系蛀牙或者睇牙医，大家避。
0: 系啦，因为咧。当你蛀牙的时候你补了它是只需要某一个价钱就可以了。
1: 是
0: 但是当这只牙烂到要去到牙根的时候你就要使可能更加十倍的价钱。
1: 同埋个痛的比率是再强好多
0: 了。是啦当它到牙根都不得要换一只牙的时候它那个钱又会 double 了再 double 了。所以大家就真的是一个窿你就好补咗佢啦，咁就叫做咩？一劳永逸。
1: 其实尤其是身体健康呢样嘢，
0: 真系
1: 更加系
0: 唔好拖。
1: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你突然间成日觉得啊呢排啲皮肤成日痕，佢可能就唔理佢啦，可能敏感啫。咁第二啊开始损咯，唔理啦，搽啲药膏啦。唔系、你越嚟越严重嘅时候，其实原来可能你身体上面出现咗一啲嘅问题，你唔再去正视佢嘅话，就已经变咗大问题嘅时候，可能就好难根治啦。
0: 冇错，所以身体嘅嘢咧，就真系要好好地注意，即系冇话两声咳啊，冇所谓啦。饮两啖嘢或者系食粒喉糖冇事啦。即系有好多嘢系其实系一啲牵去提醒你某啲嘅事情。当你喺小问题嘅时候可以处理咗咧，就唔会引发到一啲嘅大问题啦。大家好熟悉噶，都做过噶啦，就系、是羊群效应啊，系啦，人
1: 系
0: 好中意跟大队嘅，咁就算自己咧未谂清楚都好啦，跟咗先嘅，因为大家唔想做嗰个领头羊啦，或者唔想做嗰个负责方，即系好多时因为觉得跟队咧，我就一定唔会孭飞噶嘛，
1: 系啊，咁安全啲，安全啲，
0: 安全啲，
1: 同埋如果你有啲咩事嘅时候，中间都有十个人，
0: 系啦，
1: 系啦，十个人嘅话，嗰十个人里面我哋都一齐揽炒，
0: 系啦，就会觉得好啲啦。呢个喺几时咧？即系可能除咗你话平时排队啊、食饭之外咧，就系可能投资啊、消费。网络的舆论现在都很常见，就是很跟风、即可能、只要有一个人讲或者一个真的有些地位的人讲，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跟了、所以呢、真的不要麻木，真的要清楚究竟那件事的底层原理是怎样、不要说、哎呀现在什么游戏卡、很值钱、大家就去炒，你真的要熟悉那样东西、究竟它怎样才炒得起、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市场价值你才去做某些事，尤其可能投资的事情的时候、就真的要慎重一点去考虑一下。第七个呢就是叫做沉没成本效应，
1: 系呢、這个都成日听到
0: 啦。系啊，沉没成本就系咧，已经付出咗嘅时间啦、金钱啦、感情啦，好、多时因为我哋付出咗，我哋会等自己唔抵、或者我哋觉得我哋嘅付出系会收到成果嘅，点、知就越摆越多，越摆越多，越摆越多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一发不可收拾，
1: 系
0: 去到真系沉船嘅时候咧，先发觉。我都冇嘢擺啦，跟住你先識得醒，因為冇嘢啦嘛，你都擺唔落去啦嘛，咁你先識得醒嘅時候咧，就去到有少少追悔莫及啦。
1: 係，又或者咧，我之前成日聽朋友講呢個字啊，所以我成日聽到好多噶。
0: 係，
1: 佢哋話咧，原來形容喺一段關係入面啦，因為佢聽到好多唔同嘅朋友都有講啊，就話男人你點樣去捉住個男人咧？仲有呢個沉沒成本，就係你要可能
0: 你去追耐啲，係嘛？佢越擺得多嘢喺你嗰度咧，
1: 心思落你度咧。
0: 佢就越唔捨得你噶啦，
1: 系啦，就覺得，哎，我花咗咁多心思，系啦，即系如果而家我先話，喂，分開啦，又唔抵。
0: 但系其實咧，我覺得你哋係想用呢樣嘢去綁住一個男人，但其實好多時綁住嘅人係女人咯，因為好多時 女人的沉沒成本是一定比男人高的，因為在一段關係結束的時候，無論她的青春，無論她的時間或者她的心力，很多時候會付出比男人多，所以變成很多時候怎樣，明明她是渣男，那個女仔都不肯放手，好多年感情了不想放，但其實你拿著一個不好的東西，你幾多年都是會不好的，所以變成當你知道這件事的時候，輸少當贏，是真的，
1: 但很難的，輸少當贏這件事即是講的口口口，
0: 是啦是啦是啦，即是你怎樣勸一個賭錢的人肯離開那張賭台呢，是有點難的，尤其他已經輸了百幾萬下去的時候紅曬眼的時候你扯都不走，是不
1: 是，只要你身上還有十元你都覺得你搏得快快
0: 底褲都拿出來，是不是，是啦，跟住之後呢就是還有呢就是幸存者偏差，就是怎樣呢，你只是見到成功的人但是看不到失敗的人，即是可能裡面啊，又是講返可能這個賭錢的理論，你就是見到贏錢那批，你見不到輸到真是老婆仔女都輸曬嗰批，咁嘅時候你就係見到人哋嘅好。
1: 其實佢睇到，但係佢會當睇唔到。
0: 係啦，就係因為咁嘅時候咧，你就會就係覺得，或者係覺得我可能係嗰個幸存者咧，係咪先？我可能就係好彩嗰個咧。咁變咗有好多時呢啲偏差嘅時候，就會俾你覺得啊，佢得你都得嘅喎，或者係你就會有一個假想或者一個幻想喺度，你就會可能犧牲了某些你真的會得到的東西，或者是會沒有了一些本身你已經有的東西，所以要好看得清楚究竟那件事你是不是真的做得到，或者是不要只是給那些成功的人去令到你覺得，我都可以是成功那批，好，最後一個就是叫做鄧寧克魯格效應，
1: 哇，你好厲害啊，你讀到啊這個字我告訴你這個字，如果你叫我讀的話，我想我讀十二次我都讀不到，但你不要問我為什麼就這樣十二次，第十三次读唔读到？第十三次我都未必读到噶。
0: 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嚟噶啦。你知唔知点解？
1: 讲一次，唔系你讲一次头先邓咩？
0: 邓宁克鲁格效应啊！
1: 哇，劲啊！
0: 你知唔知点解？因为呢个效应 exactly 就
1: 系
0: 讲紧我咯。
1: 系咩咧？
0: 越唔识嘅人反而越有自信。
1: 即系厚面皮啦。
0: 呢个咩？唔系，系因为
1: 你直接话呢个叫厚面皮效应咪得咯？
0: 唔系，呢个系叫做咩？初生之族不畏苦，系咪有文化好多啊？
1: 包到咁靓嘅，明明厚面皮。
0: 就是怎樣呢，當你越不識的人你就會越覺得自己是 OK 的，當你越識的人你就會越知道自己是不夠識。
1: 喂，我想說這個呢，你又說厚面皮我認同啊，
0: 是不
1: 是，就是你可能呢，你啲人點解成日話如果你去旅行的話啦，感覺上面你在外地會大膽啲呢，因為譬如好像我咁，我成日都講啊，話喂，如果我去到某個地方我講英文，或者我聽人嚟講英文，我會大膽啲嘅，但如果你在香港你叫我講，明明我聽得明你講咩，但你叫我講，我一定打死唔肯講。就係因為我冇嗰個厚面皮咯。但你去到外國嘅時候，唔知點解你個厚面皮會大啲嘅喎。
0: 都會嘅，同埋係乜嘢咧？即係你會覺得
1: 嗰度啲人我唔識啊嘛。
0: 唔係，同埋你會覺得自己唔識係應該嘛。
1: 係，
0: 係咪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嗰啲玩過山車啊，或者機動遊戲，你會發覺咧，自己越年紀越大咧，越唔夠膽玩嘅。
1: 係啊，
0: 因為咧，你越年紀越大，你越容易接觸可能死亡啊、意外嘅事情啊嘛。越細個嘅人唔識死噶嘛。
1: 係啊，
0: 就係好簡單，就係呢件事咯。就係你越唔识咧，你就越有自信，玩啦，怕咩啫？但系你当你越嚟越知道，哇，佢系危险噶，佢系真系会有伤亡噶，或者我真系会死噶嘅时候，你就会越唔够胆去接触。同埋好多人就系你，当你睇得越多，知道人哋有几叻嘅时候咧，你就会更加知道自己其实系不足嘅。咁变咗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我唔系我想象中咁叻嘅时候，好多嘢就唔会强出头咯。但系通常咧最口响嗰啲咧，好似啱啱讲到嗰啲咧，就系我嚟噶啦，系啦。就是越不識的人反而越有自信，很明顯就很清楚演繹了這個叫做鄧寧克魯格效應是什麼了。
1: 但我覺得這件事都是好事，
0: 是啊，起碼我學識了，我現在知道自己不識了，
1: 還有你大膽豁出去先。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和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并追溯至4月1号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表示，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的方向，具体方向是具体方案仍在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的时候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完毕，下月15号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寻。

0: 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候表示，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瓊斯指數報52202點，升3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66點，升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幣6.799，英镑兑美元1.322，欧元兑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07美元，卖出403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覆盖广东沿岸的高空反气旋昨日逐渐减弱，而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亦都影响华南。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九龙和新界局部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低压槽会在未来两日在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台风米克拉昨日早上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11点，热带是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6，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6: 人人都想扮靓，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7: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淨係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6: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只不过系即系好正常人，你咪嗌晒帮你吹头，我即系抖一句唔使啦。咁跟住就会得到一个唔好掂佢啊嗱，佢话唔使噶嗰啲。即系我即系嗰一刻系唔其实唔识得 handle 呢啲关系嘅。即系我究竟讲错咗咩咧？我只不过答唔使啦，系咪我嗰个唔使嗱讲得太倔咧？咁样。
9: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你？

0: 兩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對方的 studio 那裡談了自己的心事，還一起作了這首歌，最後更加是一邊喊一邊唱完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儀、蘇道哲，填詞陳詠軒，編曲監製蘇道哲。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JW 王浩儀《照顧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附近。
1: 今时今日喺个资讯爆炸嘅年代，有海量嘅资讯等住让你接受，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几多要 tick， 几多要 skip， 自己要好好筛选。林奕康全新作品《特务占士康 Matt World》。

最尾呢句就系道出全首歌嘅宗旨，一齐笑看世界失控。揾嚟由尹光哥哥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而之前听过今年乐坛嘅女新人 Karina 李希同杨露。

带俾你一个非常之明朗嘅晴朗的天。先有主持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以及古巨基蓝天与白云。

先带嚟嘅有 Janis 卫兰 My Cookie Can， 以及刚刚听过，亦都据知今年年底佢会再开演唱会噃。Gigi 梁咏琪有呢首《我中意》。

呢个 party 不如就当成佢哋嘅两周年 party 计啊，好冇 ？Viva 全新作品 La Fida 之前听过嘅 Kev 王燕派对后派对。

一连呢两位女歌手都系非常之有型噶，先有 Marv 邱燕彤全新作品《Raw》，以及就系陈伟璇全新单曲《似个男人》。

先带嚟有黎展锋全新作品《闹剧重演》，以及一首冧到爆嘅作品啦，《有你就可以了》，佢系 Jazz 先冼远文。感谢有你一路在旁啦，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佢系 Jason 陈柏宇。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亦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亦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秉持初建交的初心，保持高层交往，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深化互利合作，筑牢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王毅又说，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是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非挑战。中方赞赏澳方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

0: 望澳方繼續為中歐關係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賴辛格表示，奧地利高度重視發展對華關係，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願以兩國建交55周年為契機，同中方加強戰略對話，拓展投資、經貿投資、綠色發展等各領域合作，不斷深化兩國可靠的友好戰略夥伴關係。道瓊斯指數報52055點，升2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4點，跌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9.96美元，賣出4030.81美元。天氣方面，覆蓋廣東沿岸的高空反氣旋昨日逐漸減弱，而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亦影響華南。本港昨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亦有幾陣驟雨和雷暴，九龍和新界部分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預料低壓槽會在未來兩日在華南沿岸至南海北部徘徊，並為該區帶來驟雨和狂風雷暴。另外，颱風米克拉昨日早上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昨晚11點，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西南偏西大約1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大約8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34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3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追求極致，生活上每個細節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轉數快。交帳單或者在商鋪買嘢，掃描轉數快二維碼俾錢，哇咁快！手機網購即時連接支付應用程式俾錢，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6: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7: 宝华基金会赞助。

0: 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太阳计划2026，
2: 今个夏天
1: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3: RTHK Chart 由20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4: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5: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5: 我黄天怡。
6: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7: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8: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7: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6: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7: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苏动音乐啦。
9: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0: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9: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0: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3: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14: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13: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12: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3: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4: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的时间交给你了，点首舒服的歌来听啊。音乐说，艾力

温妮今次继续由佢自己亲自嘅填词创作，温妮 Ivy So 苏雅琳全新作品《原地拖手》。

就让你我停留在动情的那一刹那。先带你有李克勤的恋爱为何物，其实恋爱为何物亦都是出自这位女歌手的创作，她是 Ega 江海嘉，没有咖啡的热茶店。

珍惜眼前人呢五个字咧，唔系净系一个口号嚟嘅，好好活于现在，好好珍惜而家喺你身边嘅各位枕边人啦，好好记住你哋相识嘅第一秒，记住你眼神系值得记住一世嘅。先有侧田嘅第一秒，以及张学友讲你知。

就用今辈子的爱去全部送赠给你，希望下辈子你仍然会愿意跟我在一起，先带来给你有梁汉文的半边生命以及刘德华，你是我所有。

做一个好男人的本分，首先就懂得让自己的另一半感到幸福开心。先带嚟俾你有 MC 张天赋有佢全新歌曲作品，名字叫《男人怎可以》，以及周柏豪《男人背后》。就将呢份幸福感延续到今日节目尾声啊！带嚟有苏永康《我女人》。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專家認為宏福苑火災屬系統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層面作檢視。委員會完成第五輪最後一場聽證會，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聽證部分已經完畢，下個月15號將由各涉事方作最後陳詞，預料需時三日。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的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的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標普全球能源公司發表報告，說星期三共有78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創下伊朗戰事爆發以來單日最高通航紀錄。今個月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經恢復至衝突前水平的大約57%，累計有551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有望成為戰事爆發以來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報告又指出，近期駛離霍爾木茲海峽的不單止包括因為衝突而長期滯留的船舶，也都包括近期進入的，反映航運活動初步正常化跡象。伊朗外長阿拉格

0: 齊星期四在社交網站表示，與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進行了通話，雙方再次強調，伊朗和阿曼將就明確霍爾木茲海峽未來的管理事務和海事服務展開對話，雙方對此充滿決心，並將與鄰國進行協商推進。道瓊斯指數報51930點，升8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49點，跌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84，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9.03美元，賣出4029.8美元。天氣方面，受低壓槽影響，廣東有驟雨和雷暴。上午兩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以西大約1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偏東大約7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34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凌晨3時30分，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7: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睇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6: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5: 今晚9時30，港台电视32。
8: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scare.com.hk 了解更多。
9: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0: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1: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太阳计划2026，
10: 今个夏天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今个星期的开卷乐

0: 我哋好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嘅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同埋牛油小生老师同我同埋唐玉一齐倾偈嘅。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佢哋创作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1: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6月26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点09分，整整两个星期没有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这个直播室，好挂住你哋，你好吗？咁过去嗰两个星期咧，亦都好多谢刘龙大哥帮小弟代班。今晚终于可以喺呢一个直播室再同你分享我嘅歌单啦。而家已经夜深啦，谂翻喺日头，我哋每一个人都习惯咗做一啲好叻、好识计算嘅成年人。我哋要翻工啦，开会啦，要面对好多唔同嘅人。你要几精明有几精明，会行一步都计到尽，绝对唔容许自己有半点差池。但系去到夜晚，尤其是系好宁静嘅呢一个凌晨，大脑嗰个叫理智嘅防御机制，就好似会跟住一齐 power off 熄咗咁。有时去到呢个时间，我哋隻手指依然会不受控制咁去录一个已经永远唔会再为你 update 嘅社交账号。你甚至会好小心好小心咁样放慢动作，好驚自己会唔觉意揿咗一张几年前嘅旧相，留低一个收唔返嘅痕迹。有时连你自己都觉得好好笑，喺呢个时间行入去便利店，明明只是想买支水，但隻手下意识会拿一罐那一个人，是啊，脑海里面那一个人以前最喜欢喝的东西。我们这些潜意识记忆的，在脑海里面的记忆，往往比我们的理智诚实得多。在日间的时候，我们要着起保护色，逼自己做一个最清醒、最懂得保护自己的聪明人。但原来在心底深处，面对着某些记忆、某些关系，我们都宁愿放低所有防线，情愿做一个执迷不悟、不肯醒过来的人。是，做人真的很犯贱。

陈小春的《犯贱》。

0: 爱情入面，边个未试过为咗一个人将自己嘅底线推到无可再退？
1: 我看你也极面善，像镜子放面前。
0: 其实我哋唔系唔知痛，只系唔舍得放手，情愿俾人笑自己犯贱，都想留嗰一点点已经冷却咗嘅余温。3点钟之前仲会有睡前绵绵情话呢个环节，阵间3点到4点会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4点钟当然会有你哋最期待嘅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在日旧唱片。节目完结之前仲会有晨早 chill 一 chill 啊。

0: 美君，
1: 我估不到，
0: 估不到你会舍得伤害我。估不到承诺可以咁脆弱。当初将全盘信任交托出去嘅自己，而家回望真系觉得有啲盲目。原来爱情入面最傻嘅系以为自己全心全意，对方就会一样。跌碎咗嘅信任，点样先至可以重组？一直相信嘅嘢，原来系假嘅，会唔会令你喺呢一个凌晨时分更加觉得迷茫？

企喺十字路口，前进又唔系，后退又冇路，任由一阵嘅迷惘将自己包围。郭小林嘅迷惘。而当迷惘去到极致，情绪反而会慢慢沉淀，变成一种好奇异嘅安静。夜深人静，脑海入面嗰啲解唔开嘅结，放唔低嘅执着，

清醒和執迷之間，我們都曾經做過一隻迷途的羔羊。但其實我們不需要急著逼自己去找答案，我們可以靜靜地唞啖氣，慢慢去想。

0: 嗰个以为可以为对方摘下天上面星星嘅傻瓜，虽然愚笨，但系嗰份纯粹同浪漫然无可取代。李国祥嘅《摘星的晚上》。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两点三十三分啦，咁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咁接住落嚟呢一节，如果有一啲歌啱你听，觉得啱心水，喜欢有共鸣，我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弹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摆翻一啲礼物同埋宝石嘅 emoji 俾我睇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愚笨的自己。刚才我们讲过，夜半三更人是特别会容易做错的决定，特别容易犯贱傻了，但是其实有另外一种傻带着一些甜味的。爱情有时真的会令人智商清零，但是能够在一个人面前放低所有的包袱，做一个傻瓜

讲起暗恋，好多人第一下谂到就系嗰一种仲未知对方心意嘅嗰一种暗恋，但有另外一种暗恋系喺一对热恋中嘅恋人先至会出现嘅，就系嗰种嘅不经意，嗰种唔直接话俾你听挂住你。

就好似你一起身问你有冇发咗啲怪梦啊，又或者问下你嗰隻黑蚊蚊嘅猫有冇撩你玩啊，有冇唔听话，又问你食咗猫饭未啊，虽然冇直接讲出口，但其实都系表达紧挂住你，喜欢你，还像当初暗恋你。听咗张学友嘅作品。

当暗恋终于收成正果，个人真系会开心到飞起。Leon 嘅傻痴痴就系嗰种热恋期专属嘅 background music。两个人明明一齐做紧一啲好无聊嘅事，拣下你中意嘅火龙果啊、提子，行下海边吹下风，个心已经觉得好踏实，个嘴亦都会自自然然向上翘起，进入傻痴痴嘅状态。身边嘅人听落会觉得好肉麻，但系自己乐在其中，因为我信自己爱得起。

最前面面情话，我揀嚟陈慧珊嘅《爱得起》，一直都系我嘅私心收藏好作品。讲到私心收藏，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欲言又止》，梁汉文加上车婉婉。

两个人相处有时会玩一啲好无聊嘅推拉游戏，明明心入面好紧对方，但又死要面，一齐欲言又止。即使欲言又止，都阻止唔到你堕进爱河。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找你有 Udivo 的版本。

爱情就是有这一种无可抗拒的魔力，就算你平时几咁理智，当那个人出现，你都会身不由己地去爱，因为在真爱的面前根本无数得计，我们全部都是心甘情愿的 Fools。 智者说，只有傻瓜才会急住堕入爱河，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当你喜欢一个人，他在你心目中一定会自带光环。令你许下一个承诺，我爱你胜过这世界。

2:57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要特别提提你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嘅凌晨3:30。

0: 将对方睇得比整个世界更重要。听落去好似好唔理智，好愚昧，好傻，但系讲出口嗰一刻，我哋都百分百真心相信嘅。同你听咗台正宵嘅作品，听一节三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她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適合，有關人士就只獲得大學學位，不能註冊成為醫生。但如果大學覺得對方可以再接受培訓，以達至適合行醫，就有機會。他說醫管局聘請實習，需要視乎大學認為對方是否適合行醫，以及個人操守是否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操守有问题的人士。在北京，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防卫大臣，据报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的透明度。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和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与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佔 GDP 的比重長期低於 1.5%。 張曉剛又說，反觀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防衛預算連續14年快速成長，防衛支出佔 GDP 比重飆升至 2%， 甚至還要進一步提升至 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三倍几，清者自清，俗者自俗。他指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道琼斯指数报51,949点，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9点，升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7， 欧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46美元，卖出4035.51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同埋雷暴。上昼两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凌晨5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强积金没得再对冲了，2025年5月1日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6: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谈，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每个人的心底入面，又或者柜桶的最深深处，都会有一个装满旧物件的角落，可能是一张已经褪色的戏飞，一条从来都未戴过出街的颈巾，我真的有条这样的颈巾，又或者是一部已经坏了但你依然不舍得丢的

旧电话。是啊，我都有呢一部旧电话，明知里面装住嘅系一堆会令自己隐隐作痛嘅证据，明知再去谂起某个人，系一件极度无谓，甚至系错嘅事。但系每逢去到深夜呢个时间，净系听到自己呼吸声嘅时候，个大脑总系会有一股冲动想去触碰佢哋。

凌晨三点十二分，进入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第二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咁喺呢一小时呢一个环节，假若听到一啲你有共鸣嘅作品，播中一啲你喜欢嘅歌，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一啲宝石或者礼物嘅 emoji 俾我睇下。一齐听咗陈慧娴嘅《傻女》。自己一个人穿起对方留低嗰件毛衣，幻想佢仲喺身边，甚至对住件衫自言自语，做一场冇对手嘅戏，匪夷所思，又有啲太傻。

有时我哋唔系睇唔清真相，而系选择蒙住自己双眼。明知你讲紧大话，我都选择去相信，做一个傻人，去委曲求全，无启言嘅太傻。傻到极致，我哋都会想揾啲嘢去麻醉自己。将一杯高浓度嘅酒灌醉自己。

现实太过残酷，清醒只会令自己更加痛苦，咁就不如由得对方嘅温柔将自己彻底灌醉。啱啱离开咗我哋嘅黄大炜，你把我灌醉。就算知道听朝醒起头会痛，心依然会裂开，但至少喺坠落嚟嗰一刻，可以短暂俾我哋逃避现实，因为翻到去现实，我哋要继续装作傻。

3:24，要特别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延至去到今日嘅清晨5:30。

一个选择装傻，将所有嘅破绽都睇唔到；一个选择做哑巴，连大话都懒得去讲；一个傻瓜，一个哑。陈伟璇。

当你将所有的希望和未来都建筑在一个不实在的人身上，最终换来的就是一场海市蜃楼。容祖儿的蜃楼。有一些真相太刺眼，我们宁愿自己的视力一直模糊下去，宁愿望着这一座蜃楼。

0: 将睇唔清楚对方嘅缺点当成系自己嘅闪光。只眼真系有事咩？定系个心唔想去面对？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泳儿嘅闪光，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5啦，马上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因为好似话会落大雨，大致系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都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啲阳光嘅，气温介乎28-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好啦，要展望一下，咁周末又点呢？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又再一次印证老天爷，我哋周末先至嚟落大雨。咁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亦都要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到今日嘅清晨5:30。头先我哋经历过崩溃，经历过最痛嘅撕裂，但系其实当情绪嘅风暴过后，慢慢沉淀落嚟嘅，往往系一种无可奈何嘅自嘲。原来爱情入面最折磨人嘅，唔系对方有几绝情，而系当一切已经无可挽回嘅时候，你先至突然间叮一声清醒翻，睇清楚当初嘅自己有几幼稚、几盲目、几唔识珍惜对方，系一种后知后觉嘅羞愧感。接住落嚟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我很愚笨。

歌词有一句咁讲，那天我实在太傻，冇意识到你责备我嘅时候，其实只系想我将你拥入怀内。后悔自己爱得太迟，我亦后悔自己唔识珍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佢系当地嘅一位我好鍾意嘅唱作人 Grady 段世伦，有呢一首《Doi Dai Do》，我很愚笨。

天看。其实我梦游在你万尺套房，还是我在沉沉睡到出了汗，还是我在床上离奇睡醒，醒转一刻你正在观看。

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很喜欢的作品，朱诺麦浚龙睡前赋。

经常做错决定，爱错一个人，依然好想有人同自己讲声傻瓜不要紧。同你听咗 Aska 张慈豪嘅作品。有时傻嘅可能唔系自己，系住喺楼上嗰位姐姐，但系又教晓我哋好多嘢。

楼上嗰位失恋嘅姐姐经历咗一段傻傻嘅恋情，我哋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好庆幸自己仲未失恋。但系你唔知嘅系，有一日你都可能踏上呢一个傻傻嘅路。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系近期我最喜欢嘅作品之一。

有时面对一啲尴尬，最叻嘅应对方法就系傻笑，傻笑最好。周丽淇。

0: 虽然好傻，但系俾你再拣多一次，你可能依然会选择奋不顾身再爱一次。黎瑞恩嘅《爱你这样傻》，好啦，听至四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一齐唱 K 啦，唔好行开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的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员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时，当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将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所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社群。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美元，卖出4031.82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同埋雷暴。上昼两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3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6.6度、东经126.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7: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0: 4:08，倾谈浅唱悲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3个小时啦。这个钟头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我看到有一些 VVIP 就在 Facebook 上面留言，就说呢，我刚刚之前2个礼拜不在直播室和你主持节目，今晚呢要补偿返，话想唱足4个钟头 K， 我就说了可能有其他 VVIP 会投诉，因为这个节目即是我的主场呢，有不同的环节，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心水，喜欢不同的环节，所以呢今晚呢就未能够同你唱足4个钟头，又或者俾啲时间我准备一下啦，咪睇下几时再同。

大家搞一个热唱 K 歌之夜，咁啊足足唱足四个钟头。咁今晚咧接住落嚟呢一段时间，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假如阵间播中一啲你嘅心水，除咗要拎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一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你又好喜欢嘅心水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表达一下支持。越多嘅雪梨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喜爱。咁假如真系超级无敌爱嘅话，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1892只都好，都系一样嘅。咁时段结束之后咧，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入面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今晚嘅爆你王唔知会唔会系属于打头阵嘅呢一位哥哥张国荣。系啊 ，K 歌时段一开始叫你沉默是金。

0: 嗱，呢一只歌咧，我最喜欢有两句，第一句，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另外一句咧就系笑骂诱人，洒脱地做人。咁有啲 V V I P 就话咧，我咁耐冇出现，要每首歌唱一句。阿 Peter 话嘅，佢话相信冇人反对。
1: 我唔知道
0: 啊，
1: 点解你
0: 老老实实阵间收投诉信嘅话咧？
1: 我只系知道，
0: 我啊知味道咧。
1: 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
0: 好啦，唱咗两句咧，
1: 甚至恨我。
0: 今晚，
1: 但系
0: 系咁多先，接住落嚟交翻支麦俾你哋。
1: 爱你，
0: 唱永远爱着你。

草蜢嘅作品啊。好啦，接住落嚟唱一首英文歌 ，That's why you go away。

0: 男士们，唱得过唔过瘾？假如仲未够，我仲有一首准备咗俾你，不浪漫最明，
1: 没有花。

浪漫罪名，不知道你有没有挑战成功呢？好啦，男士们，现在这个时间将支咪交返给女士，轮到你们啦 ，ladies， 跟你一起唱。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其实都几中意九十年代咧，有个别嘅作品咧系一首广东歌啦，但系喺当中有啲歌词咧就突然间有几句国语咁样嘅，啱啱就同你听咗唱咗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好啦，女士们，让你唱个够啊！我哋仲有汤宝如《我们的近况》。

好啦，接住落嚟将支咪交返俾我。係呀、啊、我嘅飲歌之一。感激清风梁雁令。不过我喺咪后唱啫，你听唔到嘅。

真系讲声识唱一齐唱啊！唔知道有冇知音人呢？好啦，数嚟数去，系咪好似仲未唱国语歌？嚟啦，我哋唱《太想爱你》，张信哲嘅作品，一啲都唔易唱噶，睇下你又可唔可以挑战成功。

冇错啦，啱啱就准备咗一首《Fly Away》，梁静茹俾想唱国语歌嘅女士们，又再将节咪交翻俾男士，唱李克勤《高妹》。

0: 好啦，点算咗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派同埋爆嘅你啦。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草蜢嘅《永远爱着你》，Michael Learns to Rock 嘅《That's Why You Go Away》，仲有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爆你王系属于张国荣嘅《沉默是金》。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

郭家坤话，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拉美多国对委内瑞拉的灾情表示关切。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说，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巴西总统卢拉说，已经指示外交部和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研究巴西可采取的援助措施。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在本港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的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無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瓊斯指數報51920點，升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7點，跌0.9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16.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兌美元0.691，新西兰元兌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69美元，卖出4026.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0: 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说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6: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7: 你有冇试过打开一本旧相簿，又或者听翻一首好耐冇听嘅旧歌，然后就会勾起一啲回忆，跟住忍唔住笑以前嘅自己？哇，嗰阵时嘅自己真系好傻，好幼稚。喺以前嘅年代，冇智能手机，冇得随时随地 check 住对方嘅 online 时间，冇得 check 住佢做紧啲乜。中意一个人，可能就系傻更更咁企喺佢嘅楼下等几个钟头，只系想见佢一面，又或者好愿意搭好耐好耐嘅车，甚至为咗对方嘅一句说话，毫不犹豫咁将自己嘅未来同佢捆绑埋一齐。呢啲嘅旧唱片会勾起我哋呢一啲傻傻嘅回忆。清晨5:08，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6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相信亦都会系你喜欢嘅作品。阵间分享完，我都好想知道今晚我嘅心水当中，你最中意嘅又会系边一首歌，边一张唱片。咁阵间就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弹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啊。率先同你分享嘅旧唱片系1984年谭咏麟嘅《爱的根源》，里面有呢一首《我爱着斑》。

作曲有 Pierluigi Giambini， 編曲咖啡正人，填詞林敏聰，我愛雀斑。原曲是意大利歌手 Gazebo 的 I Like Chopin， 我愛肖邦。来到广东话版呢，肖邦就变成雀斑。根据资料显示呢，虽然原曲呢就个歌名呢叫做提到肖邦，咁但係旋律呢就并冇引用到肖邦任何嘅作品啦。咁係一首80年代电子流行 disco 风格嚟嘅，其实都几有趣呀。咁英文嘅原曲呢就话怀念 rainy days 喎。啊，唔知大家有冇諗起啲原机呢？係啦。聽到呢一個熟悉嘅旋律咧，其實除咗譚詠麟翻唱咗做《我愛雀斑》之外咧，其後喺90年代頭咧，草蜢咧亦都再次翻唱成為《再見 Rainy Days》嘅。咁而我自己又覺得咧，喺我嘅腦海裏邊諗起呢個旋律咧，其實我係諗起草蜢嘅作品先。咁其實係後來咧，我先至再發現，原來譚校長咧都有翻唱過呢一首歌，咁而且咧就有呢一個肖邦，肖邦咧就變成雀斑呢一個咁奇妙嘅事情啊，咁而且咧，我覺得呢一啲作品咧，你一聽到個旋律咧，係真係即刻你會帶翻你去到80年代，然後即刻諗起嗰陣時嘅精彩啊！当然啦，讲到《爱的根源》呢一张专辑，里面都有好多出色嘅作品嘅，唔知你记得几多少呢？

作曲有胡伟立，编曲杜志慈，填词小美。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专辑嘅名字亦都系一样，喺1991年推出嘅。咁啊，当然啦，大家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就会哇即刻谂起嗰个好凄美嘅画面啦。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电影《至尊无上义之永霸天下》嘅主题曲。咁你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就会谂起江湖啊、义气啊、人生路啊呢一啲嘅词汇啦。咁啊，因为电影嘅背景啦，咁啊，令到你有即系嗰种一起走过嘅味道啊。咁而我自己咧，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就会谂起一系咧就系有一个好英俊嘅男士咧揸住一个电单车，又或者系拖住一位好靓嘅女士嘅手，咁就可能系喺一个走懒啊，又或者逃亡嘅画面咧，咪拖住只手咧穿过一啲横街窄巷嘅。咁唔知你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又会谂起一啲咩画面呢？接住落嚟呢一首作品咧，好特别啊，会揾翻佢嘅。其实系因为有一次喺一间铺头嗰度听到，突然间先再醒起。

作曲作词陈佳明，编曲吴兴隆。歌曲名字《城里的月光》，收录咗喺许美静1995年佢嘅第二张国语专辑《遗憾》里面。嗱，呢一首歌咧，真系我自己咧都摆低咗好耐。好耐冇听啦，咁啊，但系喺几个礼拜前咧，有一日，咁啊，突然间咧喺深水埗啊，系经过一间卖电子用品嘅店铺咧，突然间听到呢一首歌，咁啊，突然间叮一声，哇，好耐冇听啦，好好听嘅一首作品，咁啊，即刻记低佢，咁啊，决定咧今晚喺依段最后旧唱片呢个环节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啊，讲起许美静。

咧，大家可能一讲起即系呢位歌手咧，会谂起佢嘅其他作品啦，咁啊包括系《明知故犯》啦，《倾城》呢两首歌。咁而呢两首歌咧，我都经常喺节目同大家分享嘅。反而《城里的月光》咧，就好似真系从来都未同大家分享过啦。我自己嘅话，咁啊都好多谢嗰间铺头咧，就播呢一首歌咧，令我谂翻起呢一首好作品。咁啊，讲翻《遗憾》呢一张专辑咧，其实都几特别嘅，因为里边有好多嘅歌曲咧，包括系《遗憾》啦、《不需再会》啦、《铁窗》咧，其实阿许美静佢本人咧，后来都有再翻唱翻咧，变成广东话作品嘅，咁啊，变成咗《蠢女人》啦、《城里的月光》啦，咁啊，仲有应该咁样讲，啱啱听嘅《城里的月光》咧，就系有广东话版嘅《月光光》啊，咁啊，有机会嘅话咧，都希望喺我嘅节目度同大家一齐听下。好啦，而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好特别嘅，过往好少喺我嘅节目同你一齐听。一首《沧海遗珠》，今晚拎翻出嚟，同你一齐回味吴婉芳《情难自控》。

冇错啦，呢一首《情难自控》，作曲、编曲、导致词、填词潘伟源，演唱吴远芳，系啦，收录喺佢一九。

1990年《秋思》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咁其实《秋思》呢一张专辑咧，过往喺呢个环节咧，都唔系第一次同你一齐分享噶啦。因为呢一张专辑咧，都系吴婉芳当中我最喜欢嘅其中一张专辑嚟嘅。咁啊，里面亦都有好多好听嘅作品啦。咁啊，包括系有《醉生如梦》啦。咁啊，经常咧都会同你一齐分享嘅，咁而喺其后1991年佢推出嘅《烟花雪》咧，更加唔使讲啦，里面嘅点题之作主打歌《烟花雪》咧，就系、是、经常都会出现喺我自己嘅节目里面嘅。咁但系啱啱同你听过嘅呢一首《情难自控》咧，哇，真系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一首沧海遗珠啦。咁啊，一首 side track 啦，咁啊，过往咧喺其他嘅途径咧都比较少听到嘅，唔知大家今晚喺呢一个环节听到，你系第一次听啊，定系诶，其实你都有呢一张唱片，之前咧都有听过，亦都好喜欢嘅咧。第五张旧唱片是来自吴国敬的，里面有这一首《其实我深深爱着你》。

作曲吴国敬，编曲王尚伟，填词梁子山。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啊，收录咗喺1999年吴国敬嘅《吴国敬的主题曲》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嗱，呢一张专辑咧好特别嘅，咁啊。

大家都知道吴国敬是一位很出色的音乐人，过往亦都为很多不同的歌手作了很多出色的作品。而今次呢，即应该说在他当年99年推出的这一张专辑，他就自己拿回了他自己过往的这些作品，包括有一些是帮人写的作品，亦都是有帮自己写的旧作，咁啊，再收录翻喺呢一张专辑里面咧，佢自己亲自演绎翻嘅，咁可以讲翻俾大家听啦。就包括系有郑秀文嘅理想对象啦，我们的主题曲等等，咁都系收录咗喺里面嘅。咁而佢过往自己唱过嘅《爱你是》。爱你是我一生中理想呢，咁亦都係重新灌录，咁就有呢一个1999年嘅作品。咁而啱啱同你听过嘅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呢，係一首我好喜欢嘅歌。咁喺99年当年呢，就係佢全新嘅作品嚟嘅。咁唔知里面咁多首作品，又或者係吴国敬佢过往嘅作品里面，你最深刻的又有哪一首呢？

最后同你分享嘅旧唱片系杨千嬅《傻仔》新曲加精选，里面有呢一首《傻仔》。

作曲編曲伍樂成，填詞黃偉文。傻仔新曲家精選呢一張專輯咧，係喺2004年推出嘅。其實都幾特別咧，呢一首歌咧過往都比較少被提及啊。咁我自己咧有播過，但係唔算多。咁可能楊千嬅眾多嘅作品當中咧，大家未必會係即刻諗起呢一首歌。咁但係我覺得呢一首歌咧係幾有意思嘅。咁啊，除咗嗰個旋律咧，就係大家好熟悉嘅港式廣東 K 歌啊，咁啊歌詞呢亦都係好得意嘅，咁啊你會留意到呢好多我哋嘅廣東歌呢講起愛情啊，都係一啲可能比較慘情啊，鍾意對方但係對方又唔鍾意自己啊，又或者係一啲比較甜蜜嘅作品啦、啊。咁但係呢一首傻仔呢就係講即係個視覺呢就係、是一个女仔，咁啊，佢明明就知道对方咧中意自己嘅，咁啊，但系自己咧又唔系特别中意对方，但系又要拖住佢，咁啊，当对方系一位傻仔咁样去玩弄啊，咁啊呢一个视觉咧，咁啊喺广东歌嚟讲咧比较少见嘅，而且咧每次听起呢一首歌咧，我都会

0: 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今晚如果要我自己挑选咧，我会拣系啦，歌曲同专辑我都系会拣吴国敬嘅作品。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同埋吴国敬的主题曲呢一张专辑。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嗰个歌名咧已经好有玄机。嗰、那个玄机咧就藏咗喺其实呢两个字。系啦，唔系就咁我深深爱着你，系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好有意思，因为我爱你，但系我未必讲出口，但系其实又真系有咁样嘅一回事，你话系咪好特别咧？咁又唔知你会揀边一首歌，边一张专辑咧？我欢迎你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话俾我知啊！清晨嘅5:42，咪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有冇雨落。系有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添，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大家要留意。去到早上咧，短暂时间都有啲阳光嘅，日间最高气温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周末期间。未必是一个好消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都较大。去到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仲有些时间就和你晨早chill一chill。

经过一整晚嘅沉淀，唔知你嘅心会唔会终于平静落嚟，感受清晨嘅呢一抹微凉。同你听咗林忆莲嘅微凉，接住落嚟有黄翠玲，简简单单。简简单单，其实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需要为自己添加多余的烦恼。

哇，时间过得咁快嘅，5:54嚟到节目嘅尾声，同你听埋今日最后一首《一枝花》。

多谢你的陪伴，度过了四小时，听了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回想翻这么多不同的片段，结束今天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虽然依依不舍，但是不紧要，二十个钟头之后，岑亮又会再次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和你见面。今晚凌晨两点，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是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

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动用公帑。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但如果大学觉得对方可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要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操守有问题的人士。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近二十国作共同发言，批评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共同发言指出坚决反对强迫劳动，同时严重关切强烈反对某个国家滥用国内法律，单方面认定其他经济体未有效实施并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并以此为借口加征额外关税。有关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行滥施关税之实，只会损害各国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权利和发展权，干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破坏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努力。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午五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五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6.9度、东经126.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
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

0: 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两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口碑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兌美元0.691，新西兰元兌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美元，卖出402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吧。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今日睇翻日期，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6月26号，星期五嚟噶，农历咧就系5月12。咁啊，喺早上嘅时间，亦都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主持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咁星期五嘅时间，希望大家今日嘅感觉都可以放得轻松一点。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你的心是什么模样，你看见的世界就会是什么模样。外界环境很难去到改变，但是你看的事情的视觉其实就可以改变。碰到自己不开心不如意，你可以改变自己的视觉，可以好好地有阵时反省一下，或者留意身边嘅事情，你得到嘅应该会系更加多。

0: 早上嘅时间6:14啦，一首嘅作品系雷安娜《旧梦不需记》。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00，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嘅环节，我哋先睇睇天气预测咯。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噶。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噶。咁啊，随后一两日仍然都系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早上嘅时间，揭揭报纸都会见到由香港方面啦，咁啊都有第六届嘅工展会购物节啦。咁啊喺今日至到下个星期一，即系26至到29号，一连4日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嗰度举行噶。咁啊今届嘅展会全方位升级，涵盖九大展区超过260个嘅参展摊位噶。今日商品咧更加话低至一折啊！以及咧就系1蚊嘅开售，咁啊更加就会首度打造潮玩运动区同埋全新东南亚美食区噶，并且推出咧就系一连串亲子活动啊，免费接驳巴士以及机场快线等等嘅优惠，啊预计吸引60000人次入场噶，成为市民啊消暑消费嘅好去处。咁当然入边仲有好多细节，有啲咩优惠咧？咁啊

牽涉太多品牌咧，就唔喺呢一度講啦。咁大家可以不妨今日即係晨光 Coffee Time 都一齊揭揭報紙啊，睇下入邊有啲咩優惠啱唔啱你啦。咁另外都揭一揭啦，見到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9周年啦，咁啊政府同埋社會各界攜手推出一系列慶祝以及咧就消費優惠活動噶。餐飲業界8個嘅商會尋日亦都公布咗飲食界71慶回歸優惠活動2026嘅詳情。今年已經有近3500間嘅食肆、酒店以及便利店咧係參與噶，優惠期亦都較以往更加長。多間大型連鎖餐廳將會喺當日推出全日堂食71折嘅优惠，有酒店推出自助餐71折优惠啦。今年已经系优惠活动举办嘅第4年啦。有饮食业界人士希望优惠可以咧就加强餐饮业嘅生意，呼吁市民无需北上。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更加表示啊，咁啊业界对于71优惠反应系正面噶。咁啊，随住连锁餐厅之外，今年亦都有一啲老店啦，以及咧就小店表达参与嘅兴趣。有咁多唔同嘅食肆参与，头先提及过，仲有咁多嘅老店，永远都俾到人哋一种好特别嘅情感喺度，旧嘅味道同一啲连锁嘅叫做甜啊或者辣啊咸点啊，的而且确有着不一样嘅风采。令到我哋可以不断回味以前嘅回忆。

回味可以掀起好多唔同嘅回忆，回忆又好，亦都有唔好啊。可能部分嘅回忆令到你会想忘记一切，可能回忆会令到你有种苦嘅感觉。

0: 一首作品《望尽心中情》。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时候，当然有好多嘅地方我哋想去玩一下、玩乐一下啦。不过咧都要注意住天气啊，因为礼拜六日嘅时间咧，可能感觉上麻麻地咯。原本咧，我咧就计划咗咧，会唔会有啲譬如户外嘅地方咧，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嘅咧。咁啊，但系望一望个九天天气预报同埋天文台都话啦，星期六日嘅天气就麻麻地啦，所以即刻咧就移师到去到室内啊。咁都有啲提议去到俾大家嘅，例如除咗系各大商场嘅一啲活动之外啦，你都可以喺可能早上嘅时间去欣赏下世界杯。下午的时候其实室内场呢有很多不同的文创地方，譬如荔枝角又有，荃湾都有，观塘都有，可以让大家在室内里面就玩的。提议方面呢就可以给大家就一些不同的工作坊，一些摊位也可以在里面费尽心思，甚至乎就可以参加一些不同的 workshop 的。但是如果你说是毛毛雨的话呢，我又有另外一个提议。大家要睇住天气啊，睇住个雨势啊，太大嘅当然去返室内啦。但如果毛毛雨嘅

话咧，你又想影下一啲靓嘅意境嘅相啊，不妨咧都可以去下咧就尖沙咀嘅海滨长廊，影下一个咁靓嘅香港嘅夜景。又或者去到我哋嘅东岸板道嗰度细味一下，都系维港嘅景色。外国好多游客嚟到香港都好喜欢咧，就睇下我哋嘅维港两岸啦。既然我哋住喺呢一度，我哋大生活亦都营营役役，又有几多时间可以好好地去欣赏呢？所以不妨有时间，藉住一个好嘅气氛，我哋都可以欣赏下自己嘅地方。

一首嘅作品《上海滩》，出面28度嘅气温，正系嚟到早上嘅6:29啦。转头6:30钟新闻简报翻到嚟之后，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Yana 都翻咗嚟，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低压槽影响，珠江口一带有雨区发展。预料本港今日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以及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

0: 根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確認有兩名中國公民在地震中遇難。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災難深感悲痛，承諾會向委內瑞拉提供幫助。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個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國已經做好準備，願意並有能力向委內瑞拉提供援助。國務卿魯比奧說，將立即向委內瑞拉派遣救援隊、醫療資源並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據報當局正在調動1.5億美元的援助資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願意根據委方需要，以適當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歐洲多國熱浪持續並預計將會東移，德國和捷克當局發出極端高溫預警，預計德國全國氣溫星期五會達到攝氏40度。法國巴黎連續幾日錄得破紀錄高溫，巴黎和周邊地區的醫院設施接近飽和。當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實施公共場合禁酒令，又將衛生警報級別提升到最高，以增加醫院人手並保護弱勢群體。英國星期四繼續錄到有紀錄以來最熱的六月天氣，英格蘭西南部的薩默塞特郡氣溫高達攝氏36.7度，氣象局將倫敦部分地區以及英格蘭東南部地區的高溫紅色預警延上去到星期五，是首次連續三日發布這類的預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4，今日系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时间啦。喺直播室入面，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咁啊系有我 Yana 喺度，亦都有小白喺度噶。早晨，小白。
2: 早晨 ，Yana。
1: 唉，今日咧 Happy Friday 啊，好开心。其实我首先咧，我嘅情绪系非常开心嘅。但我想讲一个咧，关于喊嘅话题啊。我唔知道你咧会唔会眼前啦，或者中唔中意喊咧？
2: 嗯，都好少。
1: 哦，咁啊，男仔通常都少啲哭泣或者流露你嘅情绪、嗯。
2: 可能系啦，都冇啲乜嘢系好值得太伤心，因为每一件事都系。嘗試轉嗰個觀點角度咯，
1: 哦，係嘅，我覺得你講嘅都絕對係有你嘅道理。
2: 我做人格言就係環境改變唔到，改變
1: 就改變自己，
2: 係啊，
1: 嗯，係一個好好嘅反思嘅一個諗法。咁我自己咧就係好中意喊嘅，但我嘅喊咧，我覺得我係一個好正面、好有正能量嘅人，正面嘅人。但我嘅喊咧，對於我嚟講咧，係一個身體釋放毒素嘅。方式嚟嘅、
2: 哦。如果释放咗毒素嘅话，咁啊几好原因去喊、啊。
1: 系噶，
2: 系咯。
1: 我有时候咧会开始压抑嘅时候，顶唔顺啦，或者嗰排特别多工作，好大压力，我就同自己讲话，唔系时候要喊一喊啦。喊、完之后咧，就重新出发，第二日啦，又会精精神神嘅 Yana 又翻翻嚟噶啦。咁、我又再揾翻点解喊其实系有益处咧？因为真系根据科学啦，或者医学嘅角度咧，首先喊咧系有分几种先啦、我哋自己认知下，第一种咧就系普通我哋啲眼水咧已经有噶嘛，眨下眼就已经有眼水分泌。第二种咧就系反射性嘅眼泪啊，即系譬如我哋切洋葱咧，顶唔顺就会喊噶啦，
2: 有沙入眼
1: 系啦，又会有眼泪跌出嚟啦，系啦。咁但系第三种咧就系精神性嘅一种嘅眼泪，譬如系伤心啦，甚至开心啦、感动啦，都有机会会流眼泪嘅。咁但系有研究就发现啦，精神性嘅眼泪入面揾到一啲嘅物质啦，就系压力嘅荷尔蒙，譬如系皮质醇啦。同埋腺上腺素嘅腎上腺素嘅代謝物啊，咁換言之解釋就係，當身體好大壓力嘅時候，喊一喊咧，係揾到一啲嘅壓力嘅毒素出嚟。
2: 嗯，
1: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好似都唔錯喎。同埋咧，有時候我唔知身邊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會唔會尤其係女士啦，好似 Yana 咁樣有啲嘅同感，就係每個月咧有嗰幾日咧，因為身體嘅狀況咧。就会开始有啲低落同埋压抑，可能男子都有呢一个同感
2: 嘅，即系会特别容易喊噶，系嘛？
1: 我系会噶，系好明显噶，即系其实都系医学上面都有啲症状都可以解释到啦。咁、我就知道嗰几日嘅状态唔好咧，尤其系好大压力嗰排，我就会好想喊，但我学识咗一样嘢，就系我要俾我自己拥抱呢一啲唔同嘅情绪。开心当然要大笑啦，跟住唔开心或者想一个人嘅时候，我就静静地唔参与咁多嘅。社交活动啦，就喺屋企，好似疗伤咁样。要喊嘅时候就尽情地喊。咁喊完之后咧，我觉得都几舒服噶。因为眼肿晒啦，冇嘢嘅，第二日会好翻啲。
2: 系咯。
1: 喊到喉咙干咗，饮啖暖水，跟住身体咧好似突然之间释放咗，好攰啊！攰完之后点啊？瞓觉。
2: 瞓觉，瞓完觉就又冇嘢啦，咁样。
1: 所以我真的是都几觉得如果大家呢可能有压力啦或者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其实哭呢喊呢是绝对 OK 的。
2: 我以前小个呢如果遇到啲压力或者不开心呢小个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打机。
1: 哦都是一个发泄的方法。
2: 是啊即是会揀嗰啲咩游戏机例如嗰啲格斗 game 啦。
1: 咁点啊
2: 打尽情打打打打。
1: 打爆你机。
2: 打完晒跟住就算。跟住人开始大咗嘅时候呢 又少咗玩啲游戏机啦。跟住就会变咗係一唔开心呢可能自己就会用运动去到疗愈。咁、因为做运动我就鍾意啲outdoor嘅地方室外地方咁变咗又可以接触到阳光啦。咁、就算落雨嘅时候呢你总之做完运动个人嘅身体入面嘅化学物呢改变咗都可以令到你嘅情绪有唔同㗎嘛。
1: 其实係喎尤其呢流完汗之后呢又好似好舒服啦、
2: 啊。
1: 第二你释放咗多巴胺出嚟。
2: 好似样样嘢喺呢个世界上都可以解决得到囉、即係嗰一刻嘅情绪。
1: 咁就好啦、
2: 啊、
1: 最紧要呢你搵到一个情绪释放嘅出口㗎
2: 成
1: 日都讲。
2: 行第一步。即係當你唔開心嘅時候，你屈埋咧，你Yana 想人喊啦，咁呢個都係你嘅方向嚟嘅，冇話啱與錯嘅。但係我選擇嘅方向咧，就係要自己行多一步啦。 就要踏出呢個屋企門口，因為你情緒低落，你好難，好懶啊，好懶去行過一步啊，開門、閂門啊咁樣嘅，咁會㗎，係啊，
1: 都欣賞你願意去踏出呢一步
2: 啊，多謝你，
1: 係啊，其實都真係，咁所以大家咧唔同嘅壓力啦，或者情緒之下咧。我自己有一句说话咧，唔知边度听翻嚟嘅，就系、是、你需要俾你身体嘅情绪啦，好似流水一般穿过你嘅身体，去拥抱翻你自己。最紧要咧，记得爱锡你自己啦，无论发生乜嘢事。咁所以之后大家咧，如果真系我成日都话啊，你喊系懦弱嘅方式，我觉得唔应该咁谂嘅，可能系咧真系喊完之后唔好忍住啦。在厕所啦，安全的地方，甚至你身边的朋友、另一半、家人身边的怀中喊一喊，喊完之后一切都天光。

0: 一首嘅作品《大喊包》。
1: 晨光百科。
0: 想问一下小白，你中唔中意食酸嘢噶？
2: 酸嘢咧都 OK 少嘅，不过酸菜鱼我都好中意食。
0: 哦，但系酸菜鱼咧嗰种酸又唔系真系好似平时食柠檬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0: 青柠啊呢一种嘅酸嘅。吓，点解突然之间讲起酸咧？因为我想讲食酸嘅时候咧系会打冷震噶嘛。
2: 嗯，
0: 我成日都谂点解会打冷震呢？背后身体结构话俾我哋听。乜嘢嘅信息呢？咁我做咗啲资料搜集，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真係好唔鍾意食酸嘢㗎。
2: 哦，你係好唔鍾意，但酸菜鱼你得唔得？
0: 我 OK， 因为酸菜鱼真係唔酸㗎嘛。
2: 啊、你同我一样啦。
0: 係啦，我觉得。
2: 柠檬嗰啲酸我都麻麻地，系、啦。但
0: 酸
2: 菜
0: 鱼咧，我中意食咸菜噶、我反而中意食咸汁嘢噶、即系啲酸酸地、酸妹妹嗰啲我又 OK， 梅啊嗰啲
2: 加应子嗰啲啊，
0: 我系 OK 噶。梅酒我都几中意噶，因为佢甜多过酸，有时候
2: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咁但系譬如食橙咧，有时候食橙咧，我会打冷震噶、
2: 我有阵时候我都会噶，真系震一下嗰样。
0: 跟住我就啊冇啦，妈咪咪俾我嘅时候我唔食啦。虽然我知道佢嘅维生素咧、维他命咧。好高，但系我就谂，因为我会打震啊。咁原来咧就系、打震咧，系因为我哋嘅身体咧系有三个原因啦。第一就系神经反射，第二就系身体嘅防御机制开启咗，第三咧就系你个体嘅生理差异啦。因为有人咧打震打得劲啲嘅，有啲咧食柠檬食生菜咁嘅，系有分别嘅。咁首先我哋逐个讲啦，身体嘅防御机制咧系因为我哋嘅身体咧可能食一啲好多时候腐烂咗嘅食物咧，都会有啲酸性喺入面，譬如系生果啦，譬如系坏咗嘅肉啦，发咗毛嘅嘢啦，佢哋入面咧系释放啲酸性嘅物质。咁呢个时候咧，如果我哋食咗咧，可能啊，我哋嘅身体就话俾我听啊，佢有啲酸味、你要提高警觉咯、开始有啲嘅防御机制，所以一食到酸嘢咧，大脑就发出警报啦。咁点会点样啊？首先我哋嘅样咧可能会。尤其系啦，面部表情咧会黐埋咗一嚿啦，肌肉咧开始即系保护翻自己收缩翻，然后就打个冷震啦。咁咧呢个都关乎我哋嘅交感神经嘅系统嘅。咁食咗酸嘢嗰刻咧，味蕾咧就会传信息落到我哋嘅脑干啦，然后脑干咧再启动交感嘅神经。当我哋嘅交感神经一启动嘅时候咧，我全身嘅肌肉咧就会短暂咁样收缩，毛孔扩张。

0: 心跳加快，整个过程呢其实呢可以用吓你一跳的反应呢是同一条路线咁滞㗎啦，只係呢个加返你嘅味蕾囉。咁另外一个都可以解释到嘅原因就係、是、酸味呢会令到我哋嘅咀嚼肌肉、瞬间绷紧，所以我哋咬一啖柠檬嘅时候呢下颚呢会突然间收紧返。而呢个收紧嘅动作呢，因为我哋全体嘅肌肉呢係都有关联㗎嘛，会连埋一齐啦，咁就会连带影响颈啦、膊头啦、肩的同埋背脊的肌肉啦，变成全身收缩的一个连锁反应。
1: 哦，
0: 所以呢个是真的解释到的。咁另外啦，就是食酸嘢的时候仲有一个情况会发生的，就是啲唾液啦，
1: 哦，
0: 即是口水呢会特别多的
1: 嘛，喳声出来这样。
0: 是啦，咁又系啦，因为酸性呢会刺激我哋嘅唾液腺嘅疯狂分泌口水啊，咁就系从而去稀释返同埋中和返我哋嘅口入面嘅酸性物质，保护口腔同埋食道。咁所以下次食酸嘢打冷震啦，其实呢系我哋嘅身体话俾我哋听啦，你要小心啲啦，可能太酸啦对我哋嘅身体呢会有影响啊。不过呢原来呢某啲人呢对酸嘢呢系真系冇乜特别感觉。
1: 系啊，冇反应仲好鍾意添啊，有啲人。
0: 系㗎，所以呢样嘢呢其实都是天生的，有些人是特别敏感，有些人呢吃完又没有事，这个就跟我们的味蕾的密度有关，原来有些人呢条脷的味蕾是特别多特别丰富，其中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小狗
1: 了，
0: 我不知道有没有给过你的狗吃柠檬，
1: 当然有啦，
0: 我都有整蛊它，因为他们吃完柠檬之后呢他们的反应很狗很有趣的，
1: 他
0: 会怎样呢只狗狗，
1: 都是会咳咳咳咁样啦，我嗰只
0: 系啊，
1: 即系好似咳咁样啦，可能想将你嗰啲酸嘅嘢咧就带走，
0: 拎翻出嚟
1: 吓。
0: 嗱，我嗰只狗咧，我试过咧，佢系会打地啦，疯狂打地下，跟住就揈头，然后咧就开始追住个柠檬疯狂打噶啦。所以我觉得
1: 报仇
0: 系啊，报仇都几有趣啊，呢件事。

0: 好啦，唔同嘅口味啦，都会有唔同嘅人鍾意㗎啦。酸都几好啊，可以令你提起精神啊嘛。一首嘅作品，黎明嘅酸。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今日继续邀请到香港新嘅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新年上喺度嘅。
3: 早晨，
2: 早晨，新年上。
3: 早晨，咁多位早晨，早晨，早晨。
2: 我见新年上其实身上面好多嘅装备咧，真系成日觉得一定系靓嘢嚟嘅，因为好多系用好耐咧，都系继续好似新嘅一样。咁我成日都话，贵嘢就用好耐啊，或者平嘢系咪用几次就已经又要抌啊？我容易就会喺度觉得新年上一定系用啲好好嘅嘢，的还是
3: 系啊，真系好好噶啲嘢。
2: 除咗价钱之外，系保养方面亦都系咪保养得宜就可以做到你呢个效果咧？
3: 冇错，首先就系我爸妈俾一个好好嘅身躯我，好多谢佢哋呢副架撑，天下无敌。跟住我哋，
2: 我都多谢爸爸妈妈。
3: 要啦，俾个咁好嘅身体我，系咪先？
2: 系你睇我
3: 咁点样保养
2: 到
3: 头？哇，好好妒忌你啊！
2: 除咗我哋嘅头发之外啦，其实我哋嘅工具好多时都系好讲究保养嘅。
3: 咪即系同人一样咯，即系你点样去处理佢？
2: 吓，
3: 即系件，但系咁讲啦，我哋人要休息啊，系咪？
2: 系。
3: 咁你件衫啊，你工具都要休息。
2: 我哋不如我哋由下低慢慢讲上去先。
3: 即系由脚开始讲起。
2: 鞋有冇得保养啊？
3: 有，我哋每次着完之后咧，跟住其实最好啊。如果譬如踩完泥板啦，啊或者头先我上次我哋讲嗰啲落大雨啊，对鞋咪湿咗好多泥水啊，湿咗好多啲叫做雨水啊、雨水嗰啲嘢啦嚇，咁其實咧就偏嗰啲酸性鹼性嘅，因為地下度有啲地下物質啊。
2: 我又冇諗過酸性鹼性呢個問題，我淨係諗住我個鞋底原本有好多坑，行山好多坑咁，嗰啲鞋底
3: 嗰泥啫，
2: 佢攝曬嗰啲泥同埋石頭攝曬入去，咁你
3: 行兩行就甩啦。但係裏邊就唔同啦，你裏邊可能啲雨水啦，
2: 即係鞋入邊啊。
3: 係啦，譬如我因為我試過有一輪咧，就是、我成日著。夏天去行，出晒汗，我脚一定会出汗噶嘛。
2: 我都一定会出汗。
3: 我试过系喺个鞋嗰个颈个位置捻出嚟咧，有啲水啊，啲汗水啊。
2: 哇，
3: 跟有啲味啦，我自己 feel 到啊，知道，好啲有啲咸啊。人有汗气有咸气噶嘛。你知啦，我啲又咸又成咁样啊。咁啊，啤淡水，咁咪久唔久就一两三次啊，洗下佢啦。譬如佢假设落完雨之后咧，佢都湿啦，唔紧要，吹翻干啦。唔好，要快啲用淡水啤佢先。
2: 系，即系水游水咁样就整。
3: 系啦，啤佢。啤嘅意思咧，即系用水灌一灌
2: 用水灌咗，系啊系啊。
3: 咁啊，换一换啲清水出翻嚟。
2: 系。
3: 咁啊，将多余嘅盐分啊，或者嗰啲尘埃，你会发觉咧，你搣开个鞋垫之后咧，个底系好多树叶嘅。系啊，
2: 系啊，系啊，呢、這个我都有试过。
3: 咁啊，洗咗佢，费事佢腐烂喺嗰个鞋底里边。咁你嚟洗洗佢，冲一冲水。咁跟住咧，就以前啲人咧就教湿布纸嘅，
2: 系啊，
3: 咁我自己咧就记住，千祈唔好暴晒，一暴晒咧对鞋就会快啲脆同埋残好快很
2: 多。如果唔晒啊，真系要
3: 会用手捻一捻啲水啦，跟住咧就放平，然后用风扇吹。
2: 我想有一件事先讲俾亲爱嘅听众听先，如果大家用水學阿新嚟常话，即系我哋嘅啤啤水嘅话咧，千祈唔好用暖水。
3: 好聪明啊！
2: 唔系，我真系有啲朋友佢哋谂住，喂，好似洗碗咁啊，咪用暖水，或者一开就惯咗用暖水啊嘛。
3: 嗱，暖气嘅理论啦，如果你话同即系体温差唔多30多咧，就 make sense 嘅。
2: 吓，但系因为咧，我最大concern系咩咧？就系嗰啲鞋，佢有阵时有啲位系黐个胶水。
3: 哦，你讲热水真系好滚嗰啲，你梗唔得啦。
2: 如果用暖水，我都觉得我都惊啲胶会甩啊。
3: 又唔会嘅。
2: 吓。
3: 因为我哋脚嘅温度20多30度嘛，佢预咗你有啲嗰啲温度。如果系即系譬如20多30度都会甩胶嘅话咧，
2: 咁就
3: 咁我哋平时摆度都已经甩咗胶啦，系咪？
2: 系
3: 咁所以其实我哋你话所谓和暖水，我哋手系 feel 到，即系好似冲凉嗰啲用20多就最舒服噶嘛。
2: 系
3: 20多30度，少少体温咁上下，嗰啲 OK 嘅。
2: 嗰啲 OK 嘅。
3: 咁但系我唔需要特登去咁样做啦，因为浪费资源。咁我普通水游水啦，啤啤佢就得噶啦。
2: 因为你头先讲咗重点，我哋系要将入边嗰个酸碱程度同埋
3: 清翻啲污糟水出嚟，系啦，譬如脚汗水啊咁嗰啲，跟住就。

0: 我就自己中意用风风扇嘅，
1: 系
0: 因为吹吹佢好快吹干，大概六个钟头松啲啦。
1: 所以而家坊间咧都有啲方法，就
0: 系
1: 佢有啲
0: 吹鞋嘅
1: 吹鞋机，
0: 系
1: 就成头两嚿嘢塞入去咁样
0: 都得吓。咁嗰啲咧你就自己就啦。咁有时候我唔止一对嘛。
1: 嗯，
0: 咁我一次过喂洗得一对又唔争就洗埋嗰对啦。咁好多啲即系啲厂商好好嘅，佢会俾啲我哋试啊嘛。咁我试咁咪一次过洗几对咯。
1: 嗯，
0: 开个风扇吹吹咁样，咁啊 OK 嘅。
1: 系。
0: 咁另外咧就鞋嘅保养要留意啦，个面头咧唔好攞啲好劲嘅 bar 刷刷佢。
1: 嗯，
0: 我就会通常用一啲唔用嘅牙刷。
1: 哦，我都系，我都系。
0: 啊，嗰啲好好用嘅，因为我用完啦嘛，反正我人口嘅刷唔到啦，咁咪刷对鞋啦。
1: 嗯，
0: 刷啲乜嘢位咧？可能系线口位啦。
1: 嗯，
0: 跟住就可能系一啲嗰啲尼龙刀咧。
1: 系，
0: 咁咪就可能入咗啲沙石落去。
1: 哦，
0: 咁你洗洗佢咧，就真系争好远。
1: 我都有牙刷系唔用嘅，呢对鞋可以攞俾我帮你刷一刷只鞋，阿Sunny Sir。
0: 嗯，我唔敢俾你擦鞋，我知道你想讲乜嘢。咁另外，如果你对鞋系皮嘅咧，咁就保养更加多啦。喺嗰度咧，
1: 皮嘅行山鞋啊，
0: 系有啊，传统嗰啲英式嘅即系以前啊，
1: 咩
0: 欧洲式嘅，
1: 我哋叫
0: 欧式嘅，
1: 系咪我哋以前我细个叫嗰啲叫 Gerga 冰嗰啲啊嘛？
0: 哦，佢有两对嘅，有对叫增高 boot， 有对真系叫做
1: 增高 boot 啱冇
0: 喎，系增高 boot 就后边尼龙嚟嘅。嗰时打越战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咧就成日积水唔掂，
1: 哇！
0: 咁就用尼龙布咧就可以快啲排水。
1: 点解你连呢啲都知嘅？
0: 我八卦咯，
1: 系好镬。
0: 咁啊，灵活性高啲嘛，咁同埋轻好多嘛。咁当然我即系细个都好仰慕啊，咁就买咗对嚟试，硬到不得了个底。
1: 嗯，
0: 结果就其实起水泡，因为又唔识配合翻对啱嘅物啦，又买啲唔啱嘅 size 啦，咁成日即系痛楚嘅教训。咁今時今日咧就唔會有啲咁嘅鞋噶啦，
1: 嗯，
0: 所有鞋都係比較軟身啲嘅，你全皮嗰啲咧係靚仔好多嘅，咁你打理咧，然之後洗完啦，跟住就要抹一抹翻乾佢，即係要吹翻乾佢啊，跟住就可以打蠟，
1: 都係唔好暴曬啦嚇，
0: 暴曬唔得噶，
1: 傳統嗰啲都係要打蠟啊，打蠟好耐冇聽呢個名啦，打蠟
0: 打蠟就有一次我諗都五六年前啦，我去日本，我朋友去日本買對行山鞋，
1: 嚇，
0: 佢係驚皮嘅，
1: 係
0: 個師傅咧係你買嗰對鞋之後咧。俾完钱咧，佢就用人手帮你用蜡打咗一次对鞋度。
1: 哦，
0: 即系嗰啲日本嘅小铺仔咧，嗰对鞋当然都讲紧$3,000咁上下啦。
1: 哇！
0: 咁佢就会帮你用人手捽啲蜡落去。
1: 嗯，
0: 或者用人手咧，因为人有手有温度，
1: 嗯，
0: 可以更加容易渗入去里边嗰个皮嗰度。
1: 嗯，
0: 襟着好多。
1: 哇！都系好多学问啊！即系你净系鞋咧，嗰个保养都已经有咁多。仲有其他嘅工具都应该有唔同嘅方法去保养。
0: 係啊，我哋再讲啦。
1: 係。好，唔该晒你晒。拜拜。
2: 好，时间嚟到6:59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係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呢雨势比较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嘅最高气温係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呢，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呢雨势比较大，之后日两日呢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室外气温呢係28度，相对湿度係83%。转头返嚟呢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紧。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说，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以及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回应说要由大学

0: 檢視個別實習醫生是否適合行醫，如果不適合，有關人士就只獲得大學學位，不能夠註冊成為醫生。但若果大學覺得對方可接受培訓以達至適合行醫，就有機會。他說醫管局聘請實習需視乎大學認為對方是否適合行醫，以及個人操守是否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為操守問題被中斷合約，局方很難再聘請操守有問題的人。委內瑞拉強烈地震遇難人數增至188人，超過1500人受傷，另外大約200人被困。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說，截至當地星期四下午4點，根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確認有兩名中國公民在地震中遇難。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災難深感悲痛，承諾將會向委內瑞拉提供援助。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國已經做好準備，願意並有能力向委內瑞拉提供援助。國務卿盧比奧就說，將立即向委內瑞拉派遣救援隊和醫療資源，並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據報當局正是調動1億5千萬美元的援助資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願意根據委方需要，以適當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美國最高法院作出兩項有關移民案件的關鍵裁決，支持總統特朗普政府的強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項裁決容許特朗普政府取消數十萬名海地和敘利亞移民享有的臨時保護身份，做法將會令他們失去免於被驅逐的法律保護。另一項裁決將容許特朗普政府實施阻止尋求庇護者踏上美國領土的相關政策。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國總統之後，推行強硬移民政策，削減各種移民渠道，招致大量法律訴訟，亦引發有關總統行政權力邊界的激烈爭論。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今朝早港岛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呢樣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極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為咁樣，我就嘗試就喺街頭上面去玩啦。
1: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盡在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人人都想扮靚。家用美容仪又可以点样帮我哋日日变靓啲？
5: 你就好似医美嘅项目一样，医生都可能会建议你净系做几一次就唔好再做啦。皮肤系有一个 limit 嘅，包括家用美容仪。咁但系每个人个体验感系唔一样嘅。当然啦，有啲系比较低能量嘅，例如系 LED、EMS 呢一种，如果系日日用嘅话咧，问题就唔会太大。
4: 要了解点样去选择家用美容仪，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望一望先，哦，出边咧就已经是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3%啊，咁啊，而家就系朝头早嘅7:08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4: 有 Yana 喺度，
5: 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
3: 系啦，
4: 早晨 Didi，
3: 早晨 Didi，
5: 早晨，
3: 交通女王都入咗入嚟啦，同我哋咧就睇住今日朝头早早上到底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突然之间。眉头深锁喎，弟弟。
5: 唔系啊，因为咧拨下拨下，啲又有颜色，又有冇颜色咁样，
3: 哦，
5: 所以我要睇个颜色做人
3: 啊。系啊，我弟弟咧就睇颜色做人，我咧就睇弟弟嘅眉头咧，就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
4: 系、啊，
3: 通常弟弟咧如果系掹紧嘅时候咧，出，
4: 嗯，
3: 边交通一定咧系有啲障碍嘅，
4: 湿湿地噶啦。
3: 系啦，咁如果你见到弟弟心情好嘅时候咧，即系咩事都冇咯，
4: 非常通顺畅顺。
3: 系啦，啊，做佢屋企人可能都系嘅，平时一见到弟弟掹咧，即系出边一定是有啲塞車啦，
5: 係啊，
4: 交通女王嚟噶嘛，
5: 所以
4: 咧，
5: 我老公好驚我坐喺佢隔離，就成日都揸住個地圖喺度睇，又話俾佢依度咧塞車，唔好行行依度，跟住佢成日話：哎呀，你可唔可以靜啲啊？有時
3: 你會唔會咧？如果你老公譬如揸緊去九龍呢邊嘅，
5: 嗯，
3: 你都會同佢講翻，喂，我哋唔好入屯門啊！而家屯門塞車啦，
5: 我會因為到嗰時，啊咁又唔會，但我教佢點樣係用第二啲道路，即有時兜遠啲或者行啲捷徑啦，或者行啲小路咯去避開。即我最中意就係睇，誒，屯門公路有冇塞車，
3: 嗯，
5: 大欖隧道有冇塞車，因為成日主要行呢兩條幹道啊嘛。咁，
3: 啊，
5: 所以如果見到大欖塞，咪行屯門咯；見到屯門塞，咪行大欖咁樣咯，
3: 嗯。
4: 都幾好啊，俾個 tips 佢喺隔離。
3: 係啊，
5: 但有時候覺得我咧嘈住佢嘅，
3: 唔會啦。嗰啲專業嘅車手側邊都有個專業嘅叫做導航員啊。
4: 啱喎。弟弟就系专业嘅，
5: 你一上到车，
4: 啊，
5: 无论喺外地又好，喺香港又好，都要揸住个地图，
3: 不停
5: 喺度拨拨拨。我真系习惯咗，我觉得好开心喺度拨咯。我话
3: 系嘛，
5: 系啊，我有资讯话俾你听，你唔系多谢我嘅咩？
3: 系啊，有好多而家啲地图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新功能啦。无论咩品牌嘅地图都好啦，可能行过呢一区嘅时候，个地图都会提你附近有间好靓嘅 cafe
5: 啊，系啊，有咩好嘢食？
3: 系即系你同你老公揸车嘅时候。哎，我哋都系唔好去嗰度啦。哎，而家行紧地图嘅时候，睇到个地图咧，附近有间好正嘅餐厅啊，嗰度啲龙虾好似好劲，我哋去食啦。
5: 不过最紧张就系话，你要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
3: 系啊，
5: 系啊，讲还讲，即系千祈唔好扰乱到佢揸车，因为我成日都讲揸车系一个武器嚟嘅，你害到人害到自己就无谓啦。
3: 啱啱啱啱啱，系，好，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都可以咧？
5: 嗯，今日几好噶吓，啊，我觉得而家系咪啲人去睇世界杯，好似路面少啲车咁。
3: 系啊，而家的而且确有世界杯嘅。比赛进行紧啊！而家呢一刻，
5: 啊，放暑假又未放啊，小朋友而家系咪啊？我要问你先，
3: 仲未放
4: 啊？未啊，
5: 起码7月噶嘛，系咪？
3: 7月上旬啦，
5: 7月10号到啦，7月8号到啦，
3: 系咯，咁
5: 系啦。不过系而家几好，可能咧系多基建啊，好多又开到中九绕道或者疏导咗啲交通啦。咁，
3: 嗯，
5: 平时龙翔道好多时都塞嘅，自从有咗呢个中九绕道，龙翔道已经系好少塞车，
3: 系，嗯，嘛？
5: 但系咧。咁樣講，官繞咧就多咗多車啦，
3: 哦，
5: 即係有時分流到呢度分唔到嗰度，但我覺得分流咗而唔擠塞嘅話係可以嘅，
3: 嗯，
5: 即係你行車緩慢我歡迎，就千祈唔好擠塞就 OK 啦。
3: 塞住咗停咗喺度咧，駕駛人士就最驚。
5: 係啊，最唔好呢樣嘢。
3: 你行緊你都覺得係

0: 系有啲希望啊，
1: 系啊，所以啊，其实咧最有希望就系听我哋交通啦。
0: 咁梗系啦，
1: 可以教你兜路行啊嘛。好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啊，暂时啊都系咧正常嘅，咁啊只系慢车少少啦吓，就系将军澳隧道咧出翻去观塘啫。咁路面嗰个屯门公路咧出九龙咧，嗰个樽颈位都唔算系多车噶，都行得好快嘅，近华都花园嗰度啦，就少少慢车啫。咁另外咧就较早前龙翔道嘅紧急维修工程咧，咦完成咗咯，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咧就开翻。另外红隧的紧急路面维修都是完成了，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的现在封路重开，就是这
0: 样啦。嗯，是的，都不错啊吓，咁可能即系星期五啦，大家个心情也都轻松啲啦。咁啊，亦都正如 Didi 所预测啦，或者估啦，系咪因为世界杯呢咁样？有啲朋友朝头早就发觉。啊，个人好似有少少头晕，即系头早几个钟，不如都休息一多一阵，跟住先至翻工。
1: 你知啊，有啲好似翻工唔系规定，好似我哋一定要准时，有啲好弹性噶嘛。
0: 系系系，
1: 所以弹性就有弹性就好咯。
0: 咁啊，有啲老板就话：今日朝头早世界杯，可能大家就啊晏少少啦。
2: 哦，真系好，
0: 睇睇埋先啦。咁
1: 样真系期待有小白呢啲咁嘅好老板，
2: 系优秀。優秀，
0: 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員工做得開心咧，其實到後尾得益嘅一定係自己。
1: 係啊，
0: 即係如果我係老闆嘅話，
1: 冇錯。所以我唯一嘅老闆咧就係姐姐咯，所以我同姐姐攬頭攬計㗎。係
0: 啊，
2: 係
0: 啊，
2: 所以
1: 我覺得佢開心時，我又開心。
0: 係咯、啊，直啲講，你對啲員工都好嘅話咧，員工又唔想走啦。
2: 嗯，
1: 係啊，
0: 員工即係又會撲心撲命去幫你做，同埋幫你諗下一步。
1: 係啊，公司有板你睇㗎嘛？你知啊，如果你遇到啲唔好嘅老細，咁先同埋成日發脾氣嘅老細，其實員工做得好猛陣，
0: 會啊會啊，即係負能量會傳染㗎嚇。
1: 係啊，所以最好咧做個開心嘅老闆，你自己千祈唔好帶啲情緒翻工。
0: 係正能量亦都可以互相感染嘅，
1: 冇錯，所以開心啲就
0: 睇下大家點揀啊嚇。
1: 係啊，老闆你冇得揀咧，最慘。
0: 老闆你都有得揀㗎。
1: 有時嗱咁樣貼地少少啦，有時為勢所逼，你呢份工你一定要喺度做，呢份工人工高或者係乜嘢，你一定要硬。
0: 或者情意結咁樣。
1: 係啦，係咪先走唔到㗎嘛？唔係即係唔係樣樣都咁容易可以處理到嘅，
0: 系
1: 咪？不過點都好啦，做人嘅嘢係咪先？人做人，你做人，最好大家開心啲做人啦。
0: 啱啊，係啊！我今朝先同 Yana 喺度講，環境改變唔到就改變自己嘅心態。
1: 冇錯，你自己嘅心態最緊要，滿唔滿足、開唔開心，其實都係取決於你自己嘅心點樣諗啫嘛。
2: 係啊，其實我覺得有時候都要放輕啲咯，因為有啲時候一著緊起嚟咧。就會好緊啦，個人反而緊咧個表現冇咁好，或者情緒又會嚟咯，咁所以一切咧放輕啲，放淡啲，
0: 快樂啦、健康啦，先係最重要嘅。
1: 冇錯冇錯。
0: 係好，咁有啲咩交通資訊帶俾我哋咧？
1: 嗱，我記得咧早前啦，即係之前幾日啦，阿 Mon 咧就講咗呢個無感醫島嘛，
0: 係啊，
1: 記唔記得？
0: 記得。
1: 我聽佢同我講咧，佢話咦原來咧幾好喎，而家咧去現場咧都有啲同事咧係會幫你現場登記嘅喎，咁啊唔需要咧話用手，之前係用手機登記都得噶嘛，咁你登記咗咧都可以即時咧喺度。过关嘅咁啊，都唔错。但系咧，我听到佢话，哇，90日去够10次，我暂时咧就未得啊。
0: 你都唔得啊？
1: 90日去10次啊，一个我最多一个月去2次到咯，3个月都系去嗰6次。
0: 我唔，
1: 但系原来好多人咧工作上我都有需要，
0: 冇错冇错，
1: 所以都方便到啲人都几开心。
0: 最紧要惠及有需要嘅朋友。
1: 冇错啦，咁啊，讲完呢一个无感呢度，我都系讲港珠澳大桥啦。我相信两位知唔知道咧？应该知噶啦。港珠澳大桥咧，去珠海同埋澳门咧，就而家咧已经系唔需要咧系买飞，即系唔需要。要一定要排队买飞啦，系可以用自动嘅自动闸机，就系可以用呢个八达窿啦，或者系咧扫描电子支付二维码咧，就可以直接咧就系入闸。就唔需要咧，就排到啦。你哋兩位知道未啊？
0: 嗯，而家啱知。
1: 而家我知啊，係咩？即係都一段時間，都成個幾兩個禮拜。
2: 因為爹哋講，我哋一定知啦。我哋要諗。
0: 好遠啊！港珠大橋對我嚟講，其實。
1: 哦，因為可能我哋好多人都成日過去玩啊咁樣啦。咁嗱，之後咧過去乘搭金巴去港澳啦，去港珠澳大橋啦，即係去澳門啊，或者係去珠海啦。出境嘅時候咧，即係一定要嘥時間喺呢個售票機啊櫃嗰度咧排長路買飛嘅。
2: 哦，呢個我
1: 感同身受。
0: 我有試過，係啦。因为经那边的口岸我比较上少，因为我住大埔那边嘛，住大埔再入。那你想想，如果我去机场我都50公里啦，我当然会选择其他关口啦。
1: 是啦，为了迎合。
0: 不过我有试过在那里买飞那些金巴那些飞。
1: 是啊，一是你就排队，一是自己按飞。
2: 我觉得呢排队都很快的嘛，那时候。
1: 如果多人就不快了。
0: 是啊。
1: 我次次去真的假期呢就很忙的，平日就真的不快了，平日就真的快很多啦。那为了迎合这个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发展呢，就提升了这个过关效率啦。咁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咧，就已经完成晒所有 工程啦，早前就已經正式推出咗一體化自助閘機，咁好方便啦。即係頭先我講咗有嗰兩樣，一個電子支付同埋個八達通咧，就可以即刻過，就唔需要排隊。

0: 咁就幾好㗎。咁而家旅客啦，去澳門同埋珠海嘅時候咧，就直接咧就可以過咗去啦，就唔需要用呢一個嘅排隊啦嘅情況啦。咁、但係咧有三樣嘢大家要注意喎，只係限香港口岸出發嘅啫，你唔好諗住嗰邊翻嚟都有啊，喺香港口岸出發嘅啫。咁目前咧呢、這個自助閘機咧就係淨係香港口岸去澳門同埋珠海嘅啫。咁由珠海同澳門翻嚟嗰陣時咧，點啊都仍然係需要購票嘅。咁啊同埋咧長者同埋小童咧就唔可以喺嗰度過咯，因為咧佢個未適應到你係小童定係長者、
1: 哦、
0: 所以記住，如果係攜長者同埋小童嘅話咧、哦，你就一定要咧係點樣啊？排翻隊啦，就唔可以過嗰個八達窿、快速、快脆咁過嘅。所以同埋咧，暫時咧未有涵蓋嗰個交通聯合卡，唔知你哋有冇啦？依、這個交通聯合卡咧就係全國互通嘅。呢、張卡係啊，有呢張卡我係
1: 實體卡定係
0: 實體卡嚟嘅？
1: 用唔用 app 嗰啲有冇㗎？或者我嗰個
2: 掃二維碼
1: 交通錢包入邊會唔會有㗎、
0: 你要問呢張卡係實體，我自己就係實體卡咯。咁、你即係有啲人咧，可能以為係卡都過到㗎嘛。咁、所以話俾你聽，你唔好以為揸住呢一張交通聯合卡咧就可以過到，你都一定要咧去售票處度買飛嘅，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咯。
1: 知道
0: 係啊，
1: 係啦，咁最緊要就係大家過關都過得快啦。
0: 係啊，幾好啊！我真係覺得好方便啊，嘟嘟咁啊過咗去。
1: 已經越嚟越方便啦，老實講。
0: 係啦，
1: 即係你諗下嗰啲無感嗰啲，都同你直行係冇分別啦，已經。
0: 無感我先覺得犀利啊！你覺唔覺得？
1: 我都覺得好匪夷所思啊！係啊，
2: 我覺得澳門咧好犀利啊！
0: 系咪啊？
2: 个闸都冇。
1: 其实有道门，但系用 Face ID， 我都觉得已经好劲噶啦。即系由之前都讲过，由生成嗰个 QR code 咧，嗰个叫个二维码过关，我都觉得已经好劲噶啦。点知仲有得再继续优化落去？
0: 系啊，所以系人类嘅发明咯，令到你咁便捷，几开心啦。
1: 系啊。
0: 之前咧，你知啦，始终呢个系热门嘅旅游地区嘛，澳门系咪先？
1: 系。
0: 哇！因为我次次咧。掛期去啊！你知平日咧，我要翻工噶嘛，冇乜必要真係唔好請假啦，係咪啊？咁樣好辛苦啊，要好多人咧排隊咧比較麻煩啲咯。所以而家，但係咁樣你記住啊，長者同小童咧都係有需要咧咁樣做嘅。
1: 知道，好唔該曬啲店，
2: 唔該曬，
1: 今日玩開心啲啦嚇。
3: 好啊，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咁啊，而家嘅室外氣温咧係29度，相對濕度係79%。預測咧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咧雨势比较大，朝头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2度，吹和缓至到轻微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比较大，之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噶。
1: 而家出边室外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噶，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可以大力咁样吸啦，因为啲空气就好好啦。
2: 啊，真系噶，
1: 系啊，1至3啊，属于低水平噶。不过咧就
2: 紫外线指数都系低，
1: 紫外线指数系啊0.3啊，都系属于低噶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啊，咁啊有晨光大学嘅咁啊，今日朝头早有我哋嘅嘉宾由周树佳啊。
4: 晨光大学。
1: 好，继续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曾树佳，佳哥早晨，
5: 喂，早晨各位，
1: 上次咧我话真系茅塞顿开。因為知道茅山術咧，就唔係我細個學嗰啲咧，即係唔係學我細個見嗰啲咧，係啊睇嗰啲咧，係啦，即係成日望住個電視機，將佢錄 VHS 啊，錄影帶年代嗰陣時重播再重播嗰啲咧，係咁喺度睇嗰啲，即係張天師嗰啲林正英師傅嗰啲，嗰啲就以為茅山術，原來唔係嘅啊！上次我真係茅塞頓開啊！所以話咧搞錯曬啲嘢咧，就好彩有阿佳哥講法，原來係一啲叫做咩日常生活嘅。叫智慧啊，可唔可以用智慧？
5: 一啲神光系啦，一啲智慧嚟嘅，一种宗教信仰嚟嘅。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可以即系俾到啲生活嘅 tips 大家，其实都有呢啲咁样嘅。好啦，咁啊，上次阿佳哥就讲过咧，就我哋一提过嘅护法王公祠啦。咁啊，法王公咧就喺五华嗰度咧就落到嚟香港嘅。咁啊，所以香港
5: 信仰佢个信仰落
1: 信仰落到嚟香港嘅，冇错啦。咁但係仲有好多咧，都係唔同客家又落到落嚟香港嘅。其中一個咧，曾大屋咧，咁上次佳哥都有提過，我就好有興趣啦。即係講下嘅時候，曾大屋有陣時經過咧，淨係覺得哇，好勁喎，好勁喎。但你問翻我咧，我又講唔出，所以又要勞煩阿佳哥講下古仔啦
5: 嚇。上次因為提到咧，就係阿法王公係五華人啊嘛，咁啊曾大屋佢原名叫我哋叫曾冠萬啦嚇，咁啊佢都係五華人嚟噶，所以咧就先係提起佢啫嘛。
1: 即係真係點解要提同鄉喎？其實

0: 佢哋
1: 同鄉嚟噶。點解咧？因為香港開埠初期嘅時候咧，咁啊英國人咧攞咗香港之後咧，就要開埠啊嘛。咁開埠嘅，你而家要建設噶，咁你而家要揾人去做建築工人噶嘛。咁當時嘅建築工人咧，嗱，如果講木工咧，梗係死一人噶啦。即係木工咧，梗係死一嗰邊出嘅。但如果死邑即係新會啊、江門啊嗰大嗰啲
0: 點解佢哋啲木工特別犀利嘅阿家哥？
1: 我唔知喎、啊，去親邊度嘅華埠，特別係南漲一帶咧，所有嘅木工嘅師傅咧，都基本上就係呢一班人。
0: 哦，
1: 啊、但如果講石工咧、打石嘅咧、就一定係五華噶啦，都係啲潮即係客家人嚟嘅。係咁啊，五華人嘅早期對香港個開埠啊。特別是做打石啊，係貢獻好多嘅。咁、其中咧，其中一個咧最典型嘅例子就係曾大屋，因為曾大屋咧，佢係就係香港開埠嘅初期咧，佢跟佢阿哥嗰時佢都係僆仔嚟啫。跟佢阿哥，香港黑實在太窮啊，揾唔熟，即係冇飯開啊。千山萬水，喂，由五華步行落嚟香港揾工㗎。
0: 唔係啊嘛，
1: 行咗好多日㗎。根據佢個族譜講啊，行到最嬲尾啊，係冇錢食飯啊，去到一個山坳嗰度，啱啱就有個茶水亭有粥賣，嗰、那個賣粥嘅人見佢兩兄弟，即係好細個就兩個都係餓到腳手軟腳軟，又唔夠錢食，施捨碗粥俾佢哋食，所以咧佢哋好感恩，有個咁嘅記載㗎。
0: 哦，哇！
1: 咁可想而知當時候幾慘啊！咁落到嚟香港之後咧，佢阿哥就夠稱，即係夠年紀啊，咁就喺茶果岭，茶果岭咧嗰啲嗰个矿场嗰度就做揼石，佢咧就细年纪细啊，可能唔够力气啊，佢就冇得去揼石啦，就做咗火头，
0: 哦、
1: 即系起码佢喺个厨房嗰度帮手啊，系啊喺个厨房嗰度帮手啊，
0: 哇都好细个啫，如果你话喺厨房帮手，
1: 嗰啲都系我谂都系十零岁仔咯，即系未去到成丁嘅阶段咯，即系未去到十六七岁咁大个咯，
0: 系咯切菜都惊切亲手啦，你咁样呢个年纪，
1: 系啊咁啊。後來咧就一路咧就係喺嗰度幫手啦。咁當然啦，佢長大咗之後，可能都有幫手，已經開始啦，有做到一啲揼石嘅工作㗎啦，咁樣啦，做打石嘅，所以佢好了解礦場嘅運作啊。
0: 嚇哦，
1: 好了解礦場嘅運作。咁咧就但係咧嗰時佢講真咧，就後來就遇到香港咧傳聞咧就話有遇到有瘟疫啊。咁啊礦場就解散咗，啲人咧走曬啦。咁但係咧佢又冇錢走啊。佢冇錢走咧，就仍然就留咗喺香港嗰度啊。咁你做咩咧？就當時候咧喺茶果嶺對面咧就有個地方，呢、這個地方就叫做西灣，今日我而家叫西灣河啊。
0: 嚇！
1: 嗰度隔離咧就係筲箕灣嘛。筲箕灣咧係香港島其中一個最大嘅漁港嚟嘅。嗱，香港以前有幾個大漁港嘅，譬如香港仔咧，另一個就係筲箕灣。筲箕灣嘅歷史甚至係遠過香港仔嘅。咁佢咧就冇抗開啦，咁就走咗去賣咩咧？就走咗去賣淡水啊！
0: 賣咩話？淡水？
1: 淡水啊！賣啲淡水俾一啖家人啊！即係咧，一早起身就上個山上邊就裝淡水，裝完淡水之後咧就喺海邊，咁咧嗰啲啖家人咧就要買啲淡水倒落個艇入邊用噶嘛。
0: 哦，
1: 咁咧佢就賺中間呢個運水啊，呢、這個裝水咧，呢啲咁嘅無本生意啦，咁咧就慢慢咧就積蓄到啲錢咧，就開咗間雜貨鋪。
0: 哦，我又冇諗過，原來以前有一個工作咧就係賣淡水嘅呢、這個，即係你係
1: 啊，好多你而家啲工種都冇咗噶啦，其中一種就賣淡水咯，咁賣俾啖家人啲淡水。
0: 啊、
1: 好啦，咁後嚟佢儲到錢。储到钱咧，就开咗间卖嗰啲杂货，即系卖咸鱼啊，卖嗰啲嘢食，都系卖俾啖家人嘅，
0: 系
1: 水上人嘅，咁样嘅，即系咁嘅古仔啦。咁样慢慢就开始发迹啦。当然佢后嚟个发迹咧，系有一个好过瘾嘅一个有啲神迹嘅古仔嘅，系啦，
0: 哦，
1: 即系有啲好灵异嘅古仔咧，牵涉咧，令到佢突然间一夜发迹。发迹之后咧，于是乎佢就开始就咩咧，就开始做翻老本行啦，就系话。佢向政府買地做礦場，所以咧筲箕灣有啲礦場咧就係阿曾大屋嘅，以前係曾大屋嘅，所以咧喺呢一個筲箕灣東大街嘅天后廟個碑入邊咧，係都有記載過佢嗰間公司捐過錢重修間廟嘅。
0: 哦，因為曾大屋嘅位置而家就喺沙田大圍嗰啲位噶嘛，
1: 係啊係啊，
0: 係啦、
1: 啊。
0: 但佢以前就喺筲箕灣嗰邊就去工作嘅。
1: 發跡，佢喺發跡㗎，佢嗰邊咁中間點解佢會揀咗喺沙田起個位呢？係有一段傷心日子㗎，跟住傷心嘅事令到佢先至喺沙田立心要喺度落腳，永遠唔翻去五華。 咁樣㗎。

0: 有冇時間？有時間就
1: 講，有
0: 時間就下集先講。
1: 請講，
0: 而家講係嘛？
1: 講埋先，講埋先。
0: O K 嗱，其實係咁樣噶。我以前咧就同佢哋一個老人家做過幾次訪問，咁啊佢講俾我聽噶。佢就話咧，真鄧屋咧，佢細個嗰陣時候咧，其實係有一個同樣式噶。但係因為咧佢係細房啊。佢加上佢兩兄弟咧一早走咗落嚟咧，咁佢個同樣式咧。佢好中意噶，但系咧就俾佢哋啲長，佢哋鄉下嗰啲強房啊，即係嗰啲大，佢哋嗰另外啲房嗰啲人咧，佢人多啊，勢眾咧搶走咗佢太太啊！
1: 哎呀，
0: 係啊，佢咁啊，後嚟咧佢發咗達之後咧，諗住咧就係香港發咗達之後咧，就諗住依咁還鄉啦，就翻去鄉下就揾翻佢嗰個同樣色，揾翻個同樣色噶。咁咧點知上到去咧，不單止揾到同樣色咧，仲要俾仲基本上咧就係俾佢哋即係上面啲人對佢唔好啊。但係後嚟佢係揾翻個同樣色嘅，應該係揾翻個同樣色。咁樣就甚至乎咧就係當時嘅同樣色咧係已經係結咗婚，係生咗仔，佢都唔介意，照樣養埋佢哋。
1: 哦，咁啊有冇帶
0: 樣
1: 帶佢翻落嚟香港咁樣
0: 嘅？冇錯啦，但係當時咧有一件事咧令到佢好傷心嘅上到去。咁結果咧，佢就發覺五華唔可以繼續住，於是佢熱埋心水，唔喺五華起屋，就諗住咧就喺廣東其他地方咧，就係、是、揾地方嚟起屋，因為嗰陣時嗰個年代咧，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咧，係買屋噶嘛，而係買地噶嘛。你所謂喺度立業咧，就係買地起屋起村樣噶嘛，嗰時興噶嘛。好啦。點知咧？嗰、那個老人即係嗰個阿曾大屋嗰個老人家同我講啦，當時咧其實佢最初都唔係諗住喺沙田噶，佢係諗起好似喺新會又有諗過，新會啊，大陸嘅新會，我自己新會，亦都諗過咧喺度咧喺西貢有條大佬啊，有條村叫大佬村啊，大佬山個大佬啊，喺嗰度咧就買噶，但係佢發覺因為阿曾大屋就好信風水，我發覺呢地方啲風水都唔靚，直到咧有人通知佢。喺曾大屋嗰度，有塊願意即係好平咁樣送塊地俾佢。咁咧，佢於是乎咧，佢睇完之後咧，就嗰風水先生同佢講咧，話呢個地咧就雖然唔係月十全十美，但係都可以發成，都可以發幾代噶啦咁樣。咁於是乎咧，係啦，咁於是乎咧，佢先至咧就喺度落腳。咁但係咧，佢落腳咧，佢呢個人咧都個人咧都唔係好唔貪便宜噶。雖然當地人嗰啲當地嗰啲都係姓曾嘅，送咗呢笪地俾佢。但系咧，佢话我唔会白要你嘅，佢就叫嗰班姓曾嘅人咧，你哋唔好耕田啦，你哋讲开窑咧，帮我烧瓦做砖，咁咧嗰啲钱我俾翻，当啲所有啲钱我当系建筑费，我俾翻晒你哋。
1: 系，
0: 咁结果咧，嗰条曾大屋一起起咗十六年啊！
1: 哇！
0: 咁你谂下，十六年咧就佢可以完，佢可以帮助嗰条村，嗰啲人咧完全系靠阿曾大屋咧。俾嗰啲建築費佢咧，咁啊維持咗條村喎。
1: 哇，有情有義喎、啊，原來都係啲古仔。
0: 係啊，係個人好有情有義㗎，所以呢個人好得㗎。係
1: 咯。啊，聽完阿佳哥講，我都想去曾大屋兜翻個白鴿轉啦，感染下
0: 佢
1: 又有
0: 祠堂㗎。曾大屋個正宗就係阿曾冠萬個嗰個祠堂嚟㗎。
1: 就
0: 喺
1: 入面啦，就係嗰度。
0: 係正宗嘅，係啊，可以入去睇㗎。
1: 啊，好好，大家有興趣又可以了解多啲啦。今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佳哥，拜拜。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将会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就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计

0: 将会东移，德国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礼拜五达到摄氏四十度。法国巴黎连续多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到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部门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气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礼拜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的预警。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表示，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的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中。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说，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开始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元芳，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碧沙别墅；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康港铁站一带啦，比较慢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冇石油气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香港电台，
10: 香港电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上海广播电视台，
10: 上海广播电视台，
9: 广东广播电视台，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
9: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9: 联合打造，
10: 联合打造
9: 全球华语。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7，早晨小伯，
2: 早晨啊！欧，
1: 喂，今日如箭在弦啊！讲紧咧，依家场波应该踢到37分钟到，咁讲紧咧，两场波啊，同时启动啊，荷兰咁就赢紧波，咁啊，至于咧日本对瑞典咧。啱啱睇个比分呢就暂时都系窿对窿，即系0-0啊。咁荷兰就两粒上半场就已经KO 紧呢个特尼西亚啦。理论上荷兰今年个阵容都好完备，我自己觉得
2: 系
1: 有啲黑马 feel。当然啦，一讲到黑马呢个字，有啲荷兰嘅粉丝一定会出嚟讲话，点会啊？好不嬲都好劲啊！荷兰我都系、有一段时间我好中意荷兰噶。
2: 荷兰咧喺我细个嘅时候咧，被封为呢个全能足球嘅秘。
1: 系啊，荷兰七剑侠啊，
2: 真系犀利啊，
1: 好劲啊！七剑系你讲紧把把刀，把把刀嚟。嗱，我成长啦，譬如你讲帕金啊、奥华马斯啊，呢啲、全部都系啲一云佩斯啊、
2: 古列治
1: 啊。啊你谂下，
2: 我突然间谂起古列治呢个人真系犀利啊！
1: 你谂下，我几中意荷兰，我系中意到。由中意到唔中意，再到失望，到对绝望，荷兰俾我感觉系每一年入到去世界杯咧，佢都会咧突然间八强嘅时候就有一场波脱脚，跟住就冇得玩咯，冇完世界杯咯。
2: 嗯，
1: 我印象之中，我成长嘅年代好似荷兰冇攞过世界杯，
2: 到而家咧都系未攞过世界杯冠军嘅。咁啊，呢个对于荷兰人嚟讲都系一种可惜啦，系啊，亦都觉得我哋明明系咁劲嘅。点解仲攞唔到咧？有冇即系点解咧？咁所以每一年每一届嘅世界杯咧，都系有呢一个谂法嘅。意大利都系一样嘅。意大利当然有攞过啦。咁但系你见佢近呢两届嘅世界杯嗰只影都冇喎。
1: 真系差，真系差。咁啊，随住意甲嘅叫做陨落，都真系有争啲嘅。咁啊，头先讲到荷兰，哇，讲到咧帕金啊，同埋讲到奥华马斯，即系嗰个年代咧。真係嗰啲入波畫面都喺我腦入面。我記得柏金嗰時係唔可以搭飛機搭好耐
2: 㗎嘛。係咩？
1: 係啊，咁所以即係
2: 柏金立無論係扭波啦，定還是佢傳送嗰、那個嗰、那個 concept 咧射波啦，佢都好有自己獨特嘅地方。
1: 誒又靚仔嘅嗰陣時，係啊。咁啊嗱呢啲區王二嘅講舊史嘅嘢就唔多講。總之咧講現在咧就係、是、荷蘭依家咧此刻上半場2-0贏緊特尼西亞啦。咁啊、小華頭先咧飲水時間，你都有個水 break 時間噶嘛？咁啊即係入翻嚟直播一室之前，你都冒咗少少日本对瑞典啦。咁啊，暂时大家都系以和为贵 feel。
2: 暂时系0-0啦。咁啊，呢一队唔系呢一组啦，呢一组其实咧就见到荷兰就都几肯定笃定出线噶啦。咁啊，但系点啊？系荷兰肯定咧咁样。咁但系其余两队系点样咧？包括咧就系同组嘅日本同埋瑞典，佢哋分别咧就系4分同3分嘅。咁啊，如果瑞典喺呢场波赢咗嘅话咧，咁佢个分数就会超越日本。咁然后日本就会。希望以呢个最佳第三名咧就会晋级嘅。咁呢个希望咧，其实唔单止净系有机会发生喺呢一组身上面啦。咁喺寻日嘅时间，咁啊见到韩国队亦都输波。咁啊呢个亦都系见到全队人咧就真系唔开心啦，因为佢哋原本喺小组第二名嘅，咁但系而家跌咗落第三。咁佢哋都唯有就係好被動地希望可以用一個最佳嘅第三名去到晉級，但係大家都知道個機會係好渺茫。
1: 洪明普要問責啦，琴日賽後都有喺記者會嗰度講話，球員已經盡咗100% 嘅努力啦。
2: 咁呢個係一定嘅，一定嘅。
1: 佢我覺得睇翻琴日好多賽後檢討同埋球評家都話，佢想學申報一咁樣踢逼搶，咁但係原來去到中後段其實冇嗰個能力或者唔夠前鋒線唔夠鋭利，咁做唔成一啲逼搶式嘅入波，咁好無奈地，咁人哋又知道你會踢全控咁樣，咁就比較難搞少少咯，咁即係呢個都係少少南韓方面嘅致命傷啦。

0: 喂，雖然話歐洲二線頭隊啫，咁你都冇理由俾墨西哥炒三粒噶。
1: 嗱，呢個我有幾估唔到喎。舊時捷克係好善於，
2: 我尋日亦都係覺得，我心入邊會覺得係墨西哥會贏嘅。
0: 會，因為你未知贏到三粒啦。
2: 係啦，我都諗住係最多一兩球啫，係因為佢又有主場之利啦。咁啊，墨西哥見到，因為佢為咗今屆嘅即係美加墨世界盃，其實佢哋都好用心去到包裝或者去整合嘅。
0: 不過我自己唔係好認識墨西哥嘅球員咯，所以可能我有少少掉以輕心。同埋我都系老牌球迷啦，即系好老实讲，即系你话
2: 捷克系我哋细个睇嗰阵时，即系捷克强队黑啦，用黑马嚟形容捷克可以。
0: 真高拿咁，你前面有一个哇一米九几噶，前锋可以顶头锤，有个全能嘅中场叫利维特啦，或者亦做咁样。你记得利维特呢、這个、即系旧时踢早记呢位悍将啦，我好喜欢嘅球员嚟，所以我脑入边咧成长年代其实直跟咗捷克都几劲，点不知道？
2: 四年咧，始终都系一个一个长嘅年份嚟嘅，即系对运动员嚟讲系啊，因为好难得嘅就系咩咧？其实我哋见到，譬如亚洲球队，例如系日本队咁样啦，佢个班底其实都几似上一届世界杯嘅。
0: 系
2: 咁呢一个咧，其实一个有利嘅地方就系佢哋基本上成队嗰个整合或者默契咧，唔需要特别再磨合得太多嚇，咁呢一句説話其實就唔係我講，啱啱頭先嗰段説話，其實就係特尼西亞佢哋嘅球員或者佢哋記者會之後亦都有講翻，佢哋話你睇下對方嘅球隊同上一屆世界盃基本上同一班人，所以佢哋無論進攻定防守，好快脆咧就已經唔需要交代，眼神接觸就已經自動走位同補位，
0: 唔係嗰個節奏感同埋嗰個叫做行雲流水式嘅傳控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有睇日本嘅動漫，你就知道藍色監獄咯，就 exactly 係 Blue Block 嚟嘅。其實嗰種傳控啊，我都幾中意睇嘅。第一季Blue Block 我係幾中意睇第一季啊，第二三季我就哇啲角色多得咁緊要，個樣都差唔多，咁我就開始有啲 loss 咯。但第一季係好好睇，
2: 喺漫畫嘅時候都有對抗好多唔同外隊噶啦，即係西班牙啊唔同隊都有噶啦咁樣，係啦。喂，講翻咧，其實2026嘅世界盃啦，有32強啦，咁啊喺而家目前為止咧，都見到肯定可以晉級嘅話咧，即係去到呢個淘汰階段，包括就墨西哥啦、南非啦、瑞士啦、加拿大啦、巴西啦、摩洛哥。其實巴西、摩洛哥呢兩隊都係喺同組入邊咧，好值得出線嘅。因為兩隊嗰個對陣咧，其實亦都好鋭利啊，即係風扇亦都好夠。咁當然話巴西對摩洛哥嗰場，其實巴西都仲未出到佢哋十成功力啊。咁呢個就又真係嘅。
0: 尼馬都係夾硬換出嚟十多分鐘咁，
2: 十幾分鐘出嚟又落淚啊！你見尼馬都感觸啊。900多日冇上場，於是乎終於都感觸落淚啊！
0: 巴西真係流量球隊嚟嘅，你睇下，就算雲尼素斯慶祝嘅時候有冇隊友同佢一齊慶祝，啲人都會覺得好在意、好在乎。咁我又覺得雲尼素斯啊，或者亦叫雲尼小素斯啊，呢一位球員真係生于巴西国家队嘅球员，即系讲紧咁，梗系生于巴西先代表到啦。你讲紧乜嘢啊？我想表达嘅咧就系
2: 喺国家队嘅表现，
0: 好醒神，即系佢每一个入球都系哇，即系咁窄角度都抽得入嘅。
2: 系啊，
0: 嗰个 one touch 做得咁好嘅，
2: 呢个真系成班自己人嗰个感觉咧，系同声同气啊！
0: 啊，佢系踢国家队踢得特别好，我觉得。
2: 麦巴比都系噶。
0: 系啊，麦巴比都系一种咁嘅感觉。
2: 但系你将麦巴比同云尼斯奥斯摆埋一齐，就重叠咗啦，又好似唔知点解交波有阵时又交唔到啦。
0: 咁系唯一一位，无论系踢球会同埋踢自己国家队都踢得好好，就系、是、夏兰德，系真嘅呢、這个。嗱，我又觉得
2: 可能同性格都好有关
0: 系
2: 嘅。系
0: 啊，
2: 你见佢性格其实。亦都即系比较上简单啲啊，简单啲啦。
0: 同埋奥迪加达亦都好适用夏兰德啦，因为阿仙奴对曼城嘅时候，大家你一定要系知道对手大概嘅板斧系啲乜嘢。
2: 加兰德唔难用嘅，因为
0: 系啊，真系佢个抢点好叻，好叻，同埋个球感好好啊，把握机会主义者亦都系咁啊，即系大家又可以观察下啦。
2: 系啦，
0: 转个角度讲，
2: 喂，仲有其他队未讲完啊？包括咧就美国队啦，咁啊美国亦都系东道主之一啦。
0: 未踢完啊，十点仲有得踢吓，虽然佢而家
2: 但系都已经笃定晋级噶啦吓，系啦，咁啊笃定晋级噶啦，咁啊。真系见到佢两场波咧，完全对板啊！
0: 系啊，如取如攜啊，真系可以用嚟形容。
2: 用强队去到形容噶啦，其实而家美国我谂进入淘汰赛之后，
0: 嗱我又系唔系好愿意承认美国系强队嘅，但系结果用球赛结果嚟说法咧，系真嘅。是真的有啲巨人本色的。是
2: 悦目啊，因为同埋佢唔係话纯粹一球两球赢㗎嘛。佢有时都可以拉开个比数啊，控制个比赛节奏。其实呢啲都系 是强队会做的事嚟嘅。
1: 但我唔承认嘅，我始终喺我脑入边，美国嘅足球都系未成

0: 戲。好啦，我仲係咁樣覺得，看看其他即係你當我老派啦，我都仲係咁樣覺得。
1: 所以再睇埋其他球隊能夠晉級咧淘汰賽嘅話咧，德國隊又係咪強隊咧？
0: 係，德國隊已經篤定晉級啦。咁琴日就對厄瓜多爾，咁厄瓜多爾就2-1贏咗德國。咁好明顯德國係為咗走線嘅，大家都知道㗎啦。
1: 係啊，所以譬如而家踢緊呢一場波啦，日本對瑞典其中呢場波啦，咁佢哋個走線咧，如果喺呢一組入邊咧。首名出線嘅話咧，係可以避開巴西嘅。嚇、
0: 嗯，
1: 咁呢一個咧，亦都點解有啲人就會覺得咁會唔會其實日本和波都出到線，同瑞典和波都出線，瑞典有機會攞呢個最優秀嘅第三名出線咁樣。咁但係大家都唔願意咧，係攞呢個
0: 跌落去最佳第三名啦，因為你一出咗
1: 同埋好唔願意攞第二名啊，因為第二名嘅走線會去咗即刻去對巴西嘛。
0: 係啊係啊，
1: 32強嗰度，跟住先再16強。咁你對巴西之，如果冇意外嘅話咧。就算你贏波都應該會對挪威嘅。
0: 係啊，咁你挪威冇咁難嘅，
1: 都難啊！你要用兩三個人去到 mark 夏蘭特。
0: 係啦，嗱呢個就係你要用幾個人去防守夏蘭特啦。咁但係理論上咧，比較大機會咧，嗱如果全部淘汰賽按而家嘅走線圖咧，有機會大家睇到兩個球王對決嘅。
1: 係，
0: 意思係有機會睇到 C 朗對美斯嘅。
1: 嗯。
0: 当阿根廷同埋葡萄牙係成功喺佢依家现有嘅走线表嗰度晋级嘅话呢，理论上去到四强呢，佢哋会碰一碰。嗯、我印象中佢四强定八强会碰一碰。呢一场波係一定要睇。
1: 都要睇佢哋最终嗰个走线同埋排名嘅呢、這个。
0: 呢场波呢係如果真係发生呢，就有今生冇来世。啊、即係美斯对 C 朗呢个对决。我思疑自己呢係一定会挨夜睇啦。我思疑自己呢有機會請假添，如果有呢場咁嘅波，嗱我以為啫，嗱我而家唔知佢幾點睇啦。
1: 網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晉級嘅分析圖表，
0: 係啦係啦，即係當然信息萬變㗎嚇。係
1: 啦，
0: 晉級
1: 亦都因為有啲爆冷賽果啦，咁啊令到成件事都個走勢又唔同咗。譬如尋日韓國隊嗰場波，大家都覺得你就算唔贏你都和波啦，點知輸埋咁樣，係啦，咁所以都有啲迷思喺度啊。咁你話譬如阿根廷有啲叫預測啦，就會覺得阿根廷會唔會對烏拉龟咧咁样，咁都唔知。我哋再睇埋咧，就系已经能够跻身即系淘汰圈嘅队伍啦。法国啦，法国亦都系啦。今届法国其实亦都系几稳阵嘅。咁其实你见，其实法国近呢几届咧，基本上都系入决赛，如果唔系就四强嘅。咁佢哋喺成队嗰个磨合上边亦都做得好好啦。咁你当然见到麦巴比个射球能力、个入球能力真系好高啊！呢个球员真系好高，无论系自己盘扭能力定还是喺外围射，其实你都好难防得到佢。一个球员最难嘅就好似譬如打篮球咁样，佢又可以走篮，佢又可以三分，咁你点防佢啊？
0: 防乜胜防啦，
1: 防乜胜防系啊！嗱，另外就仲有挪威啦，咁啊阿根廷啦，哥伦比亚啦，哥伦比亚咧。好多嘅球員咧，其實都係可以射門。佢上一場波有個好有趣嘅數字出咗嚟咧，十一個球員啦，我當係十一個球員先。當中有7至8位嘅球員咧係有份起腳嘅。
0: 係啊，
1: 哇！咁你就見到佢哋嗰個射門咧，其實基本上就係唔理啦，射啦。不過越位嘅次數都相當之多，
0: 係
1: 啊，即係代表佢哋嘅前鋒線或者中場球員咧。去得好急啊！
0: 系我几中意，我几偏爱哥伦比亚添嘅。其实即系虽然我梗系知道佢去到某一个阶段会止步啦。即系讲真，哥伦比亚都唔算好多大牌嘅球星同埋能力值。你对比头先小白讲，喂，譬如法国啊，或者对比西班牙啊，或者对于阿根廷啊，真系有个距离啊。咁但系啊，哥伦比亚就真系每年稳打稳扎，基本上晋级咧淘汰赛，
1: 又会喺世界杯见到佢啦。
0: 系啊，
1: 循环赛又会完成啦。淘汰赛就会亮相啦，咁样
0: 几有趣。
1: 好似佢哥伦比亚剧本咁样，
0: 佢有个咁嘅 pattern 啦。咁当然啦，一阵即系10点钟仲有美国对土耳其啊。咁土耳其啊笃定出局啦。咁美国
1: 例行公事喎呢一场。
0: 系啦，咁另一场咧同时间10点钟开咧就系巴拉圭对澳洲。咁呢一场咧有机会喺个分数上咧都影响个最佳第二名或者。对佳最个第二名或者最佳第三名嗰排序嘅咁样，咁而家暂时分数咧，美国就一定笃定出线啦。
1: 系啊系啊，
0: 咁第二系咪我印象之中澳洲定巴拉圭啊？直情系，即系喺嗰组入边
1: 要
0: 睇下，要同大家去跟进下。因为讲真嘅，世界杯入边咧真系好多组，咁好多组咧有唔同嘅。
1: 今届特别多啦，你谂下今届32强有，上届咧16强啫嘛。
0: 系啊，咁所以即系每场赛事都系焦点所在，究竟即系你。睇波睇得几多咧？与此同时，你而家系咪一路听紧收音机，一路仲睇紧？喂，上半场系咪真系日本对瑞典系0-0？
1: 0-0啦，已经系0-0啦，
0: 已经确定咗啦，系嘛？咁啊，中意睇波。

0: 早晨7:55，韦丽安，很久很久。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早晨，早晨，我谂我哋拍档都知道好中意打羽毛球啦。
3: 知道。
2: 我想问下你哋咧，平时打羽毛球会系乜嘢场地打嘅咧？
4: 康文署啊。
2: 都是 book 康文署，
4: 系啊系啊系啊，
0: 楼下啦，屋企楼下
2: 或者会所啦。
4: 我以前咧就屋企下低都有啲露天羽毛球场，
0: 有得
2: 我都试过，但好大风。
4: 哇！露天羽毛球场咧系多咗好多嘢玩噶，
2: 系啊，
4: 即系你嗰啲鬼影变幻球咧就喺露天嗰度打啊。
2: 鬼影变幻球
4: 系啊，因为你打上去嘅时候咧，你谂住个落点啦，但系佢一阵风吹过嚟嘅时候咧，佢会变噶，
2: 飘咗，
4: 变咗咩咧？开波嘅飘忽球。系啦，你好难捉摸，难打噶，但又好玩咧。即
2: 系你中意呢个？唔系难，我觉得。
4: 唔系，如果真系用技术嚟讲，梗系搞唔掂啦。但系如果你真系谂住大家一齐玩嘅，唔好理佢啦。总之打咗个波过对面就算啦。

0: 睇風向咯。有啲風咧一吹，個波飛到勁遠，知唔知？
1: 你唔使用力開波，但係都出咗界嘅，
0: 係幾開心。
2: 即係同 Yana 都年紀都有啲距離。我記得嗰陣時啱啱學咧羽毛球咧，有一種咧熒光色嘅膠波
1: 啊，而家都有㗎。
2: 係啊，咁但係依家佢哋就打到好專業㗎嘛，因為佢哋又多室內場啊。咁我哋回應翻頭先小白話，我哋舊時邊有咁多羽毛球場啊？都係打 outdoor 多啲啊，即係户外嘅一啲室叫羽毛球場啲
1: 屋企樓下嗰啲啊嘛，
2: 係啲風好勁啊嘛。咁你但係打嗰只咧 C 字頭熒光色嗰啲膠波咧，就會相對個風就冇吹得咁緊要咯。
0: 竟然係咁，我以為輕啲會吹得再
2: 唔係舊時嗰、那個係啊嗰、那個好吹之若鶩噶喺羽毛球界別，因為真係冇咁多場
1: 嘅。那個重心咧同羽毛真係差好遠啊！呢、這個
0: 羽毛球打爽啲，
2: 系啊，咁梗系啦，发落去啪啪声嗰个声响都劲啲啦。如果你有睇呢个经典电影《全力扣杀》，你都知道羽毛球真系好吸引噶嘛。
0: 嗯，系咯，有好多玩法啦，同埋可以同朋友一齐玩啦。咁我都试过咧去康文署订场嘅，但系有啲情况就系一入到去咧，就发现好多想要嘅场都冇咗，同埋我哋要朝头早起身去争场噶嘛，可能七点前啦，即系六点五十五分起身校定个手机先，然后咧就七点钟准时要揿到个掣，跟住就拣你想要嘅场。咁所以咧，但系点解一入到去咧就发现啊好多场都冇晒啊！咁然后就有人怀疑咧系有啲嘅炒场党啦，系用电脑程式自动抢场嘅机械人去帮手抢，咁所以啦人手咧就一定冇佢哋咁快嘅。咁于是乎咧，政府咧就諗咗一個新措施出嚟啦，就嚟緊咧七月七號開始會使用，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就係咧要用智方便登入康體通，因為有時我哋依家咧都係用康體通啦去 book 場噶嘛。咁如果咧你七點正咧七點鐘入到去呢一個康體通智方便嘅時候啦，咁咧就可以準時七點鐘啦。咁但係七月七號之後啦，如果你唔用智方便，因為智方便要用翻我哋個人嘅身份證，
1: 梗係用智方便啦，個名都改咗俾你听啦，
0: 系智方便，
2: 我有智方便加添啊，啱啱整咗啲嘢，你加埋个身份证就有埋智方便加嘅一个身份嘅确认。
0: 嗯，咁、
2: okay?
0: 如果你有就可以试下优先订场啦，因为如果冇智方便嘅话咧，就要等到七点三之后咧，
2: 迟咗噶啦，咁啊冇场，
0: 迟咗三个字啦，就有机会
2: 冇场噶啦，
0: 冇咗你想要嘅时间啦。
2: 好似琴日啲 Big Bang 飞咁样，你迟咗三个月三个字登入，你又买唔到噶啦。
0: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都几好啊，可以打击一啲嘅炒场党，因为出面好多人咧会一次过咧系好多个。场，然后咧就
2: 路 book 晒，跟住咪炒场咯。
0: 系啦，俾你俾钱入去咯，即系可能我都试过嘅。咁但系有个方便之处就系会唔使自己 book 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援助。